0: 将喺当地时间星期五对泰尔三个唔同嘅地区发动猛烈嘅攻击。十一名死者中，包括一名救援人员及一名叙利亚籍人士。黎巴嫩对于以色列空袭嘅行动表示强烈抗议，批评以色列针对救援人员及平民区嘅攻击系公然违反国际人道法。自以色列同黎巴嫩武装组织真主党嘅冲突升温以嚟，黎巴嫩南部嘅地区已经多次传出平民同医护人员嘅伤亡。虽然国际社会多次呼吁双方克制，但边境嘅战火未平息，导致当地救援体系面临严峻嘅挑战。美军南方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表示，司令多洛曼在位于古巴关塔那摩的美军海军基地附近和古巴军方高级将领举行会晤，就军事行动安全事宜进行了简短的交流。消息说，古巴革命武装力量总参谋长索托隆哥以及其他的高级将领参与会晤。多洛曼率队对于关塔那摩海军基地的周边安全状况进行了评估，并对于基地官员探讨部队的防护、官员以及家属的安全保障以及战备等的议题。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1

0: 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最高气温约31度，稍后骤雨增多及有几阵雷暴，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酷热，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3%。
1: 登革热同肌孔肯亚热可经由百蚊伊蚊传播，唔想中招就要彻底清除屋企积水，例如盆栽底碟。花樽嘅水至少每星期换一次，仲要洗刷花樽内壁去除蚊卵，妥善弃置杂物、即弃餐盒、空罐等容易积水嘅垃圾，渠道要保持畅通。去丛林或蚊患较严重的地区，要着浅色长袖衫裤和使用驱蚊剂，积水要提防，蚊患无处藏。
2: 国事小专家，
3: 你好，欢迎收听国事小专家。今日就想同你分享一下关于中国科技发展的新消息啊！佢就系上星期刚刚在深圳举行的2026高性能计算与人工智能协同创新国际论坛。今次的论坛是由中山大学主办，清华大学深圳国际研究生院一起筹办，并由国家超算广州中心和国家超算深圳中心共同承办。现场就有来自到全球1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过400位的院士、专家学者和业界人士的参与，大家一起在这里谈下超级计算和人工智能可以怎样结合，亦都讨论到技术应用、人才培养以及是国际算力合作等这些重要方向。今次论坛一个最重要的信息就是高性能计算和人工智能已经不再是两样分开的发展科技，而是正在加速融合。中国科学院院士就提到，相关的技术已经应用在数字孪生、智慧医疗等不同的领域，而且已经有了不少的实际成果。简单来讲，高性能计算就好像一部超级强大的电脑，可以处理大量和复杂的运算。人工智能就好像一个懂得学习和分析的智慧大脑，当两者结合起来，就可以更快处理到海量的数据，更加准确地模拟到现实世界，帮助到科学家解决以往很难处理的问题。论坛的另一个重点就是展示了中国在超算技术方面的自主创新能力。大会上面，教授亦都介绍了国产零成的超级计算系统。这套系统不单只是单单追求速度，而且更加是按照实际应用的需要而去设计。在国产芯片、高速网络

0: 快轉譯、懶散熱等呢一方面都有突破。整套軟件亦都能夠做到自主可控，佢嘅持續運算性能亦都係歸於國際嘅前列。效能嘅表現亦都有全球嘅競爭力，可以係支援到科學計算、工程計算同埋智能計算，亦都應用喺氣象海洋、新材料研發、生物醫藥、地震監測等呢啲高端科研項目。換句話嚟講，中國發展算力唔單止係要計得快，亦都係要計得準、用得上，同時亦都能夠節能。今次亦都有唔少嘅國際知名學者分享佢哋嘅觀點。圖靈獎得主 Jack Dongara 教授就指出，人工智能同埋大規模嘅雲計算亦都正在改變緊高性能計算嘅發展格局，而能源消耗同埋數據傳輸效率已經成為咗算力設施升級時候必須要面對嘅挑戰。他亦都提醒业界，过去只是看运算的速度这个评测方式已经不足够，将来更加应该看的是一个技术能不能够真正地解决到问题，亦都能不能够在实际的场景产生效果。这一点是很值得留意的，因为科技发展最终不是只是看数字有多漂亮，而还要看它能不能够帮到科研、产业和民生。除了中国的专家，亦都有来自日本、德国等地的学者，亦都分享了各自国家的算力规划和研究方向。例如是日本就正在推动下一代的旗舰超算计划，亦都建立了配套的软件体系。德国专家就认为，高性能的计算和人工智能亦都将会长期这样互相补足。其他学者亦都讨论了算力中间件、智能数据库优化、集群训练加速等的技术。论坛的同场亦都有技术成果展览，令到科研的成果更加容易同企业和产业需求对接，推动产学研合作。总括来讲，今次深圳举行这个国际算力论坛，对于中国发展有几方面的好处。它能够展示到中国在超算和人工智能融合方面的科研实力，有助提升到中国在国际科技舞台上面的影响力，也都有助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吸引到更加多的人才、企业和资源聚集，带动到数字经济和高端产业升级。所以算力不单只是一个遥远的科技名词，而且是国家创新能力的重要基础。当中国能够将超级计算、人工智能、国际芯片和国际合作结合起来，就可以为科研的突破、产业升级和民生的改善提供更强的动力。你好，我是你的国事小专家 Maggie， 我们下星期再见。
1: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2: 各位听众早晨，我是陈思哲，欢迎来到古典章节 Classical Tune。 现在出面的气温应该热到就来中暑了，在这个时候不如我们听一听一首歌，是来自曼德尔逊的《仲夏夜之梦》序曲，就让这些木管乐吹一吹，等我哋可以涼一涼。
3: The first piece, Felix Mendelssohn, A Midnight Summer Dream Overture。

0: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1: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2026年第21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得若而语。

0: 晚上7点至9点 FM 99.7新城资讯台国语力时段内，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1: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Metro Plus Your Connect。
2: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新城八大家，
3: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2: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 Enquiry at mbc.com.hk，
1: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

0: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1: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起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2: 早上8:35。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5: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最高气温约31度，稍后骤雨增多及有几阵雷暴，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酷热，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3%。
6: 之前上网睇到份招聘广告，话借个银行户口俾间公司用就有粮出。
7: 咁你有冇去见工啊？
6: 梗系冇啦。
7: 我见嗰份工，间公司要我开工前交钱登记同上堂，另一份工就喺啲合约度出纯呃人添。好彩我两次都冇上当。
6: 我哋年轻人揾工时都系踏实啲好，人工高又唔使学历同经验嘅，就要小心啦。
7: 遇到求职陷阱就揾劳工处或者警方帮手啦。
3: 新城劲爆！
8: 今个礼拜最新呢一期，亦都系2026年第21个礼拜嘅劲爆本地榜嘅冠亚季三甲
3: 第三位。
8: 季军呢首歌用咗5个礼拜时间，佢哋名叫 IDG Bubbles， 冲过。

0: 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99.7，新城劲爆流行榜。
1: 新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Elegy for the Victims of the Earthquake and Tsunami, composed by Nobuyuki Tsuji and performed by Nancy Liu。啱啱聽到咧，好感動嘅鋼琴曲咧，係嚟自一個日本失明嘅鋼琴家，佢個名叫做十井新幸 （Nobuyuki Tsuji）。呢位好年青嘅鋼琴家，佢創作呢一首嘅歌曲係為咗咧哀悼咧日本咧311地震同埋海嘯嘅遇難者嘅。大家會聽到咧開頭咧係好悲傷、好哀悼，但係最後咧係變咗 major。大調的時候呢，是將他的力量呢轉化為希望和鼓勵人們不要放棄。我們演奏這首這麼有希望的鋼琴曲的，就是香港著名的鋼琴家我的恩師羅乃新老師。接著呢有 Miss Nancy Liu 演繹的吳炳堅的作品 Dear Lord。他在今年呢一個呢他自己的個人獨奏會裏面呢演繹這首歌，開頭他這樣說：亲爱主，牵我手，你的恩典救我用。Dear Lord, composed by Ben Ng and performed by Miss Nancy Liu.

0: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1: 每个中国传统节日都有独特的起源和文化特色，背后故事仲非常有趣。一班中小学生将会透过普通话广播剧介绍不同节日的典故，主持叶泳诗仲请嚟资深普通话老师点评同学仔的演绎，同你一起学习现代标准汉语。小嘴巴说大道理，普通话电台传统节日广播剧比赛环节，逢星期二下午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播出。
2: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0: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3: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新城广播。相信很多朋友都听过有一首诗歌叫做《偶然遇上的惊喜》。接下来有一首爵士的音乐，我觉得这个偶然绝对是一个偶然遇上的传奇。一首很适合现在播放的歌《Summertime》，一首很动人的偶然。偶然呢 Ella Fitzgerald 遇上了 Louis Armstrong， 一个横跨3度8度音域的靓声女爵士歌手遇上传奇音乐大师，就有嚟紧呢一个嘅演绎。Summertime performed by Ella Fitzgerald and Louis Armstrong。

夏日色彩的一首 Summertime。 太熱了，現在的天氣很需要跳下一個湖裡去休息。有這首 Tchaikovsky Swan Lake in Jazz。

0: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1: FM 九十九点七
0: 至102.1新城资讯台。
2: 早上九点，
3: 新城广播。

而家由金以文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就美伊协议问题同国安团队在白宫战情室举行会议，持续大约两个钟。纽约时报引述消息报道，特朗普仲未作出最终决定。有白宫官员就话，特朗普只接受对美国有利、符合佢底线嘅协议。特朗普早前喺社交媒体发文，话会喺战情室会议中拍板，又重申美国对伊朗谈判嘅立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话，同美国之间嘅交流仍在继续，仲未达成最终共识。黎巴嫩传媒报道，黎巴嫩同以色列军方代表团的谈判未能够就停火达成一致。谈判在美国斡船下以三方会谈形式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持续超过九个钟。黎巴嫩广场电视台引述官方消息人士报道，黎巴嫩军方代表团在谈判期间坚持实现停火，但是多次遭到以军代表团拒绝。以军代表团亦拒绝撤出他们占领的黎巴嫩领土，并坚持要求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视察以色列北部边境时话，以军一支主力部队已经越过黎巴嫩南部的利塔尼河向北推进，并占领制高点。以军的行动范围还包括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东部贝卡曲地等整条战线，打击真主党。以军同日空袭黎巴嫩南部多地，造成11人死亡、5人受伤。真主党亦声称向黎以边境地区的以军部队和军事车辆发动多次袭击。美国丹麦和格陵兰代表在美国华盛顿举行新一轮秘密谈判，就三方未来关系、北极安全和资源合作等议题展开磋商。据报三方讨论主要围绕未来防务合作、北约在北极地区的角色，以及格陵兰矿产资源开发等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曾经多次公开表示希望格陵兰成为美国的一部分，引发丹麦和格陵兰方面强烈关注。消息人士透露，丹麦和格陵兰代表已经明确向美方表态，不会在主权问题上让步，即使未来达成协议，格陵兰的土地所有权亦不会转移给美国。目前谈判保持谨慎乐观，但是由于特朗普本人在相关问题上立场强硬，协议前景仍然存在较大不确定性。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亚美尼亚在欧盟和欧亚经济联盟之间作选择，纯粹是经济问题。如果放弃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身份，亚美尼亚将失去大量优惠待遇。普京表示，如果亚美尼亚退出欧亚经济联盟，将在市场准入、劳动力流动、标准认证、关税税率、物流费率和能源价格等方面失去所有优待，并将在涉及俄罗斯服务贸易和资本投资等方面蒙受损失。估计将可能导致亚美尼亚损失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4%。普京表示，最近三年经济增速数据显示，欧亚经济联盟经济增速更快，发展势头更好。欧亚经济联盟对亚美尼亚的累计投资已经达到49亿美元，其中超过86%来自俄罗斯。他说，欧洲承诺的25亿欧元投资，怎样投资和几时投资仍需观察。欧亚经济联盟成立在2015年，成员国包括俄罗斯、哈萨克、白俄罗斯、吉尔吉斯和亚美尼亚。哈萨克在今年担任欧亚经济联盟的轮任主席国。美国华盛顿联邦地区法官下令将总统特朗普的名字从金乃迪表演艺术中心移除。法官裁定未经国会立法。

0: 得更改场馆的名称。白宫去年12月宣布将金乃迪中心改名为特朗普金乃迪中心，建议遭到民主党和金乃迪家族反对，导致艺术家外流。中心的董事早前向联邦法官提交声明说，目前的筹款成果和特朗普密不可分，如果将特朗普的名字移除，可能令到中心承受财务冲击。华盛顿联邦地方法官库珀说，只有国会能够更改金乃迪中心的名字，要求特朗普政府在14日内拆除所有印有特朗普名字的标志，并从官方文件中删除相关内容。水务署话，车公庙道近车公庙站有水管渗漏，涉事水管是一条直径700毫米的咸水供水管，用作供应冲厕水给车公庙站附近一带部分用户。受事故影响，车公庙道北行部分中线和慢线暂时封闭，以配合紧急水管维修工程，呼吁驾驶人士留意现场交通指示。工程团队正全力进行水管维修，争取在今晚大约10:30完成维修工程，并恢复冲厕水供应。这次新闻报导员，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最高气温约31度，稍后骤雨增多及有几阵雷暴，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酷热，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
1: 双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不可以洗手，双手又没有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2: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现在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下午3:30，由我斯敏主持的《迈向健康新世代》，请来拥有30年经验的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3: 2026年新城广播35周年将会带来连车活动，
4: 包括重点企划8月在湾仔会展隆重举行的新城台庆音乐会，
5: 单止与众同行，更是各大商户提升品牌知名度同埋拓展业务的黄金时机，欢迎企业参与，
6: 让你的市场推广信息线上线下跨媒体直达目标客户，请即联络新城广播苏小姐3698-8938，3698-8938。
7: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8: 咁情绪病咧，或者心理病咧，或者精神病咧，呢几个都是有关噶啦，即系有几种瞓得唔好嘅，瞓唔到入去啦，入睡有困难，
9: 易醒啦，
8: 或者系中间系咁醒，又或者系瞓到嘅，不过朝头早4点钟即刻醒咗，醒咗又瞓唔翻，咁有唔同嘅一啲瞓唔着觉咧，其实都系有可能系呢啲症状嘅。
10: 新城广播《妙手人心》，
7: 主持魏美珍。聯同陸志聰醫生，逢星期六上晝10點至11點在新城資訊台，以及在新城財經台晚上8至9，同你妙手人心。
11: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節，主持陳思哲 Cedric。
12: 歡迎各位繼續回到古典章節。現在香港非常炎熱，气温每日都是32度以上，但还好我们还可以在室内开行的冷气。不如我们刺激一点，我们跳出这个冷气房，

翻去咧300年前意大利嘅夏天，因为嗰阵时咧系冇冷气嘅，就让我哋听听咧意大利嘅作曲家华拉第嘅四季嘅其中嘅夏天，为我哋演绎咧系 Voice of Music 美国嘅一个古典音乐团体，佢哋咧系冇指挥家嘅，佢哋嘅独奏家咧系核心嘅成员，叫做 Cynthia Miller Fifigio。And Voice of Music performed Vivaldi Four Seasons Summer.

0: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1: 如果你找到另一个人可以互相令对方变成恋爱脑，其实是一件很幸福的事。

0: 表弟梁伟谦全新派台作品《无可救药的恋爱脑》。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早前在元朗大堂公厕附近，一只有颈圈的猫猫被发现严重受伤，当时它的身体已经十分虚弱。到了晚上的9:30，这只猫猫就因为伤重离世。
1: 爱护动物协会拯救热线2711-1000，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今日由上昼8:00至晚上9:00，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2: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4: 哇！以后咧，我哋咧听到呢个名咧，都觉得系冻啊，同埋舒服。喺个天气真系好需要冰岛啊！著名嘅作曲家、制作人 Oliver Arnos 出生于1986年冰岛。他曾经获得格林美现代古典作曲家的最佳舞曲电子录音的提名，是一位跨界古典现代的代表性人物。在2021年疫情的时候， Oliver Arnos 就约了他的歌手好朋友 Josie 一起去的录音室。这个录音室其实就是在家，打开一窗对着大街，一起呼吸阳光的新鲜空气，录制了这个 Sunrise Section 2 with Josie， 为大家送上来自北欧的一段清

0: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1: 分析国家大事要找国情专家，想认识国家，学懂基本国情，我们有
2: 国事小专家。
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以及星期六上午八点，国事小专家介绍国家小知识，帮你认识祖国。有国事小专家，讲起国家大小事就不会口哑哑。
3: 早上九点三十二分，
4: 我是 Elka 郑子琪。 AI 和科技点应用在职安件，来职安局劳工处免费的职安件创科博览体验下啦，6月2号至3号会展见。
2: 新城广播
5: 天气报告。
6: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最高气温约31度，稍后骤雨增多及有几阵雷暴，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酷热，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
7: 喂，雨水！
8: 哇，污水，乜你起雨水渠嘅？
7: 一齐玩啦！
8: 唔得噶，雨水渠同污水渠系两套独立嘅系统，污水入咗雨水渠会直接流入河道同海港，造成污染，产生臭味，你要经过处理先排放得噶。
7: 哦，梗系有人乱驳污水渠，或者将污水倒落后巷同路边嘅雨水渠口啦。
8: 咁样做一定要纠正。
9: 渠务处提提大家，雨水污水不同流，不合污。
2: 新城劲爆，落榜！劲爆！
10: 2026年第21个礼拜，劲爆外榜嘅 Top 3。

0: 防弹少年团 BTS Swim。
1: 深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下午四至七 FM 九十九点七，深城劲爆流行榜。
2: 内地港漂新港人来到香港，难免面对不少挑战，既要离乡别井，又要融入香港生活，所以需要更多居港资讯和支援。香港生活 GPS 除了为港漂新港人而设，亦让更多港人了解港漂文化。主持王掌江远荣，
3: 逢星期日晚上六点至七点，新城资讯台播出，新城 MBO TV 周日晚上七点仲有视像版。
2: 香港生活 GPS 由骏桥基金为你导航。
4: FM 九十九点七
2: 至102.1新城资讯台。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5: Sly and the Family Stone, Hot Fun in the Summertime。 在1969年的一个夏天，乐队 Sly and the Family Stone 创作了这一首在美国的动荡底下需要团结和欢乐的一首歌。

迎继续收听新城广播，我是古典张哲的主持人陈思哲 Cedric 老师。今天的主题真的是炎炎的夏天，就嚟紧呢首 Stevie Wonder 的 Dance to the Music， 成为大家的火热动感。

0: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1: 香港是个可以追梦的地方，不同社群努力打拼，将呢度视作 Dream Home。逢星期五上昼九点新闻后，原来生活好快乐节目内逐梦香港环节，不同族裔代表分享点样融入本地生活，又保留自己的文化特色。逐梦香港，民政事务署全力支持。
2: 搵嚟搞村，搵嚟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
3: 大家好，我是伍裕彤牙医。点解牙齿会变黄呢？除了日常生活喜欢喝一些茶、咖啡之外，另外一个很常见的原因就是随着年纪大，牙齿越来越薄，亦都会导致牙齿变黄的。
2: 想听多啲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昼10:48搵嚟搞村时段啦。
4: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5: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4: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5: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00至8:00，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00至8:00，新城资讯台。
4: 银色旅途。
0: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Your Fetish Handle What a Music， 巴洛克時期的作曲家韓德爾的水上音樂，絕對是一首為夏日而生的音樂。在這300年來，我相信他都為過不少人去降低溫度消暑，就送這份消暑的禮物給各位的聽眾，韓德爾的水上音樂。

衷心感谢每位听众对古典章节的支持。每个星期六八点至十点，新城资讯台有我陈思哲为大家送上由古典到现代都一样咁好听、咁经典的音乐章节。以下有中国的钢琴家郎朗为我哋演绎贝多芬 F 小调第23号钢琴奏鸣曲《热情》作品编号57第三乐章。The last piece of today, Beethoven's Appassionata, Piano Sonata No. 23, Opus 57, the third movement, Allegro Malon Troppo, performed by Chinese pianist Lang Lang. 一首带着动感与暴风雨的激情钢琴曲，希望可以冲散大家对这个夏天的闷热。下星期同样时间再见啦，拜拜。

0: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1: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Becky 新城资讯台，
1: 沿途有我
0: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
1: With you， 新城资讯台。
2: 上昼10:00，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现在由金以文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就伊朗问题同国安团队在白宫战情室开会，历时大约2小时。纽约时报引述消息报道，特朗普仲未就任何美伊协议作出最终决定。有白宫官员说，特朗普只接受对美国有利、符合他底线的协议。特朗普早前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会在战情室会议中拍板，又重申美国对伊朗谈判的立场。伊朗必须同意永远不拥有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必须立即双向开放，免收通行费，所有水雷都需要被清除。他又表示，美伊将协调移除和销毁伊朗的浓缩铀，强调在另行通知之前不会有任何资金交换。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同美国之间的交流仍在继续，仲未达成最终共识。伊朗传媒引述伊朗一名消息人士报道，协议文本根据已承诺换承诺框架起草，目前处于伊朗最终审批阶段，仲未作出最终决定。消息人士又说，特朗普的言论真假参半，协议文本中并没有同霍尔木兹海峡相关的条款，有关销毁核材料的讲法亦是毫无根据。古巴同美国两军高级将领会晤，古巴表示两军将保持指挥层面的沟通。古巴革命武装力量部队说，总参谋长索托隆戈在当地时间星期五同美军南方司令部司令多洛曼会晤，讨论同关塔那摩海军基地周边分界区域安全有关的问题，又说双方同意保持两军指挥层面的沟通。美军南方司令部亦说，多洛曼在位于古巴关塔那摩的美国海军基地附近同古巴军方高层将领会晤，就军事行动安全事宜进行简短交流。多洛曼仲率领团队评估关塔那摩海军基地的周边安全状况，并同基地的官员探讨部队防护、官兵及其家属的安全保障和战备等议题。美国长期对古巴实施经济和金融封锁以及贸易禁运，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更威胁古巴会是继委内瑞拉和伊朗之后他下一个目标。美国传媒早前报道，美军已经完成在加勒比海针对古巴的军事部署。神舟21号三名太空人乘坐飞机抵达北京，他们将会进入隔离恢复期接受健康评估，休养之后将会在北京同传媒见面。三名太空人张陆、武飞以及张鸿章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地球，昨晚在内蒙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他们去年10月升空，原定驻留6个月，其后延长至7个月，刷新中国太空人乘组在太空驻留最长纪录。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黎家莹成为本港第一名太空人，反映香港由国家航空事业的支持者变为参与者。他已经要求教育局找紧机会普及科学教育，在课程增加有关航天的知识。陈国基在电台节目说，太空馆已经加入有关黎家莹的资料，比市民更深入认识香港在航天事业的参与，建立年轻人爱好科学的基础，日后跟随兴趣或者志愿投入航空工作。他指出，香港的大学一直有参与国家航天任务，有4间大学已经开办航天相关课程，大学亦有研发不少航天仪器，其中2028年天问3号任务亦有2间本港大学参与，反映香港的科学家水平不低，有条件担当更重要角色和贡献。陈国基期望以高科技为发展目标的北都大学城加强同国内外企业、大学和科研机构合作，将成果商品化，对香港未来经济及就业非常重要。 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商贸代表团出访中亚哈萨克同乌兹别克，期望加强香港同中亚地区在金融、贸易、基建、创新科技、绿色发展等多个领域的交流合作，开拓新市场机遇。政府官员随团成员包括律政司副司长张国军、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商务及发展局局长邱应华等等。贸发局主席马时亨表示，今次商贸代表团有超过60位来自各行各业的代表，亦有内地企业代表，是本届特区政府规模最大、涵盖企业范围最广的一次，预计今次出访的成果将会相当丰盛。马时亨强调，协助内地企业走出去对香港裨益很大，本港领先的银行体系、资本市场、专业服务可以为出海企业提供基地，强调未来发展要以背靠祖国、联通世界为宗旨，好好发掘超级联系人的角色。地质新闻报道员。
0: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
4: 新城资讯台，
5: 沿途有我
4: 陪你一起过。
5: I'm with you。
6: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7: 新城广播
8: 天气报告。
9: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气炎热，短暂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稍后骤雨增多及有几阵雷暴，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酷热，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3%。
10: 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系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嘅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同屯门嘅4个项目。将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并在6月2日起接受申请。6月23日或之前申请会优先处理，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11: 一个人靓唔靓，唔系一锤定音。逢星期四晚11点，风继续吹时段内，我范振峰联同卓斯香港美容仪器有限公司、香港研发仪器创办人 Nicole 高力豆沙组成靓靓陪审团，分享专业美容手法，为你颜值大平反。NBO TV 同步播出。
12: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齐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13: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14: 2026年第四周
15: 第三位。
16: 让我知平凡人能平凡开心。
14: 嚟到今个星期啊，大湾区音乐榜第三位嘅作品《归军歌》啊，李子佢系陈建安。
16: 忘形时临危时远处那答案。
15: 第二位。
16: 回望每段不早。
17: 好，嚟到本周大湾区音乐榜第二位亚军作品，就系啱啱喺深圳开完 show 嘅千华，有呢一首嘅《回归一块小石头》。

0: 嚟到今个星期大湾区音乐榜啊，第四周嘅冠军歌啊，我哋嘅每月推介啊，恭喜晒许志安有信天翁啊！密切留意逢星期四11点至到12点，湾区声势力时段内，大湾区音乐榜。
1: 妙手人心，魏美珍、陆志忠医生主持。
2: 继续翻嚟妙手人心，陆医生，我哋上个礼拜讲咗肥胖嘅问题啦。肥胖其中一个即系大家会好关心嘅，就系脂肪嗰个积聚啦。我哋有讲过皮下嘅脂肪积聚啦，同埋内脏嘅脂肪嘅积聚啦。不过咁，我哋讲脂肪之前咧，都要讲下脂肪其实佢本身喺个身体入面咧都有功能嘅，又唔好咁邪恶、咁负面去睇佢。
3: 系啊，
2: 咁咩功能啊？脂肪扮演
3: 脂肪啊，其實即係你講真，即係

0: 在身體裏面呢有很多即係第一樣嘢都要保暖啦，第二樣嘢係能量啦，係嘛？因為你唔可能冇，即係你當好似喺銀行個嗰個户口咁樣，咁你都要有啲嘢備用噶嘛，係咪？咁
1: 備用資產，
0: 咁變咗咧就咁脂肪都係肯定喺個喺呢方面係好好大作用啦。你冇備用嘅話，咁你一肚餓或者一唔夠用啲能量嘅時候點算咧？咁樣嚇。咁另外當然啦，脂肪亦都係身體有好多嘅一啲我哋必要嘅細胞啊，同埋一啲物質嘅一啲成分嚟嘅。咁如果冇咗咧，咁又好麻煩啦嚇。咁所以血裏邊其實都好多脂肪，即係有好多嘅細胞咧，其實都係需要有脂肪嘅成分喺度。
1: 係。咁如果我哋身體入面停留嘅脂肪，我哋係咪大體上分兩種，皮下脂肪同埋內臟脂肪啊？
0: 即係可以咁分嘅，係啦嚇。即係其實就呢種分法咧，我諗對喺一個體重管理同埋喺肥胖嗰個作為一個健康嘅課題咧，或者甚至乎一個病咧，喺嗰個角度睇咧，用呢個分法咧，就大家市民就容易明白啲啊。咁但係其實唔係淨係喺內臟同埋喺皮嘅血裏邊又有好多地好多細胞，
1: 血管啦，仲有血管嗰啲脂肪先係最得人驚。不過我哋初步講咗皮下脂肪同埋內臟脂肪先，呢兩種其實皮下脂肪大家是不是会比较关心一点，因为影响到我体态嘛。内脏脂肪其实你看不到的嘛。但讲危险性就应该是内脏脂肪危险。
0: 肯定啦。因为皮下脂肪呢，其实你说完全没有脂肪，你可能我们都认识朋友说瘦到什么这样。那变了就不要从外观角度看，外观有些人觉得这样好看，有些人觉得这样不好看。是吧，但是譬如你说完全没有脂肪在这里，因为脂肪都是有个保护作用的嘛。除了保暖之外，譬如你撞親啊咩成咧，個脂肪本身好似個cushion咁噶嘛，係咪啊？咁你話完全冇咧，就即係變咗冇咗呢個作用咯啊！咁就咁但你話太多咧，咁就又會將個皮咧會撐開咗啊！咁你撐開咗嘅時候咧，就即係喺cushion嘅角度咧，可能就有個好處嘅嚇，但係就外觀就即係見仁見智啦，係咪？即係楊貴妃個年代，可能呢個覺得好睇啦，
1: 幾可愛啊，
0: 係啊，咁可能大家又未必中意啦，咁樣嚇，咁就咁但係你咁樣撐開咗咧，亦都會令到個皮咧本身咧係會變嘅嚇。因为撑开咗咧，开头你撑开少少咧，就其实滑啲添嘅，其实就
1: 冇皱纹啦，系啦，
0: 但系你撑下咧，就会有啲斑，有啲纹出嚟噶啦，系啦，咁所以就咁嗰啲系喺外观嘅角度，亦都系有好多人未必中意嘅，即好似譬如好似啲女士咁，譬如你话好多时怀孕咁怀孕系你唔想去撑开嘅，不过佢撑到好开啦，有个 B B 嘅问题系嘛，咁都会中间有啲纹会留低嘅。
1: 好啊。咁啊，最惊就内脏嘅脂肪积聚啦。咁其实呢一个脂肪积聚咧，上一集我哋都讲过噶啦，都系有一啲食物引致嘅。咁有啲咩嘅即系高危嘅食物系会令到我哋嘅内脏脂肪积聚噶，医生？
0: 哎呀，真系你觉得我好尴尬啊！真
1: 系，因为通常好食嗰啲就系啦，系咪啊？
0: 因为我都即系隔中咧，即系有啲食物都大家都会中意噶啦，即系系咪？咁你啲煎炸嘢啊、薯片啊嗰啲咁样吓，咁嗰啲我都控制到嘅，我自己都吓，我有食嘅，不过我就都会睇住个份量嘅吓。不过有一样嘢我就即系一个坏榜样啦，就控制唔到噶吓。就係朝頭早嗰杯茶餐廳嘅奶茶啦，咁樣嗱，咁奶茶咧呢一類咧，其實即係我就唔飲凍嘢嘅，凍嘢咧而家都市面都興嘅，啲手搖啊，即係嗰啲一杯杯嗰啲咧，係啦嚇，咁嗰啲咧都你都要識揀嘅嗱，咁如果攞奶茶做例咧，就因為奶茶咧係用好多好飲嘅奶茶都係用全脂奶嚟沖嘅，咁即係我去過好多茶餐廳見咧，即係我都中意八卦嘅，睇人點沖嚇。其實嗰個一杯咧，嗱一杯嘅奶茶其實唔係好多嘅啫嘛，我諗嗰度都係可能150到200嘅毫升度啦嚇。咁起碼有三分一
1: 都係全脂奶，
0: 全脂奶嚟嘅，係啊嚇。咁就咁你落少啲咧，唔好飲。
1: 唔好飲啊！
0: 嗱，落多啲咁就有啲人覺得味好啦，但我自己又唔中意。咁你但至少都三分一。咁你諗下嗰度，如果你話每一日飲一杯， 咁即係日日飲咁多落去，咁你冇累積先奇啦，係咪嚇？咁所以咧，即係呢啲就大家自己要可以揀嘅就飲少啲啊。你可以譬如而家種做法就係、是，咦？又係我哋讀書都係咁讀啦，讀經濟係嘛？即係你最高嘅回報就第一啖，
1: 嗯，
0: 第二啖咧都高高地嘅，
1: 嗯，
0: 第三四啖開始個回報好低㗎啦，
1: 咗啦，
0: 係咪嚇？咁你係咪用咁樣嘅方法可以控制個份量呢？咁樣咁呢啲都係大家可以參考。
1: 好啊，咁啊，如果啲甜甜嘅嘢咧，譬如好似
0: 嗱甜嘅嘢又係啦，嗱，譬如頭先我講咗一啲比較高脂肪嘅即係啲食物啦嚇，煎炸嘢、炸薯片嗰啲咁樣嚇，咁你同甜嘅一樣嚇，其實個影響我哋係影響咩？影響身體咩咧？就係話喺短時間之內咧，血糖係咁飆高。咁你血糖飆高咧，身體咧，我哋個身體係會調節個血糖，因為血糖咁樣飆高唔好噶嘛，啊，咁身體點樣調節？咪就係我咪泵啲，即係分泌啲胰島素出嚟咯，啊，咁就去將個血糖咧就係、是、變成一個，即係撳翻低個血糖，咪變成我哋身體嘅儲存咯。咁你儲存咧，儲存喺邊咧？咁樣，如果佢好多時就即係好快個血糖高咧，身體嗰啲胰島素出咧就會將嗰啲血糖咧。變成脂肪儲存在內臟度嘅，啊，咁變咗就即係又係嗰句啦，即係你儲存咗做脂肪咧，就尤其喺內臟嘅脂肪裏邊咧，就易入難出，啊，咁你慢慢就會累積咗喺嗰個即係內臟嘅脂肪度，咁而一路嘅累積咧，就會影響我哋身體咧，就會嗰啲其他嘅一啲慢性病啊，包括埋癌症啊，咁等個風險咧就會高啊。咁就咁，所以即係如果喺食嗰度咧，即係其實啲老人家教嘅智慧都啱，即係唔好樣嘢食得唔好食得咁快，
1: 慢慢嚟，
0: 慢慢嚟，係啊，咁你享受又享受多啲啦，係咪？咁又唔會過咗個警戒線啦，即係冇咁容易咯，即係如果係咁。
1: 好啊，咁我哋講到食嘅問題，其實食咧你控制得好唔好咧，都好影響你嘅健康啊。咁我哋轉頭翻嚟咧，就會又講下膽固醇啦。其實食得清淡，又唔代表你嘅膽固醇嘅數字一定靚仔嘅，未必有必然關係嘅。
0: 因為膽固醇都有七八色。是我哋自己製造出嚟嘅，
1: 係啊，亦都有啲遺傳因素。咁啊，轉頭翻嚟咧，詳細解救一下膽固醇呢個議題。咁啊，轉頭翻嚟啊。

黑夜之后就是黎明，在任何人生的低谷，你总会看到新的希望。星期日晚十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愿意倾听你的故事，为你打气。我是梁继章。

0: 你同另一半冷战，同床异梦，可能有第三者。范振峰邀请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教你逆转破裂关系。WhatsApp 55450835，仲送你挽救关系电子书。
1: 感情急症室，逢星期三晚11点至11点半，喺新城资讯台On Call。
2: 好丑真系命生醒，面对事业、爱情、家人、自身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始终都有机会会行运。命运解惑师第二季，逢星期六晚10点至11点，庄思敏、丽丽每个星期请嚟唔同嘅师傅，助你解锁命中疑惑，运转人生。命运解惑师由先知命局 App 为你拆解命运。
3: 妙手人心。主持魏美珍，
4: 大家好，继续回来妙手人心。今天跟大家探讨一下一个都市人都很常出现的健康问题，胆固醇高这个问题。我们请来心脏科专科医生姚元峰医生跟我们拆解一下这个问题。很多人都会觉得哇，胆固醇高一定是因为你吃东西吃得太丰富了，或者你的体重 Q 得不太好，但其实又未必一定是这样的，医生。
5: 是啊， Michelle 你讲得啱啊。其实呢，有好多即係我認识得嘅朋友入面呢，胆固醇最高嗰啲呢都系瘦嘅，反而。
4: 是啊。
5: 反而肥嗰啲呢未必系胆固醇最高嗰啲。
4: 嗯。
5: 其实呢佢同即係飲食呢系有一定嘅关系，但系呢飲食只不过占佢哋胆固醇大概可能1/4，甚至即係最多1/3。好多时候呢胆固醇都系我哋肝脏会自己制造出嚟嘅。咁，
4: 嗯，
5: 所以呢就算你话你食嘢食到清淡都好呢，个病人都可以有即系胆固醇高呢个问题嘅。
4: 嗯，即系话就算你好乖，识得戒口，食得清淡啲呢，其实都唔代表你冇胆固醇高呢个问题嘅。
5: 啊，就算系即系我哋成日讲和尚都会胆固醇高嘅，嗯，即系都唔系一定免疫嘅。
4: 係啦，所以要监察住啦，要睇一睇啦。同埋胆固醇呢都有好同坏之分嘅。係咪呀，点样分呀，啊，我哋。
5: 我哋其實咧個膽固醇咧，其實正式個名咧就係一個即係脂肪蛋白，咁佢咧就承載咗承載住啲膽固醇咁樣嘅。咁佢有低密度膽固醇啦，咁我哋其實就係講緊一啲即係俗稱叫做壞嘅膽固醇。咁咧研究顯示咧呢啲低密度嘅脂肪蛋白咧，佢嘅膽固醇咧係容易積聚喺血管嗰度嘅。咁久而久之咧，嗰血管咧個牆壁就越嚟越厚啦，越嚟越多膽固醇積聚啦。咁佢真正咧可以俾血液通過嘅空間咧就越嚟越少咁樣。咁至於係好嘅膽固醇咧，即係一啲叫做高密度嘅脂肪蛋白啦。咁佢咧其實就係會承載個膽固醇運送翻去肝嗰度嘅，咁，
4: 嗯，
5: 所以咧佢就叫做一個好嘅膽固醇，因為咧佢會清除咗血管嘅膽固醇，運翻去肝嗰度代謝咯，嗯。
4: 所以其實人咧係唔可以冇膽固醇嘅，點都要有。
5: 係，嗯，啊，因為膽固醇其實都好重要㗎，
4: 係
5: 啊，我哋講緊話細胞膜啦，同埋好多即係一啲荷爾蒙啦，都係要透過膽固醇去製造嘅。
4: 明白。
5: 咁所以又唔可以完全冇曬，咁，嗯，但係太高又唔得。
4: 即係唔好講到佢哋咁邪惡先，咁但係如果即係頭先你所講低密度嘅壞膽固醇咧，
5: 嗯，
4: 過多亦都有衍生咗一個問題啦，會塞住我哋血管，咁所以我哋都用好多方法去降低個膽固醇。咁，
5: 嗯，
4: 通常我哋用嘅方法係點樣？
5: 我哋即係通常都係用一個即係生活習慣嘅改變去處理先啦，嚇，嗯。咁如果都唔得咧，就要考慮即係食藥
4: 嚇。
5: 咁，嗯，常見第一線嘅口服藥咧，就係講緊啲他汀類嘅口服藥啦。係。咁佢咧係會抑制我哋身體製造即係膽固醇嘅。
4: 嗯。
5: 咁如果第一線嘅他汀類藥物都唔即係唔成功嘅話咧，咁可能有時會再加上第二隻藥，就係一啲口服嘅即係抑制腸道吸收膽固醇嘅藥物。
4: 嗯。
5: 咁啊，相輔相成兩隻藥去處理佢。
4: 嗯。
5: 咁通常咧，大部分嘅患者咧，視乎佢即係個膽固醇嘅要求係幾低啦，大部分咧其實都可以達到噶啦，靠口服藥。咁但係咧，有一部分嘅病人，如果佢即係用曬兩類嘅藥物結合，都仲係未得咧，其實而家都有啲新嘅方法可以透過注射嘅藥物去有效咁改善個膽固醇嘅。
4: 嗯，注射咁咪即係要打針咯。
5: 其實咧叫打針啦，佢的而且確真係有一支針咁樣，即係注射去皮下嘅。不過而家其實嗰，那個即係藥物同埋個注射器嘅發展咧，其實都係一支好似筆型咁樣嘅即係注射器啦。好，
4: 嗯，
5: 多時候咧個病人就算即係自己打都冇問題，甚至全程都未必真係見到支針咁樣嘅。
4: 係，
5: 即係從我哋即係電視上面見到話時要抽藥啊。嗯， 要擠少少出嚟，咁見到支針好驚嗰種咧，就冇嗰樣嘢嘅啦。而家
4: 係同埋咧，嗱，我哋如果你講起抽血啊，講起打針啊，大家就自然會好驚啦，唔知自己屋企係點樣去處理啦，又好似話要即係嗱，如果你睇嗰啲劇集都要好精準啦。咁但係如果喺屋企打呢啲針，我哋好多呢啲疑慮，可唔可以再解釋清楚少少？
5: 哦，嗱，其實咧，而家佢嗰個係一個自動嘅注射器嘅，咁佢咧通常咧每一支針咧就用一次嘅啫，即係每一個注射器。咁好多時候我哋都教個病人咧喺即係可能肚腩啊咁攞少少，即係搣少少脂肪。
4: 即係佢唔係打血管嘅，
5: 唔係血管嘅，
4: 打喺個肌肉嗰度嘅。
5: 即係佢唔使特別揾一個位好精準咁，
4: 因為我驚揾唔到噶嘛。
5: 係啊，其實佢都係即係可能搣少少肚腩咁樣，咁然後即係消毒咗佢，咁然後咧就將嗰個注射器即係貼近個皮膚啦，撳掣，咁然後其實個注射器會自動咁樣注射完，咁完成咗咧就掹翻佢撳一撳傷口就可以噶啦。
4: 咁使唔使日日打嘅？
5: 通常咧就兩個星期一針，某啲選擇即係某啲病人咧可能會適合一啲係一個月一針嘅藥。咁通常我哋講一個月一至兩針就已經處理得到
4: 嘅。咁呢一類嘅即係抑制劑，你覺得適合邊一類嘅病人啊？
5: 有兩大類嘅，有啲咧如果佢個即係病人嘅風險係好高咧，譬如已經做過多次通波仔啊，或者啲血管係好嚴重收窄嗰啲咧，我哋一般就想佢個膽固醇嘅目標定得嚴謹啲
4: 嚇。
5: 我哋一般講緊話希望佢起碼啦都低過即係壞膽固醇啦，起碼低過 1.4。甚至咧，我哋而家最新有啲即係研究都建議咧，甚至低過 1.0 咧，嚟從而減低將來咧個血管再窄嘅風險嘅。咁嗰啲病人咧，因為佢嗰個膽固醇可能未食藥之前，其實有56啊咁高噶嘛。咁你講緊話要大幅度咁樣減到去 1.0 留下咧，其實講緊可能要80%以上嘅減幅。咁嗰個咧，淨係單靠口服嘅藥咧就未必得。咁所以就可能口服藥結合一啲咁樣嘅 PCSK9 嘅注射劑咁樣，
4: 即係混合式。
5: 混合係啦，即係多重管道咁樣去控制個膽固醇。咁如果即係個病人唔係啲咁高風險嘅群體啦嚇，但係佢食口服藥可能佢即係未必接受得到個副作用嘅，因為其實都講緊大概有10%至20%嘅病人咧，可能食完嗰啲即係膽固醇嘅其他丁類嘅藥咧，可能會有啲肌肉疼痛啊，甚至有啲後生嘅病人佢可能即係做運動發覺啊點解即係以前做 gym 做到而家可能即係發唔到力啊，好易肌肉痛。咁嗰啲其實都可以適合即係考慮呢個 PCSK9 嘅注射劑，因為佢嗰個機理唔同啦嚇，佢唔會影響即係我哋傳統口服藥係會抑制製造膽固醇嗰、那個程序嘅。咁途中咧亦都會抑制咗即係身體其他即係製造一啲重要嘅荷爾蒙啊，重要嘅元素嘅程序嘅。咁但係咧呢、這個 PCSK9 嘅注射劑咧，佢就是不同的機理，所以他就即研究上其實他都是大大減少了話呢啲肌肉疼痛啊、肌肉發炎啊嘅副作用。
4: 即係我哋要好快咁樣降低膽固醇啦。第二就係減少個副作用。咁呢一款PCSK9 就適用啦。
5: 冇錯，
4: 會唔會都同食藥一樣打開就要打㗎啦？
5: 應該咁樣講，因為咧佢個病人咧一有需要打咧，其實佢好少突然之間會冇咗呢個需要嘅，即係好似戴眼鏡咁樣啦，即係你有近視，係啊，你戴咗眼鏡咪清咗咯，咁你唔戴眼鏡就蒙翻，咁你食膽固醇藥同埋注射嗰啲藥都係嘅，咁你有用藥嘅時候，當然個膽固醇可以好理想啦，咁但係你一停咗藥之後咧，其實就會即係打回原形啦，咁所以就即係好多病人會撈亂咗個概念，話係咪一食藥就成世都要食藥？其實係即係本末倒置嘅，其實係佢全世即係成世都係有呢個需要食藥，咁所以個藥係幫緊佢咁樣。
4: 明白，好咁啊，最後俾啲健康小貼士我哋啦，點樣預防呢個膽固醇？除咗食藥之外，我哋日常生活都好重要嘅。
5: 咁我諗可以即係第一啦，其實我哋即係都係為咗保護心血管啊嘅。嘅風險，咁其實除咗膽固醇之外咧，都要控制好其他三高嘅即係風險啦。咁其餘都建議大家可能要即係增加做運動啊，減即係體重，尤其即係減輕中央肥胖。 咁第三咧就係從飲食着手啦。咁啊，特別想提一提大家咧，可能即係聽好多話食麥皮去降膽固醇，咁、可能要注意翻咧，我哋即係要特別選擇一啲即係良好嘅燕麥。就未必是一些很坊間的麥皮啊、谷物早餐啊，那些呢未必是真的含有很多燕麥啦，甚至是有時呢它有其他糖分啊、或者是乾果一些即是高糖分高即是色素啊咁樣嘅成分，
4: 即係要係天然嘅，同埋冇添糖嘅，
5: 係啦，
4: 係啦，嗰啲通常味道都比較清淡啲嘅，
5: 但係就健康啲啦。
4: 好啦，咁多謝曬你嘅健康貼士啊，同埋希望大家咧都保持一個身體健康。多謝曬姚醫生，
5: 唔該
3: Michelle。妙手人心，
6: 一把聲音可以有好多感覺，同樣。一首歌曲背后都有不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7: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
6: 听着我拣选的音乐作品度过不同的十二至一，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二至一，星期六中午十二至一，
8: 情寻记情可欣，
9: 像个书生错约佳人，
10: 上午10:32，
11: 新城广播
12: 天气报告。
13: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气炎热，短暂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稍后骤雨增多及有几阵雷暴，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酷热，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3%。
14: 冇石油气啦，
15: 我订咗啦。
14: 吓，你识拣咩？
15: 唔使担心，而家符合安全表现嘅樽装石油气分销商已经按评级标准分为金、银、铜三个级别啦。有咗评级，我哋买石油气就更加放心啦。想知多啲，可浏览机电工程署网页 www.emsd.gov.hk。
16: AI 人工智能，有人觉得好方便，有人担心会唔会过度依赖。有 AI 仲使唔使温书、考试、做功课？
17: 其实 AI 唔系帮你答案，而系帮助解决问题嘅工具。留意6月1日星期一。上午9:20，原来生活好快乐节目时段内，主持麦卓华会访问 PolyUSpeed 院长陈继宇博士 ，MH 太平绅士分享 AI 点样融入教育。
18: 新城劲爆，流行榜
19: 劲爆。今个礼拜最新呢一期，亦都系2026年第21个礼拜嘅劲爆本地榜嘅冠亚季三甲
18: 第三位。
19: 冠军呢一首歌用咗5个礼拜时间，佢哋名叫 IDG Bubbles， 出

0: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下午四至七 ，FM 99.7，新城劲爆流行榜。
1: 新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2: 新城资讯台，
3: 沿途有我
2: 陪你一起过。
0: 妙手人心，魏美珍、陆志聪医生主持。
4: 继续我哋妙手人心嘅节目，今日请嚟呼吸系统专科医生黄琼英医生咧，同我哋讲下，好熟悉啊呢个话题，不过都又系有啲复杂嘅痰。究竟痰是什么来的？我听中医解说过一次，我又想听西医解释一下究竟什么是痰来的。
5: 是痰呢，就是我们呼吸道表面的一些黏液。是啦，咁我哋呼吸道会分泌少少黏液出嚟啦，咁就令到呼吸道个表面呢就保湿嘅。同时间呢，如果有啲微尘啊，或者有一啲有啲异物啊，咁去黐咗落个呼吸道嗰度，甚至乎係细菌的话呢，咁呢啲黏液呢都可以将佢困住。跟住我哋咳嗽就可以排咗去啦。咁有保护我哋嘅作用嘅。咁如果个痰是太少，即是这一阵黏液是太少的话，其实呼吸道也可以变得干燥，容易有裂缝，细菌也容易入侵的。其实
4: 所以是必须有的，
5: 是应该要有
4: 的。
5: 没错。
4: 但是一有痰，我们又知道自己身体都不多好的状态了，是不是？
5: 都是，如果你譬如去一啲好多好大层嘅环境啊，咁你都会多啲痰啦，因为身体就係保护你吓，用啲痰去 trap 住嗰啲尘埃。係啦，咁你就吐返出嚟啦咁样。
4: 咁佢唔單止 trap 住啲尘埃嘅細菌啊嗰啲，佢係咪都可以包得住啊？
5: 喺上呼吸道呢，其实喺经过个鼻哥嘅时候呢，有啲微粒呢好多时都会俾我哋个鼻哥嗰啲黏膜上面嘅黏液啊就包住嘅，咁呢啲黏液咧向前流，我哋就叫鼻涕啦。向后流，咁有啲人会知道系鼻水倒流，但系有啲人咧就我有痰啦，佢哋系差唔多样。
4: 其实佢哋系一样嘢嚟嘅，系咪？
5: 系都系
4: 都系嗰啲分泌物。
5: 系啦，系啦。
4: 医生，你哋系咪会用颜色去判断佢哋嘅危险程度嘅？
6: 咁都会嘅吓，即系好多。开头有啲系清噶啦，咁清嘅我谂都系啲
4: 微尘咯，可能就 check 住系嘛，
6: 即系保护性多啲啦。今日记大家记住，痰系好嘢嚟嘅。咁但系咧去到咧就有喉咙痛啊，或者上呼吸道感染咗一轮咧，大家好普遍啦吓，啲痰变色，唔系透明，
4: 就开始惊啦，系啦，
6: 又黄又绿喎。咁啊，今日嗱，你又姓黄，我姓绿，咁啊，讲下呢个黄
4: 黄
6: 色绿色
4: 系咪净系得呢？有得三种色咧？透明啦，黄色啦，绿色系咪你三只主流啊 ？color
5: 诶，唔止，咁有时系米色噶嘛，即系白色、米色、黄色，咁有时会有血啦，有血好明显系血嘅，大家知道红色啦，咁有啲系铁锈色噶，
4: 铁锈色
5: 即系生锈嗰啲铁咁嘅颜色，啡啡红红咁，嗰个典型咧就书本教学都话啊，铁锈色嘅痰就系肺炎链球菌引起肺炎嗰种痰啦，
4: 用颜色可以辨别到啊，
5: 系典型系咁描述嘅，咁有时有啲人咧。就绿色嘅咁绿色嘅痰咧，原来有种细菌咧叫绿脓杆菌，即系绿色嘅脓嘅杆菌，系啦。咁嗰种细菌咧，亦都系喺我哋个肺嗰度造成肺炎咧嘅时候咧，做出嚟嘅痰咧就偏绿啲嘅，系啦。咁至于就话有时有黄色咧就个可能性多啲真系可以咧就系细菌感染啦，亦都可以系咧原来啲痰摆得耐咗咧，我哋个痰里边有啲白血球嘅，咁个白血球会变色嘅，因为白血球分解咗之后咧，里边咧系有啲enzyme 有啲酵素啊咁样，佢系会令到个痰变色嘅，咁所以有啲人咧就会发现，咦，点解朝头早个痰咧就黄嘅，跟住咧中午下昼咧就白翻噶啦，透明噶啦，咁好多时就系、是、原来咧摆得耐，变咗少少色，甚至乎你将个痰吐出嚟摆个。壺裏邊啦，你睇佢咧會變色嘅，
4: 即係擺耐咗佢哋會變色嘅，
5: 係可以變色嘅，
4: 隨住時間而變色嘅，
5: 係啦係啦。咁當然你食得煙多啊，或者你喺一個好大塵嘅環境度工作，咁可能你嘅痰會變灰色，裏邊有塵埃。

0: 啲附龙牙血，咁有时瞓醒咗，有啲牙血倒流咗入去，咁吐翻出嚟都系同痰差唔多样啦。咁但系如果你成啖好明显咳出嚟都系血咧，就一定要睇医生睇下咩事啦。啊，当然细菌感染啊，肺炎系一样嘢啦。咁但系肺痨啊，生 cancer 或者有条血管喺一啲气管扩张嘅人里边，佢个气管已经坏啦，条血管都坏埋喺度大出血。
1: 嗯。
0: 啊，咁因为喺气管里边出血咧，有危险嘅。你吐得出嚟咁就 OK 啦，你吐唔出嚟咧，可以啲痰嗰啲血系令你窒息噶嘛，吓、啊、浸住个肺，全部都系血，系有危险嘅。
1: 嗯，啊、除咗颜色嘅判断，仲系即系嗰个痰嘅结，
0: 嗯，
1: 结啦，稀唔稀啦，又系另一样嘢嘅表现嚟嘅。
0: 系啦，咁当然啦，如果个人已经发高烧啦，或者佢好攰啦，冇晒精神啦，周身肌肉痛啦，或者佢气喘啊。咁、啊、就算佢個痰係白嘅，咁、啊、都要考慮佢有啲感染啦。咁、啊、可能佢係流感嚟嘅，肌肉又痛又發高燒，啊、有啲痰有啲咳。咁、
1: 嗯、
0: 但係亦都要睇下會唔會細菌感染，要、用啲抗生素咁、樣樣啦。嚇、
2: 嗯，其實黃醫生啊，即係痰咧，你即係做醫生多唔多拎啲痰，即係幫下拎病人啲痰去做化驗嘅？
0: 會的，咁、嗯、當然就好似我頭先咁講啦，你個痰可以反映個肺嘅情況，咁你肺痨啦，肺炎嘅細菌啦，唔同嘅原因，咁都可以喺個痰嗰度有機會揾到出嚟、嗯，但係咧個命中率唔係好高嘅、嗯、因為我哋兩個肺啦、又有鼻腔嘅倒流嘅液體啦、嗯，甚至乎個口腔啲口水嘅胃液全部都係啊嘛，咁佢吐出嚟嗰個樣本係中唔中，係咪個肺炎嗰個位吐出嚟咧、嗯、就唔知
1: 嘅、嗯啊，但係我哋嗰陣時COVID 期間咧、嗯，我哋咪每日都要撩鼻嘅，係啦，其實喺個鼻腔入面攞到嘅抽到出嚟嘅物質或者組織，其實同我哋嘅痰嘅組織應該都會幾近似嘅，係咪啊？
0: 哦，咁你又要睇下嗰個 COVID 去到邊度喎？佢啱啱喺個鼻哥同喉嚨嘅時候，咁我哋就撩鼻啦、查喉嚨啦、嗯。你記唔記得嗰陣連喉嚨都攞埋噶嘛？係啦，咁就驗到喎。咁但係有時佢已經係落咗個氣管下邊，喺下邊好深入嘅地方咧，就要喺肺裏邊嗰啲灌洗液先至揾到佢。
1: 就鼻腔嗰啲
0: 就已經過咗氣啦，係啊。
1: 咁、但係通常啲人，佢哋咳兩咳或者有啲痰都唔習慣去睇醫生住嘅，佢哋自己有好多不同嘅方法嘅，
0: 係、啦、
1: 可能即係自己飲下啲咳藥水啊、
0: 涼茶、
1: 涼茶係啊，或者啲偏方啊咁樣嘅，係啦，多唔多呢啲 case？
0: 咁我會如果個病是比較輕微的少少痰、又不是發高燒沒什麼事、很多健康的人面對一些上呼吸道感染、其實自己都可以好返的，又或者是少少過敏、少少外來的刺激、那個環境差的痰呢是可以在一個幾日之後改善到的、但是如果它伴隨有咳血、或者它的痰的顏色越來越多越來越濃、即譬如它是透明的變成白色奶白色、黃色、綠色，佢一路喺度變色，個人又攰又發燒，咁、其實真係要就要睇醫生啦，就唔好再等啦，唔好喺度亂試藥啦。
1: 除咗你頭先講表述嗰啲狀態之外，長時間嘅咳，所謂嘅久咳咧，係啦，好多人都話，成日都係咁噶啦，係啦，都係好正常嘅，即係尤其是食煙嗰啲就覺得久咳冇問題㗎、個個都係咁噶啦。
0: 咁我哋有個界線，就係、三個星期。
1: 三個星期，
0: 即係如果咳咗成三個星期都唔好咧、其實應該睇下有冇咩事。嗱、食煙嗰啲係最驚生 cancer 啦，嚇、咁另外咧，其實食煙仲會引起一啲叫慢性阻塞性肺病喎。咁、呢個病咧就會引起慢性支氣管炎，於是咧痰咧就成日都有啦，或者一年咧起碼三個月都有啲痰走出嚟嘅。咁、呢個慢性支氣管炎呢種狀況咧係會隨住日子咧而自己惡化嘅、就算佢戒咗煙咧 ，once 佢有個慢性支氣管炎或者慢性阻塞性肺病咧，個肺功能係會比正常人咧走下坡走得快好多。咁、所以佢哋應該去睇下係咩事，有冇生 cancer， 有冇肺炎，有冇呢啲慢阻肺炎、肺病？因為而家都有一啲有效嘅藥物啦，令到慢阻肺病嘅病人，即係慢性支氣管炎嘅病人啦，佢哋個肺功能走下坡嘅速度慢啲，
1: 但係就唔會好翻。
0: 係啦，佢扭轉唔到。
1: 逆转不到，
0: 是的，扭转不到，但是就保养得好一点。
2: 啊，所以最好都是不要吃煙咯。
0: 係啊，盡快盡快戒煙。
2: 啊，如果係開頭不吃煙啊，就亦都少啲頭先嗰種病啦。
0: 係啦，
1: 好，咁我哋一。

0: 有听众问佢成日打斑，点解斑反而仲多嘅？
1: 其实啊，佢应该系出现咗反黑，过度打斑咧，斑只会越嚟越深。
0: 有皮肤问题，真系要揾啱专家。逢星期四黄昏6:18，李氏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有吴小姐同埋我啤梨讲解点样保护皮肤。
1: 大家仲可以将你嘅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嘅美肌信箱5545-0835，我哋会喺节目入边为你解答噶啦。
0: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2: 今日喺阿昆顿身边揾到 Paula 欧志南，讲紧你有新歌《楼梯等你》，
3: 系
2: 一个源自于你自己中学时间6年嘅。

0: 暗恋故事。
1: 我自己的习惯就是，如果有一些可能不开心的事，我会在个心里面有个隔慢仔，每一次如果有一些真的觉得啊都未必处理到啦的事情就放入去，就锁了它，
0: 那就 close file 了。
1: 是啦， close file 其实都消化了的，但是就放在一个角落头，等它自己慢慢就存在，我都会记得它。咁变咗今次就要开翻我呢个隔慢，然之后再重新阅读一次我以前对呢个人嘅感受。
0: 其实你嚟紧呢张唱片系咪就系你个隔慢嚟噶？
1: 系噶，其实都真系嘅。
0: 六月一号星期一晚上10至11，新城资讯台音乐五重奏《说故事的人》，除咗有我昆顿之外，仲有客席嘅 storyteller， 佢系
1: Hello， 我系 Paula 欧子林。
0: 到时记得听故事啦。
2: 妙手人心，魏美珍、陆志忠医生主持。
3: 继续翻嚟妙手人心，今日我哋讲呢个议题咧，好常见，咳，但系又好复杂嘅处理方法。咁但系咧，坊间唔同嘅人咧处理咳咧，都有唔同嘅方法嘅，有啲就有自己家族嘅偏方啦，有啲自己会走去买啲止咳药水，但有啲咧就会走去咧揾一啲化痰素啊。究竟如果我哋真系有痰有咳，我哋应该系止咗佢，唔好俾佢咳啦，定系应该化咗痰，等佢咳多啲，咳走啲痰咧？
4: 嗱，如果干咳冇痰嘅。咁啊，止咳啦，系咪？但系如果系有痰，痰比较多嘅话咧，我就唔建议去止晒啲咳。
3: 哦，
4: 咁你啲痰焗住喺里边吓，如果系气管个肺走出嚟啲痰，走唔到出嚟，佢焗住喺个肺里边，可以肺脓肿噶，可以发炎噶。咁所以咧，多痰嘅人咧系应该排走啲痰去嘅。
3: 排走啲痰有咩方法？系咪就系食化痰素咧？
4: 嗱，化痰素咧就令到啲痰稀释啲，即系稀啲，容易啲。流动性高啲，流系啦，佢容易啲咳出嚟。咁坊间有一只叫马尿嘅咳药水啊，或者有一个类别嘅咳药水咧，佢系阿蒙尼亚嘅。咁阿蒙尼亚咧就有味噶嘛，咁咧就令到人容易啲呕。咁其实就系咳到呕咗啲痰出嚟啦，即系令佢咳得大力啲，清痰清得。
3: 即系佢饮完之后可能仲咳得多咗添噶，有机会。
4: 冇错，就系
3: 原因就系要咳翻啲痰出嚟。
4: 系啦，就系想去咳多啲。你咳到冇痰啦，你就唔咳啦，因为你已经冇痰啊嘛。
3: 哦，但系我有一次我阿妈饮咗呢只药水。佢就系咁样咳，跟住佢以为自己饮错咗药水，
4: 系咁啊！嗰个药水就比较浓味啦，难闻啲啦，因为系阿蒙尼亚。
3: 但唔系咁多人适合
5: 嘅。即系以前咧，喺公立医院做咧，咁啊咳水有三只噶，因为最用得最多。
4: 系
5: 啊，咁啊啡渍啦，咁啊啡渍应该系即系啡啡地啦吓，即系深色嘅就应该系呢个马尿啦，好噶，
3: 咳多啲。
5: 咁跟住又黄色啦，跟住又粉红色啦，嗰啲睇得多医生嗰啲病人咧，诶医生我要呢个色呢个色，佢已经知噶啦啊。咁啊，黄医生讲咗一样嘢好重要就系，即系变咗几时系应该要帮你咳多啲出嚟。系啊，其实辛苦嘅咳多啲，但系咧系对个病人好嘅。几时咧就如果唔使即系冇嘢要咳出嚟嘅，咁梗系唔使咳啦，咁最舒服啦，咁样吓。所以就咁呢啲咁嘅基本嘅知识咧，我哋都即系多啲讲都好嘅，因为就嚟痰同埋咳咧太普遍啦，真系
3: 系啊，同埋好多人会轻视咗啊，系啊，唔系觉得好紧要。咁除咗化痰素。飲多啲水，即係嘗試稀釋啲痰，又 work 唔 work 嘅咧？
4: 咁你水分充足，個痰就唔會咁濃、咁結，咁係都重要嘅。咁頭先講咗馬尿呢種咳水咧，就令你咳多啲。有時咧，你咳有啲痰咧係透明色，其實唔係咁多嘅，好多時都係鼻水啊，或者喉嚨少少分泌，咁變咗有啲粉紅色嘅咳水啊，或者溝另外一啲色啦。佢其實咧係一啲叫抗組織胺嚟嘅，佢就等你個分泌物減少啲。咁呢樣咧亦都可以，因為減少咗分泌物，少咗刺激，又咳少啲。咁有啲人就純粹乾咳啦，或者個分泌物真係好少。 嘅啫，亦都有得佢唔 cut 啲分泌物出嚟都得啦，因為消毒。咁咧就可以俾一啲止咳嘅藥啦，即係佢 cut 個嗰個刺激咧，嗰個反應少啲嚇。咁最強嗰啲咧，可能係有啲類似嗎啡嗰個成分嘅。咁呢啲就通常俾啲癌症病人用啦。咁但係都有唔同嘅咳水咧，佢哋可以令到個人咳少啲嘅。咁所以坊間仲有一啲咳水咧係合成嘅，又有一啲止咳嘅藥物啦，又有一啲抗組織胺嘅藥物啦，再加埋咧係氣管舒張劑，因為有時都譬如家庭科醫生咁睇嗰個病人都只係十分鐘嘅啫，咁都未可以分到佢有冇哮喘啊，有冇敏感，咁變咗佢樽藥水咧，樣樣都有少啲，咁啊樣樣都幫下佢。咁好多時個病人如果三幾日好咗咧，就咩原因就唔係好緊要啦，因為好咗啦嘛。嚇，但係佢唔好的話咧，就係都係嗰句啦，唔好的話要揾下咩原因嚇。咁因為你開頭嗰支咳水咧，就咳水咧可能係大包圍嚟
3: 嘅。好咳咧就。都有分時間性嘅，有啲人係夜晚先至會咳嘅啫。咁中醫有另一個説法啦，寒咳、熱咳嗰啲啦。咁但係西醫嘅角度，佢喺唔同嘅時間咳，係咪亦都代表咗唔同嘅嘢咧？同佢係咪即係瞓覺嘅姿勢啊，或者係某啲原因有息息相關嘅？
4: 嗱咁哮喘就最危險啦，可以講，如果唔理比較危險。咁通常就夜晚啊，或者臨天光咳啦，又或者做運動嘅時候咳啦。咁鼻敏感嘅人。就可能朝头早觉得有泡痰啊，有多啲黑黐啊，又咳嗽咳翻出嚟，又或者半夜佢都识讲你听啊，鼻水倒流搞到我咳啊咁样样。咁啊，胃酸倒流嗰啲朋友咧，佢又会知道，哇！我食咗大餐啊，嗰晚咧就哇扎醒咳啊，甚至乎有酸水喺个口度啊吓。又或者饮咗酒之后咧，又咳翻出嚟啦吓。咁因为酒精其实咧，饮完之后咧，你食咗大餐饭再饮酒，容易啲胃酸倒流，个气管又敏感啲，咁亦都可以令到个人咳嗽嘅，系啦，咁所以有唔同嘅原因咯。
3: 系啊，咁即系话，因为你头先都话，冻都系令到即系咳会多
4: 啲，容易啲咳。
3: 咁我哋就避免喺啲冷气机嘅封口位啊。
4: 系，咁有啲人反应大啲，吓，即系气管敏感嗰啲人咧，有啲就中意好冻嘅，甚至乎咧佢要攞个风扇咧成日吹住自己佢先舒服。
3: 系啊，
4: 但系有啲人咧一翳焗佢就唔得嘅，吓，咁但系个室温如果系冻或者个环境好冻嘅时候咧，第一个气管容易啲有反应啦，第二啲咧其实个人个抵抗力咧会喺低温底下咧差啲嘅，系差啲嘅，容易啲感染个抵抗力冇咁好嘅。
3: 咁冷缩热胀有冇关系咧？系咪气管会收窄喺冻嘅地方？
4: 气管如果佢哮喘咧，就有啲人有事，有啲人冇事。咁但系鼻哥都系嘅，有啲人鼻敏感一行到去个冷气房，一推门入去咧就开始啲鼻水走晒出嚟，系咁打一支，系咁咳。咁之后佢嗰个黑黐完咗之后咧，其实佢都咳都好耐，因为佢鼻水倒流。
3: 哦，
4: 啊，咁都系有影响。
3: 所有嘢都系。
5: 黄医生，你解答咗一个我即系私人问题，即系我咧朝头早咧，我搭地铁翻工噶嘛，好多时都。我入到地铁咧，就唔知点解一入到去，开头隔一轮，即系啱啱开开车之后咧，就开始咳噶啦。成日都系有咁。
3: 系啦，即系冻得滞咯。
5: 系啊，咁就一闻到嗰啲嘢，咁就咁啊，好尴尬。你即系翻工就逼啦，咁你一咳咧，就隔篱左右就望住你啦，咁样。但系就行到乜嘢，咁又忍唔到。咁啊，咁头先你讲啊，讲到个原因俾我听啦。
4: 系啊，有时候饮杯热水都有用，饮啖热水。不过地铁唔俾食。
5: 系啊，
3: 戴口罩咯。
4: 系戴口罩会好啲，因为个空气个温差系冇咁大啊，会由慢慢由暖变到冻咯，冇变得咁快咯。
3: 咁系咪唔適宜飲凍嘢咧？
4: 冇病嘅時候咧，就
3: 乜都得，
4: 乜所謂嘅。如果大家開始作病咧，就真係戒下啦。
3: 生冷嘢唔得啊嘛。
4: 生冷嘢就我哋就唔會叫個病人喺個雪櫃攞啲好凍嘅嘢嚟食。但係你話室温食個蘋果啊，食個藍莓，我哋覺得需要嘅，因為有多啲維他命 C 對抗細菌先咯，即係對抗感染先至係好噶嘛。咁就室温食咯，唔好放喺雪櫃啦。
5: 唔好食橙。
4: 橙
5: 唔好飲汽水。
4: 橙就即係遲啲先啦。
3: 得嘅，橙係唔得嘅，係。
4: 有啲人就對檸檬酸冇咁強烈反應嘅，係啦，唔係個個會嘅嚇。咁但係會嗰班咧就真係避一避咯。
3: 好，咁今日唔該曬黃醫生接受我哋訪問，我哋今日節目時間亦都差唔多啦，下星期同樣時間再見，
4: 拜拜，
5: 拜拜。
2: 妙手仁心。
6: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7: 上昼十一点，
2: 新城广播新闻。

0: 记者由金以文报道新闻。加拿大总理卡尼会见到访的外长王毅。新华社报道，卡尼表示，他年初访华时，加中两国决定构建新型战略伙伴关系。这四个月以来，两国各层级交往、各领域合作加速重启推进，取得积极成果。加拿大愿意同中国密切高层交往，深化能源、金融、农渔业等领域合作，不断巩固两国关系基础。王毅就话，事实已经证明中加关系转圆，符合两国利益，两国之间不存在根本利害冲突，拥有巨大合作空间。中国愿意同加拿大相互尊重，双向而行，求同存异，加强沟通，深化合作，推动两国关系实现健康、稳定同可持续发展。他又说，双方应该坚持多边主义，坚持国际法治，坚持战略自主，支持自由贸易同开放型世界经济。王毅访加期间还同加拿大外长亚南德会谈，以及会见加拿大前总理克雷蒂安。美国总统特朗普就伊朗问题和国安团队在白宫战情室开会，历时大约两个小时。纽约时报引述消息报道，特朗普还未就任何美伊协议作出最终决定。有白宫官员说，特朗普只接受对美国有利、符合他底线的协议。特朗普早前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会在战情室会议中拍板，又重申美国对伊朗谈判的立场，伊朗必须同意永远不拥有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必须立即双向开放，免收通行费，所有水雷都需要被清除。他又说，美伊将协调移除和销毁伊朗的浓缩铀，强调在另行通知之前不会有任何资金交换。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话，同美国之间的交流仍在继续，仲未达成最终共识。伊朗传媒引述伊朗一名消息人士报道，协议文本根据以承诺换承诺框架起草，目前处于伊朗最终审批阶段，仲未作出最终决定。消息人士又话，特朗普的言论真假参半，协议文本中并冇同霍尔木兹海峡相关的条款，有关销毁核材料的讲法亦系毫无根据。神舟21号三名太空人已经抵达北京，并进入隔离恢复期，接受全面的医学检查和健康评估以及休养，之后再同传媒会面。三名太空人张龙、武飞和张鸿章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地球，昨晚在内蒙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结束在太空驻留长达7个月的任务。中国科学院说，中国太空站第十批太空科学实验样本亦已经随同神舟22号飞船顺利返回，当中包含生命科学类、材料类和燃烧类实验样本，涉及23项实验项目，将交付科学家展开后续研究。其中在生命科学领域，科学家将聚焦人工胚胎，希望揭示生命在太空环境下的适应规律，为未来人类长期驻留太空和深空探测提供生命健康理论依据。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商贸代表团出访中亚哈萨克和乌兹别克，期望加强香港和中亚地区在金融、贸易、基建、创新科技、绿色发展等多个领域的交流合作，开拓新兴市场机遇。政府官员随团成员包括律政司副司长张国军、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等等。贸发局主席马时亨表示，今次商贸代表团有超过60位来自各行各业的代表，亦有内地企业代表，是本届特区政府规模最大、涵盖企业范围最广的一次，预计今次出访的成果将相当丰盛。政府就消防条例和相关附属法例修订建议展开一个月公众咨询。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局方已经向立法会和消防业界解释有关修订，业界大体上同意，包括提高相关罚则。邓炳强在电台节目说，修例包括引入消防装置责任人制度，现时基本上是业主和法团责任。至於年檢就是物管公司責任，會以證據為本追究責任，相信不會有爭拗。他說，物管公司成為責任人之後，要安排檢查火警警報系統和每年進行火警演習，相關開支非常低，相信對管理費不會很大影響。新皇崗大樓工程仍在進行，鄧炳強表示暫時未知啟用日期，而新皇崗口岸採取合作查驗一次放行，要等內地當局通過相關條例將 部分楼层和地方列作香港范围，然后再作本地立法。预计口岸落成之后，每日大约处理200,000人次出入境。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气炎热，短暂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稍后骤雨增多及有几阵雷暴，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酷热，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8%。
1: Music on board。现年27岁，嚟自保加利亚嘅创作女歌手，代表国家参加2026年第70届欧洲歌唱大赛 The Eurovision Song Contest， 最终以516分赢得比赛冠军，亦系保加利亚自2005年参赛以嚟首度夺冠。一首探讨战胜恐惧、释放自我同拥抱爱嘅电子舞曲，诚意推荐 Dara。

0: Music on board.
1: 我是冯素波，由2026年4月3日起，二元优惠计划由每程划1-2元调整为2蚊2折，成人票价10蚊或以下，一律计2蚊，票价高于10蚊有2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噶，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致电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

0: 支持嘅歌手，立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 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刷，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 试听劲爆派台歌啦！
1: 遇上关节痛，靠止痛贴或药膏短暂舒缓痛楚，未必处理到根本问题。因为痛楚背后可能是类风湿关节炎、痛风或其他免疫系统疾病。嚟紧星期五晚上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请嚟养和风湿病科专科黄佩恩医生讲解关节痛。
2: 逢星期五晚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为你健康呈现。
3: 可怜天下父母心，
4: 咁边个可怜我啊？
5: 除了吃饭去厕所，你根本都冇踏出房门。呢个礼拜我哋讲嘢加埋都唔够十句，咁边个可怜啲啊？
6: 既然各位爸爸妈妈都咁烦恼，不如

0: 就坐低一齐围炉取暖，互相取经啊！青春期都唔系咁可怕啫。
1: 逢星期日下昼二至三，可怜天下父母心，我陈心怡同 Christine 会连结青春期孩子嘅父母，一齐倾下、讲下、学习下。
2: 知识做老板。
3: This is the place to be.
2: 主持林淑敏、杨全胜，
4: 好啦，翻到嚟知识做老板嘅时间，咁啊，直播室继续有 Christine， 亦都有我拍档 Eric。
5: 大家好，
4: 喂 Eric，一段时间就冇揾你啦吓，不过咧揾得你就一定要讲下呢个中小企嘅话题啦。
5: 梗系啦，
4: 咁我哋最近咧呢排知唔知点解冇揾你啊？
5: 点解咧？系咯。
4: 因为咧太忙啦，
5: 我觉得除咗我好忙之外，我见你都好忙啊。
4: 系啊，嗱，你知道啦，即系我哋有好多唔同节目啦，咁啊，又要研究下即系股市节目上面咧，嗱，我讲开股市咧，即系搞，即系都几一致嘅，咁啊，讲紧咧就系呢个 AI 嘅话题啦，我都已经延续咗好耐噶啦，
5: 成日都新闻嚟噶啦，
4: 唔系真系唔系新闻，但系咧就喺个股市上面咧就即系好多好有趣嘅主题啦，咁不过咧都系维系住关于呢个 AI， 喂，其实你觉得 AI 有冇泡沫咧？
5: 嗱，我觉得咧好多人都有问过我好类似嘅问题，我自己觉得 AI 今次有少少唔一样嘅，你问我之前最对上一个浪潮就是炒元宇宙啦，跟住再对上炒啲
4: 疫情咯，
5: 系啦，炒啲 crypto 啦，炒啲 web 3，我哋叫 web 3嘅 technology 啊 ，blockchain 呢啲区块链相关嘅啲技术啦，咁好老实讲句，即系大家依家当然今时今日睇翻。当年好多其实你会有个泡沫嘅感觉，咁但系你身在泡沫之中，你未必知噶嘛。但系其实嗰阵时咧，我都已经好有，即系我记得我喺电台度，我就同大家讲过，我觉得嗰件事唔系咁实嘅，好多嘢都原因就系其实你有冇真系落到地嘅 application 咧？嗱，其实咧你有冇系咪泡沫咧？其实系一个好容易比较嘅。你比较翻咧，当年我哋2000年嘅时候 .com 嗰、那个即系科网
4: .com
5: 嗰个概念
4: 都有话有个网址喺度，有啲内容，
5: 你见到卡住喺喉咙，梗系唔算，即系梗系唔算有好多 application 啦。即系当年其实好多都系概念嚟嘅啫嘛。dotcom 年代其实同依家虽然你今时今日睇翻 dotcom 嘅嘢，你梗系觉得全部都已经落晒地啦。即系譬如讲紧你互联网做 e-commerce 做所有生意都喺晒 dotcom 咁，咁所以大家都要 rack 个 dotcom 啦。咁其实当年。我好記得，因為嗰時我仲啱啱畢業嘅時間，大家都係講緊呢啲嘢。咁我唔係話嗰樣嘢啱唔啱，就是、等於好似 Web3 咁樣。其實而嗰樣嘢最大問題就係咪立刻馬上嗰個 moment 就已經你見到有 application， 而亦都有盈利嘅能力，呢個先至係最大嘅分別。嗱，譬如舉個例，就算 blockchain Web3 呢啲嘢，你話係佢嘅技術係咪唔得或者會死？其實唔會嘅，我哋從來都冇講過嘅技術本身係 neutral， 亦都佢冇。錯冇問題，但係個問題就係等大家過分吹捧佢，馬上就能夠令到啲公司有超勁嘅盈利能力咁啊！咁於是乎，大家個公眾期望就會覺得，哇！你個股價咪應該馬上升啦。但係大家都知嘅，股價其實係公眾對於嗰樣嘢嘅遠景嘅一個期望，並不等於佢當下嗰件事係點噶嘛。其實有時真係，咁當你個期望同你實質個落差越大嘅時候，咁嗰咪變咗一個泡沫咯，係嘛？咁你問我 AI 同以往可能或者過去嘅呢啲Web3 或者最大唔同嘅情況喺邊度咧？就係你會見到其實 AI， 我會覺得喺今日啊，依家呢個 moment 已經係實實在在，其實好多 application 亦都係幫到人，已經係做緊嘅啦，已經係。
4: 我想講咧一個即係點樣幫到人咧？其實我覺得呢個都幾得意嘅。話說我就最近同一位朋友食飯，咁你知道咧，即係六月嘅時候你過咗噶啦嚇，你過咗噶啦。六月嘅時候咧就係呢個考試季節，咁我就梗係要即係盡下責啦，盡喺呢個做母親嘅責任啦。咁但係咧，即係其實老實講啦，都同小朋友温書咧，我覺得呢個對我嚟講即係難過翻工嘅，因為咧
5: 係好拼搏。
4: 唔係因為我係唔明點解佢唔明啊？
5: 呢個係一個
4: 即係你知我點係啦。我唔明點解，即係點解你咁都唔明嘅咧？因為我真係企唔到喺個角度。咁然之後咧，即係對住啲嘢咧，我就覺得。我无从入手啦，咁样咁啊，于是乎就同个朋友呻下咁样两句啦。但系咧，我觉得呢个咧，佢俾一个，我觉得我嗰日餐饭应该 我請佢啊，佢變咗個 insider， 我佢話喂，利用下科技啦咁樣，我搞咩啊？佢話嗱。佢話：而家我個女咧係咁樣温書嘅。佢話我個女咧就因為佢個女都中學啦。佢話佢個女咧就可能倒咗本書入去個 AI 度。然之後咧就，我覺得呢個方法，我覺得啲家長真係可以參考下。然之後佢話咁佢就會叫 AI 咧，即係列出佢呢一課個課文咁樣，例如有啲咩重點，有啲乜嘢我要記，有啲乜嘢我要記住同埋要學到嘅。然後佢叫佢模擬一份嘅exercise 俾佢做。
5: 系啊，
4: 咁我就咁我就真系咁样做咗咯，又
5: 得唔
4: 得啊？
5: 帮到手啊 ，Jenny 做呢啲最叻啦，
4: 帮到手啊！
5: 因为大家要明白嘅呢个就正正系我觉得系 Jenny AI， 即系依家今时今日我哋叫生成式人工智能最 typical、最合理嘅用法。
4: 我冇谂过，即系系啦，可以方便到咁嘅地步嘅。
5: 不过呢个都好初步啦，即系依家基本上已经系好基本。你譬如举个例啊，我唔知道你有冇经验，即系譬如我近排有时去睇书啦，我都已经有个坏习惯。就系咧 ，before 我真系 dig into 去睇之前咧，其实会叫个 AirPod summarize 咗，我睇嗰本书，我先再去睇。因为其实你知道，尤其是学一样新嘢，譬如我一近排我自己都不断喺呢啲人工智能或者呢啲技术上，即系我自己都要不断 keep 住学习啦。有时你学习一啲新嘅概念或者新嘢嘅时候咧，你知啊，你一既要深入又要浅出嘅时候咧，其实你最好就系有人帮你 summarize 咗大纲，你知道个大纲，你想要去睇乜，学到啲乜嘅时候，你先再去 dig into 去睇，你会学得快好多噶嘛。即系呢个系个学习过程嚟噶嘛。咁以往咧就好拼凑嘅，可能你要先跳下睇下个目录先啦，即系跟住再跳下咁样去睇。咁依家就唔使啦，你真系落 AI 帮你做啲 flashcard， 或者真系叫佢帮你 summarize 咗佢，你先再去。碌入去个内容度睇咧，其实你会快好多。又或者可能好去到某啲位，佢有啲词汇，有啲讲法，佢本书入边佢用咗一啲其实可能你唔明嘅一啲讲法，咁你就可以叫 AI 再帮你用另一个角度 elaborate。嗱，其实咪正正就系我哋平时啲小朋友学习最遇到最痛苦嘅嘢啦。嗱，举个例子咧，特别啊，我真人真事经历就系有个即系啲我啲细侄啦，对化学就尤其是 chemistry 呢啲咧，你知道其实。你識咧，你就會覺得咁樣拼，咁即係咁樣咁啫嘛，好簡單。是是是但係咧，你唔知嗰啲咧，你覺得佢拼緊啲外星文，
4: 我啦，係啊，
5: 係你拼緊啲外星文俾你噶嘛。係
4: 啊，
5: 咁你最慘就一啲你已經對我同你嚟講，可能係一啲喂好基本嘅概念啫，即係譬如你講金融好多 jargon 嗰啲，即係大家講喂好基本啫，咩係 bond 咩係債券咩係，即係呢啲你好基礎嘅，唔需要解釋。但係對於一般外行嚟講，佢可能真係唔明。咁呢啲時間咧 ，Jenny 或者呢啲 AI 工具咧，就正正可以幫佢補足呢啲，即係佢會好容易去再去 dig into 再去 elaborate 嘅嘢。咁我覺得呢個其實做 Jenny， 我近排都好多好多呢啲 set up 或者做呢啲嘅經驗。咁我覺得其實依家係真係令到我哋生產力同埋令到大家學習嘅成本係降低咗嘅。
2: 知識做老闆，主持林淑敏、楊全盛，
1: 新城廣播，愛動物、愛寵物，大愛共融。
6: Hello， 我是 Mark 麦志豪，是 NPV 非牟利兽医服务协会的创办人和执行主席。我们协会的口号，我们的使命是兽医服务贫富共享，我希望能够缔造一个人同动物和平相处和合共处的一个社会。如果有什么可以帮到你的，或者你有什么需要可以问我们的，可以打我们的热线2393-2070。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7: 老豆同仔
8: 一起开麦，有得挥，
7: 两代睇法擦出火花，
8: 嘉宾围炉一起发挥。
1: 星期六晚上11点至凌晨1点，新城资讯台，
7: 我是阿 Ben 李佑毅，
8: 同我 Benson 李国伟，
7: 扯到行。好在仲有得听 Ben 同 Benson 扯到行。
9: 由国际狮子总会港澳303区呈现《狮声心语》，我黎莉请嚟多位总监及属会代表分享真挚故事，让大众更深入了解狮子会的使命。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三早上10至11播出，亦可透过新城网站及手机 App 重温。港澳303区各位师兄师姐，快啲联络属会代表分享你的服务经历，一起用声音传递狮子精神啦！
10: 同埋嗰個父子嘅時間咧，係好珍貴，亦都係追唔翻噶。爸爸
11: 媽媽，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

0: 偏爱你多一点。
1: 所以如果你问我好多点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对我来说最珍贵就是每一晚的他们两父子的故事时间。
2: 嗯，
3: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0: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3: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4: 爸爸妈妈你好吗？
5: 高端生活的艺术不是说你花得起钱就可以拥有的。 Metro Luxury 品味新城，将最有格调最精致的生活介绍给你。逢星期日新城资讯台晚上六至七，新城财经台晚上十至十一，同你一起领略真正高端优质的生活。 Metro Luxury
6: 品味新城，主持林家瑶、家家苏仲辉、 Desmond， 视像版在新城 MBO TV 播出。
7: 知识做老板，
8: This is the place to be.
7: 主持林淑敏、杨全胜。
2: Eric， 我哋头先咁讲咧，呢个都几符合咧，即系国家所讲嘅一个大原则，新质生产力啊，
9: 新质生产力系真系好难讲，
2: 好难讲，
9: 好巧口，但系事实上系真系嘅，因为其实依家我哋讲紧做呢啲即系大家以往去。同事们去解决个问题或者处理嘢，就算我哋喺工作上或者中小企大家做嘢上咧，其实你每日去面对呢啲嘢嘅时候，好多一啲我哋叫 repetitive 重复嘅工作啦，以至啦，可能一个同事佢要上手去学习去做一样新嘢嘅时候咧，以往嗰个学习曲线系。是冇依家咁畅顺，因为依家其实好多呢工具咧，其实系易做咗好多，同埋其实 promote 咗大家容易啲做好多 DIY 嘢。我嘅形容系，咁、我自己都有亲身经历，即系最近譬如我啱啱喺内地有间有个地方，咁啱啱想 set up， 我自己想重新 set up 个 WiFi 做过晒啲嘢，咁然之后咧中间有啲棘手位嘅，就系点咧？我又要喺内，大家知喺内地我用唔到 WhatsApp， 用唔到即系某啲。好多服務咁樣嘛，咁我要解決呢個問題。咁我解決問題咧，我就要 set up 一啲 server 點樣駁翻嚟香港嗰度去做。咁我最初我自己有啲諗法，因為你都知道我都叫 technical 啦。咁但係咧，我就走去問 AI 嘅時候咧，我反而係有啲新嘅 insight 嘅，因為依家好多新嘅技術一啲。其實我自己雖然我已經係一個叫做資深嘅 IT 人啦，咁我係知成件事嘅，但係好多細節嘅咧，我再問佢嘅時候咧，我發現佢真係慳咗我好大量時間。譬如我問佢：喂，如果我咁樣要 set 個防火牆，我真係要跨，咁我博完過嚟之後，我要佢 set 一啲 ruling 去避一啲，我點樣去？定到我係用緊咩服務，咩服務可以俾咧？咁 set 一啲個 rule base 嘅，咁我好容易問到佢，佢就俾到一啲好直接嘅答案我去做。Instead 我要 Google 要去再去抄，咁估物論啦，佢啲嘢需唔需要再 fact check 要準啦？但起碼佢真係可以令到我去。知道啊，原來最新依家其實唔止係借我呢個諗法咁做喎、做一件事，原來其他人都有類似或者嘅問題，但係佢係用緊咩方法去解決過？咁、我即刻就打開咗我個思路啊！我形容係
2: 啊，我都想講係
9: 係啊，
2: 係因為咧其實有好多時候我，譬如我而家工作上面啦，譬如我會譬如。訪問問題是最多的啦，係嘛？你見到
9: 我覺得你要簡單很多喎、做呢樣嘢。
2: 我想講真係，因為以往咧，你覺得點解無從入手呢？唉，你問嚟問去，問楊全成又係問呢啲，問嗰個又係問呢啲
9: ，template base 咁啊。係
2: 啦，即係你會覺得好嗱，有時咁講啦，即係你會覺得唉，好冇人啊咁樣。但係你要去做 research 咧，你又真係要花好多時間。咁、我而家嗰個做法係點呢？我就未去到一嘢就問佢，喂楊全盛有咩好訪問？咁、我反而咧就係、我今次咧一個角度想咁樣咁，你有啲咩補充未？咁佢又真係俾到啲 insight 我。
9: 梗係啦，咁佢其實喺佢補充之後，你未必直接用佢，但係你可以用佢嚟作為一個 base 去延伸參考嘅時候咧、其實你去做呢啲嘢係易咗好多。不過講真啊，即係。其实依家我哋讲紧嘅都系一啲好基本问答问题 base 嘅 AI 嘅用法，但系我觉得真真正正呢件事比较革命性，或者真系令到我哋觉得去到工作上个生产力系真系帮到我哋做一啲工作咧，或者某程。 事實上真係影響緊依家嘅人力資源嘅嘢咧，我覺得就係嚟緊嘅我哋叫 agentic AI， 即係一啲 agent base，一啲即係我哋之前咧都係個龍蝦，即係呢類型嘅一啲工具式嘅一啲 AI 代理人式嘅 AI 嘅做法，咁就真係我覺得呢樣嘢咧就配合埋依家呢 Gen AI 嘅一啲演算法啊嗰樣嘢咧，其實就會令到我覺得個生產力真係大大提高，因為其實佢就唔單止講緊淨係識得答你問題啦，而係甚至譬如頭先 Christine 咁講，你約咗好咗嚟緊有嚟緊呢個禮拜有10個 interview 咁先算啦，咁你最你依家個做法就會係揾曬十個 interview 嘅人出嚟，逐個問題問佢，然之後你自己再編張卡。
2: 係啊，
9: 最正常嘅做法，最好嘅做法應該就咁。
2: 我有10個唔同嘅訪問，係嘛？
9: 你幫我排，你唔需要話俾佢知有幾多個。你幫我望下我 schedule， 睇下我有幾多訪問，將我逐個嘅問題全部 prepare 曬，然之後幫我 send 埋俾啲人啦。即係應該就係咁樣做，其實先至最 productive 噶嘛。係啊，即係當你同個 AI 佢知道你個口味或者有一定嘅我哋叫做base 去做呢樣嘅時候，其實咁樣先係最好嘅用法嚟。
2: 喂，咁啲assistant 啊嗰啲咪有啲擔心咯？你秘書有冇驚過？
9: 唔知啊，
2: 你秘書有冇驚？
9: 我唔驚，因為佢都係用嘅呢啲嘢。
2: 嗱，所以我哋就講緊喂，究竟取唔取代咁樣呢一樣嘢？我覺得即係呢個都係值得討論嘅。
9: 唔使討論嘅，你問我咧，我覺得AI。我覺得 AI 唔會取代到人嘅，因為有好多嘢咧，始終你起碼今時今日，我覺得可見嘅將來，我退休之前 AI 唔能夠完全取代到人。
2: 咁但係嗱，你以前有三個秘書，你而家會唔會少咁一個啊？
9: 係啦，你未聽我下半句，但係唔識用 AI 嘅人一定會被識用 AI 嘅人取代。係啦，即係我覺得調翻轉頭係，如果我秘書或者我啲同事唔識用 AI 咧，佢會俾一啲適用 AI 嘅同事去取代咗佢，即係呢個就係個現實啦。咁同埋事實上係會有影響嘅，因為其實我哋講緊咧嚟緊，我會幾睇好一樣嘢就係嚟緊，甚至中小企或者啲企業咧，其實佢哋都好 looking forward， 就係我嚟緊我啲 employee 會唔會唔係一定 100% 係真人呢，可能有部分嘅 labor force， 我真係會用一啲我哋嘅 digital employee 嘅 concept， 即係一啲數碼員工。
2: 而家係咪真係喺香港開始流行
9: 㗎？開始。我覺得已經有呢啲趨勢嗱，其實佢先你諗下呢件事咧，唔係一啲 rocket science 嘅嘢，係咩咧？就等於我哋以前喺一個企業入邊，我哋有啲譬如我個會計服務，我會 outsource 俾一間會計公司去做，啱唔啱啊？咁至於嗰間會計公司後邊係攞個人做定攞個機器做定攞只貓做攞只狗做，其實我唔 care 噶嘛。你 get 唔 get 到我講咩？所以其實咧呢個咪就係 outsourcing 嘅概念。不過，我哋講緊 outsourcing to。嗰樣嘢就係一個 digital employee， 而嗰個 digital employee 你係 suppose 係應該係要 more secure、more trustworthy、more accurate， 亦都佢任勞任怨，唔會俾你鬧到驚，亦都
2: 亦都唔辭職，
9: 係啦，唔會辭職，唔使急，最緊要快，咁佢你只要俾個 token 佢，佢就會 generate 出嚟噶啦，咁即個概念其實一模一樣嘅啫。不過我當然啦，你話係咪依家馬上用到就？因為依家其實未有咁多我哋叫 skill 啊，即係好多時我哋做呢啲代人嘅 AI， 其實佢要有 skill 噶嘛，即係有技能。咁呢技能依家咧，我覺得仲係 in the loop of development， 但係我覺得係非常快，講緊係呢一年半載或者呢兩年，好快就會成熟嘅嘢咯。
2: 好啦，咁我哋今日咧就倾到呢一度啊，节目时间差唔多 ，Eric 留待下个星期再揾你倾过，拜拜。
10: 知识做老板，主持林淑敏、杨全胜。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狮子山下，
2: 坏女孩，
1: 爱情陷阱，
2: 我的亲爱，
1: 千千阙歌，
2: 舍不得你，
1: 对你爱不完，
2: 今生今世，
1: 一起走过的日子。
3: 每个年代都有令人留下深刻印象的经典作品，你的心水那些年的歌又是哪几首呢？
0: 逢星期日下午四点至六点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主持麦卓华，同你打开音乐时光大门。细味
1: 那些年的歌，
2: 那些年的歌，
0: 那些年的歌。
4: 上昼十一点三十三分，
5: 我是 Elka 郑子琪。AI 同科技点应用在职安检？嚟职安局劳工处免费的职安健创科博览体验下啦！六月二号至三号会展见。
6: 新城广播
7: 天气报告。
8: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气炎热，短暂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稍后骤雨增多及有几阵雷暴，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酷热，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8%。
9: 牙齿日久失修，真系怕越拖越麻烦。唔使担心，政府推出咗社区牙科支援计划，帮助有经济困难嘅弱势社群。计划包括洗牙、补牙、磨牙、倒牙根、双配活动假牙等服务，一定帮到你。牙科诊所遍布18区，总有一间在左近，大家可以直接同诊所预约，或者找社工帮手。口腔问题，早发现早治疗，快啲预约啦！
10: 其实在外国字母蛋糕是有的，不过他通常用啲海绵蛋糕去裁出嚟，用酥皮嚟做咧，其实就我哋是第一间嚟。
11: 做中文字做了接近500个，咁而最受欢迎咧就离不开系个
12: 寿
11: 大寿嘅寿字。咁但系点解我哋会选择喺呢一个咁嘅环境？
10: 系咯，
12: 仲开实体，
11: 有个信念啦，觉得而家整个环境都系听到啲比较负面嘅消息啊，或者好多结业潮，令到人哋好似好沮丧。唔系因为我哋多钱，亦都唔系因为我哋有财团 support， 反而系我哋想做翻一件开心嘅事。
12: 唔系冇得做噶，有希望噶啲食肆，努力同埋用心去经营。今天庆生
7: 神，风味旅程，
13: 范振峰、程海欣。
12: 民以食为天，

0: 味道梗系要行先。星期日下昼一点半 ，FM 99.7，新城资讯台开餐啦！
1: 每个中国传统节日都有独特的起源和文化特色，背后故事仲非常有趣。一班中小学生将会透过普通话广播剧介绍不同节日的典故，主持叶泳诗仲请嚟资深普通话老师点评同学仔的演绎，同你一起学习现代标准汉语。小嘴巴说大道理，普通话电台传统节日广播剧比赛环节，逢星期二下午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播出。
2: 目前香港发展低空经济去到什么阶段？在本港高楼林立的环境下，无人机应用场景可以怎样规划？要将低空飞行活动提升为规模化的经济活动，又有什么基础设施要配合？
3: 民生无小事，
2: 本周嘉宾大湾区低空经济联盟创会主席郭佩凡，以及香港中文大学工程学院副院长黄锦辉。
3: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林洁莹、柯创胜主持。
4: 民生无小事，
5: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信台播出。
6: FM 99.7
7: 至102.1，新城资讯台。
3: 企业急症室嘉宾 BCM 创办人及行政总裁车志健 Brian Cha。
6: 企业急症室主持林淑敏。
3: 企业急症室的时间，直播室里面继续有 Christine， 亦都有我的拍档 BCM 商业顾问公司的行政总裁车志健先生，坐我身边的 Brian Sir 你好。
8: Christine，OK，各位朋友你好。
3: 系 Brian Sir， 我哋今日咧真的要讲一个好切身的话题，因为最近咧有些朋友咧就佢都有做啲網上生意，其實網上生意都會有啲 showroom 啦，咁即係兩邊一齊做啦嚇，咁呢個都好正常。不過咧，我最近就梗係問佢，喂生意點啊咁樣，咁但係我都發現咗咧，無論係網上生意啦，亦或係即係線下嘅，大家同樣面對一個問題，都係同一對説話話俾佢聽，啊麻麻地咁樣，
8: 麻麻地。
3: 佢話係啊，即係因為咧，佢話其實而家咧都面對住一啲大企業嘅壓力，例如做零售嘅，有好多可能佢哋要各處去尋找一啲好獨特嘅貨品啦。咁但係呢啲都要成本噶嘛。咁但係如果咧，即係你見到譬如出面市面上面都有得賣嘅一啲貨品咧，你又唔夠啲大企業鬥，即係講緊就鬥價錢，因為佢大碌買翻嚟嘅時候一定成本平過你嘅。
8: 當然
3: 係。係啦，咁佢哋就即係覺得好煩惱。以往咧就佢哋覺得好似有啲獨特嘅貨品俾一啲即係佢哋呢啲小商户可以買啦。咁但係啲所謂叫做獨特貨品，其實搞下搞下，连啲大企业都可以做买的时候，咁佢哋嘅独特之处又喺边度咧？
8: 系即系
3: 我哋今日就探讨下呢个问题啊嘛。
8: 绝对要倾，因为而家个生意即系真系难做，系咪？好啦，啱啱譬如上一排有好多嗰啲嘅新闻就话 ，OK， 有啲大嘅公司系咪85至88折？唔系话节日，每个礼拜都做。好啦，咁啱啱我所讲。咁如果我哋小商店，咁點競爭先？係咪咁啊？咁呢個就係一個好大嘅 topic， 尤其是而家係一啲我哋得一間兩間又唔夠佢大，好啦，咁點樣生存咧？好啦，咁呢個就係非常之重要啦。好，首先就係我哋去翻我哋嗰個消費嘅角度先，好冇？好啦，你覺得我哋消費者係你覺得係行呢個百貨公司啊？同埋行一啲好專門店，其實呢兩個有咩唔同嘅感覺？你覺得？
3: 好專門店嘅，即係在我嚟講啊，好專門店就唔使諗咯，即係我要買杯咖啡㗎，我一定係買嗰個牌子嘅，就去嗰度啦。
8: 係，
3: 咁我唔使諗嘅。咁但係百貨公司就真係百貨應百客嘅，你貨唔夠多嘅話咧，我就唔會願意入嚟嘅。
8: OK， 好啦，咁樣嘅，好啦，喺嗰啲百貨公司嗰度咧，咩都有係咪？咩都有，你有冇感覺過感覺係唔係咁專啊？
3: 系啊系啊，唔系咁专业，即系我会 work around 咯。
8: 系啦，咁即系话，其实就唔使惊嘅。头先我哋讲就话，而家好多嗰啲大企业啊，佢哋卖到好平，但系同一时间佢哋好似一个嘅杂货铺，系乜嘢都得卖，咪？但系我人好得意噶。如果你话俾我听，你有几专业，系咪？譬如话咧，先我净系卖嗰个。

0: 一就過到，一就過唔到。好啦，既然如果我哋啲大對手，佢哋話係因為成個供應呢、這個佢哋做曬咧，佢壓制到好平啊。
1: 嗯，
0: 我哋唔夠佢平噶嘛，我哋可以點樣做？鬥轉，我哋比更加轉。係啦，唔好鬥平。
1: 嗯，
0: 係啦，咁樣你就可以係揾到一班佢哋對嗰個質素好有要求，唔係一定係鬥平嗰班客嚟幫襯你。
1: 嗯，咦，咁即係話呢個係一個 value added 嘅一啲 service 嚟嘅，即係講緊嘅。唔系一个唔止净系用价钱可以买到嘅嘢，
0: 冇错，同埋要够专咯。
1: 嗯，
0: 系啦，越够专嘅时候，佢其实嗰班人好得意嘅，佢唔会觉得你系啊，你一定要平俾我，但系你嗰啲嘢系咪专先？
1: 嗯，
0: 你识唔识先？服务咪好啲先？系啦，咁呢个就系一个好重要嘅生存之道。而家向呢个日子嗰度，
1: 嗯，咦，咁 Brian Sir 嗱，即系譬如好似跑鞋咁样，咁就话真系有专唔专啫，买嘢食唔够，即系唔使专啊啩，买个朱古力使唔使专啊？
0: 好得意喎，譬如你见到而家有啲嘅商店就系佢嘅全部成个 store 我都见到好多啦，
1: 嗯，
0: 全部卖日本嘢嘅，
1: 嗯，
0: 有冇见过？
1: 有啊有啊，
0: 嗰啲护肤嗰啲啊，全部都系卖日本嘢。好啦，咁样例如话我啊。我賣一啲啊！啱啱尋日有個client， 佢響LA 喺美國嗰邊，
1: 嗯，
0: 即係羅省嗰邊。咁佢賣一啲嘅咩咧？嗰啲男士嗰啲嘅皮包啊嗰啲嘢。佢話佢話 Brian Sir， 我唔知點樣可以打入去呢個男士嗰個嘅服飾入邊嗰度。我話你賣銀包，仲有啲乜嘢啊？冇啊，皮帶咯。好啦，咁如果你就咁話做時裝，咁點做啊？
1: 系咯，咁你啲銀包皮帶其實嗱呢，這個喂呢，這個值得去討論 ，Brian Sir， 因為咧，如果你話銀包皮帶，即係如果我唔識啊，我作為女士咧，
0: uh-huh.
1: 我仲要送俾男士，我會買有牌子噶
0: 啦，係咪啊？睇住咯，好啦，如果你係想打去一個嘅市場嗰度，如果你乜嘢都打咧，係冇得打，咩意思咧？又西裝又恤衫又皮帶又銀包係冇得打，好啦。我話你有冇諗過係咪？因為你係攞到嗰啲皮包翻嚟，你有個 source 嘛。不如咁講啊，你攞到銀包，你攞皮帶，好啦。我哋男士，我哋翻工係咪？你嗰班都係啲翻工嗰啲嘅專業人士係咪？仲有啲咩需要咧？例如話，我哋嗰啲係公事包咧。
1: 嗯。
0: 系咪啊？我哋装电脑嗰啲嘅包咧，系、
1: 嗯、
0: 咪全部都一系列我們？我哋男士，我哋翻工就譬如咧，即系嗰啲表带嗰啲皮带咯，系、
1: 嗯、
0: 咪？专系用皮嚟做个主角，但系你就可以帮到嗰班嘅男士咧，系翻工嘅时候可以用呢一样嘢嚟刺喺佢身上嗰度，你就唔使乜嘢都买晒。
1: 嗯，
0: 一个咁样嘅概念，
1: 嗯，
0: 你咪打到一个喺个市场嗰度混混一个时装嗰度。你咪有一個位置俾到你自己。
1: 嗯，不過上我見過咧有啲case 咧係咁嘅，嗱我唔知 work 唔 work 喎。咁啊，因為咧我有時都好中意啲首飾啊，自己會穿啊珠仔咁樣啦。咁啊上去睇嘅時候咧，我見到有一間嘅 shop 咧，其實佢係 online shop 嚟嘅，佢都算幾叻嘅。即係款式就我自滿啦，我覺得我自己就穿得靚過佢啦。咁但係咧，佢俾咗好多。唔係個 product 上面嗰啲嘢，例如即係賣水晶嘅，咁佢會話俾你聽啊咩粉紅色石就代表啲乜嘢，白色石就代表乜嘢，甚至乎咧有啲 gimmick 就話啊你嘅而家咪好興嘅，你嘅生日月份應該戴咩石啊？
0: 絕對，
1: 又或者係你嘅咩五行又戴咩石咁樣？咁呢啲係咪就係即係喺價錢以外嘅嘢？
0: 冇錯，呢、這個就係而家你見到個趨勢就係、是、啦。个人化嗰种嘅威力啦，啱啱你所讲啲全部都系个人化系咪啊？你嘅喜好啊，你个出身系咪啊？你嗰个嘅月份啊，或者你嗰个嘅日历咁样先啦，系咪？咁你就会觉得系，喂唔系、啊，我嚟买嗰啲嘢系 tailor 乜俾我自己嘅、啊。好啦，咁所以个人化咗重要。咁你见到就话佢唔系就咁买嗰啲。水晶啊，咪一粒粒一串嗰啲嘢嘛，就系卖翻佢教你点样买佢嗰啲嘢嚟俾翻你自己。
1: 嗯，
0: 一个咁样睇法。
1: 阿 Brian Sir， 不过其实有时咧 ，tailor made 咧嗰个嘅成本会唔会太贵咧？我哋留到下节再同大家一齐倾下嘛。企业急症室。

0: 系各大商户提升品牌知名度同埋拓展业务嘅黄金时机，欢迎企业参与，
1: 让你嘅市场推广信息线上线下跨媒体直达目标客户。请即联络新城广播苏小姐，3698-8938，3698-8938。
2: 揾到钱唔代表识得使，识得使钱一定懂得享受。唔同品牌嘅负责人分享优质生活独家秘技，同你一齐认识乜叫物超所值嘅享受。香港著名品牌带俾你品味生活圈，逢星期日上昼11:30到12:00，新地好快乐节目时段内播出。
3: 呢度到底系咩嘢地方嚟嘅咧？好似好特别喎、
4: 欢迎你啊！呢度包罗万有，有好多唔同嘅地区。
5: 只因有你 ，Funnyland； 只因有你 ，Superland； 只因有你 ，Happyland。
4: 精彩儿歌、有趣故事、生活百科、专家访问，应有尽有。
3: 咁我系咪可以同埋爹哋妈咪一齐嚟噶？
4: 梗系啦，因为呢度系。逢星期六下午1:00至2:00，只因有你 Wonderland， 有我 Purple 李子欣为大家主持，约定你啦。
6: B2B, B2C, O2O, specific, achievable, timely.
7: 从线上到大气电波，从声音到影像，再化为文章，不同渠道，目标一致。新城广播传媒体市场推广方案，覆盖层面跨地域多媒体全方位，包括新城广播网络电视 MBOTV、 社交平台短视频、财经台、资讯台和彩讯台三大频道高频率广告，以及新城八大家专题文案，透过演算法精准投放你的广告资源，将宣传效益最大化，你的广告信息将会无孔不入，准确传送给目标客户。想了解新城广播传媒体市场推广方案详情，立即 WhatsApp 到54697770，或发微信到 WeChat ID multi-metro 俾新城广播林小姐查询啦。
8: 今日由上昼8:00至晚上9:00，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0: 企业急症室主持林淑敏。
9: 继续请嚟 BCM 商业顾问公司嘅行政总裁 Brian Sir 咧，坐我身边嘅。咁 Brian Sir， 嗱，我哋头先咧就讲咗啦，即系原来咧一啲叫做喺个产品以外嘅一啲服务啦，或者系一啲知识啦，或者系一啲service， 我就姑且叫 service 吓。咁其实呢个咧系一个重要性，所谓就叫 value added 啦。咁但系咧而家咧即系你见到大嘅趋势都系个购买趋势咧。好个人化，好个性化，
10: 绝对绝对。
9: 喂，但系呢啲咧，会唔会加重咗个个公司嘅成本咧？嗱，我哋就以一间嘅企业为例啊。我见咧以前有一间嘅企业咧，其实佢U 字头嗰间啦，即系卖衫嘅。咁佢卖啲休闲服咧，其实都系好简单嗰啲 T 恤啊咁样啫嘛。不过我见佢咧，到而家开始即系喺某啲嘅 shop 里面咧。可能幫你車下個名啊，車下啲公仔，咁呢個就係 kind of 嘅 tailor made 啦。
10: 冇錯。
9: 咁但係，喂呢種即係咁追求個性化嘅嘢，會唔會令到我哋成本增加嘅咧？好似我頭先咧我睇過嗰個嘅上網嗰個水晶店咧、其實佢都有幫人哋做啲客製嘅嘢嘅，即係譬如我淨係中意3粒黃色、5粒紅色咁樣。会唔会加重咗个成本啊？呢啲
10: 我谂好得意就系呢个绝对需要讨论，同埋绝对大家要明白就系点解我哋要做啲咁个性化啲嘢先。好简单，好啦，如果大家你生日，如果你收到嗰个银包系有你个名，你觉得点样？
9: 喂，我好开心噶，我觉得呢个真系好有心思。
10: 呢叫乜嘢？呢叫好窝心系咪啊？
9: 系啊系啊。
10: 其实嗰个嘅定制就系咁样啫嘛，令到嗰件事。买自己嗰、那个，或者收到礼物嗰、那个， 觉得好窝心。
9: 嗯，
10: 好啦，越窝心嘅咧，第一样嘢，你系冇乜所谓，你可以俾多啲钱嘅。
9: 嗯，
10: 系嘛，同埋嗰种感情啊，你系冇得代替嘅呢一个。同埋啱啱去嗰度，会唔会多咗一啲嘅成本？好啦，睇住咯，我当用翻个穿珠仔。好啦，你穿一次，
9: 嗯，
10: 穿咗啦嘛。
9: 系啊。
10: 好啦，如果嗰间公司佢有一啲嘅啊客户嘅啊啲数据佢留低嘅啦，佢、
9: 嗯、
10: 会 exact 知道阿 Christine， 你今次你穿入珠仔穿过啲咩颜色，
9: 嗯，
10: 系咪？
9: 嗯，
10: 好啦，个生意就开始嚟啦。咁如果我知道你中意啲乜嘢，好简单啫 ，Christine。而家我哋有你中意嗰啲石嚟咗，你上次中意咁样穿咁样穿，你今次你唔使嚟啦，我哋帮你穿埋寄俾你，你觉得点啊？
9: 喂，梗系好啦，系咪？即系又独特，又唔使我行嚟行去，又嘥时间
10: 咁
9: 样。
10: 所以成个嘅供应链就系咁走出嚟，系咪？如果有咁嘅服务，我又问你啦，你愿唔愿意俾多少少钱咧
9: ？OK 啊。
10: 得系咪？
9: 得啊，
10: 就系咁。
9: 唔系，因为最紧要系咩？因为我觉得而家个大趋势系真嘅，
10: 系
9: 即系好追求个性化，
10: 一定系。
9: 我都中意，我点解中意自己穿珠仔啫？就系、是、因为我觉得系独一无二，
10: 独一无二系咪？系咯，呢个系我噶嘛。
9: 嗯。
10: 咁但系如果你个独一无二，我可以复制你个独一无二俾翻你啦。
9: 嗯。
10: 咁有两码子嘅事啦，系咪？咁我就可以收你多啲钱啦。
9: 系啊，你令我谂起嗰间铺头咧，
10: 系
9: 又真系嘅，即系多啲嘅 service 咧系。例如我有時都覺得佢好犀利，即係 A 咧就叫你呢、這個 B 款轉 A 款啊，C 咧就叫你黑轉白啊咁樣。咁但係佢呢啲一俱全，我就即係自己喺度諗，因為我做開企業急症室啊嘛。係，雖然佢冇急症啫，但我諗哇，咁你個成本冇高咯，即係雖然你係開店啫，你都收錢啫。咁啊，但係係咯，即係呢啲。我的成本就是用个时间穿的、哦。
10: 是啊，没错没错没错。但你的生意就是我们不要看一样东西就是。好了，你好像用多时间，但你的单价会提升了。
9: 嗯，
10: 不单止这样，因为我对这个的产品很有感情，帮衬你的次数又会这样多了。不是只是一次。做生意就是最怕我跟你做一次生意，系咪？而家我哋咧系满足咗有三个要求，第一个就系你点解帮衬？因为你觉得个性化，你入咗门先。第二个就系因为个性化，你可以收得贵咗。第二，第三个就系因为咁个性化，又觉得咁过瘾啦，不断重复购买。
9: 嗯，
10: 呢三个就系我哋嘅现金流出现嘅地方嚟。咁呢三种咁样嘅感受中晒。
9: 嗯，咁你又讲得啱，因为咧我见佢咧。就系、是、都几多所谓叫忠粉嘅
10: 啊吓，系咪粉丝嘅原则就
9: 系
10: 咩、
9: 啊？你讲得啱，
10: 不断向你购买呢，咪叫粉丝咯。
9: 系真系佢推咩出嚟都有人买
10: 嘅、
9: 哦。
10: 当然系啊，系咪个即呢个就系个粉丝嘅重要性。所以如果我哋当我做生意嘅时候，大家记住、嗯，你第一批应该向你买嗰班系咩人 ？fans。
9: 嗯。
10: 咁你点可以制造啲 fans 出嚟？如果你嗰啲嘅產品唔夠嗰個黏性或者唔夠忠誠度，咁你點會有 fans 咧？
9: 但其實阿 Brian Sir， 我又想問一下咧，即係你點睇呢一個個案呢？因為喂都係穿珠仔啫，其實係咯，即係我覺得連我都識穿，我門外漢，冇理由佢唔識嘅喎。
10: 其實唔係識唔識，
9: 係啦，即係佢個成功之處喺邊度咧？
10: 其實唔係識唔識，其實我哋太過被高估，我哋識唔識啲咪？我講個例子，如果我哋識，我哋就唔買；我哋識就唔用嘅時候，睇住咯。咁點解我哋要請工人嘅？
9: 嗯，
10: 你唔識拖地咩？你識煮飯燙衫嘅，點解你唔做嘅？用錢買時間。
9: 嗯。
10: 系咪啊？
9: 系
10: 咪啲珠仔？其实你周围你可以 short 到，但系我冇时间啊，系咪？呢度咁齐，咁不如一次过嚟，我自己嚟到，系咪？唔使再搞嚟搞去咁样啦，系咪？咁你悭咗时间。
9: 嗯，
10: 我哋人就系咁样噶啦。
9: 今集咧真系一个好落地嘅话题，而且咧得到嘅答案咧亦都好贴地、好实用添啊！咁如果咧大家有任何关于企业啦，你而家做紧生意啦，又或者咧即系可能，我谂更加多嘅就系、是。你做下生意嘅时候，面对一啲嘅樽颈位啊，咁究竟点样搞咧吓？可以 WhatsApp 过嚟同我哋一齐倾下嘅，554508355，554508355 ，Brian Sir 咧会适时解答嘅。今集节目时间差唔多啦，我哋留待下集再倾，拜拜。
10: 拜。
11: 企业急症室。
12: 车志健 Brian Cha 教你走出困局，突围而出，企业急症室。

0: 2016年新城广播35周年将会带嚟连串活动，
1: 包括重点企划8月喺湾仔会展隆重举行嘅新城台庆音乐会，
2: 单止与众同行。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0: 新城资讯台
1: 正十二点，
0: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而家由刘国华报道新闻。美国弗吉尼亚州一条高速公路有巴士撞向汽车，造成五个人死亡，34人受伤，其中三个人情况严重。美国交通部部长达菲在社交平台发文，指旅游巴司机是一名来自中国其后入籍美国的男子。他在2024年获得纽约州颁发的商业驾驶执照，但是不懂英语。达菲认为情况令人无法接受，他说如果司机没办法接受正规训练，未能够睇识唔识睇道路标志或者同执法人员沟通，就唔应该驾驶巴士。交通部一直追究各州的责任，严格执行交通规则，并且严厉打击唔会讲英文的司机。事故发生在当地星期五凌晨大约两点半，在弗吉尼亚州康提科市附近95号洲际公路南行线，当时道路做紧工程，车辆减速行驶，不过巴士未能够减速，撞向六架汽车，五名死者都是汽车的乘客。警方正在调查事故原因，涉事公路已经在星期五中午重开，不过交通挤塞。弗吉尼亚州州长斯潘帕格向死者家属表示慰问。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在新加坡出席亚洲安全论坛的时候，敦促亚洲盟友增加军费，应对中国迅速扩张的军事力量，阻止中国在区内建立主导地位。克格塞斯以美国在印太的和平战略为题，发表25分钟的演说。他说中国近年史无前例的军事扩张引发正当警报，各界对中国军事扩张和在区内的军事活动感到忧虑，如果太平洋地区被任何单一霸权主导，将会打破区域平衡，而强大和自立的盟友是维持威慑力量的关键。他表示美国期望亚洲盟友将军费开支提升到国内生产总值的 3.5%， 美国自己亦已经承诺投入$15,000亿强化军力，强调美国需要的是伙伴，不是受保护国。不过克格塞斯亦都同时表示，美中目前的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好，两军的沟通管道亦比往年更加畅通，双方正透过频繁的军事对话维持稳定，避免局势升温。他强调特朗普政府寻求与中国建立稳定的和平、公平的贸易以及相互尊重的关系。神舟21号三名太空人已经抵达北京，并且进入隔离恢复期，接受全面的医学检查和健康评估以及休养之后再同传媒会面。三名太空人张陆、武飞以及张鸿章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地球，昨晚在内蒙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结束在太空驻留长达7个月的任务。中国科学院说，中国太空站第10批太空科学实验样本亦已经随同神舟22号飞船顺利返回，当中包含生命科学类、材料类和燃烧类实验样本，涉及23项实验项目，将会交给科学家展开后续研究。其中在生命科学领域，科学家将会聚焦人工胚胎，希望揭示人生命在太空环境下的适应规律，为未来人类长期驻留太空和深空探测提供生命健康理论依据。翻嚟本港，路政署将会试用坚固耐磨的新沥青物料铺设马路，减低损耗，提升行车的舒适度。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透露，今年7月将会在龙翔道由荷里活广场至牛池湾消防局一段大约900米往观塘的路段铺设高性能超薄磨耗层新沥青物料。陈美宝指这种物料由高黏弹性沥青和坚固耐磨的硅氯岩组成，具备卓越的抗裂和抗滑性能，防水效果乖，有效保护路面的底层结构，令到路面更加耐用，减少路面不平的状况，有助提升行车的舒适度。陈美宝在网志说，工程几乎全部安排在晚上9点到第二日朝早6点进行，期间至少保留一条行车线给车辆通行，对交通的影响减至最低。 工程预计在今年第三季内完成，之后路政署会总结经验，并且优化施工安排，在其他合适路段，例如龙翔道余下以混凝土铺设的路段和呈祥道等，继续应用高性能超薄磨耗层重铺路面。这节新闻报道完。
0: 新城资讯台 FM 99.7 至

0: 山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天气炎热，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数日日间炎热，日间酷热。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6%。
0: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3: 卓斯香港美容仪器有限公司，以香港为原点，以科技为基石，透过本地研发的美容仪器，为美容业界和顾客提供实务方案，创造专业美容新标准。查询3709-3284， Facebook 搜寻 MOTIF Equipment。
4: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5: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4: 我们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5: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点至8点，新城资讯台。
4: 银色旅途。
6: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不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7: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
6: 听着我拣选的音乐作品，度过不同的12至1。星期一至五晚上12至1，星期六中午12至1。
8: 情寻机，情可欣。
9: 像个书生错日佳人。
10: Yo, yo, I got something to say. You know, sometimes when you get all pissed at me, when you're like not talking to me, well, sometimes love is just a game, just like anything else.

Hello， 呢个地方系 FM 99.7嘅新城资讯台，嚟自 Eason 陈奕迅嘅一首作品，叫做《爱是怀疑》。讲到我怀疑啦，我谂好多朋友咧都会有呢一种感觉噶吓，哇，要睇得到啦，听得到啦，触摸得到啦，先至觉得存在。不过随住人一路长大啦，我经验当中咧就话俾我哋听，原来好多嘢咧都唔系一定系可以喺实验室啊或者系检验啊揾到出嚟咧先代表住佢嘅存在噶吓。呢个世界咧好大嘅，总要抱住一个开放嘅心态去接受一啲新嘅事物。Hello， 你好，继续今日嘅情寻记，我系情海欣情主播，新城资讯台欢迎你。佢都一齐用佢嘅音乐欢迎你。

0: 仔梁伟谦全新派台作品《无可救药的恋爱脑》。
1: 今时今日的诗歌好多都加入了流行音乐的元素，又有不同音乐风格，你都想识多啲、听多啲？诗歌游街每星期为你介绍基督教歌曲，还有诗歌游街诗歌榜，介住你认识每星期热门诗歌。主持汉阳，每集更会邀请艺人嘉宾分享见证，讲述信仰带俾佢哋嘅力量。诗歌有街，逢星期日晚9:00至10:00，新城资讯台。

经验的累积，令你知道下一次面对这种的食材的时候怎样去处理。人生都是一样，第一次面对的问题我们未必懂得怎样去处理，但是相信我，凭着经验，你下次一定会比今次做得好。杨千嬅的一首作品《洋葱》，继续今天的情寻记，再次多谢你。你好吗？我是程海欣，有些不同的歌曲作品在这个时段一起重来分享。

0: 老老土土都要咁讲，
1: 家传会晓嘅组合 Air Supply All Out of Love， 接住有陈建安嘅额头幼稚。

0: 同埋嗰父子嘅時間咧係好珍貴，係亦都係追唔翻噶。爸爸
1: 媽媽，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2: 每天愛你多一點。
0: 所以如果你問我好多點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對我來說最珍貴就是每一晚的他們兩父子的故事時間。
1: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1: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鴻主持。
3: 爸爸媽媽你好嗎？
4: 中午12:33，
5: 新城广播
6: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天气炎热，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数天日间酷热。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6%。
7: 小一统一派位结果会以邮寄方式上门派递给家长，家长亦可透过小一入学电子平台或电话短信得知结果。在1月25日或之前已经办好选校手续的家长，会在6月3日至4日收到小一注册证，请依照指示办理入学注册手续。如果到6月5日仲未收到小一注册证，就要打2832-7700向教育局查询。
8: 搵嚟搞村，搵嚟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9: 大家好，我是五月同牙医，牙齿变黄，点样整翻靓？做蓝光美白啦，将一啲药水搽喺牙齿表面，然之后用一啲蓝光去令到牙齿变翻白，个效果会即时出到嚟。但系做完就一定要戒口，唔可以饮任何有色素嘅嘢啦。
8: 想听多啲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昼10:48搵嚟搞村时段啦。
10: 资讯台，
11: 沿途有我
10: 陪你一起过。
12: 间唔止啦，我都会揾一啲我觉得你应该系忘记咗，但系曾几何时咧，就街头巷尾咧，好多人都会跟住佢一齐唱吓。呢一首歌曲作品又喺今日呢个时段，考下你先。

人生的路途呢，有时都不是我们预料之内的，没想过在这个圈发展，不过加入了之后又好像有点停滞不前，所以呢最近在他的访问当中都知道呢，讲到他退出娱乐圈的一些真相，跟着去了英国苦读，接着凭着自己的努力，终于是成为了一位珠宝设计师的生活之外，当然留下给我们的，我们还会记得的，就是他这首很经典的歌曲作品，他的名字叫做李龙儿，夜游杜拜。

佢咧，当年有一首歌曲作品咧，我哋做节目嘅 DJ 咧都会形容为水蛇春咁长嘅歌名啊。仲记得嗰首《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佢系彭嘉丽，啱啱送上呢一首作品叫做《昨天、今天、下雨天》。

0: 数话冇
1: 三山五岳啊，黑白两道咩都有噶嘛。
2: 以前好杂噶啲夜总会，
1: 嗱一定好杂嘅。咁其实但系你咁后生就开始要跑江湖啦，会唔会练就咗？哇，即系乜嘢环境我未见过啫？
2: 根本就习惯，见惯不惯。晚晚一个礼拜打一两次交，好湿碎嘅夜总会。
1: 爆樽嚟等下咁样，
2: 周时唱唱下，打一打佢就一系走后台，一系走水吧。
1: 有冇啲好惊险嘅场面咧？其实
2: 有连三晚啊，唱嗰啲叫做 lunch 啊嘛，好杂啊，
1: 走廊、啊，
2: 我系荷里活走廊啊，喺湾仔啊，斩到个手定下定下，
1: 哦哇，
2: 甩到八九成啦，仲未断，系咁走追，
1: 哦、
2: 我睇到我都惊啊，走啊！
3: 逢星期六晚九至十，新城资讯台，
4: 音乐可以更音乐。
3: 梁兆辉，
4: 一个乐
3: One Music Corner。
5: 生活紧张，工作繁忙，长期受压，令你同健康越行越远。
6: 唔通真系要隐居田园先可以摆脱都市病？都市病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7: 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上昼十点至十一点嘅新纪元健康档案啦。每集请嚟思琪姐同埋2036嘅钟教授，带俾你丰富实用嘅医学资讯，一齐对抗病痛。
8: 我哋心目中嘅靓女啊，岑丽香啊 ，take care 啲小朋友，
9: 系佢哋都要。学识、自己做啊，即系我唔想培养一种咧，我要督住你，你先做。而家咧，如果佢做得错咧，我有佢嘅，因为咁、老即系学校配合嘅。咁因为我想，如果佢错咧，咁老师教翻佢转头咧。佢就會學咯，初頭開始功課，咁我都聽得唔少嘢啦。我真係坐佢隔離咁樣，即係喺度，係話你快啲做啦，你快啲做啦，就嚟差唔多時間噶啦，你開始拖時間啦，猛到我癲癲地啦，我有日。我要攞个圣经出嚟喺度抄圣经，咁先至可以帮到自己啊！咁喺嗰刻之后，我觉得唔得啊！如果我要做到呢个地步，其实系问题嚟嘅，我要试下其他。
6: 逢星期六下昼两点，薛家燕、诗敏、范振峰，
10: 开心大派对，
11: 每一个星期六，
10: 开心大派对，
11: 每一个星期六。
3: FM 99.7 新城资讯台，
12: 情寻记，情海印。

再次欢迎你继续今日嘅情寻记 FM 99.7新城资讯台，你好嘛？我系程海欣，程主播。呢一首作品咧都真系几换味吓，睇个歌名就知啦。哇，唔该你，麻烦你数数有几多个字先。啱啱呢一首歌曲作品叫做《如何部署一人面对细雨、狂雷、落石、末日，自己挨一半开》。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下昼一点，
2: 新城广播。

而家由金绮文报道新闻。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在新加坡出席亚洲安全论坛时，敦促亚洲盟友增加军费，应对中国迅速扩张的军事力量，阻止中国在区内建立主导地位。克格塞斯以美国在印太的和平战略为题，发表25分钟演说。他说，中国近年来史无前例的军事扩张，引发正当警报，各界对中国军事扩张和在区内的军事活动感到忧虑。如果太平洋地区被任何单一霸权主导，将打破区域平衡，而强大同自立的盟友是维持威慑力的关键。他表示，美国期望亚洲盟友将军费开支提升至国内生产总值的 3.5%， 美国自己亦已经承诺投入$15,000,000,000强化军力，强调美国需要的是伙伴，不是受保护国。不过克格塞斯亦同时表示，美中目前的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好，两军

0: 的沟通管道亦比往年更加畅通，双方正透过频繁的军事对话维持稳定，避免局势升温。他强调，特朗普政府寻求与中国建立稳定的和平、公平的贸易以及相互尊重的关系。克格塞斯在演说中并没有提到台湾问题，但在答问环节中被问到对台军售时就说，任何决定都取决于特朗普以及双方关系的性质。加拿大总理卡尼会见到访的外长王毅。新华社报道，卡尼表示，他年初访华时，加中两国决定构建新型战略伙伴关系。这四个月以来，两国各层级交往、各领域合作加速重启推进，取得积极成果。加拿大愿意与中国密切高层交往，深化能源、金融、农渔业等领域的合作，不断巩固两国关系基础。王毅就说，事实已经证明中加关系转圆，符合两国利益。两国之间不存在根本利害冲突，拥有巨大合作空间。中国愿意与加拿大相互尊重，双向而行，求同存异，加强沟通，深化合作，推动两国关系实现健康、稳定和可持续发展。他又说，双方应该坚持多边主义，坚持国际法治，坚持战略自主，支持自由贸易和开放型世界经济。王毅访加期间还与加拿大外长亚南德会谈，以及会见加拿大前总理克雷蒂安。美国弗吉尼亚州一条高速公路有巴士撞向前面多架汽车，造成五人死亡、34人受伤，其中三人情况严重。美国交通部长达菲在社交平台发文，说旅游巴司机是一名来自中国、其后入籍美国的男人，在2024年获得纽约州颁发的商用驾驶执照，但是不识英文。达菲认为情况令人无法接受，说如果司机无法接受正规训练，不识看道路标志或者同执法人员沟通，就不应该驾驶巴士。他说，交通部一直要求各州负起责任，全力执行交通规则，并严格打击不会讲英文的司机。事故发生在当地时间星期五凌晨大约两点半，在弗吉尼亚州康提科市附近95号州际公路南行线。当时道路施工，车辆减速行驶，不过巴士未能够减速，撞向6架汽车，五名死者都是汽车的乘客。警方正调查事故原因，涉事公路已经在星期五中午重开，不过交通挤塞。半山罗便神道一个大厦单位冒烟，单位内三人昏迷送院。事发朝早近11点，警方接报罗便神道9号汇水苑一个中层单位冒烟，救援人员到场，发现单位内一男两女昏迷，将他们送往律敦治和玛丽医院抢救，现场大约50人疏散。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政府下一阶段将针对加美烟作管控。卢颂茂在电台节目表示，数据显示，大部分吸烟年轻人首先接触的是加美电子烟或者传统烟，之后会持续吸食加美烟草产品。他说，部分电子烟外形好像玩具，颜色鲜艳，外表好吸引，而且有不同香味。而女性最多吸食的是加美烟，形容加美烟犹如糖衣毒药，计划出年年底落实好统一包装，减少香烟包装吸引力，以及在处理原税烟标签打击私烟之后，下一步会管控加美烟。卢颂茂又表示，本港最新吸烟率跌至8.5%，受新冠疫情影响，世卫将7.8%的目标延期3年，政府会继续大力控烟。而上个月起禁止在公众地方管有另类烟草产品条例生效，很多市民都遵守法例。对于立法规管边行边食烟的火车头行为，政府会继续考虑。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天气炎热，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数天日间酷热。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3%。
1: 间公司话请我做雇员定自雇好呢？唔通摘眼仔决定？
2: 是雇员定自雇要考虑好多因素，包括劳工权益，不是雇主话晒事，应由双方协定。
1: 签约前我要搞清楚身份和权益先。
2: 雇主不可以单方面将雇员转为自雇，雇员不同意是有权拒绝的。如果雇员得不到法定应有权益，可以打劳工处投诉热线2815-2200。
3: 目前香港发展低空经济去到什么阶段？在本港高楼林立的环境下，无人机应用场景可以怎样规划？要将低空飞行活动提升为规模化的经济活动，又有什么基础设施要配合？
4: 民生无小事。
3: 本周嘉宾，大湾区低空经济联盟创会主席郭佩凡，以及香港中文大学工程学院副院长黄锦辉。
4: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林洁莹、柯创胜主持。
5: 民生无小事，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6: There are places I
7: remember。 我想讲讲咧，明爱医院啊，眼科部嗰个男职员系推嗰啲排版。佢見到有啲人咧，唔知道佢邊個位置啊？佢詢問佢咧，佢好樂意咁樣解答人哋。咁你知好多人咧係周圍中下中下都揾唔到邊度應該去嘅地方，咁佢咧就好樂意咁樣接受人嘅查詢啊，指導人哋去啊。佢真係好熱心，相當好嘅一個職員。In my
8: life, I love them all.唔好吝啬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嘅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

0: 音乐成为你的心灵麻醉药，每晚贯彻一个主题，
1: 逢星期一至五深夜两点起，星期六日深夜一点到清晨六点，
0: 只想听音乐。
1: 商场与战场，想极速诊断生意或者事业的核心问题，逢星期六上午11:30，企业急症室。BCM 创办人及国际企业策略顾问车志健 Brian Cha 联同林淑敏为你度身订造拯救方案。想获得企业急症室专业咨询 ，WhatsApp 554508352。

0: 李子欣，
1: 耶、yeah!！
2: 子欣有你 Wonderland， 大家好，我是 Purple 李子欣。哇，眨下眼又到五月的尾声了，五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了，好像时间过得很快。我也知道呢，这两个礼拜大家都会忙碌于可能很多都有不同的测验和考试的，所以大家要加油啊。不过也听回有很多朋友说这一轮多小朋友容易有感冒的，都是高峰期，所以大家要好好保重身体，注意作息。还有还有，天气突然间热了很多，但是都要当心，不要因为天气热了很多就随意喝点冻嘢啊，吹凉冷气啊，咁样咁系好容易会病噶，所以咧大家要注意一下啦，同埋有时咧流下汗咧都俾自己流下汗啦，都唔系一件坏事嚟嘅，因为可以促进下新陈代谢嘛。总之小心，最紧要咧就千祈唔好有感冒，同埋努力努力啊，作息要定时啊。

只因有你分裂嚟，今日大家介绍嘅乐器咧就叫做咧，就咁读法咧叫做 didgeridoo， 系照直译咧就叫做迪吉里道管，系嚟自澳洲嘅远古嘅大地之音嚟嘅。其实咧呢一个乐器咧，其实系嚟自澳洲原住民噶。你都估佢唔到，原来超过咗1500年嘅历史嘅古老乐器就叫 didgeridoo。佢嘅声音咧好低沉啦、深厚啦，同埋咧带有震动感，好似大地嘅呼吸咁样噶，亦都好似一啲远古嘅回响，一听咧就好有画面感噶啦。嗱，发源地咧就系嚟自澳洲嘅北部原住民部落，世界最古老嘅吹奏乐器之一。咁样咧亦都系由啲嘅系白蚁蛀空咗嘅尤加利树枝自然风干，纯天然，冇人工嘅加工噶。传统的用途就是仪式啦、狩猎啦、讲故事，而这一种乐器只是男性专用的。当年外形方面很长的，大概1至3米，木质长管，亦是一边粗一边幼的，亦是没有任何的按键，亦都没有任何的窿的。音色方面就真是一个 double bass， 一个很低音，好像风声雷声的很低音很低音。那么怎样玩法呢？乐器技巧就靠这个循环呼吸，一边吹气一边用个鼻吸气，咁声音就会无限延长啦。我都觉得曾经玩过呢个乐器都唔容易噶，听个感受就好似喺一个澳洲嘅旷野啊，风吹个大地嘅声音咁样，喺远古嘅部落夜晚围住一堆火，咁好神秘，都好催眠嘅。声音咧就好似喺一个胸口当中咧个震荡住一个内脏噶。咁現代應用咧就會喺啲世界音樂啦，加入民族風啦。嗱，電影好多配樂噶，例如咧喺《阿凡達》裏邊咧都有呢一個嘅原始嘅氣氛都加入嘅。咁或者有時一啲嘅瑜伽啊、睡眠嘅治療啊、聲音嘅療愈咧都會係有用嘅。小眾啲嘅演出就會喺啲街頭啊、音樂節啊等等咧都會有嘅。咁所以呢一個 didgeridoo 咧其實唔係靠好華麗或者好好大聲咁樣，而係一種大地嘅原聲。远古的呼吸提醒我们就是自己的灵魂和自然的连接。下次听到这种低沉的震音的时候就记住了，它的名字叫做迪吉里道管 didgeridoo， 是来自澳洲的原住民的。

0: 有人担心会唔会过度依赖。有 AI 仲使唔使温书考试做功课？
1: 其实 AI 唔系帮你答案，而系帮助解决问题嘅工具。留意六月一号星期一上昼9:20，原来生活好快乐节目时段内，主持麦卓华会访问 PolyUSpeed 院长陈继宇博士 ，MH 太平绅士，分享 AI 点样融入教育。
2: 长江实业集团大湾区大型准现楼项目龙珀，位处深圳都市圈滨海地段，免费穿梭巴士往返莲塘口岸，精选单位仅售400,000人民币起，月供约1,500人民币起。龙珀展示中心设于沙田置富第一城及天水围嘉湖，睇楼团逢星期六日出发，买家可享置业优惠高达130,000人民币。查询9366-6208，有关项目详情、售价及优惠等，请向发展商查询，牌照号码351522。
3: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4: Hello， 大家好，我是 Oscar 讨论。咁其实我自己就养一隻狗仔叫做美斯呢，係一隻 poodle 嚟嘅。咁但係可能因为自己工作非常之忙，成日周围出差嘅时候呢，有时可能都会不经意咁可能忽略咗对佢嘅一啲关注或者照顾嘅。其实宠物狗仔又好，其他宠物又好，都非常之希望主人对佢嘅陪伴。即係譬如好似美斯呢，我每次返屋企都会冲出嚟去迎接我。咁所以我都好希望大家关注多啲宠物啦，同埋俾多啲爱佢哋。
3: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0: 只因有你芬妮莉，今日同大家讲嘅故事叫做《小狐狸学会分享》。喺森林嘅深处咧，住咗只好可爱嘅小狐狸，佢嘅名字叫做小光。有一日，小光嘅妈妈喺市场翻嚟啦，神秘咁同小光讲：，小光啊，你估下我买咗啲咩礼物俾你？小光都未估咋，妈妈咧就笑住咧喺个背部拎住一个又圆又亮嘅红色皮球。
1: 哇，系红色皮球啊！
0: 小光好开心啊，抱住呢个皮球滚嚟滚去，真系好开心。第二日，佢带住呢个嘅皮球去到森林里边个空地玩，个皮球咧踢得好高啊，然后咧就追住个球跑、啊，玩到不亦乐乎。呢、这个时候，住喺附近嘅小狗汪汪走过嚟啦。汪汪睇住个喐嚟碌去嘅红色皮球，羡慕咁讲：小光啊，你个皮球真系好靓啊，可以一齐玩嘛？小光一听到，立即将个红皮球揽住喺个怀里边。
1: 唔得啊，呢、这个皮球嚟噶，唔可以同人分享。
0: 汪汪有啲失望啊，只好静静咁坐喺度。渐渐地，小光觉得无聊啦，因为一个人玩好似都唔系咁有趣。又过咗一日，小光自己无聊咁样喺度推住个皮球，又跑过嚟咯噃。汪汪就亦都冇问话系咪一齐玩，只系静静咁喺度睇。过咗一阵，汪汪先话：小光啊，你今日想唔想试下两个人一齐玩啊？小光睇住汪汪充满期待嘅眼神，谂起琴日佢孤单嘅感觉，喺心里边谂：如果有人同我一齐玩，唔系更加好玩咩？
1: 好啦，我哋一齐玩啦！
2: 真系噶，太好啦！
0: 佢哋就一齐玩啦。小光将个波踢俾汪汪，汪汪又再顶翻俾小光，大家追住个波玩。小光先至发现，原来同朋友一齐玩，快乐系会加倍噶。几日之后，汪汪嘅妈妈又买咗一架会发光嘅蓝色小飞机俾佢。汪汪拎住呢一个新玩具，第一个时间就揾小光啦。
1: 小光，你睇下，妈妈买咗新玩具俾我啊！我哋一齐玩啦！
0: 从此以后，小光同埋汪汪成为最好嘅朋友。每次有玩具，大家都会第一时间揾对方去分享嘅，因为其实佢哋都觉得任何嘅玩具同埋朋友一齐分享，先至系最快乐、最开心噶。

0: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齐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1: 下昼1:31，
2: 我是 Elka 郑子琪。 AI 和科技点应用在职安件？嚟职安局劳工处免费的职安件创科博览体验下啦！6月2-3日会展见。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5: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天气炎热，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数天日间酷热。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3%。

0: 精神。
1: 留心蛋，密保蛋，交通灯望多眼，绿灯盏唔好行啊，咪挂住揿电话啊，留心密保蛋，出门专心行。
2: 新城广播联同卓斯美容仪器携手呈现彩虹美容品牌优质认证计划，透过顾客体验同专业评审，选出2026年优质美容品牌。颁奖礼将于本年底隆重举行，敢于接受公众评选的美容品牌，立即 WhatsApp 至9080-2896-9080-2896报名参加，还原纯真美丽初心。
3: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4: 2026年啊，第四周
2: 第三位。
5: 让我知平凡人能平凡开心。
4: 嚟到今个星期啊，大湾区音乐榜第三位嘅作品《归军歌》啊，李子佢系陈建安。
5: 我仍是林毅，是远处那答案。
2: 第二位。
6: 好，嚟到本周大湾区音乐榜第二位亚军作品，就系啱啱喺深圳开完 show 嘅《千华》，有呢一首嘅《回归一百》。

0: 嚟到今个星期大湾区音乐榜啊，第四周嘅冠军歌啊，我哋嘅每月推介啊，恭喜晒许志安有《信天翁》啊！密切留意逢星期四11点至到12点，湾区声势力时段内，大湾区音乐榜，湾区声势力。
1: 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

0: 只因有你 Wonderland Superland 嘅环节吓，今集咧请嚟我嘅好朋友啊，嚟自咧就系岭南大学香港同学会小学嘅吴晓玲校长。吴校长你好，
1: 你好智恩姐姐，
0: 好耐
1: 大家好
0: 见啦，我又再请你过嚟倾下偈啊，又系时候要揾阿吴校长倾下偈啦，因为你都知道，其实近排都有好多新嘅搞作都好忙碌，系咪咧？
1: 冇错冇错，忙完一轮啦，
0: 忙完一
1: 轮，嚟紧又会有新嘅一轮忙。
0: 系啊，嗱，今日咧都会有啲即系故事同大家咧分享一下啦。咁我哋咪前都有傾過關於一啲咧，原來其實學校有時咧都會有啲插班嘅同學仔喎，係咪咧？係啊，其實即插班生呢樣嘢都係即係好平常嘅事嚟嘅啫。咁同埋有時即同學仔可能即會新加入啊咁樣，但其實我覺得都有好多嘢要注意，或者其實都有好多得意嘅故事可以同大家分享嘅噃。
1: 係
0: 。今日你帶嚟一個咩案例呢？
1: 有兩個嘅。
0: 係。
1: 咁講咗第一個先。
0: 好。
1: 就係兄弟嘅。咁細佬咧，其實咧就係一年級已經喺我哋學校噶啦。咁當細佬讀得好開心嘅時候咧，媽媽咧同爸爸就開始喺度諗，哎呀，哥哥好唔好轉過嚟咧？咁
0: 我哋都有問嘅，細佬已經喺度讀緊啦，
1: 係啦，細佬讀緊一年級嘅，咁今年都升咗班啦。咁然之後同爸爸媽媽傾咗哥哥嘅情況，咁喺其他學校都係不外乎就係功課壓力啦，再加埋測考啊，所有嘅嘢，咁令到哥哥同埋爸爸媽媽都會有啲壓力嘅。

0: 咁於是咧就後屘 go through 咗一整個嘅 interview procedure 啦，咁就嚟咗我哋學校啦。咁嚟咗我哋學校之後咧，咁哥哥就好中意翻學嘅，兼且就同以前嘅嗰啲性格咧完全兩回事。咁我哋咧就安排咗哥哥參加一個舞獅隊，
1: 係。
0: 咁呢一個舞獅隊咧就哥哥同細佬都一齊參加，我哋成立咗一年嘅啫。咁呢個舞獅隊咧，哥哥同細佬都表演得好出色。最近啱啱個週末咧，我哋先至參加一個全港性嘅青少年嘅呢個比賽咧。咁我哋係年紀最細嘅，其他學校咧都係咧五六年級，
1: 即係高年班嘅同學仔先至玩啦。呢一個城市嚇，
0: 我哋係二年級一二三四嘅小朋友玩嘅。
1: 低年班同學仔喎，
0: 係啦，咁都淨係一二三四嘅啫，咁都攞咗獎嘅，咁令到佢哋咧就覺得好鼓舞。咁但係呢啲咧背後咧，其實一路咧我哋有好多唔同嘅活動啦，令到小朋友佢一路喺學習嘅過程當中，佢會發現，咦，其實我係可以喺唔同嘅地方閃耀喎，我係喺唔同嘅地方見到自己嘅光芒或者係潛力，甚至咧增加佢哋嘅信心嘅。咁所以佢哋咧就變成越嚟越中意翻學嘅。咁有一日咧就助理校長同我分享啦，佢就話佢見到咧兩兄弟在门口闹交，朝头早翻学的时候闹交，咁就喺度喊啦。咁然之后咧，妈妈咧就系一脸无奈咁样企喺旁边啦。咁细问之下咧，就先知原来佢哋两个咧系要争住早翻学嘅，兼且要争住好搞笑，要争住咧第一个拍卡入嚟学校嘅，因为佢哋要做第一个拍卡入校园嘅同学仔啦。咁令到妈妈咧就啼笑皆非，因为好欣慰啦，佢哋中意翻学，咁但系又要争，一定要做第一个，可能第一个带俾佢哋嘅荣耀系唔同少少嘅，但在我们大人的角度，我们很难理解小朋友，不过在小朋友的角度，原来他们会觉得我很想很想回学校，然后回学校对于他来说，尤其第一个回学校，他会有很大的光荣或者荣耀，这些我们觉得很安慰的，也是我觉得可能今天我自己都是妈妈，如果我的仔女有哇这么想冲回去学校，我应该会是很安慰的。
1: 是因为喜欢读书嘛，又喜欢回学嘛，这个都真的很重要。但是两个吵架怎么样，后来怎么排解他们
0: 冇啊，咪就系听日你打卡先咯。
1: 系系，
0: 横掂两个都系一齐嚟到噶啦。今日你打卡先，听日你打卡咯。
1: 系，但其实有时咧，即系譬如话喺第一间学校过嚟，即系叫做插班生啦，其实都有好多嘢适应喎，系咪咧？其实
0: 都系嘅。不过咧，学校咧，其实对于小朋友嚟讲咧，唔使点适应咧，就系我哋本身其实无论系老师啦，或者系小朋友都系好 friendly 嘅。咁佢哋咧同新嘅同学因为亦都唔系太多位俾人插班嘅，咁所以咧同新嘅同学相处。你係相處得好融洽嘅，
1: 呢個好重要。
0: 係，另外咧，我哋嘅輔導組咧就社工啦，同埋輔導員啦，我哋都會有一 team 人咧一齊去 back up 嘅，咁係會見每一年咧都會見幾次嘅，尤其頭幾個月咧係好 intensive 咁啊，每個星期都會同佢哋一齊去有啲聚會啊，傾下偈啊，又做下啲手作仔，等佢哋又係認識校園多啲，同埋亦都係會有啲小老師去帶領住呢啲新加入嘅同學仔咯。
1: 咁都其實佢哋都好開心喎，同埋有時即係兩兄弟大家一齊嚟同埋一間學校嘅話咧，其實我又覺得大家有個互相有個照應嚇，同埋而且又大家一齊去玩醒獅隊嘅話咧，咁其實都好多共同話題啊。而且佢哋啲興趣都好相近喎。
0: 係啊係啊，同埋對於爸爸媽媽嚟講咧，湊佢哋啊，又或者係適應學校唔同嘅文化咧，亦都係容易好多嘅。
1: 係嘅，湊放學呢個都係一件事嚟嘅，同埋即係湊翻學，大家一齊即係變咗容易啲，大家互相幫忙咯。其實都
0: 係
1: 啊，咁同埋見到個同學仔即係嚟到嘅話，其實能夠揾到自己嗰、那個閃耀嗰個點咧，其實都。找到自己可以让自己自信的位置，我相信对他本身的成长和在学业各方面的帮助都很大，是不是？
0: 没错，是非常大的，因为可能在我们自己平日日常，你想想成年人做事的时候，如果我们的上司又或者同事是赞赏，不要说了，只是说肯定你做的事，你已经会觉得好，我要做好一点了。如果再赞赏的时候，那你会觉得咦，我行了，我想去再做多啲啲，或者系想去再去涉猎唔同嘅范畴，咁所以对于小朋友嚟讲，其实都系一样嘅。当我哋有俾机会佢哋，当我哋有俾肯定佢哋，佢哋咧系会倾向更加有更好嘅 performance 咧，系去展示俾我哋睇嘅。
1: 系啊，赞赏同埋肯定。同埋要揾啱方向，係咪咧？
0: 啱嘅，啱嘅。
1: 其實因為每一個小朋友佢哋都有唔同嘅強項啊、長處啊，咁其實即係要去幫佢哋去揾佢哋能夠發光嘅點，其實學校都花唔少心思喎，係咪？
0: 係啊，係啊，係啊！我哋仲有另一個女孩子。是在一间超级名校 Band One 的女校转过来的。她转过来的时候应该是三年班，今年就六年班的。她刚刚

0: 扎打入咗全国嘅决赛咧，咁结果咧就派咗佢哋成 team 嘅同学仔咧去乌镇嗰度去比赛嘅，去乌镇嗰度去玩啦，去比赛啦。咁对于佢哋嚟讲咧，系拓阔眼界同埋视野，同埋同全国嘅精英一齐去比赛啦。咁结果亦都系攞咗奖嘅。咁对于呢个小朋友嚟讲咧，佢后屘咧就慢慢佢发现咧，佢自己喺呢方面咧原来系可以做得好好，兼且咧佢花少少心机，又花多啲嘅时间嘅时候咧，佢又可以做得更加好啲。咁佢就参加近年啦，参加好多唔同嘅，我哋因为我哋学校都参加好多唔同嘅 STEM 嘅比赛，冇错。咁亦都系参加好多啦，亦都攞咗好多奖。咁又好奇妙地咧，佢系STEM 嗰方面咧得，然之后我哋发现，原来佢学业嗰度咧，亦都系飙得好劲。最近嘅考试咧，就发现佢已经系提升咗十几个身位啦。
1: 哇！
0: 咁我哋就发现，原来咧，当小朋友佢喺呢个范畴得嘅时候咧，佢会真系好似我头先所讲，佢会倾向喺其他范畴咧都做好啲，又证明话俾老师啊，话俾家长听佢自己系得咯。咁呢啲系令我哋觉得好安乐嘅，
1: 因为发现咗佢嘅兴趣，然之后能够做到一啲成绩嘅话，其实本来佢读书或者佢学术嗰科咧，未必系咁。即普普通通啦，咁但系因为揾到自己嘅自信咧，其他科目都有帮助。
0: 系啊，会令真系我哋所谓嘅让每个学生闪耀。咁当佢有闪耀嘅时候咧，佢就会真系系发挥到自己更加多嘅潜能咯。
1: 所以其实有时咧，家长都会有啲迷思嘅，就系话小朋友佢中意嗰样嘢，唔好俾佢即系当佢玩得太多、太投入啊，时间用得太多，惊佢就嘥咗啲时间。就冇時間就去讀書啦咁樣。咁其實有時我又覺得都要平衡嘅，即係如果嗰樣佢中意，而佢又分配到時間嘅話，你俾佢慢慢發揮嘅話，其實可能真係事半功倍嘅噃。
0: 係啊，冇錯。好似最近黎嘉瑩博士咧，我哋嘅女太空人啦，黎嘉瑩博士就講啦，佢就係話我哋其實咧做家長嘅就唔好太早為小朋友去定性，又或者去 define 佢到底係點樣嘅，俾多啲時間同埋空間，我哋加多啲耐性去睇小朋友慢慢成長。
1: 係啊，這個都係好緊要，大家都要適當嘅時候去放鬆少少。同埋放一放手，让佢哋自己发挥一下咧，呢个都系重点嚟嘅。嗱，转头翻嚟咧，我哋再同阿吴校长咧倾多啲偈噶，转头见。
2: 只因有你 ，Superland。
3: 余生的光，第二十二个星期新城歌曲播放榜，季军嘅位置提到系光陪伴嗰种拥抱。陈卓妍，那没有光，名为你。播放次数113次，未断气亦搏斗，死过活过。亚军嘅作品上榜五个星期，一直都喺三甲嘅位置。播放次数150次，嚟自许志安、纯天庸。新上榜就嚟到冠军嘅位置，播放次数有152次咁多。恭喜晒詹天文最新派台《无疾而终》，无论系曲风同埋佢声音都越趋成熟。同星期五早上11点至12点，新城资讯台《新城歌曲》。

0: 成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1: 只因有你 Superland，
2: 只因有你 Wonderland Superland 嘅环节啦，嚟到我哋呢一节咧，继续咧就系请嚟咧岭南大学香港同学会小学嘅吴晓玲。校长，吴校长你好，
3: 你好子欣姐姐，
2: 校长啱讲头先咧有几个故事啦，都系关于一啲同学仔，关于插班嘅，其实原来咧都系啲好鼓励性啦，好鼓舞嘅个案嚟嘅，令到大家都觉得啊，佢哋好爱学校啦，同埋好中意读书，最紧要咧就系揾到佢哋嘅强项，让佢哋有自己嘅自信嘅话咧，咁其实就能够咧发挥得更加好啦。咁其实咧，除咗小朋友关顾到之外咧，我知道对于家长们学校都有关顾嘅。
3: 系，我哋学校咧，其实咧就。家长的活动是超级多，
2: 很忙碌啊，家长都很多东
3: 西玩，每年呢起码都会有二十几，真的是二十五六至到三十个不同的活动给家长去进行去玩的。
2: Okay.
3: 有些家长就会说，哎呀，买一送一的教育啦，就是买小朋友教育送家长教育，但是其实我们的初心呢就是我们很期望跟家长一起去成长的。因为我自己都是妈妈啦，我在我三个小朋友他一路成长的。

0: 佢哋读唔同嘅学校啦，咁喺读唔同学校的过程当中，我成日都会喺度谂啊，如果学校有安排呢啲活动就好啦，或者有安排嗰啲活动，等我同我先生可以去参与嘅话咧就好啦。又或者有时你知啦，我哋做太太嘅讲嘅嗰啲唔同嘅建议啦，我虽然都算系半个 professional，OK，、okay? 但系我讲嘅说话啦，有时我先生未必系会听得入耳嘅时候咧，咁佢。佢唔聽嘅時候點算咧？咁我相信咧，好多家庭
1: 都係咁嘅，男士唔聽女士
0: 講嘅。係啊，咁我相信好多家庭應該都會有呢啲嘅 issue 嘅。
1: 係唔聽係正常嘅，我發
0: 現
1: 原來。
0: 係啊，所以咧，當我哋自己去諗嘅時候，就會喺度諗啊，我會唔會有啲活動咧係爸爸媽媽都兼顧到？咁今年咧，我哋有個破天荒，有好特別嘅咧，就叫做父愛 cocktail 夜。
1: 嗯，好俾爹哋嘅，
0: 係齋俾爹哋，淨係爹哋。
1: OK。
0: 咁呢個父愛 cocktail 嘢咧，同平日我哋嗰啲親子活動啊，會有啲唔同嘅。嗰晚淨係俾爸爸，我自己都冇留低嘅，我淨係留低同佢哋打咗招呼。咁我沖咗 cocktail 俾佢哋飲啦，然之後擺曬啲唔同嘅 snack 啊、唔同嘅食物啊、嗰啲 chips 啊之類嗰啲咧。咁當然仲有一系列嘅嗰啲同爸爸教養小朋友相關嘅嗰啲圖書。然之後咧，再加埋專家，同埋我哋自己校內嘅。作為爸爸的幾個老師啦，留下跟爸爸們傾啦，咁我自己咧就閃走啦，因為想留翻一晚咧，係真係淨係屬於 man's night 俾爸爸嘅。咁佢哋係傾得好開心喎，兼且佢哋係覺得哇，冇諗過喺學校咧可以咁輕鬆，又可以食住 snack 飲住飲品咁樣喺度傾啦，同埋有 circle time 啦，又可以傾啲有好有專業成分嘅，即係譬如話講輔導。即係真係爸爸巴導啊、輔導啊嗰啲嘅，亦都係會講下同爸爸相關嘅一啲繪本，點樣去同小朋友一齊去傾啊，甚至係其他嘅，譬如話啊，原來屋企有唔同年紀嘅孩子嘅時候咧，當教養嘅時候點樣可以去平均咁樣去分配啦，又或者自己心態點樣去調節啦，同啊妻子之間嘅嗰啲角色點樣去 turn 啊，咁啲爸爸們咧係好開心嘅，兼且係咁啊，幾時第二次啊？幾時第二次啊？咁
1: 完全好似Happy hour feel 喎，
0: 係啦，冇錯，就係 happy。係我哋以前細個嗰陣時咧，即係後生嗰陣時啦嚇，而家都好後生。
1: 係
0: 可能咧就會去啲酒吧，咪會有啲 ladies night 嘅。
1: ladies night 啦，係
0: 我已經係好耐冇去過噶啦。咁但係我就會喺度諗，原來我哋可以有個 men's night 或者 daddy's night 呢啲咧就係好特別嘅。咁我哋覺得專為爸爸而設，即係。好多時咧，可能學校有啲活動，爸爸們都想參加嘅，但係參加多一兩次咧，佢會發現，哎呀，全部都係啲媽媽多，
1: 尷尬啊！佢會覺得有啲尷尬。
0: 係啊，同埋咧同聲同氣嘅機會咧就會少啲。咁但係當一個夜晚，全部都係學校入邊嘅教育工作者有爸爸經驗嘅，兼且有其他嘅同路人嘅時候咧，佢哋就會覺得同聲同氣同行嘅嗰啲嘅動力咧就會更加強咯。
1: 因為大家都係同一個。角色啊，咁變咗咧，我諗講起上嚟咧，大家都好多共鳴啦，即係傾起偈，咁同埋有時我又會覺得都係嘅，往往譬如話學校嘅一啲嘅家長教育嘅講座咧，我真係見參與嘅都係媽媽佔多嘅，係啊，即係多數都係媽媽佔多，爸爸有嘅少啲咯，同埋我有時個感覺咧都覺得佢哋嘅投入度唔係好高嘅，即係佢哋好似嚟我嚟應付一下啦，咁就應付咗就算。我見到個 case， 媽媽就投入好多嘅，即係會比較積極發問啊，同埋有興趣聽好多。你要撩起爸爸嗰個興趣咧，我發現其實可能因為男士咧比較失陶啲啊，即係佢哋係比較即係怕醜啲。被動啲，即係佢哋唔好好少啲爹哋好 outgoing 咁樣，即係覺得佢哋可能時個樣好似尷尬咁樣，咁可能就因為個氛圍就係女士多啦，因為係咪咧？係
0: 啊，冇錯。同埋有時設計啲 topic 咧，即係媽媽一講嘅時候咧，就會係滔滔不絕。咁但係爸爸咧，佢可能言語表達咧，佢有啲爸爸係好強嘅，咁但係女士面前亦都係會內斂少少，怕醜啲噶嘛。咁見到咁多媽媽講嘅時候，爸爸就唔會太傾向去加把嘴，
1: 都係嘅，
0: 去同佢哋去投入。咁樣去傾咯，
1: 係啊係啊，都交翻俾女士啦。咁但係如果完全冇女士喺度，全部都係男士，我諗佢哋都會個人都會玩得即係放啲啊，
0: 係啊，
1: 係啊，開懷啲啊，即係肯講多啲嘢喎。
0: 係啊係啊係啊，會噶。咁我哋啲同事嗰晚都覺得好驚訝嘅，即係佢哋留到八點幾啦。但係有啲家長咧係唔捨得走，又或者有啲咧係從來都冇喺學校出現過嘅爸爸咧，就出現咗，然之後傾，咁佢哋咧就非常好傾。咁後屘當然都有啲爸爸咧係自己 form 咗啲。group 啦，跟住 可以有個自己的 network， 即係 daddy's network 咁樣，等佢哋自己去
1: 傾。開埋呢個即係個群組啦，啊，又開埋群組啦，大家 friend 咗啦已經。但係大家傾向，譬如話一班 daddy， 佢哋多數都係傾向邊一啲嘅題目，佢哋會比較興趣大啲咧，其實。
0: 他們 我自己那晚就不在這裡，不過呢就同事告訴我，就是，他們是會談，即是自己和小朋友之間的溝通，又或者是大過的小朋友，和小過的小朋友，他們作為父親，他們的角色的調轉，是啊，原來我對小的是要這樣的，我對大的又應該是要怎樣，還有小的是會學了大的，令到他們有時不知道怎樣在處理小朋友或者和他們交流的時候的態度應該是要怎樣。小的也都是會學為什麼哥哥可以這樣，為什麼姐姐可以這樣，為什麼我又不行，所以對於爸爸來說他會有這些的困惑，但平日也都是可能是不是太好意思都不知道向哪个去寻求协助，又或者是去讲出来的时候，当那晚我们是有机会给爸爸们一起坐下去谈的时候，因为我们老师当中都有一些同事，他是小朋友，譬如今年 Master 毕业，又或者是已经是很有经验的资深的爸爸，就可以给到很多不同的见解，也都是有其他的爸爸。我们有一个爸爸，他本身自己是一个音乐家来的，原来他的大仔已经是大学生了，他小仔今年才是我们学校读紧二年级嘅，
1: 哇，咁都争得几远喎，两个吓。
0: 咁所以咧就变成佢又可以有啲唔同嘅方向或者建议啦，即系作为过来人嘅身份俾翻啲同即系其他同行当晚嘅嗰啲爸爸咯。咁觉得系好得意嘅。
1: 系，同埋我觉得爸爸遇到棘嘅位咧，系同妈妈遇到嘅棘嘅位咧，应该系唔一样。
0: 是不同的，我們是會講的嘛，即是打個電話，喂，我一定要信一下，講這樣講句，但是爸爸呢是不會的，他們傾向內斂很多，
1: 是啊，是，還有也不是那麼想表達自己太多的，但如果肯講有一個位置給他們，即問一下問題啊諸如此類的話，那這個也是一個挺好的窗口來的，
0: 是啊，所以我們打算接下來父親節之前我們會再去安排多一轉的，
1: 是哇，很受歡迎啊，這個活動，
0: 是啊，這個活動是很受歡迎，即沒有想過的，
1: 今年是第一次，
0: 今年是第一次，
1: 是啊，這個有這樣的構思的，
0: 都是想著是為爸爸去做一些事情，因為我們學校有很多不同類型的活動，譬如說 Pickleball， 又或者是我教家長做走樣，譬如說做燈籠，又或者是他們有學校劍擊那些事情，有很多不同活動，其實都會有爸爸來參與的，但是爸爸參與的數量就不多的，比較多的是一些家庭式的，例如我們說親子龍舟，
1: 哦，一起的，一起的，就會爸爸才來了，
0: 沒錯，但是通常一起的時候你會發現很多時候媽媽是站出一點的，爸爸是傾向做 backup 的，即是他是我們女士最溫暖最堅實的寶女但是他自己不說話的時候，我們都會在想，爸爸有沒有些事是需要我們去支援一下呢，因為當成長的路上呢，不是媽媽的一個人的責任，是爸爸的責任，一起加上媽媽一起去輔助小朋友成長的時候呢，我們相信對於小朋友成長是會更加健康更加全面，
1: 非常好，因為其實又兼顧到爸爸又兼顧到媽媽，我亦都小朋友得以發揮，這個真的非常重要，跟吳校長談得很開心，不如留多一集了，我們再談多些，好不好？
0: OK，
1: 多謝吳校長，我們下集見，拜拜。
2: 只因有你 Wonderland Purple 姐姐李子欣，
1: 今天的时间又差不多了，下个礼拜同样时间星期六的下午1点至2点，有我是 Purple 李子欣，子欣有你 Wonderland， 约定大家。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下昼两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而家由金以文报道新闻。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在新加坡出席亚洲安全论坛时，敦促亚洲盟友增加军费，应对中国迅速扩张的军事力量，阻止中国在区内建立主导地位。克格塞斯以美国在印太的和平战略为题，发表25分钟演说。他说，中国近年来史无前例的军事扩张，引发正当警报，各界对中国军事扩张和在区内的军事活动感到忧虑。如果太平洋地区被任何单一霸权主导，将打破区域平衡，而强大和自立的盟友是维持威慑力的关键。他表示，美国期望亚洲盟友将军费开支提升至国内生产总值的 3.5%。 美国自己亦已经承诺投入$15,000,000,000强化军力，强调美国需要的是伙伴，不是受保护国。不过克格塞斯亦都同时表示，美中目前的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好，两军的沟通管道亦比往年更加畅通，双方正透过频繁的军事对话维持稳定，避免局势升温。他强调，特朗普政府寻求与中国建立稳定的和平、公平的贸易以及相互尊重的关系。克格塞斯在演说中并没有提到台湾问题，但在答问环节中被问到对台军售时就说，任何决定都取决于总统特朗普以及双方关系的性质。美国总统特朗普就伊朗问题和国安团队在白宫战情室开会，历时大约2小时。纽约时报引述消息报道，特朗普仍未就任何美伊协议作出最终决定。有白宫官员说，特朗普只接受对美国有利、符合他底线的协议。特朗普早前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会在战情室会议中拍板，又重申美国对伊朗谈判的立场，伊朗必须同意永远不拥有核武，霍尔木兹海峡必须立即双向开放，免收通行费，所有水雷都需要被清除。他又表示，美伊将协调移除和销毁伊朗的浓缩铀，强调在另行通知之前不会有任何资金交换。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与美国之间的交流仍在继续，仍未达成最终共识。伊朗传媒引述伊朗一名消息人士报道，协议文本根据已承诺换承诺的框架起草，目前处于伊朗最终审批阶段，仍未作出最终决定。消息人士又说，特朗普的言论真假参半，协议文本中并没有与霍尔木兹海峡相关的条款，有关销毁核材料的讲法亦是毫无根据。国务院同意粤港澳大湾区9个城市的港澳游艇自由行进出口岸免担保。国务院星期五的批复指示，即日起暂时调整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事务担保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登记条例》的有关规定，推行游艇自由行。批示要求广东省政府会同交通运输及海关总署等部门，根据实际情况综合考虑口岸类型、功能、通行能力和监管条件等因素，科学合理确定相关港澳游艇进出境口岸，建立相适应的管理制度，加强协同监管，联合执法，稳妥推进有关政策，确保有效防控风险。近日天气闷热是本港踏入台风季节的前奏，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已经提醒路政署为极端天气做好准备，采取一系列预防措施，加强应对恶劣天气准备的能力。陈美宝在网志说，他已经指示路政署除了进行演练和培训之外，亦已经预先检查高水浸风险地点和隧道排水泵防设备，联同相关部门加强清理公共道路集水沟和渠道，减低水浸风险，以及定期检查辖下路旁斜坡和树木，以及完成相应的风险缓减措施。陈美宝表示，路政署近年处理暴雨或者台风集港工作展现极高效率，包括2023年9月的世纪暴雨之后，在两日内完成超过80宗山泥倾泻紧急修复工程。去年9月超强台风华加沙集港，在台风信号解除之后10多个钟内，通宵清理数以千计的冧树和路面障碍，比市民第二日朝早可以如常出行。 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政府下一阶段将针对加味烟作管控。卢颂茂在电台节目说，数据显示大部分吸烟年轻人首先接触是加味电子烟或者传统烟，之后会持续吸食加味烟草产品。他说部分电子烟的外形好像玩具，颜色鲜艳，外表很吸引，而且有不同香味，而女性最多吸食的是加味烟，形容加味烟好像糖衣毒药。他说明年年底落实好统一包装，减少香烟包装吸引力，以及在处理原税烟标签打击私烟之后，下一步会管控加味烟。这节新闻报道完。
2: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2:06啊，开始咧节目之前，先嚟睇睇本港地区下昼同埋今晚天气预测啦。会系天气炎热啦，下昼部分时间咧会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今晚咧大致会系多云啦，吹和缓嘅偏东风。展望啦，听日部分时间会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几日咧会系日间酷热噶。咁至于现时室外温度咧32度，相对湿度系61%噶。而至于咧天文台喺下昼1:50就发出咧酷热天气警告，市民咧应该要慎防中暑，多啲咧补充水分啊。
1: 记住减碳好习惯，多菜少肉，买少件衫，冷气调高2度，用步行代替揸汽油车。如果大家一起实践呢啲低碳习惯，累积减到23公斤嘅碳排放，差唔多等于一棵树一年嘅吸碳量。香港就好似多咗近700万棵树，实现碳中和靠你啦！上 ecc.org.hk 了解更多啦。
0: 今次嘅嘉宾咧就系关家敏，佢啱啱咧喺内地嘅肚皮舞比赛嗰度啦，攞咗咧进阶同埋新手两个嘅冠军。
2: 其实如果有肚腩嘅话，跳出嚟咧嗰个技巧咧就会明显啲嘅，系一定有腹肌嘅跳到。其实肚皮舞本身唔系叫肚皮舞，其实佢系东方舞嚟嘅。
0: 咁、
2: 所以咧佢。唔淨止一個肚皮度咯，結合有好多唔同嘅舞蹈啊等等嘅嘢出到嚟就係肚皮舞咯。跳嗰個咧風格叫開場舞啦，亦都係東方舞一種，亦都係肚皮舞一種啦。咁其實佢係結合咗肚皮嘅技巧啦，有唔同嘅 feel 啦，有啲80-90年代嘅嘢，即係佢係成隻舞3-4分鐘入邊係包含曬所有嘢。
0: 逢星期日下晝3點，新城資訊台
3: 私家運動營主持思敏。
4: 张雨晨的歌你就听得多，张雨晨一直以来的音乐路你又认识几多？由马来西亚起步，经过台湾再到香港，由幕后到幕前，再创办音乐学院，他是怎样走过每一步的呢？嚟紧星期一黄昏6:03，理事会与胜利同行，我啤李叶文辉请嚟张雨晨分享怎样追寻他的音乐梦，梦想和现实生活他又怎样取得平衡，与胜利同行。
5: 无啊无，我数啊无，
6: 三山五岳啊，黑白两道咩都有噶嘛。
7: 之前好杂噶啲嘢，仲会
6: 嗱一定好杂嘅。咁其实但系你咁后生就开始要跑江湖啦，会唔会练就咗？哇，即系乜嘢环境我未见过啫？
7: 根本就习惯，见惯不惯，晚晚一个礼拜打1-2次交，好湿碎嘅夜总会。
6: 爆樽嚟等行啦咁样，
7: 周时唱唱下，打一打佢就一系走后台，一系走水吧。
6: 有冇啲好惊险嘅场面咧？其实
7: 有连3晚啊，唱嗰啲叫做 launch 啊嘛，好杂啊，
6: 走廊啊，
7: 嗰个荷里活走廊啊，喺湾仔啊，斩到个手定下定下，
6: 哦哇，
7: 甩到80-90%啦，仲未断，系咁走追，
6: 哦、
7: 我睇到我都惊啊，走啊！
8: 逢星期六晚9-10，新城资讯台，
9: 音乐可以更音乐。
8: 梁兆辉，
10: 一个乐
11: ，One Music Corner。
12: 想要开心2小时，嚟开心大派对啦，开始啦！

0: 开心大派对，
1: 大家好，大家好，反正我是文豪，
2: 跟住
1: 今日非常之荣幸，
2: 系
1: 请嚟我哋一位咧，大家都好想听到佢讲嘢嘅，
2: 系
1: 就系周仲基医生，
3: 系张生你好，
2: 张生你好，
3: 哇，即系我呢排成日见面啦，
2: 系
3: 即系无论系做节目啦，今日访问啦，同埋咧啲片咧都成日都见到嘅，
2: 系啊，
1: 哇，阿周医生最近好红喎，吓你真系啊！
4: 去到一個令人咧討厭嘅情況，
1: 因為自從咧你上咗我哋 TVB 無線呢、這個呢啲、連阿媽都唔知嗰個節目，
2: 呢啲
1: 連阿媽都唔知嘅節目之後咧，咁咧即係都吸引我周圍啲朋友都問，哦原來係咁噶，阿乜嗰啲係咁樣噶，咁我唔知啊，系啊，如果你请咗佢嚟做访问咧，最好啊话俾我哋听啦，咁
3: 即系好多问题问啊，
1: 好多问题啊
3: ，mark 低晒，
2: 因为之前佢嗰个节目咧，就真系咧俾大家去到问好多咧唔同嘅嘢嘅，即系嗰个范围好广泛嘅，咁所以我谂你啲朋友睇到之后咧，就咦，既然系咁，不如揾阿周医生去问下啦，有好多问题噶嘛，你生活上，
1: 系因为好似讲到话上呼吸疾病咧，感染到嗰啲病毒咧。原来咧系唔可以食抗生素嘅咁，我都系你个口嗰度我先知道。咦，好多时系咪我哋仲食啲抗生素咧？咁啊，即系个理念系唔同咗咯吓。
4: 冇错，
1: 可唔可以同我哋解释下？
4: 嗱，你呢个 point 咧，家燕姐咧，就我觉得系好奇怪，因为点解咧？其实唔系而家，系我入医学院嘅时候，
1: 系
4: 即系好早就跟学。

0: 啲咁簡單嘅咩上呼吸道感染、傷風咳咧，即係其實當時教授已經話嗱，呢、這個我哋濫用抗生素問題好嚴重，呼吸道感染咧就病毒引起嘅，咁、你抗生素係殺細菌嘅，係咪？咁、你諗下啦，
1: 病毒又唔同細菌啊嘛，好多人都唔識就以為
2: 你混淆咗啊！
0: 你點蚊香啊殺唔到曱甴噶嘛，兩樣嘢嚟噶嘛，係咪？咁所以點解到今時今日咧，我哋都仲係要咁樣嚟講呢一個已經講到烂晒嘅即系话题咧，
1: 咁系咪真系有
0: 失望？
1: 系咪会有医生真系都系因为你有上呼吸道嘅问题、而系开抗生素啊？真系
0: 系
2: 真系
1: 会有嘅。
0: 而家系开始我系见到有少少咧下降嘅趋势，
1: 有啲就唔、已经唔会咁做啦。
0: 系啊，开始
1: 咁即系冇效喎，
0: 完全冇效。唔单止你仲嗱药物好简单啫，一系就功效。一系就副作用，咁、如果嗰只药对于嚟讲系冇功效嘅，咁就单方面承受副作用，咁好傻啊嘛，系啦，好唔抵啊嘛，所以只有坏处，只有坏处，冇好处，仲要咧系要钱噶嘛，所以呢个就非常之曳。咁有啲人话唔系唔使钱嘅，我公司验疏俾啊，我去呢个政府医院好平咁样，但其实。一是公司錢就即是本來應該分給你的花紅就愛了你去那裡是不是、如果是政府的錢就是納稅的嘛，納納稅不是納多些稅都要，
2: 又是大家的錢，
1: 是個循環而已，或者你身體吃了一些沒效的不會益的東西下去，你身體是差了，你又要找其他東西做下其他東西去補回，你不是又是錢
0: 是的，那是弊的、
2: 因為呢最近呢天氣真的好不好、你周街都見到人呢、咳咁可能呼吸嗰啲病毒嗰啲嘢啦，咁其实喺呢方面咧，我哋唔食抗生素啦，咁我哋系食边种药系啱啲嘅咧吓吓。
0: 嗱呢一个问题咧，就好多病人咧，原来睇医生啦吓，睇完行出嚟咧，系唔知个诊断啊，我睇病呢个诊断噶嘛，即系话嗱你系咩病咁系咪？咁好多病人，譬如再嚟揾我的时候咧，我问佢咁医生话咩事啊？冇讲，唔会冇讲嘅，讲咗你唔记得啫咁样。但无论如何就系冇诊断。好啦，嗱，如果冇诊断咧，你就好难好难下判断。突然间嚟讲就系你要重新去研究啦吓。咁你话咳，咁最常见，譬如上呼吸道感染啦，系咪？咁但系照计唔会咳好耐噶，你三几天好翻噶啦，应该。咁如果你话我咳咗好耐，但又个人就好地地嘅，又唔系半条人命咁嘅，又翻到工嘅噃。咁多数其实就气管敏感。OK， 气管敏感咧，即系呢个系一个好笼统吓嘅称谓啦吓。咁仲有啲特征嘅，譬如你话喉咙好痕，即一系就唔咳。平时完全冇嘢，一行起上嚟咧，
1: 控制唔到，
0: 控制唔到，
1: 几个钟都行啊，又会。
0: 另外就系晚间咳，有时候咧瞓上床唔咳，跟住瞓着咗咳醒，
1: 最惨呢啲，
0: 系就两点至五点期间，嗱呢只气管敏感。咁气管敏感咧就唔系净系食即系止咳药可以医得好，你要咧系需要有药物咧系。舒张气管，同埋好有可能咧系需要咧类固醇，不论系譬如有阵时系要口服类固醇啦，但常见有效嘅咧就其实吸入嘅类固醇，
1: 即系好似啲一个硬嘢一个饼咁样嗰啲粉嗰啲啊。
0: 咁有啲病人就会话，咁咪就系我朋友哮喘用嗰啲咯咁样，因为其实气管敏感咧，我要过敏性支气管炎咧，亦都可以话咧系纯。咳嘅哮喘，
1: 哦，
0: 因为个病理系一样嘅，就气管收窄，
1: 咁啊即系同一类嘢嚟嘅，咁就再有唔同嘅程度分支，
0: 冇错啦，即系你又唔哮，一哮有声啊嘛，你又唔喘，喘难唞气啊嘛，咁即系啲嘿嗰啲咧，你又冇嘅，但系咧其实你系咁咳，所以叫纯咳。嘅哮喘
3: 哦，講起咳呢一樣嘢，我想問下醫生，即係我哋成日咧去到咳嘅時候食嗰啲藥咧，都會係令到自己咧會眼瞓嘅。咁好多時咧睇醫生嘅時候咧，就會問醫生有冇啲咧唔會咁眼瞓嘅藥咧？咁嗱，即係醫生
1: 咩話有個成分噶嘛？就算喺街買嘅都係啦，即係啦，嗰啲即係唔不安眠嗰啲咁嘅作用啊咁樣啊。
3: 係啦係啦，即係咁其實係咪真係令我眼瞓嘅先至會快啲好咧？
0: 如果你頭先嗰個問題咧，有冇啲即係唔眼瞓嘅藥咧？我通常答案就係話藥係唔會眼瞓嘅，係你眼瞓嘅啫。
3: O K， 係
0: O K， 嗱，咁講完笑咧，就係其實啱嘅，因為咧你要好止咳嘅話咧，你差唔多嗰個藥咧係要有種成分咧叫 codeine，codeine 嚟自 吗啡嘅。咁、我成日就话咧，你可能你唔知啊，因为好多病人都好后生噶嘛。即系譬如咧，系我哋阿爷嘅时候咧，有食鸦片噶嘛，鸦片咧就嗰个一个波咁样噶嘛，就摆喺个烟枪里边啦。咁其实咧，好多小朋友嗰啲问题啊，嗰、那个爷爷就搣一个好细细粒。咁樣啊，就俾小朋友食咧，
1: 係
0: 止咳。
3: 以前
0: 止咳，以前好多年前海食鴉片合法嘅時候啊嘛，咁就整一粒仔嗱，定驚，止痛，就止咳同止屙。因为其实呢全部咧就系吗啡嘅作用同副作用，
3: 系
0: 嗰就系定惊，因为吗啡会镇静同埋有快感啊嘛，所以啲小朋友啲 B B 咧嗰啲咧吓，点解佢真系定啲嘅？咁而止咳又系个作用，另外就容易会便秘，咁所以你可以止屙 ，OK， 系啦，咁所以其实咧呢个系一个会眼瞓嘅成分嚟嘅，咁所以讲得啱啦，即系话咧系如果要够劲嘅话咧，差唔多都系会眼瞓。嗱，嗰啲无睡意
1: 系咯，
3: 系
0: 咯嘅止咳药咧，通常咧都唔系咁强嘅。不过嗱，如果系讲到咳药咧，咁好多病人咧就分唔到，而我哋又可能即系医学界冇好地教育啦，就系咳药同埋止咳药。
2: 系两样嘢，
0: 冇错啦。就有啲药咧就越食越咳嘅，就叫咳药。
1: 吓
0: ，OK。Okay? 有啲药就止咳。
1: 咁上嚟做咩咧？嗰啲咳药，
0: 主要就咳痰啊。
1: 哦，想即系真系要特登要做到呢个效果，系啦出嚟。
0: 所以咧，譬如你话啲人食好多烟，啲伯伯吓食好多烟，咁咧嗰啲叫慢性支气管炎，即系一年里边咧超过三个月咧系咁啲痰，系咁咳咧，慢性支气管炎。咁嗰啲病人咧，我就俾咧咳药啦。嗱，一个好常见嘅名。我谂后生病人可能唔知道，有咁上年纪都听过啦。马尿
1: 听过嘅
0: 马尿通常就系、是、好多时候政府医院睇啊咁样咧，就开个叫马尿，因为咧好难闻嘅。咁嗰其实系咳药水，即系话咧越食越咳。但系当你痰咳清咧，咁咪唔咳咯。咁所以有用嘅，咁嗰啲叫咳止咳药，止咳药咧就压抑你咳。所以一般嚟讲咧，如果你嘅咳系有痰吐出嚟嘅话咧，就唔好食止咳药。因为你想佢吐出嚟啊嘛，如果你话你系哦干咳嘅，咁冇意思啦个干咳，因为咳本来就系想将啲唔好嘢抌出嚟啊嘛，咁但系干咳即系冇嘢抌出嚟啦，咁你又辛苦，咁啊就食止咳药咧就合理嘅。
1: 哦，咁如果譬如伤风感冒流鼻水嗰啲咧，嗰啲药会唔会其实本身都会眼瞓咧又？
0: 如果止鼻水咧，就系、是、会有啲唔眼瞓，而都相当有效嘅。
1: 哦，
0: 因
1: 为
0: 其
1: 实
0: 譬如你中医咧，有时中医睇伤风会开麻黄啊，麻黄收气水嘅。
3: OK，
0: 咁我哋如果西药咧，佢叫麻黄碱，咁亦都系咧就其实佢唔单止唔眼瞓，仲会令你好精神。
1: 系，
0: 所以有啲病人咧就会对呢个成分敏感咧。譬如傍晚食咧，死火啦。瞓唔著啦，即好似你夜晚飲咖啡咁樣，就眼光光。OK， 咁所以咧，如果係講收鼻水咧，係可以有啲係相當有效，即係話一啲唔眼瞓嘅止敏感藥就拼埋咧呢類麻黃碱啊嘅藥咧，咁其實都幾有效去收鼻水而唔眼瞓嘅。
1: 哦，即係唔講真係唔知啊，以為傷風都係多做眼瞓㗎啦，原來真係得嘅無睡意係可以嘅。
2: 其實我哋仲有好多問題，不過可以聽下廣告先係嘛？
3: 好，
2: OK， 一間再傾下。
0: 好，冇問題。
4: 开心大派对，薛家燕、斯文、范振峰，
5: 我系从来冇听过三十六着嘅。
6: 三十六着走为上着啊嘛。
5: 秘笈古书，
6: 古书一定中噶啦，你边有可能唔中啫？即系总之你未见过都未古书
5: 咯。
6: 秘笈呢样嘢都中噶，收收埋埋唔俾人都啱噶。
5: 我觉得呢个系一个秘笈嚟嘅。
6: 佢嚟自一本书啊，总结咗咧古代计谋啊，系用咗好多历史里边嘅一啲事例咧，应该流通咧就系明朝时期左右咯。咁系啲通俗嘅读物嚟噶。
5: 咁呢本书有冇名噶？
6: 三十六计，
5: 釜底抽薪。
6: 你个煲里边啊，下低就烧紧大嘅柴火，烧到个火好旺啦。咁啊，上边嘢写晒啦。咁你点样救熄啲火咧？就系薪即系柴嘅意思啊，将嗰啲柴抽走咗，个火咪冇咁旺咯。即系彻底解决问题核心。
5: 走为上计，
6: 最后话俾你知，搞唔掂啦，你所有计谋都唔掂啦，走佬最紧要。汉高祖刘邦，佢如果唔系识得走佬，神咁早就俾人灭咗啦。唔系一个人写嘅，将史例啊，一啲战例啦，辑录咗一啲计谋结集嘅作品。
5: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早上八。

0: 作新人梁伟谦 Wins 全新泰台作品《无可救药的恋爱脑》，各大平台已经上架。
1: 高端生活的艺术，不是说你花得起钱就可以拥有的。Metro Luxury， 品味新城，将最有格调、最精致的生活介绍给你。逢星期日，新城资讯台晚上六至七，新城财经台晚上十至十一，同你一起领略真正高端优质的生活。Metro Luxury，
2: 品味新城，主持林家瑶、家家、苏仲辉、Desmond， 视像版在新城 MBO TV 播出。

0: 系啦，咁喺我哋直播室咧，继续有我哋今日嘅特别嘉宾咧，就系周仲基医生嘅。咁啊，头先啊，周医生，我哋讲到话嗰啲痰啊，啊有啲咳有啲嘢嘅时候咧，其实我有个朋友问嘅啦，咁佢就话咧，点解会有鼻水倒流？佢话有阵时咧，佢嘅瞓觉嘅时候咧，感觉个喉咙里边咧，好似咳咗啲一啲。痰啊，唔知系啲乜嘢，咁啊好好痕嘅吓，咁啊咁啊要咳出嚟嘅，佢吞落去咧又舒缓唔到嗰个痕嘅感觉喎，咁点去分辨嗰啲系鼻水啊，定话系痰咧？喺呢种情况之下，佢话佢哋应该注意啲乜嘢咧？咁
1: 即系有啲怪怪地嘅痰啊，
0: 系
2: 怪
0: 怪痰。
2: O K， 嗱就譬如你去外国旅行啦，咁见到好啲西人啦，啲床铺。見到有西人咧咁嘅喎，
0: 冇噶冇啊！
2: 你可以唔吐嘅，你吐紙巾都得噶嘛。
1: 唔知點解好似呢個係我哋文化咁樣，
2: 但係係冇嘅喎。
0: 係啊，係喎。
2: 所以其實呢個唔係習慣咁簡單，係我哋咧即係亞洲人，特別中國人咧嗰鼻咽嘅結構咧係比較容易有倒流。
1: 哦，真係唔同嘅我哋嘅結構，
2: 而我哋係真係多鼻咽癌啊！即係多過西人嘅，
1: 我哋冇講外國咁遠添啦，即係近啲嘅，譬如亞洲咁樣，可能你印度人你見到南亞裔都比較少啲咁樣，都好似好似冇乜喎，你講又係，
2: 所以有少少咧，真係一個即係結構嘅問題嚟嘅，即係我哋中國人個鼻咽結構問題。
1: 哦，
2: 咁但係其實咧。剛才你講的問題其實倒流就跟我剛剛講的氣管敏感就相關的，因為這個是鼻敏感就氣管敏感就鼻水倒流，所以喉嚨痕就咳，其實就黐埋
0: 嘅，
2: 為什麼呢？很易理解，因為我們講氣管敏感嘛，鼻哥只不過是氣管的最前端嘛，是同一樣東西來的，是不是？所以有氣管敏感就實有鼻敏感的。OK， 咁你點解我哋一瞓低咧？有啲病人咧，哇好眼瞓，一瞓低可能秒瞓，咁就瞓著咗啦。但係好快咧，滴滴滴，因為你正企喺度時候咧，你可以落去個食道吞咗肚，咁你瞓低咧就滴滴草溝咧，你就痕啦，就
0: 喺個喉嚨嗰度啦。
2: 係啦，咁同埋咧就係如果你平時倒流，你朝頭早起身嗰啖痰咧，特別係濃烈噶嘛，
1: 有深色啲咁嘅，
2: 好深色，就係因為我哋積曬喺度，跟住咧就風乾咗，咁所以嗰篤痰啊特別熱，特別難搞。

0: 日間啦，嗱日間咧，即係譬如有啲人就話我有鼻敏感，咁啊前流、後流、塞。打乞嗤全部都是病徵嚟噶啦，咁每個人都不同嘅，有些人傾向於倒流多啲，有些人咧可能前流多啲，咁啊同我哋嘅結構有關係啦嚇。咁就如果倒流嘅話咧，亦都有些人咧，我吞咗落去冇乜嘢，但有些人咧就哇唔停咁樣就咳。OK， 咁所以佢治療方法一樣，你都要收乾個喉嚨鼻嗰個分泌，
1: 哦，收鼻水啦叫做。
0: 係啦，咁但當然要注意翻啦，就係我哋個環境因素啦。
2: 嗯，
0: 即系譬如你空气污染，咩尘螨啊、猫狗毛啊、一手烟、二手烟啊、昆虫嗰啲益虫壳啊、发毛啲毛啊，都常见嘅，即系会引发呢个致敏源啦吓。咁另外休息唔够都紧要噶，如果你瞓得曳咧，你啲敏感就差好多嘅。
1: 咁啊，系咯，做运动都得唔得咧？帮唔帮到手噶？
0: 运动有帮助，
2: 有帮助。
0: 运动嘅帮助当然就系我哋你发觉，譬如嗰日你做完运动啦，你会瞓觉瞓得舒服啲嘅，系咪啊？你瞓觉瞓舒服啲咧。你的深层睡眠多啲咧，你个身体修补好啲，咁就乜都好啲。
2: 咁其实而家鼻水倒流咧，其实都系个鼻敏感嚟引致嘅，
0: 最常见。
2: 哦，咁所以咧，佢如果积累多嘅时候咧，变咗系痰啦。
0: 系啦，因为我哋喺呢度有嘅东西咧，第一样嘢就会谂系痰。
1: 嗯，
0: 但严格嚟讲咧，痰就系肺嗰度产生先叫痰。
2: 系，
0: 咁你鼻水倒滴落去啲咧，其实系鼻水嚟嘅，
2: 鼻水
0: 结构唔同噶嘛，
1: 结咗啫。
0: 我嗰只嘢系啦，嗰督嘢结咗。
1: 即系如果你攞出嚟化验咧，就知噶啦。
0: 另一個情況咧，就再火上加油嘅咧，就係因為如果鼻哥塞咗咧，跟夜晚就擘大口瞓，
2: 會啊會啊，
0: 仲衰
2: 嚇
0: ，OK， 因為咧第一咧，你擘大口瞓咧，即係頭先我講啦，嗰啲分泌咧就好風乾曬啦，咪膠住咗你啦嚇。咁第二其實咧，我哋用即係我哋個人嘅原先嘅設定係用鼻唞氣噶嘛，咁所以鼻唞好順嘅，口唞氣咧就冇咁順嘅。我成日打個譬如咧，好似譬如你個跑車，你嘅車，咁你想嗰個即係排氣好啲咧，你換個靚死氣喉，
1: 係啊，
0: 咁你就順流。咁你好渣死氣喉咧就亂流，咁亂流咧就梗係你嗰個即係氣體交換嗰樣嘢咧，嗰個功能係差啲啦嚇。但仲有一樣咧，就好多時候我忽略咗嘅。我哋嗰、那個如果你擘大口唞氣咧，我哋製造嘅一氧化氮啊，係低啲嘅。而一氧化氮呢樣嘢咧，就係我哋控制血管啊一個好重要嘅化合物。咁所以點解咧話瞓得唔好咧？血壓、遞脂血壓都會高啲嘅，就因為一氧化氮咧係我哋身體最強嘅血管嘅鬆弛劑。
2: 嗯，明白。
1: 即係所以有時用鼻去深呼吸咁樣，其實對你個血管啊各樣都係有幫助
0: 㗎。有個研究好有趣嘅噃，就係點咧？譬如你唱歌就啱曬啦。原來咧哼歌啊，咁樣咧係會製造多啲一氧化氮嘅。
2: 哦、
0: 啊，所以平時哼歌咧係對健康有益，
1: 咦？就半歌手咁樣啲，可能你血管比較好啲嘅喎。
0: 記住話，哼歌就唔係唱歌，
1: 要哼歌啊，
2: 哼歌，
0: 係你含埋口喺度，含埋口哼啊嘛，
2: 係
0: 咁啊，做多啲一氧化氮。
1: OK， 好。
2: 嗱，咁啊，既然係因為係鼻敏感而引起咧，咁係咪通常就要食一啲鼻敏感嘅藥，可以幫到佢夜晚瞓覺會可以舒緩啲咧？
0: 如果純粹是講即係病徵的控制，係咁啊，口服藥同埋咧擠鼻哥嗱，又記得頭先我哋講啊嘛，話氣管敏感咧，可能你要用啲吸劑，啲吸劑有類固醇嘅，
2: 係
0: 咁、而鼻哥一樣啦，我哋有時要用啲噴劑，一噴劑咧就有類固醇嘅。咁、另外仲有一種咧，就係冇類固醇嘅，就收縮個黏膜嘅啫。所以見到咧，嗰個類似就係點咧？個類比咧就係我哋氣管，你要舒張氣管同埋要類固醇。鼻哥你係要收縮個黏膜同埋類固醇，其實一樣啊，因為都係、鼻哥都係氣管嘅部分啦嚇。OK， 咁有兩種。OK， 咁所以我哋而家咧個諗法就係、如果純粹病徵嘅控制，咁啊藥物。但係如果係褪後少少，你諗下係咪整體健康改善，乜都會好啲先？
2: 咁啊係，唔好靠藥物啦，
0: 唔好淨係靠藥物。
2: 係啦，
0: 我哋有時要用，但係咧要整體健康改善，同埋咧要注意咧嗰個即係環境嗰啲致敏源啊，啲環境嘅毒素啊咁樣。
1: 咁係咪令到即係如果譬如我喺屋企啦，最多時間就係留喺間房度瞓覺啦。咁啊，可能係咪要長期閂窗、開冷氣，跟住擺個空氣嗰啲清新機、淨化機喺度，做到個環境係盡量空氣都好好，係咪有幫助咧？這個、
0: 在香港即係都市生活咧，人口咁稠密咧，

0: 嗰個大挑戰咧，就係、是、你唔知道開窗好啊定唔錯開窗好。OK， 嗱，如果你開窗咁，只要空氣流通，咁啊啲自然嘅空氣咁，梗係好啲啦。
1: 隔離最慘可能整緊內牆維修喎。
2: 係啦，
0: 啲塵埃啊好勁噶嘛。咁所以其實咧個基本原則咧，就係、是、如果你譬如你話喺嗰即係熱帶度假區啊，咩馬爾代夫啊、巴厘島啊，哇，温暖潮濕，空氣好。其實是對呼吸道好，
1: 嗯、
0: 但在香港咧個問題嚟啦、嗯，如果你温暖潮濕咧，就令到好多塵螨、好多毛就好旺盛，咁、
2: 嗯、
0: 就得不償失嘅、
2: 嗯。
0: 所以如果係室內嘅環境，你屋企唔係住郊外，空氣好清新嘅話咧，就分分鐘係冷氣即係好啲、
2: 啊。
0: 但係另外一個問題出現啦，冷氣會污糟啊嘛，係，咁你要勤洗先得喎。
2: 但記得洗冷氣，係記住。
0: 大部分香港人咧，即係就唔好懶嘅。如果你真的认真洗一次咧、嗯，你见到啲黑色水流出嚟咧，你会傻咗，就系、
1: 是、
0: 话原来我成家人
1: 唔系洗个隔尘网咁简单，系真系揾啲专业嘅人洗冷气，
0: 冇错。咁佢个冷气机嗰度啦，佢啡啲清洁剂入去，下面引流出嚟咧，哇，好恐怖，系全黑色。OK， 咁而如果你譬如半年之后再洗咧，好多时候又发又黑色咗。咁、
1: 嗯、
0: 所以呢个就系因为我哋香港嗰、那个即系、就是、实在生活环境影响
2: 啦。
0: 咁而如果你控制室内环境咧，当然空气清新机有用啦。另外就是跟刚才我讲的即这个这个潮湿是背道而驰，因为我们有尘螨和有毛，或者有时候家里有宠物，那你反而是要干一点好、
1: 嗯、
0: okay， 越干就越好，但干尘埃又飞，所以空气清新机隔尘网，
1: 干一点空气清新机是有用的，
0: 但你又要隔尘换隔尘网，
2: 要要一定要。好，另外又有一个问题我想问，是但是朋友问的，
0: 是
2: 他说呢，第一呢就是差不多年纪啦，
0: 嗯，
2: 很多时呢听嘢呢唔係好清楚啦，咁咪唔知嗰个耳仔有咩问题啦，咁係咪有咩方法可以治疗呢，咁最呢啲係咪失聪嘅问题呢，会唔会如果真係嗰个耳仔有问题嘅时候唔理佢，咁咪就等佢戴耳机，咁但係呢个耳仔会唔会影响到佢身体其他嘅器官嘅呢，咁耳鸣嘅声音是会怎样，他又不懂分这个耳聋和耳鸣。
0: 哦 ,OK, 非常简单。如果年纪开始大呢、我们叫做一个高频的失聪是非常常见的。
2: 是
0: 即是说你听不到尖的声音，还有如果你譬如说我70岁才学英文，我耳仔其实高频已经是差了。是你
2: 是
0: 分不到那个单数众数。因為爭個 S 字咧，
2: 係
0: 啊，你就分唔到噶
2: 啦，
0: 就咩話啊嘛 ，boys， 咁你就冇 boy， 咁老師話 boys 啊 ，boy，
1: 佢真係聽唔到喎，
0: 聽唔到噶，
2: 係
0: 唔到噶，咁另外就分唔到 T 同埋 D 啦。
2: 哦
0: ，OK， 好啦，咁其實咧，我唔知有冇試過喎。以前呢、我哋即係成日出嚟蘭桂坊啊 ,ok, 玩嘅時候呢想當年呢
1: 喂有咁要諗返
0: 啲。又唔係耐到呢未有我哋智能電話喎。咁、有一個 app 呢就擺喺台面。咁女仔呢就撳 ,ok, 就好尖聲嘅。咁、如果你埋去呢搭散嘅時候，女仔撳著呢你冇反應呢，即是你四十零的了 ，OK，
1: 系咩？
0: 系啊，
1: 有个咁嘅，
0: 系啊，冇错 ，OK。
2: 即试到你个耳仔系咪有问题噶？
0: 后生仔之后，哇，咩事啊？
1: 哦，
0: 咁咩声啊？咁尖嘅咁样咯，因为咁样噶嘛 ，OK。嗱，咁所以高频失聪咧好常见，
2: 系。
0: 咁而如果譬如你以前嘅工作系好嘈嘅，
2: 系，
0: 譬如有啲人系可能做录音啊，或者成日去譬如喺夜店嗰度工作啊，或者系一个地盘嘅工场咧，咁你咁嘈咧，就亦都系会有即系失聪啦，咁都系高频先嘅。
2: 哦、
0: 好啦，咁我哋讲一般正常年纪大啦，慢慢听得曳啦。咁其实如果你话净系嗰啲好尖声听唔到咧，一般影响就唔系好大嘅。咁、所以譬如同老人家讲嘢咧，有啲人好大声，听唔到啊，听唔到。哦，唔系，你压低把声咧就比较听到啲。
2: 哦，我哋仲会唔系啊？咁啊，其实啊。唔係呀，
0: 低啲把聲，咁我同你講慢啲，佢容易聽啲啊嘛。
2: 哦，
0: 咁但耳鳴係另一回事啦。
2: 哦，嗱、嗰個就係開始失聰啦，即係年紀大啦。耳鳴係又唔同啊？點解咧？
0: 唔同嘅嗱，耳鳴咧就最容易理解啦，即係譬如你錄音室你 关埋道门，你喺一个完全冇声嘅环境之下咧，你只耳仔就会觉得好似有啲压力，跟住嘟咁样咯，
1: 系嗡嗡声，
0: 系嗡嗡声啦，嗰种就系耳鸣啦。
2: 哦
0: ，OK， 咁其实耳鸣系非常之常见。咁
2: 呢个系咪天生噶？
0: 嗱，如果你系听觉好曳，曳得好交关咧，咁你就容易耳鸣一啲嘅。因为你想想刚才的例子，譬如很久以前我们譬如去郊外又是一样的，静到不堪的时候的你会发觉就是耳鸣的、入录音室一扇门没有声耳鸣，因为其实呢有个想法就是我们的感官呢就不可以没有刺激，当你完全没有刺激的时候呢、我们就自己产生一些刺激出来、okay? 所以为什么我常说譬如我们看睇電影嚇，喂，你監獄片啊，哇，你反時咧水泛房，獨立囚禁，黑掹掹，冇燈冇剩嘅，咁其實呢個都唔係好大嘅懲罰啫，其實係好大懲罰嚟嘅，因為你冇嘢睇到咧，一路由廿四小時都冇嘢睇到嘅話咧，你隻眼就會產生幻覺噶
1: 啦。
0: 咁你幻覺咧嚟自你自己腦袋噶嘛？咁如果做好衰嘢嘅話咧，就好多人翻嚟揾你算賬，
1: 即係揾，所以揾得多都話傻傻地咁就會
2: 咁解啦。所以係啊，所以話
0: 幻覺
2: 困坐監其實係受罪嘅。
0: 即係如果黑掹掹嘅話係唔掂嘅。OK，
2: 哇，仲有好多嘢要問嘅，唔係但係又廣告時間啊，一間再傾啊，張醫生啊。
3: 开心大派对，薛家燕、斯文、范振峰，
4: 好，依家时间系2:38。
5: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4: 好啦，我再嚟睇睇咧，本港地区下昼同埋今晚天气预测会系天气炎热啦。下昼部分时间会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今晚咧大致会系多云嘅，吹和缓嘅偏东风。展望方面啦，听日部分时间会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几日咧会系日间酷热嘅，指现时室外温度咧32度，相对湿度61%。天文台咧喺下昼1:50发出咗酷热天气警告，市民应该要慎防中暑同埋咧多。多啲补充水分啦。
6: 乳癌是香港女性最常见的癌症，要预防乳癌就要建立健康的生活习惯，体重和腰围要保持在标准范围内，多啲做体能活动，不要饮酒，还要接受评估，清楚了解自己患上乳癌的风险，有疑问就要找医生查询，关注乳房健康，时刻守护自己，上 cancer.gov.hk 了解多啲啦。
7: 有听众问佢成日打班，点解班反而仲多嘅？
8: 其实啊，佢应该系出现咗反客，过度打班咧，班只会越嚟越深。
7: 有皮肤问题，真系要揾啱专家。逢星期四6:18，李氏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有吴小姐同埋我啤梨讲解点样保护皮肤。
8: 大家仲可以将你嘅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嘅美肌信箱5545-0835，我哋会喺节目入边为你解答噶啦。
7: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3: 新城资讯台，
5: 沿途有我
3: 陪你一起过。开心大派对。薛家燕、斯文、范振峰。

0: 好啦，咁啊，我哋啊继续咧同阿周生倾偈啦。头先讲到个耳啦，啊呢个耳鸣嘅问题啦。咁啊，如果耳鸣嘅问题咧，如果系严重嘅话咧，唯有要戴呢个嗰个咩
1: 耳机，
0: 耳机噶咯，系嘛？
2: 嗱，首先咧，耳鸣咧系啱嘅，年纪大啲系容易有一啲嘅。
0: 嗯，
2: 咁啊，即系唔讲你唔知啦，我就长期鸣紧嘅，我而家都鸣紧嘅。
0: 你唔系年纪好大啫，你细过我。
2: 冇错，可能紧紧咁样嗱，咁所以其实我长期响噶，而家响紧噶。
3: 即系你如果会再严重啲嘅，譬如坐 lift 啊，嗰啲啊飞机啊，嗰啲搵密室啊咁样。
2: 但我唔觉噶，
3: 哦，
2: 直至到咧你提耳鸣呢两个字咧，我就会觉啦。
0: 哦，
2: 所以平时咧啲病人入嚟睇病嘅话

0: 咁样。
1: 哦，
0: 但有一种咧就几有趣嘅，就是
1: 有节奏添啊。
0: 系啦，咁我就同个病人讲咧，就话你试下，因为佢话佢一下下啊嘛。
2: 佢会唔会跟住心跳去咧
0: ？Exactly。我哋佢 tap 俾我听，跟住我就把住佢嘅脉，跟住话其实你听紧自己个心跳，即系个血管啊。
2: 我有時會聽到瞓覺有時好
0: 瞓覺常見，
2: 係啦，聽到自己
0: 瞓係常見嘅。咁嗰又都叫耳鳴噶啦。咁但其實大部分就係其實比較似我呢種，就係嘟咁聲。咁你好高嘟同好低嘟都係嘟唔停咁嘟啦嚇。咁其實如果你真係好聽覺好曳，頭先講過啦。咁你戴咗個助聽器咧，你聽翻嘢咧，咁我哋嘅耳鳴咧就會少咗。甚至你唔察覺，因為嗰種耳鳴咧係你好聽唔到嘢而產生嘅。但好似我咁樣，你同我社交接觸完全唔覺得我聾噶，咁我只不過係可能隨住年紀嗰、那個即係聽覺曳少少。咁而但我長響嘅喎，
2: 係啊
0: 嚇。咁所以有啲人咧就好困擾，嗰困擾就論盡啦。因為其實冇乜好有效嘅治療咧，
2: 即係冇藥食啊，
0: 係冇藥食嘅。
1: 哦，因為咧嗱。我差不多年紀，我有一些朋友呢其實沒有見他們一排呢，突然間見到他們呢就帶了這個助聽器了。那我那他讓我聽的不是很清楚了，那我就咦大件事喎，真係。那我真的想問一下，如果帶了個助聽器是不是以後都要帶著的了？他沒有那個復原的那個
3: 機會
1: 機會啊。
0: 當然又要頭先我講睇翻診斷啦，即係你屬於邊一種啦嚇，屬於邊一種。咁如果我哋話你係聽覺曳曳到有耳鳴，咁我哋戴助聽器聽得好啲，咁啊冇咁耳鳴。
1: OK，
0: 另一種咧就係我哋要戴個助聽器咧，其實我唔係聽唔到，我要佢發出一啲聲音咧冚咗個耳鳴，因為好困擾。呢個就所以嗰個咧有機會唔係助聽器
1: 嚇。
0: 好，另外啦就真係。有冇耳鳴都好，咁我個聽覺曳到某個位，咁聽唔到嘢，咁所以就要戴助聽器啦。嗱，咁你一用助聽器咧，或者屋企有人用助聽器咧，你就明白咧我哋人類嗰個結構精妙之處
1: 嚇，
0: 即係話助聽器咧有啲最普通嘅，好簡單啫，就係擴音嘅啫，就係大聲啲。咁但係問題就係。我哋嘅耳仔其實你大聲細聲咧，其實我調節緊嘅，即係你如果好大聲嘅時候咧，我哋咧就吸少啲嘅，
1: 喺、
0: 裏面自動調節嘅，
1: 自動調節嘅，
0: 但係個機唔會啊嘛，好啦，咁啲機有啲機會調節嘅喎，好貴嘅，即係話咧。幾萬甚至十萬八萬啦，好貴的。
2: 即係有自動調節擴噪功能。
0: 係冇錯啦，但係咧，始終咧，即係同我哋平時咁講，即係你以為好擴噪啊，調節啦，你旁邊大聲少少咧，就哇好大聲。
2: 係啦，
0: 即係佢始終嗰個範圍啊，同我哋即係人體即係冇得比嘅。好啦，至於係咪一戴咗就要長期戴咧？嗱，視乎診斷啦，因為而家咧有個叫內耳蝸移植啊。OK 嚇、
1: 哦，係咩？有個內耳蝸移植，
0: 即係我換咗你個內耳蝸。
1: 哦，又係內耳蝸嘅問題嘅，其實
0: 是因為我聽覺咧，就係喺入邊，係喺內耳嗰度咧，個耳蝸度咧，係去處理嗰啲聲浪嚇。咁、所以而家有啲病人適合嘅話咧，就可以做啲手術，
2: 即係人工耳蝸，
0: 係人工耳蝸，冇錯啦。
1: 算唔算係一個大手術嚟嘅咧？
0: 大手術咧，睇下我哋講係話，有啲人諗大手術就係生命危險啦，咁呢個冇生命危險。但你話大手術係要好精妙嘅話咧，呢個好精妙。
1: 我又想問問啦，因為好多時咧，翻內地咧，好多人問你我冇彩耳啊。
3: 彩耳呢一樣嘢，因為咧，其實香港都有唔少嘅鋪頭係專係做彩耳嘅，同埋好重要
2: 點火嗰啲係嘛？
3: 房車嗰啲，唔係嗰啲耳舊係耳足嗰啲，但係佢彩耳咧就真係去到有支撩耳仔嗰啲嘢去到幫你彩啦。每一次咧，你都會見到咧，即係譬如你喺social media 嗰度，你就見到哇，係咪所有人隻耳仔都咁污糟嘅咧？污糟到係有啲恐怖喎、但我平時有撩耳嘅喎，咁、其實如果咁講，係咪即係我平時撩耳嘅話，其實冇乜用咧？
0: 嗱，如果你講彩耳咧，咁想
1: 你有冇彩過啊？
0: 我好中意
2: 嘅，係啊，
0: 好
1: 係咩？真係
0: 好爽，
2: 唔係我覺得好爽，好舒服啊，
0: 好舒服。OK， 嗱，咁梗係咧嗰啲好好多耳垢嘅先會去。咗個嘅去咗平台咪，即係去咗平台嗰播放啊，即係嗰啲好自娛啊嘛，睇佢
2: 練下都

0: 好嘢出嚟嘅，佢就唔会拍片啦。
1: 所以你撩耳啦，或者咩接嗰啲黑头啊咁样咧，好治愈噶嘛。我好中意睇收甲添啊，呢只收脚甲啊，好治愈。OK， 嗱，咁如果系健康角度睇咧，咁。如果你耳膜是完整的 OK， 那你去坐耳就一定没问题啦、OK， 而我们平时一般人呢就没那么曳的，但是呢话就咁话咗，咁有阵时咧，即系譬如个病人嚟啦，咁就话：哎呀，阿妈，你话睇得唔好，俾身望下啦。咁我揸住个睇耳仔个机一望，哇，根本上咧好似咩？你食东风螺咧，那个盐啊，系啊，
0: 咁遮实晒，
1: 直情遮实晒，即系好似
0: 几廿年冇喐过，
1: 系冇错啦。咁你揾支嘢笃去咧，你唔惊笃亲佢嘅，因为焗焗焗咁，即系直情就系东风螺个
0: 实咗
1: 盐咁样嘛，系咯。咁嗰啲咧就系嗱，就系嗰啲网上睇嗰啲就呢种啦。咁呢种咧，我哋当然就唔系就即系咁采耳咁采出嚟啦。咁系有啲机器可以咁做啦，或者可以洗耳仔啦，就冲佢出嚟啦咁样。OK， 嗱，所以如果你个你的耳仔咧係話係健康的本身，咁採耳都冇問題，因為、即係採耳係技術相當高超、你譬如喺平台睇啲咧，有啲佢唔係咁長嘅嗰支架撐，好長嘅，佢揸得好遠咧，因為佢要嗰種油勁啊，就唔係我哋可以揸支筆咁撩出嚟。
0: 即係佢唔係真係對到咁入嘅，不過就支嘢長啫。
2: 好入㗎，
0: 好到可以好入。
1: 但係佢知道個位嘅。
2: 哇！
1: 因為好即係技術好，咁所以其實採耳咧，一般就唔係要清潔耳仔，一般係爽。
3: 哦
0: ，enjoy
1: 係啦，因為其實我哋耳仔入邊咧好多咧係我叫副交感神經嘅接收器，所以咧你去搞佢咧，你就會啊好放鬆啊，因為副交感神經咧就是、放鬆我哋、，OK，、所以你去整咁樣拗耳仔咧，就會有咁嘅反應啦。
0: 咁啊，順便去即係幫你清除埋嗰啲污垢咁樣啦。
1: 所以譬如我耳仔咧係屬於嗰啲叫乾耳啊嘛，乾耳就一片片啊，好細片出嚟噶嘛，
0: 我都
1: 係乾耳啦。咁啲人油耳咧就好似好乸渣咁樣啦，咁可能會多啲嘢睇啦嚇。咁所以我採耳咧冇乜嘢睇嘅 ，OK， 但係就即係你知。哇，好享受嗰種，好放鬆咯。咁所以你話真係，如果你話我要穩陣啲，咁揾個醫生睇下你耳膜完唔完整，耳仔有冇生病先，乜事都冇咯。咁其實採耳冇問題。至於你話會唔會透過採耳傳染疾病嘅，咁、永遠任何嘅即係工具用落身體都應該係要消毒啦，都要乾淨企理啦。咁你話哦，我整完阿甲又唔使啊，整落月嗰度，咁啊唔掂㗎。咁你譬如平時剪甲收甲啊，就算你按摩都係啦，係咪？咁所以呢個就係、是。即係嗰個清潔問題就同嗰個本身嗰件事冇關係嘅、
3: 哦。但係我想問下啦，工具方面咧，譬如我哋自己，我唔講話去採耳啦，自己喺屋企咁，我哋都會去到用棉花棒或者用嗰啲
0: 嗰啲
3: 滑咁樣。
0: 好似即係金金地色啊，最傳統嗰啲啊。
3: 湯匙啦，小型嘅湯匙。
0: 兩蚊支。
3: 係啦係啦，咁嗱，我想問一下，因為我有睇過咧，有啲朋友就話咧，其實如果你係經常淨係用呢一個棉花棒咧，係唔得嘅喎，
1: 嗱唔单止唔得，因为可能你会将个耳垢咧越推越入、其实我哋个耳仔咧就又系头先讲过啦，即系个设计咧就好奇妙。
0: 系，
1: 因为我哋耳仔嗰啲由耳膜开始咧，嗰啲细胞一路向外推出嚟嘅，即系好似输送带咁样。咁、所以点解我哋有阵时会发觉咧行下路咧，突然之间一摸，有一片咗出嚟，系嘛？就因为佢拱，加上咧，我哋嗰个成个耳道嘅结构咧，就当佢行路嘅时候咧，咁佢会蹬咧，佢就唔蹬落去嘅，
0: 系
1: 佢蹬上嚟嘅，
0: 即系一蹬好得意喎，真系
1: 好奇妙。如果我哋蹬落去嘅话咧，你响，好似个石碌落去咁啊嘛。因为如果你自己，譬如你自己撩耳仔，咁一唔觉一撩松咗。跌咗去，你覺得好猛啊，係咪啊？人好猛啊嘛 ，OK， 但係整唔翻上嚟嘅咯，因為直達個耳膜，所以就變咗你聽到咧，好似有嚿石碌落去咁樣啊嘛。但係平時行路唔會㗎，因為佢永遠向上嘅，好奇妙。好啦，如果你經常搞佢咧，有可能會破壞咗輸送帶。
2: 哦
1: ，OK， 咁就唔係咁好啦。第二咧就係你個棉花棒咧去掘噶嘛，佢唔係個爪啊嘛，佢攞唔到出嚟嘅，佢只會咧拱落去嘅啫。咁所以如果你猶耳嘅。你索啲油，你咁转出嚟系深啡色嘅 ，OK？ 你咁有啲意義，但如果唔系嘅話，你分分鐘越拱越入。
0: 即係乾耳就，如果你用棉花棒就冇乜好處啦。
1: 就係油耳，如果你開始積聚都好啦，你個棉花棒係索唔到出嚟噶嘛，所以越整越入咯。咁呢個就係問題啦。
0: 好，
3: 明白。
0: 我哋都要嚇俾阿耳仔而家休息一陣先，係嘛？聽聽廣告啦，又。
3: OK， 一陣再傾啊。

0: 老豆同仔
1: 一齐开麦，有得挥，
0: 两代睇法擦出火花，
1: 嘉宾围炉一齐发挥。
2: 星期六晚上11点至凌晨1点，新城资讯台。
0: 我是阿 Ben 李幼毅，
1: 同我 Benson 李国伟，
3: 扯到行。好在仲有得听 Ben 同 Benson 扯到行。
4: 每个中国传统节日都有独特的起源和文化特色，背后故事仲非常有趣。一班中小学生将会透过普通话广播剧介绍不同节日的典故。主持叶泳诗仲请嚟资深普通话老师点评同学仔的演绎，同你一起学习现代标准汉语。小嘴巴说大道理，普通话电台传统节日广播剧比赛环节，逢星期二下午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播出。
5: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6: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
5: 银色旅途，
6: 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5: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6: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点至8点，新城资讯台。
5: 银色旅途。
7: 开心大派对，薛家燕、斯文、范振峰。

0: 系啦，周医生，今日其实好多问题要请教你啊。
1: 问题少女
0: 啊，系又即刻有人 WhatsApp 入嚟啦，佢就问啦，佢话佢个朋友咧而家就74岁，
2: 系
0: 咁个 blood pressure 咧之前咧系曾经好高嘅，咁啊高到160度，
2: 哇！
0: 咁咧嗰个医生就俾佢食药啦，就已经降低到去翻130几度啦，咁，但系佢个下压咧就好似比较低咗啲，大约系50度。咁佢问一问啦，咁个情况之下个下压系咪好低咧？唔食呢个药又怕唔怕个血压又上升咧？咁样。
2: OK。嗱喺众多我哋身体嗰啲咁嘅即系可以量度到嘅指标啦，例如身高啊、体重啊、血压啊呢啲咁吓，我哋特别咧，似乎咧一般市民对血压咧特别迷恋啊，
0: 系啊系啊，
2: 好紧张啊，
0: 我都紧张噶，我都紧张啊，
2: 好紧张嗱。咁其實我哋知道咧，就年紀大就傾向於比較血壓會高啦，係咪 ？OK， 咁就呢一個問題，而家我哋接收到嘅咧，就係冇講到個病人咧佢感受點樣。即係譬如你話，其實我就冇病徵，不過醫生度到我話我上壓160咁啊，咁下就冇講幾多啦嚇。咁但係跟住醫完之後咧，就130下邊得翻50。咁你有冇感覺先？嗱，如果嗰個病人覺得，我兩者都冇感覺喎 ，OK， 咁其實你130、150咧，就都未必係問題嘅。
3: 哦，
2: 但係而家出現咧，就係頭先你睇下呢個例子咧，就話嗰個上壓同下壓咧爭好遠，
0: 爭好遠，
2: 我叫做咧個差壓啊。血壓咧就係兩個，一個係心縮壓，即係心一揸嘅時候，噴出嚟嗰個力啦，就心縮壓就係叫上壓啦。一個咧就係心舒壓，都係心放鬆嘅時候血壓。冇那么劲的就心舒压。两者之间叫差压。
0: 哦、
2: 其实呢、這个就是因为我年纪大了。平时我的血管呢就不是即有弹性嘛、哦。你可以想象是塑胶棒那样。Okay? 于是当我的心一扎很大力的时候呢水一冲上那条胶棒、哦、那条胶喉就会漲咗，於是你唔會肥咁高啦。好啦，跟住當你個心放鬆咯，咁血壓跌翻落嚟時候咧，咁因為落嚟咯，咁壓力少咗啦嘛，呢條橡膠管咧又收縮翻少少，就掟翻佢，咁所以變成咧你個差壓咧就冇咁大。好啦，年紀大啦，就唔係膠喉啦，變咗玻璃喉。你玻璃喉一揸，肥幾多就去幾多，一放。跌幾多就跌幾多，
1: 好快嗰個速度，
2: 就冇個彈性去包容，咁、所以差壓就大，
1: 硬化咗係咪？
2: 硬化冇錯，硬化嚇。嗱，如果講160係咪好高咧？講真嗱，如果我哋一般血壓高咧，嗰啲壞處嚇，即係譬如我而家定140/90，而家就再130/80、120/80，即係話血壓高個標準咧，其實越拉越低嘅嚇。咁、但係無論如何咧，個諗法都係咧，你如果講緊140啊、150呢啲咧，唔係短期嘅問題，係好長期嘅問題，即係唔係一年兩年，係十年甚至係更耐20年產生嘅問題，即係話哦有心臟病啊、中風啊呢啲嚇。咁、所以如果你話短期咧，其實就唔使擔心。
0: 嗱、
2: 如果我哋講真係個病人咧。70岁前是完全正常，70岁后渐渐去到140、150咧，咁我哋谂下，咁佢有冇足够时间去储到尾啊？吓，即系未必有，即系话我哋高血压产生嘅坏处系好逐渐
0: 一路高噶嘛，系嘛？即系会慢慢。
2: 咁意思系咩咧？血压高产生嘅坏处，我打个比喻啦，就好似一个潮湿嘅房间里边嗰张铁嘅台，个生锈系慢慢累积嘅。你累积好长时间咧，嗰张台先至断嘅。咁如果你年纪好大先开始血压高咧，咁你够唔够时间去储？系啦，冇错，老实实啦，系咪先
0: ？OK 吓。
2: 咁所以呢个系一个要考虑啦。咁第二啦，咁160系咪要好担心咧？咁其实就唔系嘅。我通常都会问病人啦，阿太太，你有冇小朋友？咁通常可能个女带埋嚟啊，仔带埋嚟啦。咁呢个系我女啦，咁样我就话咧，你知唔知道？你同你先生咧喺製造你個女嘅過程裏邊咧，喺個最關鍵時刻咧，你血壓咧係170以上係好平常嘅事嚟嘅，係、所以個咁短時間咧，其實唔需要擔心。但如果長期係咁咧，係問題。嗱，反而咧呢個問得好啦。當你血壓太低嘅時候咧，咁你可能平時咁啊冇嘢啊，但係踎地下執嘢，一起身咧，哇！ 可能就
3: 好啦，我哋嘅問診時間咧就完結啦，因為我哋咧時間差唔多啦，
0: 好多嘢要問嘅。
1: 下次再請啊，周醫生嚟先得啦。
0: 係啊，下次再請周醫生嚟，
2: 絕對可以。
0: 今日多謝曬周醫生啊，
2: 多謝間，多謝。
0: 我哋下個禮拜再見。
2: 好，拜拜。
3: 三點鐘。
4: 新城廣播新聞報導。
5: 现在由李善文报道新闻。国务院同意粤港澳大湾区九个城市的港澳游艇自由行进出口岸免担保。国务院星期五复批指示，即日起暂时调整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事务担保条例》和《船舶登记条例》有关规定，推行游艇自由行。批示要求广东省政府会同交通运输及海关总署等部门，根据实际情况综合考虑口岸类型、功能、通行能力和根本条件等因素，科学合理确定相关港澳游艇进出境口岸，建立相适应的管理制度，加强协同监管，联合执法，稳妥推进有关政策，确保有效防控风险。神舟21号三个太空人抵达北京，进入隔离恢复期，接受全面的医学检查和健康评估以及休养，之后再同传媒会面。三个太空人张乐、武飞和张鸿章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地球，昨晚在内蒙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结束在太空驻留长达7个月的任务。中国科学院说，中国太空站第10批太空科学实验样本亦都已经随同神舟22号飞船顺利返回，当中包括生命科学类、材料类、燃烧类实验样本，涉及23项实验项目，将交付科学家展开后续研究。其中在生命科学领域，科学家将会聚焦人工胚胎，希望揭示生命在太空环境下适应规律，为未来人类长期驻留太空和深空探测提供生命健康理论依据。古巴和美国两军高级将领会面，古巴说两军将保持指挥层面的沟通。古巴革命武装力量部说，总参谋长索托隆哥在当地星期五和美军南方司令部司令多洛曼会晤，讨论和关塔那摩海军基地周边分界区域安全有关的问题，又说双方同意保持两军指挥层面的沟通。美军南方司令部亦都说，多洛曼在位于古巴关塔那摩的美国海军基地附近和古巴军方高级将领会面，就军事行动安全事宜进行简短交流。多洛曼仲率队评估关塔那摩海军基地周边安全状况，并且同基地官员探讨对部队防护、官兵和家属的安全保障和战备等议题。美国长期对古巴实施经济、金融封锁和贸易禁运，总统特朗普早前威胁古巴会是继委内瑞拉和伊朗之后下一个目标。美国传媒就说，美军已经完成在加勒比海针对古巴的军事部署。翻返本港，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说，政府下一阶段将会针对加微烟作管控。卢颂茂在电台节目说，数据显示大部分吸烟年轻人首先接触是加微电子烟或者传统烟，之后会持续吸食加微烟草产品。他说部分电子烟外形似玩具，颜色鲜艳，外表好吸引，而且有不同香味，而女性最多吸食的是加微烟，形容加微烟犹如糖衣毒药，计划明年年底落实好统一包装，减少香烟包装吸引力，以及在处理原税烟标签打击私烟之后，下一步会管控加微烟。 盧寵茂又話，伊波拉病毒目前集中喺非洲剛果民主共和國同烏干達，本港面對嘅風險仍然低，但已經進入咗第一級嘅戒備級別。非洲旅客如果經轉機嚟香港，機場嘅衛生署人員會向航班所有旅客量體温同健康篩查，確保不會有染疫嘅人入境。政府就消防条例和相关附属法例修订建议展开一个月的公众咨询。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局方已经向立法会和消防业界解释有关修订，业界大致同意，包括提高相关的罚则。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4: 新城资讯台 FM99.7

0: 6:06啊，继续睇睇咧本港地区下昼同埋今晚天气预测。下昼部分时间咧会有阳光同埋好几日，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会系多云，吹轻微至到和缓嘅偏东风。展望啦，听日部分时间会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咧几日湿度64%。请注意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市民咧应该要慎防中暑多啲咧。随后咧几日湿度64%。请注意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市民咧应该要慎防中暑多啲咧。随后咧几日
1: 报读补习班、商科、语文同电脑等由私立学校开办嘅非正规课程前，应该先考虑系咪有实际需要，查下学校有冇响教育局注册，睇清楚课程同收费，学费要逐个月交。唔好一次过以任何方式，包括用信用卡交晒，仲要保留学费收据。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2: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依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下昼3:30，由我斯敏主持嘅《迈向健康新世代》，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3: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

0: 乐之声嘅张宇航，
1: 我系新城资讯台嘅 TMAX 蔡鉴清，
0: 我哋会推介两地音乐，
1: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0: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嘅力量。
1: 当然唔少得咗我哋嘅大湾区音乐榜啦，
0: 密切留意。
1: 逢星期四上午11点至中午12点，
2: 湾区声势力。
3: 我在8月8号咧喺金钟地铁站乘坐扶手电梯咧，就谂住去湾仔嘅。咁我就企喺度失咗重心咧，向后咧系咁样碌落去10几级楼梯。当其时有两位先生，佢见义勇为啊，救咗我，佢扶住我，同埋顶住我，拉我起身，跟住个电梯向上升啊，小姐，嗱我而家拉住你，啊后边一个咧就托住我条腰。我好感恩佢救咗我一命，所以我希望喺大气电波里面咧，多谢呢两位先生，呢两位救命恩人，感恩佢咁仗义。
4: 数让我数，在最艰难时候，谁曾伴我到，待我好。若有人
5: 唔好吝啬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嘅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 3698-8585。
4: 年月里有人扶我，有人拦我，也造就我所有突破。
6: 开心大派对，薛家燕、斯文、范振峰。
7: 好啦，3:09啦，咁啊嗱，头先我哋都话拜拜嘅，但系点解又喺翻度咧？因为咧真系好多问题，所以我哋咧特登咧情商嘅医生咧留多10分钟。
8: 多谢张医生，
9: 真
8: 系唔好意思啫，
7: 多谢你，
10: 因为啊好多朋友啦，好多观众咧都想问啊周医生一啲问题，难得请到佢嚟咧，冇俾佢走字啊！
8: 礼拜六好少医生都开工噶嘛，真系啊，
7: 通常1点钟收工。
10: 嗱，周医生有一样嘢啦。我哋有啲人想问一下咧，就系胆固醇度啊，嗰个度数啊，要超过正常水平几多先至需要食呢个胆固醇药咧？
9: 系嗱，呢个问题咧就唔系15分钟，系15个钟头咧都可能讲唔得晒吓。OK， 咁我哋重点吓，咁其实咧就首先我哋。如果跟翻最新嘅指引咧，其實差唔多，咁我哋個個咧，都係高嘅，
8: 偏高嘅，唔止窄界添啊！
9: 係因為我哋而家嗰個即係膽固醇高個指引咧，就一路咁樣降落嚟啦，即係好似咧你免税額不斷降咧，就越嚟越多人要納税咯。
8: 哦，即係其實佢咁多年嚟，即因為改過嘅個標準，
9: 不斷跌緊，不斷降緊，所以一降到咧，即係幾乎咧，我諗我哋在座咧都。已经是高的了，
10: 哇，咁啊，
8: 即系营养又好了，佢嗰个标准又降了，
9: 系啦，咁嗱，究竟呢个即系降产生嘅影响系乜咧？肯定有一样嘢系真嘅，就系多咗人食药，好明显啦，系嘛，即系你免税额降咗，多咗人纳税，一定系噶啦，100%啦吓。咁而家嗰个问题咧就系，如果根据指引你系高，咁但系你系咪高到要食药呢？咁就要睇埋你个整体健康啦。即系譬如如果你又有咩糖尿啊，有咩血压高啊嗰啲咧，咁就早啲要食药。好啦，如果你有任何即系心脏血管嘅问题，譬如我想照个心脏扫描 ，OK， 咁你有少少血管嘅问题都好啦吓。咁我哋嘅要求咧就系低到咧，你系冇可能唔食药达到嘅。OK， 好啦，咁呢个就系而家个。基本指引，咁講真啦，如果你要知道指引咧，好容易啫。AI， AI 有噶啦，有啦。因為我成日就話咧，即係如果你係想要咁客觀、咁大圍嘅資料咧，你 AI 得噶啦。但係咧，我哋要思考一個問題。
10: 係
9: 呢個問題咧，今日咧我淨係俾問題，就冇答案，就大家咧就思考
10: 嚇。好啊，好啊。
9: 嗱，第一隻降膽固醇藥咧，係80年代中期咧推出嘅。
10: 80年代噶，
9: 系80年代
8: 中期。
9: 咁嗰阵时咧，即系其中有份去研发啊，成个背后嘅理论啊，嗰啲科学家咧，佢哋预测咧就系话咧，应该不出10年20年咧，呢个心脏病就应该绝迹噶啦。因为如果个道理咧就系胆固醇高系心脏病嘅元凶。咁我哋降咗胆固醇。就應該係冇心臟病，
11: 係
9: 咪？個邏輯應該係咁嘅，但我哋而家發現。

0: 嘅咧，就係由1980几年開始就有藥開始啦。咁你見到嘅咧，就係呢個計平均人口啦嚇，除翻開啦，係越嚟越多心臟病。
1: 嗯，
0: 第二，越嚟越多心臟病嘅死亡。
1: 係。
0: 第三咧，越嚟越多同類嘅藥啊，係流出市面。好啦，呢三個觀察到嘅事實，咁同原先嗰個道理就話膽固醇高會產生心臟病，
2: 嗯，
0: 有冇抵觸呢？點解會咁呢？嗱，呢個就只能夠提出問題咧，就大家咧就思考一下。
2: 嗯
0: ，OK，
2: 我思考到啦，我明白。
0: 你聰明啊嘛。你聪明
2: 哦，原来系咁样。
0: 咁、okay. 所以我哋就下一个问题。
2: 好，下一个问题。唔系，因为咧个个都好担心啲胆固醇嘅。哇，咁系咪高咗就要长期食药啊？所以而家咧系都因为嗱，香港嚟讲咧，包括我在内啦，即系食嘢方面咧，好点啊？好滿足嘅
1: 營養過剩
2: 嘅，營養過剩嘅，咁啊通常咧好多時咧，大家都咦個膽固醇係咪高咗？咁啊點算啊？即係成日咁樣，咁就有擔心嘅。
0: 我認為咧，大家更加要擔心嘅咧係三酸甘油脂，即係譬如你驗血嘅時候咧，你驗膽固醇咧，通常咧有埋咧個三酸甘油脂嘅，嗰個咧先至係即係問題嘅關鍵所在。
1: 嗰個要有啲咩影響嘅喎？
0: 我哋讲有五样啦，系即系对我哋而家讲嘅叫做咩咧？叫新陈代谢疾病啊，即系话心脏病啊，即系冠心病啦、中风啊吓呢类啦。咁其实五样嘢就高血压、高血糖、就高血脂，就是、三高油脂啦、高尿酸，同埋咧高腰臀比例啊，即系腰同埋臀个比例啊吓。好啦，咁其实呢五样嘢咧，贯穿呢五样嘢咧，就系胰岛素抗阻。咁、所以其实三甘油脂咧系成个问题嘅一部分。
1: 嗯，
0: 啊、我哋如果高三甘油脂咧，你嘅新陈代谢就会差啲，咁你嘅心脏病风险就会高啲。咁呢个就系、是哦、就系、是、真系其中嗰个关联咧就好强。
1: 哦，
0: 个因果咧就强好多。
1: 咁即系连带嗰啲咩血管都差啲噶咯。
0: 系啊，咁、所以其实当然唔系净系一样啦，我哋讲系呢五样啦。
1: 全部
0: 假设你呢五样
2: 好大影响、
0: 你五样都做好 ，OK， 咁其实咧嗰啲咁嘅慢性病咧、基本上系好难发生嘅。
1: 点样可以做好啲啊？系咪喺食物方面就系戒口都紧要？
0: 最简单最简单 ，OK， 就系咧减少呢个碳水化合物。
1: 哦、
0: 碳水化合物咧，即系包括一切甜嘢啦，即系糖嘅东西系碳水化合物啦。咁、譬如你话水果就果糖、葡萄糖啦，都有啲关系啦。咁、你粥粉、面饭啊，或者咩薯仔、番薯啊吓嗰啲啦，咁、全部咧都系碳水化合物。咁、我要降低嗰个吸取量，咁、就以多啲优质嘅动物蛋白质啊、脂肪啊就为主咁样啦。咁、你变咗就系咁样嘅饮食咧。你就會降低胰島素嗰個抗阻，咁、於是咧，譬如又容易減肥咯。咁、你一瘦啲咧，咁啊良性循環出現啦。你一瘦啲咧，你血管又你血壓又好啲、你嗰啲血脂又好啲、你的尿酸又好啲，乜都好啲。咁、越整咧就越好。咁所以有唔少病人咧，佢只係好，咁我就減碳水化合物啦咁樣嚇，咁、就發覺咧，血壓又無端端好似正常翻嘅，又唔使食血壓丸咯、又唔使食糖尿藥咯、
2: 真
0: 係啊，冇錯啦，咁啊全部冚唪唔使食喎，
1: 咁快碳水化合物戒咗就得啦。
0: 我成日同病人講咧、如果你係機械人，我可以即係 program 你，你百分之百聽話嘅，即我做乜我講乜你做乜嘅，咁一般咧。即係比較後生啲嘅，譬如講緊40到60零歲啦嚇、之間咧，三個月之內咧變翻曬冇曬嗰五高咧，其實唔係奇事，唔係奇怪事情。
2: 我大家聽住啊，
1: 得唔得啊？家姐你自己做唔做得到？
2: 我
1: 唔好食甜嘢。
2: 我話大家聽住啊，即係提自己啫。
3: 应该女仔难啲，你知啦，女仔系有两个胃噶嘛，一个胃我嚟食甜品噶嘛。
1: 好多人，我前几日先见到啲女仔咧，跟住我同翻我老婆讲，哇咁得意啊！啲人啲女仔啊，我男仔未见过嘅，譬如整到啲甜品好靓咧，佢哋即 佢会哇出嚟笑咁啊，哇，跟住笑喎。我男人系冇听，我冇睇过啲 friend 系咁样噶，跟住我话老婆话我都系咁啊，佢真系咁样个女仔啊，咁所以好难戒甜嘢，咪你想讲女仔？
3: 系啊，女仔系难啲噶，
0: 其实咧男女。

0: 都一样嘅，就系咧，你唔系有两个胃，唔系有两个肚，系有两个脑，系啦。因为咧，我哋平时食动物蛋白质、动物脂肪，即系食譬如肉类嘅脂肪咧，其实我哋有个饥饿中枢或者叫做饱嘅中枢啦吓，就喺个后脑嗰度咧，就
1: 系
0: 控制我哋食几多嘅。咁但系碳水化合物咧就冇呢一种控制嘅。咁而碳水化合物嘅控制咧就嚟自咧我哋个奖励中枢啦，即系话咧你好恨食。咁恨食之後，一有得食咧，就仲想食多啲。
2: 一定食多啲。
0: 因為食一盒朱古力，你唔好食第一粒。
2: 係啊，
0: 食多咧就死火啦，
3: 掃曬佢啦，
0: 係啦，就會咁樣咯。所以其實係我哋個腦，咁你一定有經驗㗎。譬如你去酒樓食飯咁樣，成班朋友咁樣，跟住食食下，跟住發覺，咦，喂，頭先好似我叫咗個誒咩椒鹽鮮魷喎，味道喎嚇，同個部長講啦。喂，部長我漏咗個喎，我真係唔好意思啊，家燕姐，我漏咗，我即刻幫你 order 十分鐘之內有噶啦。你話未先，我問啲 friend， 喂，大家同唔到我？個唉唔多飽啦，仲 cancel 佢啦咁樣嚇，咁就 cancel 噶啦。部長行住面，喂喂，未知未知，我今日送糖水啊，今晚係咪？
2: 係
0: 咪？OK， 我整兩個咩豆沙鍋餅啊咁樣，都係豆沙味啦咁樣。喂，頭先你話飽嘅咁樣，就係因為我哋食幾飽都好咧。其實我哋食甜嘢咧，就唔係嗰地方控制，因為你個胃咧，你冇可能裝到咁大個嘅，總有位擺嘅，所以甜嘅咧差唔多你幾飽啊，都可以再食嘅，雪糕啊、水果啊，實食到嘅。
3: 除非天生真係好似唔係好中意食甜嘢嘅人啦嚇。係
0: 啦，
3: 我就係
0: 可以唔食，
3: 我唔中意食甜嘢嘅。
0: 但你幾飽都可以食。
3: 係。
2: OK， 咁啊，即系大家要留意一下喺度，即系好多谢阿周医生咧，特登啊 stay 多少少时间同我哋解释所有嘢，最紧要令我哋身体健康。
0: 冇错，
2: 多谢你啊，周医生，
3: 多谢你，
2: 多谢你，多谢你，下次有机会再请你上嚟吓。
0: 好，多谢大家。

0: 那没有光名为你啊，佢系 Ian 陈卓然啊。
1: AI 人工智能，有人觉得好方便，有人担心会唔会过度依赖。有 AI 仲使唔使温书考试做功课？
2: 其实 AI 唔系帮你答案，而系帮助解决问题嘅工具。留意六月一号星期一上昼9:20，原来生活好快乐节目时段内，主持麦卓华会访问 PolyUSpeed 院长陈继宇博士 ，MH 太平绅士，分享 AI 点样融入教育。
3: 长江实业集团大湾区大型准现楼项目龙珀，位处深圳都市圈滨海地段，免费穿梭巴士往返莲塘口岸，精选单位仅售400,000人民币起，月供约1,500人民币起。龙珀展示中心设于沙田置富第一城及天水围嘉湖，睇楼团逢星期六日出发，买家可享置业优惠高达130,000人民币。查询9366-6208，有关项目详情、售价及优惠等，请向发展商查询，牌照号码351522。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4: Hello， 我是超彤。今日我就想分享一下我屋企嘅 poodle 小 poodle 嘅故事啦。咁咧，其实佢喺上年嘅12月就啱啱度过咗佢17岁嘅生日，所以咧，其实佢已经系一个老婆婆嚟噶啦。佢而家其实都仲行得就得嘅。我就趁住上年嘅暑假咧，带咗佢去佢最中意嘅沙滩啦，仲有去行下山，俾佢食晒佢全部中意食嘅嘢。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5: 可怜天下父母心，
6: 咁边个可怜我啊？
7: 除咗食饭去厕所，你根本都冇踏出房门。呢个礼拜我哋讲嘢加埋都唔够10句，咁边个可怜啲啊？
8: 既然各位爸爸妈妈都咁烦恼，不如就坐低一齐围炉取暖，互相取经啊！青春期都唔系咁可怕啫。
9: 逢星期日下午2-3，可怜天下父母心，我陈心怡同 Christine 会连结青春期孩子嘅父母，一起倾下、讲下、学习下。
10: 开心大派对，薛家燕、思敏、范振峰。
0: 系啦，咁啊，继续翻嚟啦，咁啊，继续讲下咧呢一个嘅娱乐新闻啦。咁啊，相信大家都知啦，今个星期咧最 hit 嘅话题必然系讲紧杨思琪。
11: 嗯，
0: 系啦，咁啊，当然啦，即系因为杨思琪同阿双天鹅嘅事件之后咧，哇，喺好多引发咗涟漪出嚟啦，好多嘅以前曾经同剧去到拍嘅艺人咧，都俾人去到访问嘅。
12: 系啊，又话即系有欺凌事件咁样。
0: 系啦，但系咧。我总结完之后咧，即系睇咗咁多部剧，
12: 总结添啊！你系啦，好得闲喎，你
0: 系啦，好得闲。咁跟住去做咩咧？就系总结完之后咧，大家都对于咧双天鹅咧系有教人做戏呢一样嘢咧，系每一个人都承认噶。系啦，嗱，譬如我睇到嘅接受访问有边位咧？有阿敖嘉莲啦，有阿黄德斌啦，亦都有
12: 德斌都要教。
0: 系啦，系啦，嗰时啊嘛，
12: 有经验
0: 嘅。系啦，简慕华啦，咁样，因为佢哋出活动。时候跟住啲记者就问翻佢哋啦，咁样咁就大家都一致有咁样讲到话啊，双天鹅都会去到教大家
12: 教做戏啦，好难讲噶啦，即系我都有间唔中拍下啦，以前咁我就真系间唔中啊嘛，所以咧真系有人教我做嘅，我唔识嘅，咁但系我觉得嗰啲人就好意咯，即系话企呢边，企呢边，同埋咧佢就拉埋一边教啦，做戏点样点样，即系佢就细细声，
0: 即系唔会系喺咁多人面前，
12: 即系所以教做戏其实有两个
13: 方法，
12: 两系啦，即系有。有兩個層面睇你點睇，有啲可能就即係唔中意你，咁哇大庭廣眾啊！其實如果你有心教我，你就好似我咁樣啦，拉埋一邊啦。我少拍戲啊嘛，我真係唔係好熟，唔係好識啊嘛。咁但係有一啲人可能就覺得係，譬如佢呢一隻而家係咪就係話大庭廣眾大大聲喺度教嗰啲啊？
0: 嗱，阿敖嘉莲咧就話。前輩教佢做戲係OK， 佢 feel 唔到佢係鬧佢嘅，
12: 係啦，做錯咁樣嘅都係善意嘅，
0: 係啦。但係咪拉埋一邊我就唔知，佢冇講到。咁啊，黃德斌嘅回應就話前輩指點兩句咧係 OK 嘅，咁係啦，呢個就係佢哋兩個嗰個回應。
12: 佢跟住先拍過善女喜相逢，我唔知點樣企啲位啊，跟住都會嘅，捉一捉我手，你呢度側啲。 即係可能你擋咗啲我自己啲面口好啲啊，啲機位佢哋捉一捉我咁樣，係啊，但係家姐唔會啊，兜巴冚埋企好啲啦，
11: 會
12: 冇啊嘛，
11: 因為黃德斌咧好似入嚟拍嘅，係真情啊，
0: 嗯，
11: 嗰陣時咧佢都好好緊張，
0: 但其實佢拍真情之前咧，我冇記錯，佢已經係拍過一啲嘅電影噶咯喎，即係雖然嗰時係比較 side class 啲，係啊係係，
11: 佢入電視。佢因為電視咧係三個機位嚟拍嘅，咁好多時咧同拍電影嘅角度唔同噶嘛。
12: 電影前尤其是嗰個年代，菲林機就多數都一部啦。
11: 係啊，而家係三部機噶嘛。咁但係我哋都會話俾聽，你提提你嗱，依度側啲咧，你哋咁樣咩咩成啊咁。咁啊，佢仲同我講我有啲緊張，我啲緊張，我唔使緊張。
12: 其實個德斌已經好好戲噶啦，不過可能真係唔熟電視就係幾部機真係唔係。
11: 佢真係會緊張噶嚇，會緊張噶。咁所以唔係其實咧，你如果你大聲話佢哋，佢仲更加怯咧，反而做唔到戲添，係咪？咁我哋。即系细声啲话俾佢听，咁等佢又明白到时候咧，佢就好接受。
12: 唔系细声就好，即系真系你真系为佢，
11: 又
12: 但系有啲而家就佢话啲人有啲人就话佢好大声讲，就觉得系咪现场？如果你咁大声，我就紧张咗。跟住咧就其实你都系咪真心教我啊？定系你系想话俾人听我唔识做戏啊？想系啊闹我啊？等人哋个个下一次就又唔用我咁样，咁就有啲咁嘅版本出咗嚟。
0: 其实就系因为话咧，即系啲网。網民又好鬼勁嘅，跟住喺度喺個網上面咧就去到盛傳啊！即係根據嗰啲嘅報道所講咧，就啊點解啊雙天鵝對於啊楊思琪會有呢一個咁樣嘅待遇咧？對佢咁咁啊，好似話咧就係、是。佢哋兩個係之前好似喺2006年嘅時候，咁啊兩個就係分別有唔同嘅劇入選呢一個飛躍進步女藝員啦，定係女配角咁樣，咁啊喺嗰一下咧就好似話啊思琪就贏咗嘅，咁咧跟住嗱呢啲冇問講嘅啫，
12: 係咪最佳女配角啊？
0: 好似係女配角之類咁啦，咁跟住就話即係會唔會係因為咁樣而令到大家嗰個氣氛唔係咁好咧？咁咁但係咧又好搞笑喎，佢哋咧。网民真系神通广大，佢哋又可以翻抄到咧。另外咧有一个嘅访问咧系啊，净系得杨思琪同埋啊双天鹅一齐去到做嘅啫。跟住咧两个咧都系非常之专业，即系喺嗰个访问嗰度咧，大家系完全睇唔出咧佢哋有任何嘅心病啊、芥蒂啊嗰啲咁样嘢嘅。咁所以咧，即系大家都好劲咁样去到揾翻呢一啲嘅访问出嚟啦。咁所以呢一件事咧就好似没完没了，再加上就系因为其实点解会再突然间嗰个事端又再推到去一个比较高嘅地方咧？因为喺啱啱星期一定星期二嘅时候啦，喺呢一个网台嗰度咧，咁啊吴家乐同埋阿邓兆尊咧就有一个嘅节目，咁喺里面咧佢哋有讲到杨思琪呢一单嘅事件，咁、
11: 哦、
0: 而吴家乐咧就话即系如果。即係佢哋都有評論到啊楊思琪嗰件事啦，咁佢就話如果你唔記得當其時嗰個嘅情況，即係拍劇嗰陣時嗰個情況，你可以上嚟，我哋邀請你上嚟，我可以逐個提翻你，話俾你聽，你有啲咩嘅狀況，可能同大家即係嗰個相處得麻麻地咁樣嘅意思啦。
12: 咩當面對質啊嘛，上嚟咁樣，即係嘉樂係有份拍啊嘛，嗰部係咪？因為係咪佢喺現場啊？
0: 佢又好似冇份，
12: 但佢又知咁多嘢咁犀利
11: 嚇。
0: 呢、這个真
12: 佢话即系系话系双面人系嘛？
0: 啲佢又冇 exactly 咁样讲嘅。
11: 嗱，我感觉咧，思琪又唔系双面人，点解咧？佢入嚟第一个剧又系同我拍，就
12: 系、
11: 是、Loving You 吓，咁啊个角色好重噶吓，咁佢就比较真系紧张啲嘅，因为。第一次入嚟拍劇，佢又唔知點樣做法噶嘛，成啊咁。咁你當然咧見到一個新人入嚟嘅，你反而要點樣咧？好即係用心去教導佢，同埋話俾佢聽，唔緊要，你做錯咗，我哋咪再嚟過啫。最緊要係大家做到好，咁佢先放心。但如果你大聲話佢時候，佢仲驚噶。
0: 越驚越怯，越怯就越錯，
11: 係咁一定會越來越拍越長嘅。
0: 跟住又越嚟越遲收工啦。
11: 咁反而你細聲話唔係喎，咁樣就好啲喎。

0: 因為佢一入嚟嗰個角色好重，好多對白嘅嚇。咁、佢都話：哎呀，我有啲騰雞啊，我啲有啲緊張。我唔使緊張，我每一個藝人入嚟第一個拍一個劇集時都係緊張嘅。我 even 我入真情啊，即係我好耐冇拍劇啊嘛，我復出拍真情，第一入廠我都驚啊！因为点解个个都识得噶嘛，认晒名噶啦，阿家阿善姨系咩事，我仲要记佢哋啲名，惊嗌错咗，仲要记对白。哇，我都紧张，我每个人都会有咁嘅。
1: 你都系惊咗一日到啫，跟住拍咗几千集。
2: 搵咗几千万，
0: 唔系真系噶，突然间，咦，叉烧饼啊，即系你要记啊，但佢哋已经记晒啦，佢哋拍咗成200多集我先入啊嘛，咁、都会有腾鸡嘅吓，即系咁，所以大家了解到之后咧，咁啊，不过当然咧，阿思琪啊，孙姨啊，同埋阿丹爷佢哋即系好好嘅，即系话唔紧要，唔紧要，我哋提你啊，咁你个心咪安乐啲啦。
1: 哇，2003年啊，嗰阵时你拍《Loving You》嗰阵时。
0: 是啊是啊，是2003年。
1: 23年前。
0: 是啊是啊。
1: 是啦、啊。咁、啊即係我哋又得阿思琪，其实我觉得思琪我哋都觉得佢係个人好好啊。
0: Okay、
1: 尤其是佢好快，其实嗰陣时佢2001年嗰陣时攞完港姐冠军，其实公司就已经好捧佢㗎啦。跟住同埋即係出面啲人气啊好高㗎嘛。
2: 几多 event 啊，
1: 係好多。所以头嗰两年都话即係冇时间去拍劇㗎、啊。因为佢做好多 event， 又去再唔知选其他嘅选美啦。咁、变咗我哋电台呢都有嗰陣时都有好多 DJ 同事，男 DJ 同事
2: 好中意佢，
1: 系啊，台头黐晒啲相噶。咁佢落嚟有做访问咧，其实个人咧，我哋有接触咧，佢都好 nice， 即系嗰时就算咁多嘢做咁红咧，佢冇话咩戒指啊啲嘢啊，都会讲啲哎呀，我真系好紧张啊，
0: 系啊，
1: 好多谢你哋啊，佢好礼貌啊，就好难构成，即系嗰时就反而觉得佢系一个好可能你会觉得系。驚青啊！
0: 係
1: 咩都唔講嘢啊！即係咩？好似遇到咩事都唔敢開口嘅，反而多啲咯。你話佢即係後屘而家有啲人話咩？佢而家話佢係雙面人，我覺得真係我完全唔似。反而而家覺得咩咧？佢經歷咗咁多，即係佢又自己去真係去北上發展，一個人去闖去成，跟住自己賺錢養屋企咁樣啊。咁佢係而家俾人感覺就，我反而覺得即係。遲返而家就硬淨返啦。
2: 硬淨咗好多。
1: 係啦，即係佢係訪問佢嘅回應呢都好硬淨啦。
2: 逐個幫你去回應。
1: 佢硬淨得嚟呢唔係話嗰啲即係佢又唔係鬧返你㗎喎。即係佢話我冇做過就冇做過囉。我唔會而家俾你再喺度話再喺度俾你講囉。
2: 即係佢係好知道自己我應該要捍衛我自己權益去反擊。
1: 我話佢冇話佢冇演技嘛。冇演技我點會攞到個獎呀而家咁講呢啲嘢。
2: 以前就一定唔敢講嘅。咁啊，点都好啦，所以都好希望啊呢件事可以快啲告一段落啦。

0: Picky，因为 Pickleball 而去到咧创作呢一首歌，佢系 Jamie 张天颖呢首新歌叫做 Picky。而家时间3:38，
1: 山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0: 好啦，咁啊，继续咧翻嚟啦，睇下咧呢一个嘅天气预测系啦。咁啊，本港地区下昼同埋今晚天气预测啦。下昼部分时间会有阳光同埋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会系多云，吹轻微至到和缓嘅偏东风。展望啦，听日部分时间会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几日咧系日间酷热噶，指现时身外温度31度，相对湿度64%啊。请注意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市民应该要慎防中暑，多啲咧补充水分啦。
3: 我系 Elka 郑子琪 ，AI 同科技点应用喺职安件？嚟职安局劳工处免费嘅职安件创科博览体验下啦！6月2日至3日会展见。
4: 呢度塞，嗰度又塞，讲紧嘅系水浸而唔系塞车。水浸问题严重嘅话，后果不堪设想。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放置杂物阻塞排水道，或随意改动水道，甚至胡乱填土。大家要定期检查和清理私人的排水设施，携手减低水浸风险。生命财产不是讲玩，发现排水设施有问题，即打渠务热线2300-1110。
5: 卓斯香港美容仪器有限公司以香港为原点，以科技为基石，透过本地研发的美容仪器，为美容业界和顾客提供实务方案，创造专业美容新标准。查询3709-3284 ，Facebook 搜寻 MOTIF Equipment。
6: 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2: 开心大派对，薛家燕、思敏、范振峰。
0: 好，咁啊，继续翻嚟啦，咁啊，讲下咧呢一个嘅即系娱乐新闻啦。啊，有一啲嘅艺人咧，其实咧我哋细个嘅时候咧认识佢啦，但系咧转眼间，原来咧佢嘅下一代咧已经系需要入行啦，已经。讲紧边个咧？就系、是、刘石明啦。咁啊嗱，大家都记得啦，刘石明即系90年代咧都几红下噶嘛。
7: 系、okay, 啦、嗯，台湾又红。
0: 系啦，同埋佢喺香港都系好似做男主角噶，系咪？
7: 是缘是债是场梦。
0: 系，我记得一个广东
8: 咪系黎的啊，
7: 唔系无线啊嘛，
0: 无线噶，
7: 无线噶系啊，有好重气氛噶。
0: 是缘是债是场梦就系广东版啦，
7: 歌手加
0: 粤版系郭富城噶嘛，
7: 歌手加演员，即系两样都有做嘅。
0: 嗯，系啦，咁啊，但系因为即系记得嗰阵时，因为一本杂志啦，去到帮佢俾咗个名佢啦。其实佢喺我学生年代就系点解会认识佢咧？就系、是、因为绝对系因为呢一个名字，独柳明呢一个名
7: 字。呢、這个名字都哇，真系
0: 跟咗大半世，
7: 害死人。
0: 系啦，系啦，咁但系即系喺90年代中嘅时候，佢就离开咗香港，去到台湾嗰度发展。
7: 台湾都好红嘅，
0: 系啦，系佢嗰时喺台湾都好红，我知道。咁跟住佢亦都喺嗰度落地生根啦。虽然佢就好似之后系台湾同埋内地两边走去到拍剧，咁啊，同埋好似话佢喺原学方面都有很高的水平。
7: 他很早就玩這些，是啊，我以前在台灣做事都有，有跟他一起，他都即很照顧我們這些，因為可能過去
0: 港星，
7: 不是港星，我做幕後的時候，即過去的學業或者漂泊的那些後輩的，那他又很有型，keep到好，因為
0: 他是你前輩啊，
7: 前輩，運動員來的嘛，他是跳彈床，
0: 好像是
7: 港隊代表，所以keep到身形啊，樣子很靚。仔啊，跟住就嗰时已经系咩噶啦？已经佢我见佢已经可以啊，已系学员啦，可以做紫微斗数啦，识
8: 哇咁叻噶！
7: 紫微斗数要学好耐噶，
8: 系啊，要计数噶嘛。
0: 因为我记得咧，我应该旧年。系啦，好似旧年上下啦，睇阿梁思浩有一个节目啦，咁就系去到即系搵啲嘉宾上嚟，去到讲下佢哋嗰啲鬼故啊、玄学啊嗰啲嘢。咁咧有一集

0: 真系写好多字啊！即系要几日先写到个本噶，
1: 系啊。跟住佢就话，其实因为佢即系我头先都话啦，佢突然间系消失咗喺香港，系咪因为即系嗰阵时啲人就传出，系咪因为 TVB 唔同佢续约咧？定还是系佢因为即系杜柳明呢个名，令到佢可能喺香港已经好意兴阑珊，定系点咧？佢话唔系，佢话系因为佢嗰阵时已经算到自己，
0: 即系离开香港，
1: 系要离开香港去到第二度工作。
0: 咁系喎，
2: 咁又啱喎，系嘛？
0: 系啊，咁喺嗰边发展都好啦，跟住又好多剧都即系又系歌又得啦，嗰边出碟啦，跟住又系啲台湾嘅剧啊。
1: 佢又啱啱食正嗰阵时，台湾好 hit 啲香港过去嘅明星，
0: 跟住就又内地剧都有拍啦，跟住后屘又翻内地做生意添啦，又做得好好啦。咁佢喺台湾嘅时候，我见佢都有提过嘅，我记得。有印象就系话，即系个杜柳明啊，你有冇嬲？佢又冇喎，佢完全冇嬲翻，即系冇话好兴啊，好平淡咁样，冇啊，都系咁写啊，佢中意写咩有佢咯，即系佢冇唔嬲唔成嘅，真系
2: 文化
0: 系
2: OK 啊，
0: 人都好。
1: 嗱，但系原来真系咧，已经系过咗咁多年，因为转眼间咧，佢个女啊，叫做刘安晴啊，已经23岁啦，并且咧大学毕业之后咧出道拍台剧啦，已经系啦，咁所以咧，即系最近嘅时候都去到即系见记者啦，咁跟住话虽然咧佢个女喺大学嘅时候咧就唔系读表演系，但系咧都好有兴趣啊，对于呢一行，咁所以咧喺最新嘅台剧嗰度咧举行记者会咧，佢都有份出席。
0: 即系台湾长大噶，
1: 系啊系啊，咁因为佢太太系台湾人嚟噶嘛，系啦，咁所以喺台湾嗰度长大啦，咁算系正式出道啊，咁佢话咧。佢嗰个嘅目标就希望成为 IU 第二啦，咁啊韩国呢一位嘅好出名嘅女
0: IU 啊，
1: 系啊系啊系啦，好希望啊咁，咁跟住即系啲记者就问到会唔会阿刘世明帮佢去做呢一个经理人咧？咁啊刘世明就话唔会啦，因为咧其实就真系好难咧。自己个爸爸系佢个经理人，好即系一定要俾人教下嘅，
0: 嗌交多食饭，
1: 系啦系啦，佢就觉得系咁样样。
0: 你以前嗰代得，即系阿嘉燕姐嗰啲，你妈咪系经理嚟噶嘛？嗰时
1: 姓妈嘛，但系
0: 你哋嗰时我以前真系好听爸爸妈妈话啊嘛。
2: 咁咪嗰阵时又细啊嘛，得8岁。
0: 而家嗰啲而家会
1: 呢20几岁
0: 啊？佢嗰时话你咩乜噶啦，系咪？
2: 系。
1: 同埋原来咧，即系讲翻阿刘世明咧，佢都几犀利，佢喺呢。几廿三十零年啦，系啦，佢除咗去咗台湾嗰度发展之外咧，原来佢亦都系读咗一个硕士课程。
2: 哦，
1: 系啊，即系其实佢都几上进，
2: 系啊。
0: 咁你玩得嗰啲即系运动员，佢都做得咁好，佢嗰啲做真系运动员好坚毅噶嘛，毅力好强噶嘛。
2: 系
0: 咁啊，你谂佢咁细个已经识得即系紫微斗数啦，去学识啦，已经咁啊，再嚟学咩佢。都应该系都冇乜难到佢啦，佢肯做啊，好似多数都得嗰啲嘢。
1: 咁啊，即系点都好啦吓，即系总之好似一个感觉就系、哇！即系细细个见到呢一个嘅 artist， 到依家佢嗰个嘅女亦都出道啦，系啦，咁啊嗰个感觉都几特别下嘅。

0: 佢系黄乐妍啊，呢一首歌叫做《窗与玫瑰》。
1: 第22星期新城歌曲播放榜，季军嘅位置提到系光陪伴九种拥抱。陈卓妍，那没有光，名为你。播放次数113次。未断气，亦搏斗，死过活过。亚军嘅作品上榜5个星期，一直都喺三甲嘅位置。播放次数150次，嚟自许志安、常天庸。新上榜就嚟到冠军嘅位置，播放次数有152次咁多。恭喜晒詹天文最新派台《无疾而终》，无论系曲风同埋佢声音都越趋成熟。逢星期五早上11点至12点，新城资讯台新城歌曲播放。

0: 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目前香港发展低空经济去到咩阶段？在本港高楼林立的环境下，无人机应用场景可以怎样规划？要将低空飞行活动提升为规模化的经济活动，又有咩基础设施要配合？
1: 民生无小事，
0: 本周嘉宾大湾区低空经济联盟创会主席郭佩凡，以及香港中文大学工程学院副院长黄锦辉。
1: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林洁莹、柯创胜主持。
2: 民生无小事，逢星期日中午十二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3: 开心大派对，薛家燕、思敏、范振峰。
4: 好啦，咁啊，继续翻嚟啦，咁啊，继续咧讲下呢一个啦，咁就系阿 B 哥哥啊，阿钟镇涂啊，咁佢个仔仔咧，钟家俊咧喺日前就喺自己嘅社交平台嗰度咧就发表咗一个言论啦，就话离开嘅宣言，就话咧香港已经咧冇可以匿埋嘅秘密角落啦，咁决定咧全面结束啊，长达八年留喺香港嘅生活咁样样。
5: 咁呢个意思系咩咧？佢即叫做无可藏匿秘密的角落，系咪即系系咪即总之秘密系冇地方收埋啊？定系收埋唔到个人咧？即系都系有少少费解嘅少少。
6: 咁但系唔系我想知道个八年咁，即系之前佢唔喺香港嘅，
4: 佢之前好似喺外国读书，
5: 外国
6: 嘅系喺外国读书嘅
5: 美国啊嘛。
6: 哦，咁咪翻咗，
4: 我記得好似讀過軍校咁上下
5: 嘅，
4: 係啊，
6: 咁咪翻咗嚟香港八年啦，
4: 係
6: 啊，咁但係佢可能佢又要離開，
4: 係啦，咁冇嘅，咁都咁大个仔啦，即係可能都有佢自己一个嘅諗法嘅。
6: 係
4: 啦，咁所以即係点都好啦，都祝佢生活愉快。不过我想讲呢，即係讲起阿 B 哥哥呢，另外呢我就记得啦，呢一个啊校长嚟緊喺九月嘅时候就会去到开演唱会啦，会系两 part 添啦，即系佢话佢讲到明啦，绝不加场噶啦。但系咧呢两 part 咧都几特别嘅，因为咧佢两 part 咧系唔同嘅歌嚟嘅，系啦，即系可能我唔记得咗个日子啦，某即系可能某几日就系 part one 咁咧，就系唱佢嗰 set 歌，但系 part two 嘅时候咧就另外全部系另外一啲歌啦，唔会重复噶，系啦，唔会重复。
5: 校长真系有
4: 好劲，
5: 有几百只系人哋都识唱嘅歌噶，真系，
6: 佢真系劲啊！
5: 啲歌多到啊，
6: 当年首首歌咧个个都跟住唱
4: 嘅，系啦。不过咧今次呢一个演唱会咧最特别之处咧就系，虽然佢话嗰两只字佢唔会讲，咁但系大家咧都意会到噶啦，有好。好可能咧，都系最后一次去到开演唱会。不过佢讲到明，就系话咧，如果以后有咩社会上面嘅事情，或者系即系喺大家需要佢嘅话，佢都会系去到出嚟唱歌。不过嗰个形式就唔会好似依家咁开演唱会啦，因为毕竟咧要去到开一个演唱会咧，真系好攰，
6: 会噶，即系好花好多精力啊，
5: 几个钟头、啊，
6: 几个钟头，同埋你要彩排咧，
5: 同埋佢开。即系佢呢啲级数，佢唔系开一场半场啊嘛，佢可以开好多场，咁其实真系辛苦嘅。
6: 系啊，
5: 不过即系如果佢唔开嘅话，即系啲人就话，即系你冇讲明系告别，但系啲人你咁样讲话，即系开完今次都唔知几时先再开啦。咁所以啲人都当咗你啊 last 一次啦，同埋真系隔咗好多年都冇喺香港开演唱会，
6: 难得噶。
5: 今次系啲人买飞买得好劲嘅，
6: 系啊，
5: 捧飞捧得好犀利嘅，已经系九月开始，啲人而家已经落
6: 买飞，
5: 已经攞打噶啦。
6: 系啊。
4: 咁同埋话今次呢一个嘅即系演唱会咧，好似阿克勤同埋阿刘德华咧都有帮手去到，即系帮佢
5: 做咗只歌
4: 啊，
5: 系
4: 啊，
5: 系啊，做咗只歌系啊，帮佢填词，
6: 系啊，大家都期待呢个演唱会噶。
5: 好，咁啊，今日时间差唔多啦，
6: 系啦，咁我哋下个礼拜六再见，多谢各位，
4: 拜拜。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我要多谢西湾河健康院嗰两位喺帮我洗伤口嘅陈姑娘，因为我只脚整咗之后咧，嗰、那个上午转下午转咧，嗰、那个佢洗伤口咧好有心机。同我洗完伤口之后，佢就帮我揾咩药嚟帮我好细心治理我伤口，跟住令到我伤口咧会好得快啲好翻，又止到血，又唔会再发炎。好多谢。
2: 珍惜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的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多么美，多
3: 堪记。四点钟，
4: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5: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就伊朗问题同国安团队喺白宫战情室开会，历时大约两个钟头。纽约时报引述消息报道，特朗普仍然未就任何美伊协议作出最终决定。有白宫官员话，特朗普只系接受对美国有利、符合佢底线嘅协议。特朗普早前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会在战情室会议中拍板，又重申美国对伊朗谈判的立场，伊朗必须同意永远不拥有核武，霍尔木兹海峡必须立即双向开放，免收通行费，所有水雷都需要被清除。他又表示，美伊将会协调移除和销毁伊朗的浓缩铀，强调在另行通知之前不会有任何资金交运。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同美国之间的交流仍在继续，尚未达成最终共识。伊朗传媒引述伊朗一名消息人士报道，协议文本根据已承诺换承诺框架起草，目前处于伊朗最终审批阶段，尚未作出最终决定。消息人士又说，特朗普的言论真假参半，协议文本入面并没有同霍尔木兹海峡相关的条款，有关销毁核材料的讲法是毫无根据。黎巴嫩传媒报道，黎巴嫩同以色列军方代表团的谈判未能够就停火达成一致。谈判在美国斡旋下以三方会谈形式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持续超过九个钟头。黎巴嫩广场电视台引述官方消息人士报道，黎巴嫩军方代表团在谈判期间坚持实现停火，但多次遭到以军代表团拒绝。以军代表团亦都拒绝撤出他们占领的黎巴嫩领土，并且坚持要求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视察以色列北部边境时说，以军一支主力部队已经越过黎巴嫩南部的利塔尼河向北推进，并占领制高点。以军行动范围还包括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东部贝卡谷地等整条战线，打击真主党。美联社引述消息报道，在中国当局驱逐美国纽约时报驻华女记者黄月薇之后，特朗普政府撤销了新华社一名记者的签证。纽约时报回应说，他们不会要求政府撤销或者干涉任何与记者采访工作有关的事务，并呼吁北京当局给黄月薇重返中国继续采访工作，同时敦促美中两国政府扭转这种记者采访权限恶化的情况。法国受到热浪侵袭，自星期二开始有七人因为高温天气死亡，包括遇溺和在酷热天气中运动。法国气象局表示，近来当地遭遇罕见的高温天气，自上星期六开始，巴黎最高气温连续多日突破32度，星期二更加成为法国有纪录以来五月最热的一日，全国平均气温达到24.9度，超过一半地区刷新至少一项月度气温纪录，是气象史上前所未有，多地发布高温橙色预警。 国务院同意粤港澳大湾区九个城市的港澳游艇自由行进出口岸免担保。国务院星期五的批复指示，即日起暂时调整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事务担保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登记条例》的有关规定，推行游艇自由行。批示要求广东省政府会同交通运输和海关总署等部门，根据实际情况综合考虑口岸类型、功能、通行能力和监管条件等因素，科学合理确定相关港澳游艇进出境口岸，建立相适应的管理制度，加强协同监管，联合执法，稳妥推进有关政策，确保有效防控风险。康文署自去年六月开始举办香港非遗月，首届吸引超过160,000人次参与。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今年会再接再厉推出更多精彩活动，包括超过50场表演、80个推广摊位和40项考察活动，涵盖超过100个非遗项目，俾市民同游客体验香港丰富多元的非遗项目，促进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呢一节嘅新闻报道完。
4: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新城广播天气报告。
6: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数日日间酷热。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31度，相对湿度66%，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市民应慎防中暑，多补充水分。
7: 平等机会委员会通过执行反歧视条例及其他教育工作，保障大家不会因为性别、婚姻状况、怀孕、喂哺母乳、残疾、家庭岗位和种族而受到歧视，在社会不同领域都有机会各展所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社会才会变得更加精彩。查询电话25118211。
8: 遇上关节痛，靠止痛贴或药膏短暂舒缓痛楚，未必处理到根本问题。因为痛楚背后可能是类风湿关节炎、痛风或其他免疫系统疾病。嚟紧星期五晚上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请嚟养和风湿病科专科黄佩恩医生讲解关节痛。
9: 逢星期五晚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为你健康呈现。

三个钟头继续喺呢个频道，你就热爆，我就劲爆。系啊，劲爆榜每逢礼拜六下昼四点开始爆，爆到晚上七点钟都喺呢个频道爆。FM 99.7新城资讯台，我郭伟安咪当坐喺直播室，现场直播，现场见证住今日啦，就系5月30号啦，已经系五月份第五期，亦都系五月份压轴呢一期，亦都系2026年第22个礼拜，劲爆本地榜头20大位置最新嘅华语歌曲排名。咁去到节目时间一半，大概5:30咧就启动节目第二部分嘅内容啦。大家音乐眼光由本地榜嘅华语音乐市场，音乐眼光放开啲、放远啲、放广啲啊，睇下呢期其他国家兴紧咩歌。咁当然都会爆今个礼拜最新呢一期，亦都系五月份压轴呢一期嘅外语榜 Top 20。咁啊，先啊，例牌赛传统啊，即系爆咗我哋今个礼拜本地榜20个位先，睇下究竟有几多唔同嘅新歌打入20大位置以内。上个星期本地榜有5首新上榜嘅作品，今个礼拜一样啊，都系有5首新上榜嘅歌，大部分嘅作品都系手拉手好朋友拍住上喺呢个榜嘅下游位置出现。咁至于呢5首好嘢系点嘅款呢？第一首新歌

个星期咧，五首新上榜嘅作品，第一首新歌立即喺今个礼拜本地榜第一个位置出现，嚟自呢一队嘅今年度啊乐坛新晋女团，亦都系限时女团啊。佢哋名叫做 N5， 由四位女仔组成，包括有 RM 啦、Winky 啦、Midnight 同 Eva 一齐啊，响呢音乐道路咧就探索嘅旅程入边咧，先有呢一首歌。佢哋名叫做 N5，N 代表未知数 ，Five 代表亦都有自由啊、变化、冒险嘅意思啊。呢一首歌歌名叫做 Episode Zero Unknown， 象征系成个音乐企划嘅呢个序章，兼且啊作为佢哋第一首嘅作品咧，象征咧就开始咧就慢慢向未来咧不断探索啦。咁当然有 Episode One Two Three 一路咁去啦，由段心汉负责作曲、编曲、监制，加埋

Rex 填词啊，今日星期第一首全新上榜嘅作品 N5 呢对女团嘅 Episode Zero Unknown 一日榜第二十。好啦，咁头先讲过啦，今日星期大部分嘅作品都系手拉手，好朋友拍住上。听完今日星期第一首全新上榜嘅作品，立即第二首准备出现。依日榜喺第十九位，亲自作曲同埋演绎嘅佢。

0: 识我。
1: 系啊，嚟自新加坡呢位创作才子啊，佢嘅名叫做王俊荣啊。继呢个代表作《太阳与地球》之后咧，咁啊正式发表呢一首嘅广东嘅新作歌啊，歌名叫做《地球与陨石》，咁啊由佢自己加埋林希玉啊齐齐作曲，再加埋 Wyman 填词，重写呢个爱情命运嘅轨迹啊，亦都可以话咧系呢个宇宙情歌三部曲嘅其中嘅完美串联嚟噶。咁啊加埋咧就系 Clement Yang 负责呢个编曲，加埋林希玉做监制。今日星期第二首全新上榜嘅作品，王俊荣呢一首《地球与陨石》，一日榜第19位。好啦，继续去啦。今个星期第三首全新上榜嘅作品，立即喺今个礼拜本地榜第三个要揭晓嘅位置出现，一日榜第18，佢系 Windy。

0: 系啊，今日星期第三首全新上榜嘅作品，嚟自《星梦战期》第一季嘅呢位朋友，佢嘅名叫做 Windy 詹天文啊。除咗旧年有一首嘅我哋劲爆本地榜嘅冠军歌，我自己好中意嘅《一切都是有原因的》之后咧，今年佢继续发功啊，有呢一首叫做《无疾而终》啊。呢首惨情歌，佢话最痛嘅分手原因系佢自己基本上都唔知系咩原因啊！探讨呢一个即系爱情得唔到结果嘅伤感情歌，亦都由 Lester Jan 加埋 BC 加埋曾家伟齐齐作曲，加埋林央令天赐、黄少明编曲同埋舒文做监制啊！一连起咧三首新上榜嘅作品啊，冚唪唥爆晒之后咧，仲有两首新歌仲未公布啊！究竟喺边个位置？转头爆！
1: 新城劲爆，落榜。
2: 另一半冷战，同床异梦，可能有第三者。范振峰邀请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教你逆转破裂关系。WhatsApp 55450835，仲送你挽救关系电子书。
3: 感情急症室，逢星期三晚11点至11点半，喺新城资讯台按 call。
4: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5: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6: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7: 新城八大家，
8: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9: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10: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1: 新城劲爆，落榜。
0: 好，翻嚟时间嚟到下午4:21，继续今个礼拜都系五月份压轴呢一期劲爆本地榜嘅倒数现场，去到今个礼拜要公布嘅第四个位置，第17位，亦都系第4首全新上榜嘅歌。

能啊，就是、知道記得佢係一個演員或者主持嘅身份。今次咧，佢啊踏入呢個音樂路啦。佢嘅名字叫做譚詠豪啊。輾轉十幾年，終於實踐到佢咧歌手夢，有一首作品歌名叫做《光》，一入榜喺第17。

系啊，自细就好中意唱歌。喺2010年嘅时候咧，参加过歌唱比赛，攞埋呢个金咪大奖。但系咧就唔能够，因为嗰时候咧就可能好多个际遇关系，唔能够顺利出道。咁跟住佢就参加咗电视台嘅艺员训练班。咁跟住就主力嘅拍剧啊，做主持。咁佢嘅音乐梦咧，慢慢就放低咗。但后来因为佢演出呢个音乐剧，做呢个男主角咧，得到唔错嘅 feedback 啊，咁啊令到佢再燃起佢嘅音乐梦啊。而呢一首叫做《光》咧，亦都所想表达嘅就系佢话保持住呢个信念，努力继续向前行，总会有得着嘅。讲嘅就系佢，佢嘅名字叫做谭永浩，有呢一首叫做《光》。表达佢啊，揾翻自己嘅音乐初心啊！就算喺逆境当中都要坚持不懈，勇于追逐呢个梦想嘅过程同历程啊！由林山村负责作曲同埋编曲，周家豪填词，加埋就系林山村啊，谭永豪自己啦，再加埋细健齐齐监制住今日星期五首全新上榜嘅作品第四首新歌《谭永豪嘅光》，一日榜第17位。好啦，咁就五首新歌公布咗四首，仲有最好成绩嘅新歌喺边度呢？就唔喺呢度，呢一首歌就上个星期嗰五首新歌其中一首。

0: 系啊，呢位香港嘅剑击啊运动员，亦都有佢嘅音乐梦啊。除咗成为第一位赢得世锦赛金牌嘅香港剑击运动员之外，世界排名啊创新高啊，去到第一位添。佢嘅名叫做蔡俊彦，亦都系今年度乐坛嘅新人，向呢个音乐路进发啦。有呢一首作品，亦都系上个星期嗰五首新上榜嘅歌其中一首。上个星期一日榜第19位，今个星期再跳升三级第16位。歌名叫做《我最讨厌的男歌手》，就讲佢喺呢个三机又好，喺唔同嘅媒介又好，听到一首歌咧，其实系撩中晒佢以前一啲嘅经历啊，好伤心，好共鸣，又觉得呢个男歌手咧就唱嗰啲歌咧就撩到咁辛苦咧，好讨厌。佢都希望咧将来成为大家讨厌嘅男歌手，佢唱嘅歌有大家共鸣感啊，最紧要咯。好，由林美康咁啊 ，Phil 负责呢个作曲，加埋 Wyman 填词啊 ，Anson Chan 编曲，加埋 Ever Chan 做监制啊。今日星期第一首出现两个礼拜银利嘅歌，由上个星期第19位再跳升三级第16，蔡俊彦嘅呢首《我最讨厌的男歌手》。
1: 新城劲霸霸霸霸，
0: 时间嚟到下午4:30。
1: 新城

0: 好啦，睇下呢个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嘅天气预测先啊。大致系多云嘅，听日有几阵骤雨啊，听日要大遮啊。早上最低气温亦都有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啊。咁啊，市区最高气温会上升到32度添啊，新界再高一两度啊，吹轻微至和缓嘅东至东南风。而展望跟住嗰几日咧，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系酷热噶，好热啊。咁啊，而家录有几热咧？而家录得室外气温咧摄氏嘅31度，相对湿度66%，都好热啦。咁所以请注意啊，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市民应该慎防中暑，多补充水分，又够钟饮杯水啦。喂，
1: 我系石修，我咁好武功，都一样要打肺炎球菌疫苗。如果长者感染咗肺炎球菌，会有较高风险患上严重肺炎同致命疾病嘅。一旦感染抗药性肺炎球菌，就更加难医啦。要预防就要打疫苗，65岁或以上的长者去公营诊所打是免费的，去私家诊所打就有资助，打去2125-2125了解一下。
2: 沉迷热恋会无得救，为什么要救啊？表弟梁伟谦新歌《无可救药的恋爱脑》。

0: 唱作新人梁伟谦 Wins 全新泰台作品《无可救药的恋爱脑》，各大平台已经上架。
1: 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2: 新城更霸，立榜。
3: 翻嚟下昼4:32啊，酷热天气警告啊继续生效之后咧，好啦，今日星期第二首两个礼拜嘅歌喺度。
4: 大概每

0: 今日星期第二首出现两个礼拜银利嘅歌，亦都系上个星期嗰五首新上榜嘅作品其中一首。上个星期一日播第二十位，今个星期狂飙五级啊！暂时去到呢个级别，今个星期爆升幅度嘅呢位今年度嘅乐坛新人，佢嘅名叫做坡关立。有呢一首叫做《心中有一千个钟》啊，究竟佢系咪中意我咧？佢讲呢一番说话系咪代表啲乜嘢咧？吓、啊，就系、是、探讨喺咧爱情开始嘅时候啊，好想表白又惊啊，唔敢表白嗰种好忐忑嘅心情，所以就好似心入边有成一千个钟，滴答滴答滴答，啰啰挛嘅感觉啊！由关立自己亲自作曲同埋编曲，加埋周耀辉填词，天马做监制啊！咁啊，破关立啊，呢首《心中有一千个钟》狂飙五级第十五。好啦，去到第十四位，终于见证到今个星期五首新上榜嘅作品最后一首新歌。一日榜立即空降喺第十四位，系佢。有人话时间可能会冲淡一切，但系你回想翻咁耐咧，时间嗰个伤口都仲未好翻，仲系痛痛地。再试下啦，唯有祝福佢以后安好。
1: 在告别那天过后，没气力重新奋斗。今天的我竟不惯有自由，仍茫然若失，仍喃喃自语，是个一世的伤口。
0: 佢系陈柏宇。

系啊，今日星期最好成绩嘅新歌啊，讲嘅就系 Jason 陈柏宇呢一首叫做《过后》啊，亦都可以啊呼应翻佢嘅16年前啊一首经典作品叫做《日后》啊嘅古仔啊。表达喺经历咗失恋同埋放咗手之后，虽然咧时间唔能够完全抚平过往嘅伤口，但仍然都系学识要豁达，接受现实，同埋祝福对方。好啦，咁由 K 得朱敏熙同埋李俊伟填词作曲，小黑填词。一起试过，系啊，朱敏熙、李俊伟作曲，小黑填词，温汉文编曲，今日 Ever Channel 温汉文监制住，今日星期最好成绩嘅新歌 Jason 陈柏宇呢首叫过后，一日榜第14，都换言之，今日星期五首新歌冚唪唥爆晒。新歌冚唪唥爆晒之后咧，咁啊，仲有今个礼拜本地榜余下仲有13个位置啊！第13位呢一首歌，亦都系上个星期嗰五首新歌其中一首，又上个星期一榜第18位，今个星期爆升5级嘅 percent。

系啊，呢首歌亦都系上个星期五首新上榜嘅作品其中一首啊，就系呢对嘅一男一女嘅组合啊，佢哋名叫做 Perse， 亲自作曲编曲监制嘅作品，歌名叫做穿梭，由上个星期一榜第18位，今日星期再爆升五级第13，系一首咧探讨啊失去同埋前行嘅作品。是有咁於咧，佢哋呢個靈感係嚟自咧，去見證到咧喺呢個社會入邊咧發生呢一個重大火災同埋離別事件。呢一首歌咧用呢個留低嘅人嘅視角出發，探討係點樣去經歷呢一個失去至愛嘅漫長黑夜穿梭啊！系啦，面对呢个春天咧，就个来临被迫重新出发嘅沉重同埋嗰种嘅感觉喺呢一首歌入边咧，就表达无遗啦。咁由阿钟舒富啦填词，咁啊就系 Perse 作曲、编曲、监制仲加埋 Terence Tao 呢添。今个星期呢一首亦都系第三首出现两个礼拜韧力嘅歌 ，Perse 嘅穿梭爆咗五级第13。一样啊！呢一首都是上个星期嗰五首新上榜嘅作品其中一首。上个星期呢首歌咧入榜第16位嘅，今日星期再跳升4级第12，佢哋嘅合作啊！

系啊，另外一首上个星期新上榜嘅作品，今个星期继续向上攀升啊！攀升嘅四级呢两位朋友嘅合作，讲嘅就 JNY Beats 杨俊啊，再加埋 Era 嘅组合呢一队呢位嘅成员啊，宝琪啊，吴宝琪一齐探讨呢一个嘅微笑抑郁症、微笑忧郁症 （Smiling Depression）。有呢首歌歌名叫做《微笑抑郁》啊，就讲好多人咧喺人面前咧就强颜欢笑啦，但系其实自己内里系好唔开心嘅。希望咧佢话凭住呢，佢哋话凭住呢一首歌俾到大家一啲嘅共鸣啊，话俾大家知你唔并不孤单噶。希望鼓励大家咧可以放低你嘅面具，好好面对自己嘅真实感情啊。所以有啲人咧就好中意戴口罩啊，唔厌佢焗噶，反而可以咧就遮咗自己嘅真实嘅五官嘅情感话添啊。好啦 ，JNY Beats 加埋 Carrot Sauce 就系作曲，加埋 Wyman 电池 ，JNY Beats 编曲同埋监制啊，再弹升咗炮升咗四级第十二之后。好啦，咁啊，听埋呢个级别，跟住就可以昂然进入我哋今个礼拜亦都系五月份压轴嘅本地榜嘅十大。第十一位呢一首歌，亦都系今个星期第一首出现三个礼拜银利嘅作品，跳升四级，佢系许靖允。

系啊，呢一首 Angela 许静韵嘅讨好型人格嘅惨情情歌啊，为咗迎合对方啊，就委曲求全啊，真系惨啊，乜都就晒佢，自己唔开心都由佢啊，佢就劝大家唔好啊，应该识得自爱。

0: 系啦，咁啊，无谓嘅拍拖拍到自己咁唔开心啊嘛。咁我讲嘅就系许靖韵呢首《连自己都不够快乐》啊，由 Kit 朱敏熙同埋 Kit 吴齐齐作曲，加埋张楚乔填词，黄少铭编曲，同埋廖志华做监制。今日星期第一首出现三个礼拜银力嘅作品，由上个星期第15位，今个星期再爆升嘅四级第11之后咧，休息一阵，转头翻嚟到爆今个礼拜，亦都系五月份压轴呢一期劲爆本地榜嘅十大，转头爆。
1: 新城劲爆，落榜。
2: 好丑真系命生醒，面对事业、爱情、家人、自身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始终都有机会会行运。命运解惑师第二季，逢星期六晚10点至11点，庄思敏、丽丽每个星期请嚟唔同嘅师傅，助你解锁命中疑惑，运转人生。命运解惑师由先知命局 App 为你拆解命运。
3: 2026年山城广播35周年将会带嚟连车活动，
4: 包括重点企划8月在湾仔会展隆重举行的新城台庆音乐会，
5: 单止与众同行，更是各大商户提升品牌知名度和拓展业务的黄金时机，欢迎企业参与，
6: 让你的市场推广信息线上线下跨媒体直达目标客户，请即联络新城广播骚扰者3698-8938，3698-8938。
1: 新城劲爆，落榜。
0: 好啦，终于翻嚟要爆五月份压轴呢期劲爆本地榜嘅十大。今日星期十大入面十首歌有四首作品是十大位置以外包入嚟，其中一首就是这一首狂包7级嘅蛋嘅歌《X》啊，黄咏琳。

0: 充满晒粉红泡泡呢一首歌啊！
1: 如果这晚上你想告白了，哎呀呀，
0: 亦都系嚟自女团 Lolly Talk 嗰啲嘅成员。
1: 如果你我在瞬间抱紧了，系、哎，
0: 亦都系今年做乐坛女新人之一啦。
1: 一对透亮眼睛，
0: 佢嘅名叫做黄咏琳。有呢一首叫做 Missing Call。就描绘呢个段啊，恋情啊开始嘅时候嗰种啊暧昧啊，嗰种紧张啊，以呢个 missing call 未接嘅电话作为呢一个嘅灵感，刻画咗喺度等对方嘅电话打嚟啦，或者系即刻睇佢 send 嚟嘅 message 啊，嗰种又怕又期待嗰种紧张嘅心理啊，系咪嗰种啰挛嘅感觉啊？由 Jerry 雷心源亲自作曲 ，Oscar 填词，黄少铭编曲，加埋陈巧威做监制。你都系暂时去到呢个级别为止。今个星期爆升幅度最厉害嘅作品，由上个星期第17位，今个星期狂爆七级去到十大位置第10位，黄咏琳啊，阿蛋嘅呢首 Missing Call。
2: 第九位。
0: 好啦，去到第九位呢一首歌，亦都系今个星期第二首出现，系十大位置以外包入嚟十大位置以内作品，只系短短两个礼拜时间嚟已经包入嚟十大，由上个星期第13位爆升4级嘅佢哋。

系啊，呢一对嘅司徒合作啊，辗转啊，已经系15年啦。讲嘅就师傅啊，陈焕仁，再加埋徒弟莫海谦，一起合作呢一首合唱版本嘅《陀螺》。

0: 由陈焕仁、李新哲作曲、林若宁填词，陈焕仁同埋莫可谦齐齐编曲同埋监制。由上个星期第十三位，今个礼拜再跳升四级，去到第九位陀螺嘅合唱版，象征住要坚守自己的初心，对抗现实嘅沉沦。而千转百转的命运当中，最紧要紧握最初嗰团火同埋热血，好紧要啊！好啦，亦都将时间带到接近呢个五点钟，准备诶对视同埋听听五点钟嘅新闻啦。下昼五点，
1: 新城广播新闻。

0: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就伊朗问题和国安团队在白宫战情室开会，历时大约两个钟头。纽约时报引述消息报道，特朗普仍然未就任何美伊协议作出最终决定。有白宫官员说，特朗普只是会接受对美国有利、符合他底线的协议。特朗普早前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会在战情室会议中拍板，又重申美国对伊朗谈判的立场，伊朗必须同意永远不拥有核武，霍尔木兹海峡必须立即双向开放，免收通行费，所有水雷都需要被清除。他又表示，美伊将协调移除和销毁伊朗的浓缩铀，强调在另行通知之前不会有任何资金交换。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同美国之间的交流仍在继续，尚未达成最终共识。伊朗传媒引述一名伊朗消息人士报道，协议文本根据已承诺换承诺框架起草，目前处于伊朗最终审批阶段，尚未作出最终决定。消息人士又说，特朗普的言论真假参半，协议文本入面并没有和霍尔木兹海峡相关的条款，有关销毁核材料的讲法是毫无根据。美国计划在肯尼亚设立隔离中心，接收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可能感染伊波拉病毒的美国人。肯尼亚一个人权组织核入品法院阻止，批评有关计划黑箱作业，令肯尼亚公众面临严重健康风险。高等法院法官颁令暂停当局和外国政府合作建立和协助运作伊波拉隔离设施，亦都即时禁止曾经接触伊波拉病毒或者已经受感染人士入境，案件会在下个月2号进行更加全面的审理。美国政府原本计划在肯尼亚中部的莱基皮亚空军基地设立一座新设施，比在刚果民主共和国曾经接触伊波拉病毒的美国公民先在设施入面隔离，若果确诊就转送欧洲医治，不会接他们返回美国。华府官员说，有关计划已经获肯尼亚总统鲁托批准，英国亦都正是和美国磋商共用设施。强烈热带风暴长眉可能在下星期初吹袭日本冲绳。长眉目前正是横过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日本气象厅预测，长眉风力增强的同时持续向偏北方向前进，它的暴风圈夹带强风暴雨，可能在下星期一和星期二左右接近冲绳地区和奄美地区，届时海面可能出现巨浪和警报等级的大雨。老挝七名村民上星期深入洞穴寻金，遇到山洪暴发，被困洞内至今超过十日，其中一人已经获救，四人等待救援，另外有两人下落不明。涉事的山洞位于老挝东北部蔡宋宾省龙江县，潜水救援专家星期三深入距离洞口大约300公尺，找到其中5个人。救援团队原本计划将洞内的水抽出之后救人，但是难以进行，决定将受困村民逐一带出，并在昨晚成功带住其中一人穿过通道抵达安全地方。半山罗便神道一座大厦有单位发生火警，三人吸入浓烟昏迷，目前情况危殆。消防表示起火原因有可疑，警方在起火单位发现怀疑吸食毒品工具，不排除有人吸食毒品或者香烟期间引致火警。事发朝早近11点，罗便神道9号汇瑞苑一个中层单位冒烟起火，消防到场，大约20分钟之后将火救熄。救援人员在单位入面发现一男两女昏迷，将他们送往律敦治和玛丽医院抢救，现场大约50人自行疏散。消防表示起火单位大门被大型梳化阻挡，进入单位十分困难，单位的走廊门和主人房门亦都被反锁，主人房入面有2个起火点。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3

0: 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听日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数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31度，相对湿度66%，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市民应慎防中暑，多补充水分。
1: 如果你合资格又未登记做选民，或者要更新住址，记得在6月2日或之前用至方便电邮、邮寄、传真或上网提交申请。记得俾埋住址证明同联络方法，用至方便或者上 br.gov.hk 睇下资料更新咗未。收到查询信，记得尽快回复，都系6月2日截止。查询2891-1001。
2: 由国际狮子总会港澳303区呈现《狮声心语》，我黎莉请嚟多位总监及属会代表分享真挚故事，让大众更深入了解狮子会的使命。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三早上10至11播出，亦可透过新城网站及手机 App 重温。港澳303区各位师兄师姐，快啲联络属会代表分享你的服务经历，一起用声音传递狮子精神啦！

翻嚟啦 ！Beat 时间下昼5:08正，咁啊准备启动节目第二个钟头嘅内容啦。咁听完新闻，知道出面社会发生咩大事，亦都唔该晒朗啊！报完天气预测，温度、湿度啊，又要带遮啦，听日啦，咁又要要带遮，除咗挡雨之外，亦都挡下阳光啊，好劲啊！呢个酷热天气警告都继续生效之后咧，好继续翻嚟啦。咁啊，劲爆榜每逢礼拜六下昼4:00开始爆，一爆爆到晚上7:00都喺呢个频道爆 FM99.7 新城资讯台。我郭伟安当然又坐喺直播室现场直播，现场见证住今日啦，5月30日啦，亦都五月份第五期，亦都系五月份压轴呢期，亦都系2026年第22嘅礼拜，劲爆本地榜嘅10大位置。系今个星期喺十大位置，头先讲过啦，有成4首作品咧系10大位置以外包入嚟嘅。而今个礼拜10大位置咧，公布咗头先咧就包括有2个位置都系10大位置。

0: 外包嚟，包括第十位暂时去到呢个级别。今个星期爆升幅度最厉害嘅作品，狂爆七级啊！呢位乐坛今年度嘅女新人啊，亦都系 Lollytalk 嘅呢位成员啊，黄咏琳啊，蛋啊，就系 Missing Call。而头先新闻报道前咧，公布埋第九位啦，只系短短两个礼拜时间，呢一对嘅司徒合作已经冲入十大位置以内啊！由上个星期第三位，今个星期咧就跳升四级去到第九位啦。由电影嘅启发到佢哋有呢一首作品啦，莫海谦加埋陈焕仁啊，一齐合作一首嘅陀螺合唱版。好啦，换言之，今个星期本地榜仲剩翻几多位置未公布呢？
1: 第八，
0: 仲有八个。
1: 新城劲霸榜。
0: 八位呢一首歌咧就唔系十大位置以外爆入嚟，反而系上个星期嘅冠军作品，今个星期光荣回落七级留守喺呢一度，暂时去到呢个级别，今个星期最够韧力嘅作品，六个礼拜之力嘅许志安。

喺红馆啊，进行佢入行40年有太多嘅红馆演唱会啊，许志安。呢一首亦都系佢加盟咗呢一间嘅娱乐公司嘅头炮作品啊，歌名叫做《顺天翁》，用呢一只嘅雀仔去鼓励大家，将逆境嘅阻力转化为推动力。在这个低谷当中呢，就是重新振作很重要啊。越怕错越会错，当我做梦，哪怕有空猛风。尤其是许志安很喜欢这首歌里面其中一个歌词，就是未断气亦搏斗，死过活过，只要自己不放弃坚持下去就是勇气。由 Vincent Chauvel 作曲加埋林永宁填词，刘志远编曲加埋阿芬亮做监制。今个星期由上个星期冠军位置光荣回落七级，留晒喺十大位置第八位。嗱，呢一首咧就系另外一首啦，第三首出现嘅十大位置以外八入嚟嘅作品。

0: 系啊，就系呢对女团啊，一行四人嘅 Viva， 呢一首叫做 Baby Savage。我又靓，但系其实我又可以好有野性，好有性格一面。边个话两样嘢唔可以共存？我本来就系矛盾嘅共同体噶嘛。改变装束，扭转思想，眼界再扩张。唔好以为我咁靓，就我一定听晒你话先得噶。由 T-Mark 同 Jonal 作曲，加埋 T-Rex 电池 ，Jonal 编曲 ，T-Mark 监制。五个礼拜时间啊，由上个星期仅仅入唔到十大位置嘅第十一位，今个礼拜第五个礼拜超过一个月，终于由上个星期第十一位再跳升四级。Baby Savage， Baby Savage 就今个星期第七位嘅作品之后，
1: 第六位。
0: 好啦，慢慢去住呢个五大位置进发啦。第六位呢一首歌今日星期四个礼拜噶啦，银历成个月，上个星期已经系十大位置其中一份子第七位，今日星期再晋升多一级，前度打俾我点算好？接不

0: 就喺凌晨时分，突然之间前度打俾自己，有啲惊啊！呢位《星梦传奇》嘅参赛者啊，林之乐啊，亦都系可以话写一封俾自己嘅拒绝信啊。歌名叫《The Red Button》，前度打电话嚟，我就接听咧，定唔接听好咧？到最后佢拒绝接听啊，选择咗揿红色嘅掣。如果心软接听啊，勾翻起以往嗰啲伤痛啊，唉，仲弊啊，不如话唔听呢个电话，提醒自己值得更好嘅生活啦，忘记佢仲好啦，咁啊系嘛？林志乐呢首《The Red Button》，唔听前度电话，由冯咏琪作曲，加埋小黑填词 ，Anson Chan、Vincent Lam 同埋 Edward Chan 做监制、做编曲，同埋 Edward Chan 做监制。今日星期四嘅啦，班人哋嘅歌啊，由上个星期第七位再晋升多一级去到第五之后，第六之后。
1: 第五位
0: 嚟啊！第五位呢一首歌咧，今日星期咧就见到系由上个星期第十位咧，今日星期咧再用凭住第三个礼拜韧力咧，再爆升咗五级，亦都系佢嘅呢一首歌，都系啊向呢啲唔好嘅感情啊，唔好再忍落去啦。佢系郑融。

0: 系啊，讲就 Stephanie 郑融呢一首叫做《下不为例》，系咪真系先？
1: 坚决不彻底，代价多么贵。
0: 系啦，探讨喺呢一段恋爱当中，明知唔应该再继续深远落去，但系都无法自拔，一次又一次原谅佢，一次一次俾机会俾对方。成日都话下不为例啦，咁点解下一次我仲俾机会佢呢？呢一种嘅无奈嘅心理折磨啊！开心最贵啊！由 DJ 嘅 Howie 作曲，今日陈少琪填词。Howie 啊，黄少明啊，邓显辉齐齐编曲，加埋陈少琪啊，关礼心同埋 Howie 做监制住今个星期呢一首五大位置第五位嘅作品，由上个星期第十位今个星期狂爆五级去到第五，郑融嘅《下不为例》。
2: 第四位，
0: 咦，见到啦，今个星期最后一首十大位置以外巴合利。呢一首仲劲巴合利，五大位置以外添，由上个星期第十二位，今个星期狂爆八级，亦都暂时去到呢个级别爆得最劲嘅呢一对女团 Honey Punch。

0: 系啊，呢六位嘅女孩子组成嘅呢队嘅女团 Honey Punch， 最大一个都系得16岁啫，最细嘅得13岁，所以对于啲女仔咁细年纪嚟讲咧，对于拍拖好有呢一个憧憬，好多幻想，但系发觉住喺楼上嘅姐姐失恋、哦。
1: 望见他灯里也在狂，
0: 发觉原来拍拖都有甜同埋痛啊！又期待又怕受伤害嗰种嘅心理唱晒出嚟，都系今个星期暂时去到呢个级别爆升幅度最厉害嘅作品啊！由上个星期第12位，今个星期狂爆8级去到殿军 ，Honey Punch 呢首叫做《楼上的姐姐》啊，有五乐成分啦，作曲、编曲、监制加埋咧 Wyman 填词呢首歌之后咧，好啦，咪休息一阵，转头翻嚟就爆5月份压轴呢一期本地榜嘅3甲冠亚季，转头爆。
2: 新城劲爆，落榜。
3: 一个人靓唔靓唔系一锤定音，逢星期四晚11点，风继续吹时段内，我范振峰联同卓斯香港美容仪器有限公司、香港研发仪器创办人 Nicole 高力豆沙组成靓靓陪审团，分享专业美容手法，为你颜值大平反。 MBO TV 同步播出。
4: 香港是个可以追梦的地方，不同社群努力打拼，将呢度视作 Dream Home。逢星期五上昼9点新闻后，原来生活好快乐节目内逐梦香港环节，不同族裔代表分享点样融入本地生活，又保留自己嘅文化特色。逐梦香港，民政事务署全力支持。
2: 新城劲爆，落榜。
0: 好了，回来了，时间是下午5点24分，接近25分了，准备对时了，必5点25分正。好了，在这个时候季军作品由上个星期第9位爆升6级出来，听听他们两个合作的。

尹光啊。再加埋后生仔 Billy Choi 一齐合作一首季军作品《你阿爸的无常宇宙》。

探讨人生哲理啊，鼓励啊，大家咧笑对人生失控就系无常嘅作品嚟嘅。系啊，有啊，现年啊，81岁嘅尹光啊，咁啊，代浅乐啊 ，Billy Choi 啊，咁啊，蔡成恩啊，咁啊，呢位啊29岁嘅香港 rapper 啊，落袋嘅呢一首作品，由邓显辉加埋何君源齐齐作曲，加埋 Wyman 填词 ，rap 嘅歌词部分咧就交俾啊 Billy Choi 填埋佢啦，咁啊，叶树辉负责编曲，同埋何君源做监制。今日星期季军歌带嚟尹光 featuring Billy Choi 嘅呢一首《你阿爸的无常宇宙》嘅 Radio Edit 版本之后，亚军嚟啊！亚军作品都是两位朋友合作，上个星期已经在殿军位置对住今个星期的三甲位虎视眈眈，今个星期四个礼拜银力由上个星期殿军第四位，今个星期成功再跳升两级成为三甲亚军的作品，一首好有意义的歌，有请刘德华再加

一首好有意义嘅作品。呢一首歌嘅独唱版本《没有翅膀的天使》系想当年2007年推出，作为呢个慈善机构嘅慈善嘅主题曲，陪伴啲有病嘅小朋友同埋家属咧度过呢一个嘅难关同埋低潮。相隔咗20年啦，官方咧邀请啊呢一位嘅人气偶像歌手姜涛同原唱啊刘德华就跨世代合唱。象征嘅爱心同埋关怀嘅世代传承，所以就呢一首刘德华同埋姜涛啊《没有翅膀的天使》嘅合唱版。就算系一只冇翼嘅天使啊，只要你有一颗温暖嘅心咧，都可以照亮人哋嘅黑暗。由陈德健负责作曲，加埋刘德华填词 ，Anson Chan、Vincent Lam 同埋 Ever Chan 做编曲，加埋 Ever Chan 陈德健监制。系啊，传达咗呢个守护、陪伴、应援同埋传承嘅呢一首四大核心嘅作品啊！没有翅膀的天使合唱歌成为今个星期亚军作品之后咧，好啦，亚军都公布完，系时候公布今个礼拜最新呢一期，亦都系今日5月30日，亦都系5月份第五期，亦都系5月压轴呢一期，亦都系2026年第22个礼拜劲爆本地榜嘅冠军歌系爆。以呢个热门运动 Pickleball 作为灵感嘅呢首 Picky，

0: 嘅女团啊 ，Beanies 呢位创作爆炸嘅女仔，呢位成员佢名叫做 Jamie 张天荣，佢呢一首今日星期冠军歌，歌名叫做 Picky， 由呢个热门运动 Pick a Boy 引发灵感，探讨自我价值、人际嘅界线同埋生活态度嘅作品，由佢自己亲自作曲填词编曲，编曲仲揾埋 Antoine Adele Abu Kassimi 一齐帮手。監製亦都一模一樣啊！今日星期張天榮嘅 Picky 用咗五個禮拜時間，由上個星期第六位，今日禮拜狂爆五級，成為五月份壓軸呢一期嘅冠軍作品 Picky 啊！咁啊，所以有時咧就話 Picky 咧唔代表咧就係好揀擇嘅，其實都可以話係有要求，識揀唔會隨便咧就係達到你嘅要求嘅。我有我嘅界線，我有我嘅要求，好緊要啊！好啦，今日星期呢一首歌咁啊成為本地榜五月份壓軸呢一期嘅本地榜冠軍歌同冠軍得主張天榮嘅 Picky， 恭喜曬之後咧，好啦，轉頭翻嚟就啟動節目第二部分嘅內容啦。大家音樂眼光由啱啱本地榜嘅華語音樂市場，音樂眼光要放開啲，放遠啲。放广啲啊，睇下呢期其他国家兴紧咩歌，当然就会爆今个礼拜最新呢期，亦都系五月份压轴呢期劲爆外语榜嘅 Top 20，转头爆
1: 新城劲爆落榜。
0: 时间嚟到下昼五点 33分正，
2: 我系 Elka 郑子琪 ，AI 同科技点应用喺职安检？嚟职安局劳工处免费嘅职安健创科博览体验下啦，6月2号至3号会展见。

0: 啦，睇下呢个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嘅天气预测先。大致系多云嘅，听日有几阵骤雨啊，听日要带遮啊。早上最低气温有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啊。市区最高气温去到32度嘅，新界再高一两度添啊。吹轻微至和缓嘅东至东南风，而展望跟住嗰几日咧，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系好热嘅。咁啊，而家录得室外气温咧摄氏嘅31度啊，哇，相对湿度66%啊。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继续生效，市民应该慎防中暑，多补充水分。
1: 我是佘诗曼，一线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2: 搵到钱唔代表识得使，识得使钱一定懂得享受。唔同品牌嘅负责人分享优质生活独家秘技，同你一齐认识乜叫物超所值嘅享受。香港著名品牌带俾你品味生活圈，逢星期日上昼11:30到12:00，新地好快乐节目时段内播出。
3: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起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4: 新城资讯台，
5: 沿途有我
4: 陪你一起过。
6: FM99.7 至102.1。
7: I'm with you.
6: 新城资讯台，
8: 新城劲爆，流行榜。

0: 翻嚟啦，时间嚟到下昼5:36啊！听完呢个对时啊，天气预测温度湿度咧，咁就未来都系天气酷热噶啦。头先啊，公司有同事同我讲话，寻晚啊，房个冷气啦坏咗啊，佢话要逼住喺客厅咧就开冷气，再加风扇咧就导啲风导入房啊。我寻晚都瞓得唔系几好啊，咁啊，大家最紧要咧饮多杯水，慎防中暑啊，仲紧要。好啦，呢时候咧咪准备要启动节目第二部分嘅内容啦。今个礼拜劲爆本地榜廿个位，冚唪唥爆晒！再一次恭喜晒张天荣嘅 Picky 成为五月份压轴一期本地榜嘅冠军歌同冠军得主之后咧，由而家呢一刻去到晚上7:00，剩翻嘅时间就启动节目第二部分嘅内容。大家音乐眼光由啱啱本地榜嘅华语音乐市场，音乐眼光又放开啲、放远啲、放广啲，睇下呢期其他国家兴嘅咩歌，当然就会爆五月份压轴呢一期，亦都系2026年第22个礼拜劲爆外语榜嘅 Top 20。嗱，头先咧本地榜今个星期有成5首新上榜嘅歌啊，今个礼拜外语榜都有1首咁多。系啊，得一首新上榜嘅作品啫。换言之，上个星期20首歌入边，仲有19首歌咧，今个星期都硬正继续保留翻 Top 20嘅资格。而嗰一首新上榜嘅歌咧，就一入榜喺呢个榜嘅上游位置，好巴闭啊！咁讲呢一首新上榜嘅歌，究竟系嚟自边个国家音乐力量嘅代表咧？唔讲得住，由慢慢第一个位置开始慢慢爆起啊
1: ！Number 20，
0: 新城劲爆，落榜。先嚟日本嘢先。

就是 Elder Flower， 就是这段由胡子南乐团为电影《人们为何要写情书》所演绎这首的主题曲。好，下路你给当地子母，你给当地这首歌也都是成员了。

0: 递出嚟，就算冇法子永远陪伴喺对方身边都好啦，都嚟祝愿啊，将自己嘅祝愿化为无形嘅祝福，祝愿对方未来嘅光芒璀璨幸福。今日星期呢首歌已经系四个礼拜韧力嘅成个月噶啦，咁啊最高位置系上个星期第17位嘅呢首歌，曾经高居过就系 Oricon 啊公信榜嘅 single 嘅周榜啊 single chart 咧就系最高位置个五大位置，而最新呢期 Oricon 公信榜嘅周榜已经回落到第15位啊，呢首歌由上个星期第17位，今日星期回落三级第20位，胡子南乐团呢首啊 Elder Flower
1: Number 19。
0: 好啦，听完日本嘢之后，今日星期外语榜第二个位置，镜头要去南韩音乐市场。

0: 系啊，镜头咧去咗咧南韩音乐市场咧，又见证住呢一队一行六人嘅女团啊，佢嘅名叫做 NX 嘅呢一首 Heavy Serenade。亦都系佢喺五月推出嘅呢一张第五张迷你专辑嘅核心作品。呢一首好沉重嘅小夜曲啊，就代表住一份好浓烈同埋深刻，而且毫无保留嘅呢一份爱。其中嘅歌词咧就系 We are blooming, can you hug me?表达住呢个女仔喺呢个嘅段爱情入面咧，就算自己笨笨地都好啦，都好勇敢展现自我同埋爱意嘅过程啦。好啦，咪 Alex 呢首歌亦都系上个星期新上榜嘅作品，上个星期一日榜第20位，今个星期再跳多一级第19位 ，Alex 呢首叫做 Heavy Serenade
1: Number 18。
0: 好啦，去到第18位呢一首歌咧，亦都系继续留守喺南韩嘅音乐市场。而呢一首歌喺南韩嘅所有流行榜、周榜、日榜、即时榜冚冷落晒 number one， 亦都系呢个 iChart 南韩呢个榜嘅 Perfect All Kill 嘅作品。呢两兄妹又嚟啦。

南韓嘅音樂市場俾媒體咧，成日都評論啊，佢哋咧呢兩兄妹啊，係音樂神童啊，天才音樂人。由兩兄妹包括啊李振赫同埋李秀賢組成嘅呢一隊，原本叫做樂童音樂家 （Actor Musician）。咁但係因為咧唔想將自己嘅音樂咧就困喺個童字入邊啊，咁啊，所以而家叫做 AKMU MU 嘅呢一首歌，歌名叫做《Paradise of Rumor》。So many in a quan，呢一首歌咧就叫大家咧就远离呢个烦嚣嘅都市啊，就系、是、去揾你心灵上觉得平静嗰个乐园咁话啊，就传递咗心理健康啊，同埋释放压力嘅重要性啊。咁讲嘅就系呢一首喺南韩所有流行榜啊，无论周榜、日榜、即时榜，冚唪唥攞晒 number one。

0: 睇翻最新呢期南韩嘅总榜 iChart 呢首歌都系五大位置第四位，光荣回落之后咧，你都睇埋呢一个嘅南韩嘅瓜榜都系五大位置第四位呢首歌，而喺我哋外语榜今个星期呢首歌五个礼拜嘅力继续 keep 住喺第十八位唔喐啊 ，Amuse 呢首 So Many Na Quan 咁啊 Paradise of Rumors 继续 keep 住第十八。
1: 新神经爆，南韩。
2: AI 人工智能，有人觉得好方便，有人担心会唔会过度依赖。有 AI 仲使唔使温书考试做功课？
3: 其实 AI 唔系帮你答案，而系帮助解决问题嘅工具。留意六月一号星期一上昼九点二十分，原来生活好快乐节目时段内，主持麦卓华会访问 PolyUSpeed 院长陈继宇博士 ，MH 太平绅士，分享 AI 点样融入教育。
4: 生活紧张，工作繁忙，长期受压令你和健康越行越远。
5: 难道真的要隐居田园才可以摆脱都市病？都市病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6: 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上午10点至11点的新纪元健康档案。每集请来思琪姐和2036的钟教授，带给你丰富实用的医学资讯，一起对抗病痛。
7: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2026年第21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0: 星期六晚上7点至9点 FM 99.7新城资讯台国语力时段内，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1: 新城劲霸流行榜
2: Number 17。
3: 好啦，时间嚟到下午5:52啊，今个礼拜五月压轴。

0: 系啊，就系呢一队一行五人嘅男团啊，佢哋名叫 Curtis， 有呢一首啊 Red Red， 一首中国实验性嘅 Rage Hip Hop 嘅嘢嚟噶，就探讨住即系红灯同红绿灯啊，红灯代表乜咧？绿灯代表乜咧？红灯咧代表住大家要警惕嘅嘢。绿灯就代表要突破同埋展现自我，好紧要。而呢一首歌就叫大家咧无视外界嘅眼光，摆脱社会嘅束缚，一齐跨越界线，勇往直前嘅呢一种态度。喺过一个礼拜，甚至呢一刻嘅全南韩歌曲总串流量都系 number one， 已经好几个礼拜咁。而睇翻南韩嘅瓜榜啊，呢一首歌都系三甲位置亚军啊。而睇翻南韩嘅总榜 iChart 呢一首歌都系三甲位置嘅季军，讲嘅就系 Curtis 呢首 Red Red。今个星期喺我哋外榜五个礼拜硬力，由上个星期最高位置啊，系咪十五位咧？今个星期都回落两级楼，所以第十七位 Curtis 呢首 Red Red。
1: Number 16。

0: 由左系冷嘅南韩音乐市场，一行五人嘅男团之后，而家到一行五人嘅女团，佢哋名叫做 Island， 好好爆啊！呢首歌歌名叫做 It's Me。
1: Just say I'm your fave.

系啊，好有信心啊！呢、這个女仔啊，呢班女仔啊，问呢个男仔你揾乜鬼嘢啫？我咪一直喺度咯，就系、是、你想揾嘅女仔啦。It's me。而呢首歌曾经攻入过南韩总统 I Check 嘅冠军位。而睇翻最新一期南韩瓜榜，呢首歌都系三甲位置噶季军歌。而睇翻南韩嘅总榜，计晒南韩所有南榜成绩，呢首歌都系亚军作品啊！高头先系 Red Red 一级 Island 嘅 It's Me。今日星期喺我哋外榜三个礼拜屹立啦，上个星期晋升到第十九位，今个星期再弹升三级，成为十六位呢一首歌。Who's your bias? It's me 啊！我就系你一路想揾个女仔啦，喺度啊，唔使揾噶啦。Island 咧，所以 It's me 之后咧，咁继续向上望。好啦，听咗咁多南韩嘢，又听过日本嘢，而家一望镜头，终于去美国啊！

乐市场，现年26岁，嚟自美国佢系方尼加州嘅呢位女仔，呢位创作女歌手，佢嘅名叫做 Gracie Abrams， 有呢一首 Hit the Wall。

0: 呢一首《直视内心感觉》呢一首歌，因为好长期嘅巡回演唱会同埋音乐制作嘅压力，令佢咧各方面咧就彻底崩溃。或者有另外一个核心意思，就系佢对爱情嗰种嘅疲惫，拍拖好攰，呢一种嘅情绪嘅消耗，面对内在挣扎嗰种嘅感觉。佢话如果尝试忽略大脑当中呢啲咁嘅警号嘅话咧，佢话呢啲声音咧只会越嚟越大啊！好 ，Gracie Abrams 咧就 hit the wall， 咁啊星期再跳升一级第十五之后，准备听新闻。黄昏六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就伊朗问题和国家安全团队在白宫战情室开会，历时大约两个钟头。纽约时报引述消息报道，特朗普仍然未就任何美伊协议作出最终决定。有白宫官员说，特朗普只是接受对美国有利、符合他底线的协议。特朗普早前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会在战情室会议中拍板，又重申美国对伊朗谈判的立场，伊朗必须同意永远不拥有核武，霍尔木兹海峡必须立即双向开放，免收通行费，所有水雷都需要被清除。他又表示，美伊将会协调移除和销毁伊朗的浓缩油，强调在另行通知之前不会有任何资金交换。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和美国之间的交流仍在继续，尚未达成最终共识。伊朗传媒引述伊朗一名消息人士报道，协议文本根据已承诺换承诺框架起草，目前处于伊朗最终审批阶段，尚未作出最终决定。消息人士又说，特朗普的言论真假参半，协议文本入面并没有和霍尔木兹海峡相关的条款，有关销毁核材料的讲法毫无根据。伊朗南部城市阿巴斯港郊区星期四凌晨遭到美军空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随后发动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随后向发动袭击位于科威特的美军空军基地发射弹道导弹。彭博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伊朗的袭击造成几名美国人轻伤。消息人士指出，科威特防空部队当时拦截了导弹，但是碎片坠落美军位于科威特的空军基地，导致多人轻伤，并且造成两架 MQ-9 无人机受损，其中一架严重损毁。美方对报道暂时未有回应。欧盟委员会举行会议，就对华关系展开讨论。在北京商务部警告，如果欧方执意单方面推出新贸易工具，采取歧视性限制，中方将会坚决反制，采取有效措施维护自身利益。商务部表示，中欧之间的沟通渠道畅通，双方正在探讨建立贸易投资磋商机制，并将会开展相关对话，希望欧方和中方相向而行，共同落实双方领导人共识，通过对话协商妥善处理分歧摩擦，推动中欧经贸关系稳定健康发展。商务部指出，中欧是平等和互惠互利的重要经贸伙伴，希望欧方遵守世贸组织规则，坚持自由贸易和公平竞争，坚定反对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半山罗便神道一个单位发生火警，三人吸入浓烟昏迷，情况危殆。消防表示起火原因有可疑，警方在起火单位发现怀疑吸食毒品工具，不排除有人吸食毒品或者香烟期间引致火警。事发朝早近11点，罗便神道汇瑞苑一个中层单位起火，消防到场大约20分钟之后将火救熄。救援人员在单位入面发现一男两女昏迷，将他们送往律敦治和玛丽医院抢救，现场大约50人自行疏散。消防表示，起火单位大门被大型梳化阻挡，进入单位十分困难，单位的走廊门和主人房门亦 都被反锁，主人房入面有两个起火点。警方表示，在主人房入面发现相信是吸食毒品的工具，包括俗称冰壶的玻璃樽、胶管和打火机，亦都发现烧。

0: 兰嘅打火机充气气罐，唔排除气罐令到火势蔓延，将会继续调查案件。继日前接待宏志阁业主之后，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当局寻日再度举办睇楼团，接待由九龙乐善堂乐善村组织嘅宏福苑业主。他指出，现场业主有备而来，即场填妥并且提交表格，期望能够成为特设销售计划嘅首批拣楼申请者，以增加拣中心仪单位嘅机会。呢一节嘅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听日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数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31度，相对湿度64%。
5: 而家登记智方便家，加倍方便。在手机下载智方便 App 就可以自行登记，成功登记即时可以在网上续领车辆牌照和处理强积金等多元化服务，加倍轻松。智方便家的服务涵盖不同范畴，随时随地都帮到你。
6: 现在还可以透过智方便个人助理查阅电子账单和服务的申请进度，快点登记啦！
7: 沉迷热恋会冇得救？点解要救啊？表弟梁伟谦新歌《无可救药的恋爱脑》。

唱作新人梁伟谦 Wins 全新泰台作品《无可救药的恋爱脑》，各大平台已经上架。

黄北嘅6:07咁啊，就系准备啊，即系听完新闻之后啊，听完呢个阿朗啊为我哋报完天气预测温度湿度，我啊继续爆。系啊，最后一粒钟爆啊，咁啊劲爆榜，每逢礼拜六下昼4:00开始爆，一爆爆到晚上7:00都喺呢个频道爆。FM99.7 新城资讯台，我郭伟安当然系坐喺直播室啦，几廿年嚟都系现场直播、现场见证住啊。今日啦，5月30日啦，亦都系五月份啊第五期，亦都系五月份压轴呢期，亦都系2026年第22个礼拜劲爆外语榜 Top 20嘅动数。而今个礼拜本地榜有个位亦都冚唪唥爆晒，再一次恭喜晒啊嘛 ！Beanie 准呢对女团嘅创作力爆炸成员啊 ，Jamie 张天明一首 Picky 成为呢五月份压轴呢期本地榜嘅冠军歌同埋冠军得主之后咧，咁头先5:07、5:08就启动节目第二部分嘅内容啦。咁啊，大家音乐眼光由本地榜嘅华语音乐市场音乐眼光啊，放开啲、放远啲、放广啲啊，睇呢期其他国家兴啲咩歌。咁当然就要爆今个礼拜啦，五月份压轴嘅外语榜嘅 Top 20。而今日星期外语榜系得1001首新歌入榜嘅，而入榜嘅位置咧就仲喺呢个榜嘅上游位置未公布到嘅。咁而头先新闻报道前咧公布到第15位，比上个星期咧新人榜第16位再晋升多一级啊！好面对自己嘅情绪困扰，但系一定要注意自己嘅情绪嘅。Gracie Abrams 一首叫做 Hit the Wall， 如果唔系喺度撞墙啊，咁啊弊家伙噶啦吓。好啦 ，Gracie Abrams 一首 Hit the Wall 再升一级第15位之后。不听，系啊！呢位朋友都系嚟自美国音乐力量嘅代表。就头先美国加州嘅 Gracie Abrams 要去美国嘅纽约市，呢位新一代嘅美国嘅后生仔 emo boy 又嚟咯。

系啊，呢位二年二十岁嘅嚟自美国纽约市嘅呢位后生仔啊，原名叫 Shane Michael Bruce， 艺名或者 stage name 叫做 Somba。佢喺2021年推出一首作品叫做 Nothing Left to Say， 跟住去到2025年推出佢第一张嘅 studio album I Barely Know Her， 入边有两首歌全球大爆。一首叫 Back to Friends， 另外一首叫 Undressed， 全部都是被这个感情伤害到爆啊，所以他又很 emo 啊。跟住仲有这个 12 to 12， 都是被爱情玩到飞起。到今时今日啦，他又发觉，哎呀，我唔知啦，无意中做咗破坏人哋屋企人咧 ，home wrecker， 做咗第三者又点算好？咁又 emo 一餐啊！探讨咧介入人哋嘅感情，嗰种内心挣扎同埋道德嘅困境啊，就系呢一首歌佢想表达嘅意思。有另外一种层次嘅感情伤害系咪？哎呀，早知啊，我早啲遇见你啦，喺错嘅时间遇见你，但系我觉得我系最适合你嘅，咁所以都系对我嚟讲系好大嘅遗憾啦，真系惨啊 ！Somber 嘅 Home Wrecker 又唔开心啦，16个礼拜嘅你四个月啦，咁最高位置去过第八位，咁啊连 Taylor Swift 都好欣赏呢位后生仔，佢觉得佢写啲歌词咧好道欲啊，今个星期呢首歌继续 keep 住第14位唔喐 ，Somber 嘅 Home Wrecker。

呢首歌有很多版本，唯独是这个版本是大受欢迎，而这首歌在这个社交网站的 challenge 更加令到很多网民疯狂。英国代表现年25岁，已经拿到英国音乐颁奖礼年度监制的 Pink Panthers， 再加上瑞典的天后 Sarah Larsson 合作这首叫做 Stay Side， 今日星期16个礼拜人力最高位置的是亚军位，上个星期回落到第12位，今日星期再微跌级第13位，就是这首 Stay Side 去探讨这个女仔啊，就是在欧洲的女仔啦，就喜欢了男仔在美国啊，不顾一切飞去美国，那种的冲动和那种的啰啰挛唱晒出来了。虽然这首歌是欧洲那边就很掂，但原来在美国那边都挺掂，因为在美国 Billboard 有一个叫做 Hot Dance Pop Singles Chart， 这首歌今个礼拜都继续留守在 No.1 位置，很重要。Pink Panthers Sarah Larsson 这首歌 Stay Side 的 Sarah Larsson 版本微跌级第13之后。好啦，咁啊越嚟越接近呢个 top 10位置啦。呢一首歌老早成为我哋14个礼拜 number one， 美国 Billboard Hot 100 10个礼拜 number。

继续咁啊，犀利啊！咁啊，除咗成为我哋十四个礼拜 number one 之外，今日星期三十四个礼拜韧力啦，由上个星期第九位，今日星期啊回落三级啊，打出呢个 top ten 位置以外，留守喺第十二位。用呢个莎士比亚悲剧角色嚟啊，都系歌颂自己啊，就嚟啊七月头就会结婚啊嘅未来老公啊。用呢一首《The Fate of Ophelia》啊，佢嘅名叫做 Taylor Swift， 今日星期回落三级，留守喺第十二之后，好接近 Top Ten。11 number 11。哇！听完一首美国嘢，而家又翻翻去啊英国嗰边咯。

0: 充满自信同埋浪漫嘅自我肯定嘅作品，就系呢位英国音乐颁奖礼大赢家，佢嘅名叫做 Olivia Dean， 现年诶27岁，嚟自英国伦敦，有牙买加血统嘅佢，喺呢一张啊充满爱嘅唱片《The Art of Loving》入边有呢一首。在欧洲和英国蓝榜这首歌已经打出了十大位置以外，但是美国方面对于这首歌就情有独钟，因为在美国最新这一期的美国 Billboard 的 Pop Airplay Chart， 这首歌都是 No.1， 就是美国播到飞起。他认为呢，就大家在约会的时候，我们不应该一味挂着讨好对方，担心对方是不是对自己有兴趣呢，反而要调回转，不停问自己，我喜不喜欢他呢，将主动权摆在自己手上，如果你遇到我，我觉得你执到添了。 OK， Olivia Dean 这首 So Easy to Fall in Love， 今天星期33个星期银历，最高位置去过我们亚军位，今天星期同上个星期一样 keep 住在第11位不动，之后休息一阵，转头回来爆今个礼拜 Top 10， 而其中的位置还是未公布那一首唯一一首新上榜的作品在哪里，转头爆
1: 新城劲爆落榜。
2: 张雨晨的歌你就听得多，张雨晨一直以来的音乐路你又认识几多，由马来西亚起步，经过台湾再到香港，由幕后到幕前，再创办音乐学院，他是怎样走过每一步的呢？嚟紧星期一黄昏6:03，理事会与胜利同行。我 Billy 叶文辉请嚟张雨晨分享点样追寻佢嘅音乐梦，梦想同现实生活，佢又点样取得平衡？与胜利同行。
3: 目前香港发展低空经济去到咩阶段？喺本港高楼林立嘅环境下，无人机应用场景可以点？

0: 量规划，要将低空飞行活动提升为规模化的经济活动，又有什么基础设施要配合？
1: 民生无小事。
0: 本周嘉宾：大湾区低空经济联盟创会主席郭佩凡，以及香港中文大学工程学院副院长黄锦辉。
1: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林洁莹、柯创胜主持。
2: 民生无小事。
0: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信台播出。
3: 新城劲爆，落下榜。
4: 好啦，黄昏嘅6:25，准备要把握5月份亚足呢期劲爆外榜嘅 Top Ten。

絕對係南韓音樂市場嘅光榮啊！又攞格蘭美獎，又攞金球獎。仲攞埋奥斯卡奖，真系南韩嘅音乐市场有边首歌做到咁嘅成绩先？亦都成为我哋外语榜九个礼拜 number one。今日星期四十八个礼拜，人力啊接近成年啦，都 keep 住 top ten 位置第十位唔喐啊！讲嘅就系呢队动画女团 Hundred 嘅代表作。

当然呢首歌啦，好多唔同嘅现役歌手都想啊，尝试喺呢个网上面嘅社交平台又好，唔同嘅平台翻唱，有好多歌手都投晒行。咁高音都有几，横跨38度，最高音去到 A5。讲嘅就 Hendrix 呢对啊动画女团，幕后三位嘅韩裔女仔 EJ、Audrey Luna 同埋 Ray Ami。咁当然 EJ 嘅辛酸古仔更加令人咧就系、是。好感动添啊！终于可以就系发围啦，成名啦，就呢一首 Golden。而睇翻咧，今个礼拜最新呢一期咧就南韩嘅瓜榜，其实瓜榜 Melon 咧有两个榜，一个就本地榜，好似我哋咁，另外一个有外语榜。咁外语榜咧 Pop Chart 咧呢一首歌都继续系 Number One， 犀利 ！Hendrix 嘅 Golden 今个星期继续 keep 住喺我哋外语榜第十位唔喐。High on nine。好啦，头先带嚟 Hendrix Golden 揾到法国音乐人 David Guetta 做嘅 remix 版本之后，跟住到第九位啦。呢一首歌亦都老早系另外一首，亦都系成为咗我哋冠咗军嘅作品，美国嘅代表。

日就5月30日啦，咁啊嚟紧下个月嘅月中咧，就推出佢出道以嚟咧第三张罗密室嘅专辑。专辑嘅名咧就 You Seem Pretty Sad for a Girl So in Love。系啊，都系一啲嘅惨情嘅歌为主嘅，而呢一首歌亦都系佢呢一张唱片嘅 lead single 头跑作品，而佢亦都破咗美国 Billboard Hot 100嘅呢个流行榜纪录，成为第一位歌手咧，由第一张唱片到第三张唱片嘅头跑作品都可以成功空降啊美国 Billboard Hot 100嘅冠军位置，真厉害！呢一首 Drop Dead 就描述呢个女仔啊，喺个场合入边咧，见到呢个男仔咧，哇，中意到爆！想死咁滞添啊！佢话如果俾佢真系锡我一啖嘅话，我真系即刻冧低。充满啊粉红泡泡嘅呢一首歌《Drop Dead》，你都老成我哋外榜 number one 咗嘅作品啦。系啦 ，Drop Dead， 今日星期咧六个礼拜硬力，除咗成为我哋冠咗军嘅歌之外咧，咪上个星期回落个第四位，今个星期再回落多五级嘅流所系十大位置第九位，都系 Top Ten 其中嘅分子 Olivia Rodrigo 呢一首嘅 Drop Dead。新城劲爆，落榜。时间黄昏嘅6:32咯。

0: 好啦，睇下呢个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嘅天气预测先啦。大致系多云嘅，听日有几阵骤雨。早上系最低气温都有成27度嘅最低啊。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咧会有成32度嘅。新界例牌再高一两度啦，吹轻微至和缓嘅东至东南风。而展望跟住嗰几日咧。天气都是部分时间有阳光，而日间是酷热的。咁啊，而家录得室外气温咧摄氏嘅31度啊，相对湿度64%。
1: 以为有投资必赚独家猛料，就即刻揿铃开户过数投资；以为揿铃提供个人资料就方便交费，又以为靠揿铃俾资料就会揾到笋工，乜嘢都以为只系最高危，骗徒会盗取你嘅钱同个人资料。甚至会借你身份去呃人，咪变做下个受害者。谨记，拎一揿错，招来横祸。香港金融管理局提提你，揿拎中招。
2: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3: 2026年第四周
4: 第三位。
5: 让我知平凡人能平凡开心。
3: 嚟到今个星期啊，大湾区音乐榜第三位嘅作品《归军歌》啊，李子佢系陈建安。
5: 忘形时临危时远处那得温。
4: 第二位。
6: 好，嚟到本周大湾区音乐榜第二位亚军作品，就系啱啱喺深圳开完 show 嘅千华，有呢一首嘅《回归一大》。

0: 嚟到今个星期大湾区音乐榜啊第四周嘅冠军歌啊，我哋嘅每月推介啊，恭喜晒许志安有信天翁啊！密切留意逢星期四11点至到12点，湾区声势力时段内，大湾区音乐榜，湾区
1: 声势力。商场如战场，想极速诊断生意或者事业嘅核心问题，逢星期六上昼11点半，企业急症室 ，BCM 创办人及国际企业策略顾问车志健 Brian Cha 联同林淑敏为你度身订造拯救方案。想获得企业急症室专业咨询 ，WhatsApp。5545-0835
2: 新城资讯台，
3: 沿途有我
2: 陪你一起过。
3: 新城劲爆爆爆爆爆，落榜榜。
4: Number 8。好啦，黄昏6:35啊，今个礼拜外语榜最后8个位，其中一个位仲系仲未公布嘅全新上榜歌，唔喺呢度。

今日班奖励嘅年度作品好紧要。既然英国音乐颁奖礼啊，颁到呢一首歌系年度歌曲 Song of the Year， 总计英国就系全力力撑呢一首合唱作品。男仔 Sam Fender， 仲有佢，亦都系英国音乐颁奖礼、英国音乐颁奖礼嘅大赢家。再次出场嘅 Olivia Dean 同 Sam Fender 一齐演绎。

今日出街嘅英国嘅流行榜 UK Singles Chart 呢一首歌都继续冧撞冠军啊，力撑啊！喺英国音乐颁奖礼 UK Singles Chart 呢一首歌已经系13个礼拜 Number One。探讨咗喺呢一段嘅浪漫关系当中嗰种嘅对于情感嘅逃避同埋自我毁灭添。就描写一方面咧，就系惊受伤，选择推开自己好中意嘅人；另外一方面咧，又试图挽留，想俾安全感俾对方一种啊拉锯嘅心理嘅过程。本来咧就 Sam Fender 一个人嘅唱嘅，咁啊一个男仔嘅版本，咁再加埋 Olivia Dean 嘅版本咧，就从女仔嘅角度去睇件事咧，又变成大爆作品啦。咁讲嘅就今个星期呢一首歌13个礼拜硬碟啦，最高位置去过第5位，上个星期喺第7位，今个星期微跌一级喺第8位。Sam Fender Olivia Dean 呢首 Rain Me In。1, 2, 3, 4, 5, 6, 7。好啦，咁啊好拉扯啲感情啊。去到呢个位置，呢首歌亦都老早成为我哋冠咗军，感情系简单好多啦，全部奉献晒冷，你要我做乜都得噶啦。镜头要去美国嘅夏威夷睇下呢位浪漫到爆嘅火星人。

企咁高咧，我都会帮你达成。哇！真系射呢个女仔射到飞起。讲嘅就系 Bruno Mars 呢一张浪漫到爆嘅专辑《The Romantic》呢一张个人专辑。

英国音乐颁奖礼大赢家，嚟自英国伦敦嘅 Olivia Dean 又嚟啦。作为呢一张嘅 The Art of Loving 嘅唱片，除咗头先嘅 So Easy to Fall in

方咁啊，话俾就对方听，唔使再浪费时间啦，我就系嗰个啦，展现咗呢啲啊现代嘅女性咧，懂得爱自己同埋勇于表达自己嘅感情嗰种嘅需求嗰种啊率性嘅态度。Man I need， 我要咩男人呢？啊，咁就系呢一首，今个星期已经系40个礼拜，成10个月喺我哋外语榜啊，老老成我哋3个礼拜 number one， 今个星期继续 keep 住喺第6位唔喐啊 ，Olivia Dean 嘅 Man I Need 之后 top 5嚟啊。好，呢一首歌最高位置去我哋亚军位，今个星期14个礼拜由上个星期亚军位置回落3级，留守喺5大位置第5位，都系 top 5其中一份子。在美国呢首歌都挺受欢迎的，就是澳洲和南韩的合作。澳洲代表 Tame Impala One Man Band Kevin Parker， 再加上 Blackpink 的

名叫 Jack 啦。讲述呢段爱情喺爱同欲望当中嘅占有欲，要反客为主嘅态度添啊，紧要。呢一首歌除咗听完 Parler 嘅独唱版本成功啊打入呢个美国 Billboard Alternative App Chart Number One 之外咧，同啊 Blackpink 嘅呢位啊成员 Jennie 合作嘅呢个 Jennie Remix 咧，都再一次成功成为美国 Billboard Alternative App Chart Number One。而喺今个礼拜美国 Billboard 另外一榜叫做 Hot Dance Electronic Songs Chart 呢一首歌都系 Number One 啊，好紧要喺美国都几受欢迎啊！今日星期14嘅礼拜人力啦，咁啊最高位置去过我哋亚军位，今日星期回落三级流水第五位 ，Tame Impala 即系 Kevin Parker， 亦都系加埋嘅金珍妮 Jennie 呢一首 Dracula 嘅 Jennie Remix 之后。One, two, three, four。哇，好快就系 Top Three 啦！呢一首歌系上个星期新上榜嘅作品，今个星期再晋升多一级，亦都啱啱完成嘅欧洲歌唱比赛嘅冠军朋友得主兼作品，就系现年27岁，嚟自保加利亚嘅女歌

0: 2026保加利亚呢就首次攞到冠军，就凭住呢个女歌手 Dala 呢首叫做 Bunga Lunga， 探讨啊自我力量同埋情绪释放嘅作品嚟嘅。而 Bunga Lunga 咧就系嚟自牙买加嘅方言嚟嘅，即系喧闹啊、骚动啊，系好有力量嘅呢一个词汇，代表住一种啊无所畏惧、打破常规、尽情狂欢嘅态度。冇乜特别意思啊，但系就非常洗脑 ，Bunga Lunga。系啊，保加利亚吓，自2005年咧参加呢一个 Eurovision Song Contest 以嚟咧，终于攞到啊代表国家攞到冠军，用咗516分啊！好啦，今个星期呢首歌由上个星期新上榜第五位，今个星期再跳升一级冠军位置。Dala 嘅 Bunga Lunga 之后，听埋今日最后一次宣传声带，转头翻嚟爆 Top 3。咦，歌手未公布嘅歌一定喺三卡入边喎。
1: 新城劲爆，落榜。
2: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在大潭郊野公园发生狗狗一家三口先后离奇失踪，其实我们时不时都会听到有社区的狗狗不是被人落毒就是被人虐待，你的及时支援举报，伸出援手，随时可以救回这些动物。
2: 爱护动物协会拯救热线2711-1000。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4: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5: 2026年啊，第四周
4: 第三位。
5: 嚟到今个星期啊，大湾区音乐榜第三位嘅作品《归军歌》啊，李子佢系陈建安。
4: 第二位。
6: 好，嚟到本周大湾区音乐榜第二位亚军作品，就系啱啱喺深圳开完 show 嘅千华，有呢一首嘅《回归一块小石头》。

0: 嚟到今个星期大湾区音乐榜啊第四周嘅冠军歌啊，我哋嘅每月推介啊，恭喜晒许志安有信天翁啊！密切留意逢星期四11点至到12点，湾区星势力时段内，大湾区音乐榜，
1: 风城劲花，乐榜
2: Number Three。好啦，咁啊，系时候要爆五月份压轴呢期劲爆外榜嘅 Top Three 季军呢首歌，同上个星期一样，都系 keep 住喺季军唔喐啊，六个礼拜硬力啦。季军作品镜头去到美国嘅香摇音乐市场，系佢，佢嘅名叫 Ella Langley。

2017岁嘅佢，而家美国香摇界女歌手呢个位咧就系佢玩晒啦。因为佢呢一首歌除咗成为个美国 Billboard Hot 100 10个礼拜 Number One 之外咧，亦都最新呢一期美国 Billboard 嘅香摇榜 Hot Country Songs Chart 呢一首歌都系 Number One， 而1、2位都系佢嘅作品。就讲述咧就识咗个男仔，佢要翻去 Texas 啦，佢拣 Texas 唔拣我啊。Ella Langley 呢一首 Choosing Texas， 今日星期六个礼拜硬力啦，咁啊继续见到咧呢一首嘅作品咧都喺三甲位置。好啦，咁啊季军公布完之后，亚军系点咧？啊，见到啦，今个礼拜。唯一首新歌立即空降喺亚军位置，而睇翻今日出街嘅英国男榜 UK Singles Chart， 同我哋一样，呢一首歌都系空降亚军位置，再次出场嘅 Olivia Rodrigo。

系啊，佢喺九月度进行呢个巡回演唱会，啲飞啊冚硬火速啊卖晒，仲加长添，唔知几时会唔会嚟，好似之前嚟香港啦吓。都系呢一张啊，第三张嘅专辑喺下个月中推出嘅。You pretty seem sad. You seem pretty sad for a girl so in love.呢一首 Second Plug 歌名叫 The Cure， 喺绝望当中啊，寻找啊医碎医好心碎嘅感觉啊嘅良药揾到咧。而今日出街嘅，除咗英国篮榜系空降同我哋一样喺亚军位置之外咧，喺今日出街嘅澳洲篮榜更加厉害，立即空降冠军添。Olivia Rodrigo The Cure 之后。好啦，时候公布今个礼拜最新呢一期，都系今日5月30号五月份啊，压轴呢期2026年第22个礼拜劲爆外语榜嘅 number one， 哇，都继续冠军，九个礼拜 number one， 真系犀利，喺我哋外语榜10个礼拜银力啦。九个礼拜 number one， 恭喜晒南韩嘅男子天团 BTS 继续冠。

0: 唔计美国市场，呢一首歌同佢一样都系 number one。无惧任何嘅风浪，继续向前游，嗰种坚韧嘅啦，毅力同埋心情。BTS 防弹少年团 Swim。结束今日三个钟头嘅节目时间系咁啦。
1: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晚上七点，拜拜。

0: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美国计划在肯尼亚设立隔离中心，接收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可能感染伊波拉病毒的美国人。肯尼亚一个人权组织入禀法院阻止，批评有关计划黑箱作业，令肯尼亚公众面临严重健康风险。高等法院法官颁令暂停当局和外国政府合作建立和协助运作伊波拉隔离设施，亦都同时禁止曾经接触伊波拉病毒或者已经受感染人士入境，案件会在6月2号进行更全面的审理。美国政府原本计划在肯尼亚中部莱基皮亚空军基地设立一座新设施，比在刚果民主共和国曾经接触伊波拉病毒的美国公民先在设施入面隔离，若果确诊就转送到欧洲医治，不会接他们返回美国。华府官员说，有关计划已经获肯尼亚总统鲁托批准，英国亦都正是同美国磋商共用设施。刚果民主共和国已经累计有超过1000宗伊波拉疑似病例，造成超过200人死亡。肯尼亚目前并没有确诊的伊波拉病例。强烈热带风暴长尾可能在下周初吹袭日本冲绳。长尾目前正是横过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日本气象厅预测，长尾风力增强的同时持续向偏北方向前进，它的暴风圈夹带强风暴雨，可能在下星期一和星期二左右接近冲绳地区和奄美地区，届时海面可能出现巨浪和警报等级的大雨。预计长尾之后会持续北上，星期三左右接近九州、四国和近畿地区，亦都可能进一步靠近东海地区和关东甲信地区。预计九州至关东甲信一带在长尾逼近之前就可能出现大雨。老窝七名村民上星期深入洞穴寻金，遇到山洪暴发，被困洞内至今超过十日，累计有5人获救，另外2人下落不明。涉事的山洞位于老挝东北部蔡宋宾省龙江县，潜水救援专家星期三深入距离洞口大约300公尺，找到其中5人。救援团队原本计划将洞内的水抽出然之后救人，但是难以进行，决定将受困村民逐一带出。昨晚成功带着其中一人穿过通道抵达安全地方，今日再救出4人。一名参与救援行动的泰国洞穴潜水员说，幸存者多日未有进食，等待撤离的时候健康状况恶化。他又说，搜救期间必须穿过深延几百公尺的狭窄通道，而且途中需要潜水，行动极具挑战。半山罗便神道一个单位发生火警，3人吸入浓烟昏迷，情况危殆。消防表示起火原因有可疑，警方在起火单位发现怀疑吸食毒品工具，不排除有人吸食毒品或者香烟期间引致火警。事发朝早近11点，罗便神道汇穗苑一个中层单位起火，消防到场大约20分钟之后将火救熄。救援人员在单位入面发现一男两女昏迷，将他们送往律敦士和玛丽医院抢救，现场大约50人自行疏散。消防说起火单位大门被大型梳化阻挡，进入单位十分困难，单位的走廊门和主人房门亦都被反锁，主人房入面有2个起火点。市建局宣布，裕民坊和同仁街的行车道将会在6月28号凌晨零时开始封闭，18条巴士路线、2条小巴路线和以裕民坊为总站的跨境巴士将会改道，原设于裕民坊的的士站亦都会停用。封路是为了配合观塘市中心 2.0 项目最后一期发展的地下管线改道工程。市建局说，已经与相关政府部门和各公共运输营办商协调，以确保封路改道之后的公共运输服务维持畅顺运作。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至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听日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数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30度，相对湿度68%。
1: 乡郊代表选举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咗啦。无论系上新登记为选民，定系已登记嘅选民想更改资料，都要喺今年6月16日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同街坊代表选举嘅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电话21521521。
2: 搵嚟搞村，搵嚟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3: 大家好，我是五月同牙医，牙齿变黄怎样整翻靓？比较少人用的方法就是做牙套、牙贴，将一些类似假牙的东西套上个牙齿的表面。最大的好处就是做出来的效果是很持久，但是牙齿的表面可能要磨损一下才可以黐到上去。
2: 想听多啲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10:48搵嚟搞专时段啦。

Everybody, this is T. 翻翻嚟啊，礼拜六啊，晚上七至九嘅时间啊，有郭宇力，继续有我 T Max 同大家一齐关注全球华语乐坛。预告下今日节目先。咁啊，头半个钟继续有私心推啦。咁啊，跟住嘅半个钟头咧，拣嚟咗个音乐嘅专题啊。因为我知道咧，其实公开试考完啦，好多中六嘅朋友们啊，即系其实即系如果你系 DSE 嘅话啦，咁啊有啲学校我都知道已经毕业礼都做埋啦，嚟紧要开始新嘅前程啊！咁啊，今日咧我就拣嚟咗一个我送俾一啲毕业生啦嘅一啲音乐作品啊！好啦，唔阻大家时间。即刻开始今日节目啊！咁啊，首先我哋有国语力私心推，国语力私心推。

一嚟咧就有啱啱喺2026年全新推出咗一隻嘅專輯叫 Vitamin G 嘅歌手，佢係古古吕思伟，一首非常浪漫嘅作品啊！

浪漫的旋律，成为你那把最坚固的透明伞。作品名称《透明伞》，它是古古雷思维。跟住呢一位歌手咧，第一次为影集啊进行呢一个嘅配乐啊。呢首作品出自影集《动物园》，系作为佢嘅主题曲啊，将女主角嘅迷茫同振作、追寻同成长，化为一种唔明讲，但系始终陪伴嘅声音力量。歌曲名称《微光》，佢系许哲培。

0: 长江实业集团大湾区大型准现楼项目龙爬，位处深圳都市圈滨海地段，免费穿梭巴士往返莲塘口岸，精选单位仅售400,000人民币起，月供约1,500人民币起。龙柏展示中心设于沙田置富第一城及天水围嘉湖，睇楼团逢星期六日出发，买家可享置业优惠高达130,000人民币。查询9366-6208，有关项目详情、售价及优惠等，请向发展商查询，牌照号码351522。
1: 有听众问佢成日打班，点解班反而仲多嘅？
2: 其实啊，佢应该系出现咗反客，过度打班咧，班只会越嚟越深。
1: 有皮肤问题，真系要揾啱专家。逢星期四黄昏6:18，李氏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有吴小姐同埋我啤梨讲解点样保护皮肤。
2: 大家仲可以将你嘅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嘅美肌信箱5545-0835，我哋会喺节目入边为你解答噶啦。
1: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3: 逢星期六晚上7-9，FM 99.7，国语啲，国语力，我系 TMAX 海鉴清。
1: 国粤力师心推，
4: 有时谂翻以前做过嘅事，爱过嘅人啊，都忍唔住会谂啊，就系如果当时我唔系咁样做，我系另一个做法，结果会唔会唔一样呢？翻翻嚟师心推啊，跟住有一队嘅 band， 佢哋系多情牛奶糖。一首非常之有共鸣的作品，我相信大家在人生路上总会经过这一句的说话，这只歌名。如果当时这样做就好了。

跟住有一场深夜嘅情绪独白。呢、這个歌手叫陈佩妍，成只歌咧都唔会刻意咁样渲染一种轰轰烈烈嘅痛，而系用好多好生活化嘅细节，将爱过之后冇办法即刻抽离嘅无力感慢慢。

唔系我想喊，系眼泪唔听话。呢句说话其实都几痛。陈佩妍嘅作品《眼泪不听话》，呢只全接都 emo 啲先。而一讲到 emo， 一定系谂起呢位马来西亚嘅歌手，佢系飞道尔。今次唔是控诉或者哀号，而是一种成熟的告别。走过相爱、相守甚至共患难，最后在拥有一切之后失去对方。

0: 作品名称你好就足矣，佢系飞道尔。转个头翻嚟啊，我哋开始今个星期嘅国语力音乐专题。
1: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喺一个安定嘅社会，国家安全系社会繁荣稳定嘅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起参与。
2: 晚上7:33，
3: 我是 Elka 郑子琪。 AI 和科技点应用在职安件？嚟职安局劳工处免费嘅职安健创科博览体验下啦，6月2-3会展见。
4: 山城广播
5: 天气报告。
6: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听日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数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30度，相对湿度68%。
7: 每个中国传统节日都有独特的起源和文化特色，背后故事仲非常有趣。一班中小学生将会透过普通话广播剧介绍不同节日的典故，主持叶泳诗仲请来资深普通话老师点评同学仔的演绎，同你一起学习现代标准汉语。小嘴巴说大道理，普通话电台传统节日广播剧比赛环节，逢星期二下午5-6，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播出。
8: 新城资讯台。

0: 涛有我
1: 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
0: I'm with you. 新城资讯台。
2: 逢星期六晚上七点至九点。FM 九十九点七。国语的国语力，我是 T-Max 海教青。

业嘅你哋啊，系咪都开始谂理想？或者有人会话你哋傻，话你哋不切实际。但青春本身就系你嘅本钱，即管化身为一位愚者，为你哋嘅理想冲一波。

0: 俾你哋理想混蛋专辑愚者嘅同名作品。
1: 冇错，作品名称就系叫愚者啊！跟住佢哋一齐为理想好好咁混。

0: 香港是个可以追梦的地方。不同社群努力打拼，将这度视作 Dream Home。 逢星期五上午九点新闻后，原来生活好快乐节目内逐梦香港环节，不同族裔代表分享怎样融入本地生活，又保留自己的文化特色。逐梦香港，民政事务署全力支持。
1: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这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的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起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找苏小姐。

离开中学正式启程行紧嘅路，或者你会经历好多笑容、泪水、苦涩、期待。喺呢度只系想提醒你哋一句说话啫。乜嘢都好，每一种嘅情绪都系存在喺我哋心入边。关于我呢本书嘅一页，当听日变成今日变成琴日，呢啲全部都系你哋嘅印记。

范玮琪的作品啊，作品名称《启程》，为你们的梦想启程呢？又或者你会觉得有点悲伤，因为你要跟自己最好的朋友分开，有机会之后已经不再联络。

0: 最后一首啊，2007年嘅作品啊。
1: 其实咧，我有少少私心嘅，
0: 因为我嘅中学年代就系佢哋。棒棒糖嘅作品有呢首《我们之间》。

点变都好，请你相信你哋之间嘅经历系唔会消失噶，未来嘅感情亦都唔会改变。每一个毕业生一齐向你哋嘅未来进发啦！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在新加坡出席亚洲安全论坛的时候，敦促亚洲盟友增加军费，应对中国迅速扩张的军事力量，阻止中国在区内建立主导地位。克格塞斯以美国在印太的和平战略为题发表25分钟演说，他说中国近年来史无前例的军事扩张引发正当警报，各界对中国军事扩张和在区内的军事活动感到忧虑，若果太平洋地区被任何单一霸权主导，将会打破区域平衡，而强大和自立的盟友是维持威慑力的关键。他表示美国期望亚洲盟友将军费开支提升至国内生产总值的 3.5%， 美国自己亦都已经承诺投入15,000亿美元强化军力，强调美国需要的是伙伴，不是受保护国。不过克格塞斯亦都同时表示美中目前的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好，两军的沟通管道亦都比往年更加畅通，双方正是透过频繁的军事对话维持稳定，避免局势升温。他强调特朗普政府寻求和中国建立稳定的和平公平的贸易以及相互尊重的关系。欧盟委员会举行会议就对华关系展开讨论，在北京商务部警告如果欧方执意单方面推出新贸易工具采取歧视性限制，中方将会坚决反制，采取有效

0: 有措施维护自身利益。商务部表示，中欧之间的沟通渠道畅通，双方正在探讨建立贸易投资磋商机制，并将会开展相关对话，希望欧方和中方相向而行，共同落实双方领导人共识，通过对话协商妥善处理分歧摩擦，推动中欧经贸关系稳定健康发展。商务部指出，中欧是平等和互惠互利的重要经贸伙伴，希望欧方遵守世贸组织规则，坚持自由贸易和公平竞争，坚定反对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日本财务省数据显示，美元对日元升穿160之后，日本当局在过去一个月内动用超过117,000亿日元，折合大约5,770亿港元入市支撑日元汇率，是自2024年来首次进行干预，规模创新高，并且高过市场预期。共同社报道，日本政府和央行为了压制日元贬值，进行买入日元抛售美元的外汇干预。在四月底至到五月上旬日本长假期期间，日元对美元多次急升至155水平，并且一度升至大约2.5个月高位。不过报道指出，美元对日元近日一度升至159.6水平，相隔一个月再次重回日元贬值、美元升值的情况，当局入市干预的效果遭到质疑。就国务院同意港澳游艇可以免担保自由行进出9个大湾区城市，特区政府对此表示欢迎。又透露海事处正是积极和广东海事局协调北艇南下的便利措施，细节在确定之后即时公布。特区政府强调，粤港澳三地一直致力推动粤港澳游艇互访，三方成立的粤港澳游艇自由行工作小组一直积极磋商相关便利措施，以推动粤港澳游艇自由行系统的建设。而新政策下的免担保措施将大幅减轻港澳游艇船主在办理跨境手续时的经济负担，而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措施就容许港澳游艇在不影响原有船舶登记的情况下，获发内地临时船舶国籍证书，在大湾区内地九市水域可以自由航行。近日天气闷热，是本港踏入台风季节的前奏。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已经提醒路政署为极端天气做好预备，采取一切预防措施，加强应对恶劣天气的准备能力。陈美宝在网志透露，他已经指示路政署除了进行演练和培训之外，亦都已经预先检查高水浸风险地点和隧道排水泵防设备，联同相关部门加强清理公共道路、集水沟和渠道，减低水浸风险。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听日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数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30度，相对湿度72%。
2: Music on board。
4: 现年27岁，嚟自保加利亚嘅创作女歌手，代表国家参加2026年第70届欧洲歌唱大赛 The Eurovision Song Contest， 最终以516分赢得比赛冠军，亦系保加利亚自2005年参赛以嚟首度夺冠。一首探讨战胜恐惧、释放自我同拥抱爱嘅电子舞曲，诚意推荐 Dara Banganga。

0: Music on board。 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我们必须遵守国旗和国徽的升挂规定和国歌的奏唱规格。在重要场合，当见到国旗升起，听到国歌奏起，大家要保持肃立和庄重，面向国旗，一起唱国歌。无论任何时候，必须尊重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1: 卓斯香港美容仪器有限公司以香港为原点，以科技为基石，透过本地研发的美容仪器，为美容业界和顾客提供实务方案，创造专业美容新标准。查询3709-3284， Facebook 搜寻 MOTIF Equipment。
2: There are places I never 我想讲讲咧，明爱医院啊，眼科部嗰个男职员系推嗰啲排版，佢见到有啲人咧唔知道去边个位置啊，佢询问佢咧，佢好乐意咁样解答人哋。咁你知好多人咧系周围中下中下都揾唔到边度应该去嘅地方，咁佢咧就好乐意咁样接受人嘅查询啊，指导人哋去啊。佢真系好热心，相当好嘅一个职员。
3: 唔好吝啬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嘅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 3698-8585。
4: 毛啊毛，我数啊毛，
5: 三山五岳啊，黑白两道咩都有噶嘛。
6: 以前好杂噶啲夜总会，
5: 嗱一定好杂嘅。咁其实但系你咁后生就开始要跑江湖啦，会唔会练就咗？哇，即系乜嘢环境我未见过啫？
6: 根本就习惯，见惯不惯。夜晚晚一个礼拜打一两次交，好湿碎嘅夜总会。
5: 爆樽嚟等下咁样，
6: 周时唱唱下，打一打佢就一系走后台，一系走水吧。
5: 有冇啲好惊险嘅场面咧？其实
6: 有连三晚啊，唱嗰啲叫做 lunch 啊嘛，好杂啊，
5: 走廊、啊，
6: 我系荷里活走廊啊，喺湾仔噶，斩到个手定下定下，
5: 哦哇，
6: 甩到八九成啦，仲未断，系咁走追，
5: 哦、
6: 我睇到我都惊啊，走啊！
3: 逢星期六晚九至十，新城资讯台，
7: 音乐可以更音乐。
3: 梁兆辉，
7: 一个乐
8: ，One Music Corner。
9: 逢星期六晚上七点至九点 ，FM 99.7，国语啲，国语力，我系 T Max 海鉴清。
10: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9: 休息翻嚟，天气过后，新闻过后啊，开始今个星期2026年第22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今个星期全新上榜嘅作品有两首啊，到底喺榜上嘅乜嘢位置？唔阻大家时间，即刻公布2026年第22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我哋首先有第十位啊，
11: 第十位。

0: 冇再 Mojo Million Ocean Jill Wong 監製 Boy Toy， 今個星期第十位全新上榜 Crown 卻林秋蘭。
1: 第九位。

呢位歌手第一次上 Spotify 新歌嘅热播 playlist， 佢好兴奋啊！佢系 Hey Q。呢首嘅作品有两个版本啊，而家听紧嘅系希乔嘅版本，叫《飘零的心》。上榜两个星期，上个礼拜第十，今个星期升咗一级，喺第九位。

0: 好丑真系命生醒，面对事业、爱情、家人、自身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始终都有机会会行运。命运解惑师第二季，逢星期六晚10点至11点，庄思敏、黎莉每个星期请嚟唔同嘅师傅，助你解锁命中疑惑，运转人生。命运解惑师由先知命局 App 为你拆解命运。
1: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2: 逢星期六晚上7点至9点 ，FM 99.7，国语啲，国语力，我系 T Max 海鉴清。新城国语力排行榜，休息翻嚟啊！继续2026年第22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啊！全新上榜嘅作品有一首同大家见咗面啦，第十位 Crown 林秋南。好啦，跟住落嚟咧就继续公布咯。接住落嚟有2026年第22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第八位嘅作品。
3: 第八位。

0: 介绍过呢一位歌手朋友，佢系一位瑞士人啦，但系讲普通话讲得非常标准，系一位华语创作歌手啊。佢嚟紧啦嘅原创个人华语专辑嘅第四个故事。歌曲名称 Not Over You， 上网三个礼拜，上个礼拜第九，今日星期升咗一级喺第八啦。佢系 Andy 安哲日啦，呢首歌嘅作曲系佢啦，填词系佢加埋沈嘉齐，编曲监制都系佢自己 Andy 安哲日。
1: 第七位。
0: 上个礼拜喺私心推播咗呢首嘅作品啊。今个星期就上咗榜啦，喺第七位，佢系 Gareth T， 有呢一首嘅作品，名称叫做《玻璃》。

0: 榜第七位有呢一首嘅《玻璃》，佢系 Gareth T。
1: 第六位，
2: 第六位。
0: 嚟到第六位嘅作品啊，上个礼拜冠军歌啊，咁啊上榜五个礼拜噶啦，今个星期回落咗五级喺第六。徐怀钰送俾自己同佢嘅 fans 48岁嘅生日礼物，有呢首《幸好》。

如果呢首歌你系听过而未睇过 MV， 你都建议大家去睇下。因为故事系来自 Yuki 自己嘅人生背景，亦都邀请咗电影《左撥子女孩》入围金马奖最佳女配角嘅叶子琪嚟饰演佢自己嘅细个版。

0: 作曲徐怀钰、张家瑜、曾宇璇，填词葛大为，编曲 Yuki Band， 监制徐怀钰 Yuki Band。今个星期喺第六位，幸好佢系徐怀钰。休息翻嚟啊，开始2026年啦，新城国语力排行榜第22个礼拜嘅 Top 5。
1: 退休想稳稳阵阵，自制长粮。香港年金帮你将退休积蓄转化成保证派足一世嘅年金收入。成功投保后，最快下个月就有粮出，月月准时派。即打25125000或上 hkmca.hk 了解更多。资料由香港年金有限公司提供。产品受条款细则约束，并涉及风险。
2: 晚上8:32，
3: 山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听日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数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30度，相对湿度72%。
5: 新城歌曲播放榜季军的位置提到是光陪伴九种拥抱，曾出现那没有光名为你，播放次数113次。亚军的作品上榜5个星期，一直都在三甲的位置，播放次数150次，你是许志安纯天庸。就嚟到冠军嘅位置，播放次数有152次咁多。恭喜晒詹天文最新派台《无疾而终》，无论系曲风同埋佢声音都越趋成熟。逢星期五早上11:00至12:00，新城资讯台《新城歌曲

0: 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FM 99.7
1: 至102.1新城资讯台。
2: 逢星期六晚上7点至9点 ，FM 99.7，国语力，国语力，我是 T-Max 海鉴清，
3: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2: 休息翻嚟，继续2026年啦，就22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话咁快已经嚟到今个星期 Top 5嘅作品啦。好啦，咁啊唔阻大家啦，即系公布2026年第22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我哋嚟到第五位。
4: 第五位，第五位。
5: 至于那微红的光，随着风忽明忽灭。你问自己，会唔会其实你都系佢嘅一段？你是花边呢？
2: 嚟到第五位呢首歌咧，唔可以单独咁听嘅。我觉得要连埋咧2025年咧，佢描述女性心碎嘅一首《蕾丝花边》嚟一齐听。佢系周华健，作品名称《那一夜》。
5: 那一夜，弹指点烟。

当时蕾丝花边咧就来自呢一个嘅娃娃嘅经典散文啦。咁啊，今次咧佢就利用视觉差嚟调翻转讲呢个故仔，将同一个夜晚同一段感情嘅冲突同释怀差解成男女双方嘅内心戏。上榜两个礼拜，上个礼拜第八啊，今个星期咧升咗三级嚟咗第五。

0: 作曲周华健，填词王庭，编曲张乐，监制周华健啊。
1: 你是华边。
0: 作品名称《那一夜》。
1: 有时候仲系会觉得冻。
0: 佢系周华健。
1: 好冻。
2: 第四位。
3: 第四位。
0: 跟住呢首嘅作品系四位音乐人第一次嘅跨国合作。马来西亚有蔡明仁，台湾有南长元，韩国有 Marco Gu， 而歌手咧就系佢，佢叫李音一。作品名称在心里留了个位置。

唔单止一段关于等待嘅情书，亦都系一场关于成长嘅对话。当时间冇办法弥补嗰啲空白嘅日子，我哋或者仍然会喺心里边为某个人留低一席之地。

0: 作曲填词蔡明仁，男唱员 Marco Gu， 编曲林峰，监制蔡明仁。上网三个礼拜，上个礼拜第六，今个星期升咗两级喺第四，在心里留了个位置，佢系李音一。
1: 同埋嗰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系亦都系追唔翻噶。爸爸
2: 妈妈，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3: 每天爱你多一点。
1: 所以如果你问我好多点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对我来讲最珍贵就是每一晚的他们两父子的故事时间。
2: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3: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2: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4: 爸爸妈妈你好吗？
5: 由国际狮子总会港澳303区呈现《狮声心语》，我黎莉请嚟多

0: 2026年山城广播35周年将会带嚟连串活动，
1: 包括重点企划8月喺湾仔会展隆重举行嘅新城台庆音乐会，
2: 单止与众同行，更系各大商户提升品牌知名度同埋拓展业务嘅黄金时机，欢迎企业参与，
3: 让你嘅市场推广信息线上线下跨媒体直达目标客户，请即联络新城广播苏小姐3698-89383698-8938。
4: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5: 2026年啊，第四周
6: 第三位。
7: 让我知平凡人能平凡开心。
5: 嚟到今个星期啊，大湾区音乐榜第三位嘅作品《归军歌》啊，李子佢系陈建安。
7: 我仍是林毅，是远处那得位。
6: 第二位。
8: 好，嚟到本周大湾区音乐榜第二位亚军作品，就系啱啱喺深圳开完 show 嘅千华，有呢一首嘅《回归一败

0: 嚟到今个星期大湾区音乐榜啊，第四周嘅冠军歌啊，我哋嘅每月推介啊，恭喜晒许志安有信天翁啊！密切留意逢星期四11点至到12点，湾区声势力时段内，大湾区音乐榜。逢星期六晚上7点至9点 ，FM 99.7，国语力，国语力，我系 T Max 海鉴清，新城国语力排行榜。哇，咁快啊！嚟到2026年第22个礼拜嘅新城国语力排行榜最后一节，剩低未公布啊，只有今个星期 Top 3。咁啊，唔阻大家时间啦，即系公布啊！2026年第22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第三位，
1: 第三位
0: 嘅作品上榜5个礼拜，上个礼拜第四今个星期升咗一级。佢系一位女歌手，叫做曹月，一首对佢意义非凡嘅作品啊！

我觉得呢一首歌咧，教识咗我哋一样嘢嘅，就系、是、有时我哋成日好容易会否定自己，觉得自己唔好，但其实你要学识爱人，先要学识爱自己。

0: 作曲填词王建文，编曲监制呢一生吴高辉啊，今个星期嘅季军歌我不好，佢系曹月。
1: 第二位。
0: 嚟到亚军嘅作品啦，最近呢几个星期嘅排行榜成日睇到呢个名字出现，唔知写歌今次自己唱埋，佢系蔡明仁，有呢一首嘅作品《牙通》。

我哋成日咧有句俗语叫做牙痛咁声，咁点解系牙痛唔系心痛头痛呢？因为牙痛真系好痛咯。

0: 作曲填词蔡明仁，编曲 Marco， 孤监制蔡明仁。今个星期嘅牙君歌有呢首《牙通》，佢系蔡明仁。
1: 第一位。
0: 嚟到今个星期嘅冠军作品，有 A.P. 潘宇谦。近期咧，即系世界好多混乱，好多灾难，好似好多嘢都好唔稳定咁样。而人类咧，亦都好似慢慢唔识得珍惜而家拥有嘅所有幸福，所以 A.P. 想提一提大家。

0: 碎钻啦，象征住原本璀璨嘅世界因为贪婪而破碎。大家系咪真系想我哋嘅世界变成碎钻一样？作曲填词 A.P. 潘宇谦，编曲 C Travel， 监制陈晓威。今个星期冠军作品啦，上榜四个礼拜，上个礼拜亚军，今个星期升咗一级啊！碎钻星球，佢系 A.P. 潘宇谦。下个礼拜我哋继续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1: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FM 九十九点七
2: 至102.1，新城资讯台。
3: 晚上九点，
4: 新城广播新闻。

0: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表示，落实美中两国元首在北京会晤达成构建美中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共识，对亚太地区乃至世界和平都具有重要意义。克格塞斯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回答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成员赵慧斌的提问，他明确指出美中两国关系的新定位是真实、具备实质内容，亦都是富有意义。克格塞斯又透露，自己当时亦都参与了有关美中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讨论，并且认为两国领导人已经概括了对这个关系的未来期待，强调美中双方相互尊重，认可彼此的能力和实力。日本、新西兰和澳洲的国防官员在新加坡举行三方会谈，就日本出口海上自卫队最新型护卫舰一事展开深入磋商。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三方会谈上对新西兰将最新最上级护卫舰列为替代老化护卫舰的候选方案表示欢迎，期待可以协助提升部队之间的协同能力。三方据报仲就地区局势交换意见，同意为实现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而合作，并且商定将会开展三国部队的联合演练。至于在同新西兰防长彭克的单独会谈中，小泉进次郎亦都表达了在提供情报等的范畴开展密切合作的意向。老窝七个村民上个星期深入洞穴寻金，遇到山洪暴发，被困洞内至今超过十日，累计有五人获救，另外有两人下落不明。涉事的山洞位于老窝东北部蔡宋滨省龙章县，潜水救援专家星期三深入距离洞口大约300公尺，找到其中五人。救援队伍原本计划将洞内的水抽出然之后救人，但难以进行，决定将受困村民逐一带出，昨晚成功带住其中一人穿过通道抵达安全地方，今日再救出四人。一名参与救援行动的泰国洞穴潜水员说，幸存者多日未有进食，等待撤离的时候健康状况恶化。他又说，搜救期间必须穿过深延几百公尺的狭窄通道，而且途中要潜水，行动极具挑战。就国务院同意港澳游艇可以免担保自由行进出九个大湾区城市，特区政府对此表示欢迎，又透露海事处正是积极和广东海事局协调北艇南下的便利措施，细节在确认之后会适时公布。特区政府强调，粤港澳三地一直致力推动粤港澳游艇互访，三方成立的粤港澳游艇自由行工作小组一直积极磋商相关便利措施，以推动游艇自由行系统的建设。而新政策下的免担保措施将大幅减轻港澳游艇船主在办理跨境手续时的经济负担，而臨時船舶國籍登記措施就容許港澳遊艇在不影響原有船舶登記的情況下，獲發內地臨時船舶國籍證書，在大灣區內地九市水域可以自由航行。康文署自去年开始在6月举办香港非遗月，首届吸引超过16万人次参与。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今年会再接再厉推出更多精彩活动，包括超过50场表演、80个推广摊位和40项考察活动，涵盖超过100个非遗项目，俾市民和旅客体验香港丰富多元的非遗项目，促进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他指出，今年非遗精华游中的考察活动增加至40项，共设9条涵盖8个精选地区的特色主题路线，例如到深水埗认识古琴艺术，到九龙城了解潮州食品制作技艺等。参加者可以聆听非遗工作者亲身讲述经验和故事。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数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73%。

0: 有嘅蔬果可以预防肥胖同慢性疾病，花少少心思将蔬果融入日常，例如将蔬菜加入三文治、汤面同正餐嘅菜式，用水果做小食，每日最少五份蔬果，话咁易啦！水果蔬菜二加三，轻松融入每一餐。
1: 你同另一半冷战，同床异梦，可能有第三者。范振峰邀请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教你逆转破裂关系。WhatsApp 55450835，仲送你挽救关系电子书。
2: 感情急症室，逢星期三晚11:00至11:30，喺新城资讯台按 call。
3: 遇上关节痛，靠止痛贴或药膏短暂舒缓痛楚，未必处理到根本问题。因为痛楚背后可能是类风湿关节炎、痛风或其他免疫系统疾病。嚟紧星期五晚上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请嚟养和风湿病科专科黄佩恩医生讲解关节痛。
4: 逢星期五晚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为你健康呈现。
5: B2B, B2C, O2O, specific, achievable, timely.
6: 从线上到大气电波，从声音到影像，再化为文章，不同渠道，目标一致。新城广播全媒体市场推广方案，覆盖层面跨地域，多媒体，全方位。包括新城广播网络电视、MBO TV、社交平台短视频、财经台、资讯台和彩讯台三大频道高频率广告，以及新城八大家专题文案，透过演算法精准投放你的广告资源，将宣传效益最大化。你的广告信息将会无孔不入，准确传送给目标客户。想了解新城广播全媒体市场推广方案详情，立即 WhatsApp 到54697770，或发微信到 WeChat ID multi-metro 俾新城广播林小姐查询啦。
7: 一把伴随新城开台久违咗嘅声音。
8: 唔单止个波系圆，广播道何尝唔系一个氹氹转？大家还好嘛？我系 Brian。
7: 氹氹转，再续未了缘，音乐始终如一。

0: 逢星期六晚九至十，新城资讯台，
1: 音乐可以更音乐。
0: 梁兆辉，
1: 一个乐
2: One Music Corner。
3: 今个星期一个乐，继续添食，继续捉住添 Sir Clayton 张介添。一场上到嚟，咁点都要问下佢近日子极富争议性嘅外劳好声音事件。

0: 嗱，近年間你做得啲評判啦，我諗最早期就星光大道啦，跟住就應該係星夢傳奇，然後先到近年，而家係咪第四季啦？
1: 第四季啦，
0: 中年好聲音啦。OK， 當然都要問一下你有關即係最近嗰、那個、大家都係茶餘飯喺度講緊就係呢、這個外勞好聲音啦。即係對於呢個 controversy， 你自己點睇咧？作為評判之一，其實
1: 我覺得我哋其實由一開始一百強，我哋已經喺度講啊，今年其實係一個國際賽嚟嘅，係啊，咁因為個節目太受歡迎，亦喺全世界、全球好多華人都睇，咁、開始由中三，而去到而家中四，真係吸引咗好多世界各地嘅人參賽，咁佢哋不乏好多好勁嘅人，咁、反而本地嘅人有少少係同佢哋哇，好似好鬥得好激烈，或者係唔夠你鬥添啊，咁、所以今次咧就慢慢淘汰咧，剩翻好多都係唔係嚟自香港嘅人，咁、但係呢個亦都係中四其中嘅精彩之處嚟嘅，咁、我覺得你叫。如果你叫外援好声音，我觉得冇问题啊。但系但我自己叫咩？我叫佢哋做过江龙。咁今届多过江龙咯。咁佢实在系由中二开始已经系俾全球报名。咁、我觉得系你既然俾全球报名嘅话，如果有一日系好多外国人嚟到呢度比赛，变咗一个国际赛，咁其实系咪一件坏事呢？可能我哋我唔知啊。如果有中五，可能佢哋将嗰件事再变一变，佢哋 limit 咗外国人嗰、那个数字，或者要多啲香港人。咁呢啲系到时嘅 policy 啦。但系而家中四，佢实在系佢有欧美、澳洲、星马等等唔同嘅赛区。咁而家变咗一个好多过江龙嘅一个国际赛。咁、但系如果你要叫佢做外劳好声音咧，咁系咪有啲侮辱性咧？吓、咁点解要因为多外国人就叫外劳咧？咁我觉得呢样嘢系佢个出发点已经偏向负面。咁、所以我通常就唔会回应一啲网上嘅 YouTuber 嘅讲嘅嘢嘅，因为有言论自由啦，有咁网上咁多唔同嘅声音啦，咁个去回应都冇乜意思，系嘛？因为咁大家讲完，咁大家观众有自己嘅判断，有自己客观判断咯，咁、所以我只系觉得系而家系嘅，网上都仲有好多人讲嘢系会倾向负面少少嘅，咁、但系都系言论自由啦。呢、這个就系、是、仲系香港有一个宝贵嘅地方，就系、是、你中意放负，你咪网上放饱佢咯，咁、但系就系、是我就冇乜特别要去回应呢样嘢嘅，我哋。始终我哋幕后幕前整个团队去到参赛者，我哋大家嗰个士气啦，嗰个能量全部都好 positive 嘅。咁其实到最后都系希望参赛者有好嘅表现，有一个好好睇嘅节目，有一个能够永远嘅使命系冇变，就系、是、帮一啲年纪大咗嘅人去追梦圆梦，全世界都可以。我哋旧年都有英国嘅Dan James 啦，亦都有雲南嘅劉洋金海啦，等等咧。其實舊年都咁多唔同地方嘅人嚟到，一個外國人又唱廣東歌唱得咁好，大家都好接受，好開心，好中意。其實今屆只係再多啲嘅一啲外國人啦，咁樣咯。點解突然間會變咗外勞咧？咁我就覺得係可能都係最後就係咩咧？多人谈论呢个节目咯，
2: 又会收视又会。
1: 当你讲到冇咩角度好讲嘅时候，咪再揾一啲其他角度去讲。咁 anyway， 总之言论自由，大家讲咩都好。我觉得系我唔会太作去回应呢啲，因为我哋做呢件事，我哋喺个节目录影又好，大家咁样，其实我哋永远唔知道有冇下一届。中一唔知有冇中二，中二唔知有冇中三，中三唔知有冇中四，而家我哋亦都唔知有冇中五，即系我永远系当最后一届去做。咁我亦都永远就系希望继续延续呢个使命，真系令到一啲有 talent 嘅人，无论喺世界各地，佢哋就喺呢个平台可以发挥自己，等多啲人认识佢嘅声音。咁大家做好咗，问心无愧，搞掂。
0: 嗱，我都有留意，即系其实呢个讨论嘅，我都几有趣嘅，即系两方面啦，即系其实都有即系有一啲 interesting 嘅 point。不过我觉得咧，成件事咧，大家最敏感咧就系张崇德即系用外劳咯，即系正如你所讲，外援咧其实又好听啲嘅，系啦，即系冇

0: 变得好似咁 provocative 嘅。咁但系咧，我好少觉得咧，即系其实我谂阿崇德即系提呢样嘢咧，都唔多唔少反映到，都几多香港观众咧有啲嘅 sentiments， 有啲嘅睇法。因为我谂有唔少香港人咧，即系睇住时代嘅转变咧，会觉得啊，有少去港化，香港人嘅身份好似而家突然间咧就变得有少少即系薄咗、淡咗咁样。即系佢哋会觉得啊，既然香港嘅一个即系一个即系媒体咧做嘅歌唱比赛，点解香港嘅歌手会越嚟越少、越嚟越少咧？咁即系调翻转，即系譬如哦，原来这个即系中年好声音喺广州搞嘅，但系点呢啲大部分参赛者越嚟越多系香港人嘅？我谂广州人都唔开心嘅，其实
1: 系
0: 即系。當然即係你提到話，其實個 policy， 早幾季其實已經講係接受全世界啦。咁而香港真係細好多嘛，係嘛？即係相對於整個中國大陸嘅 talent 嚟講，咁自然嗰個比率就會多咗。咁但係我覺得係咪可以喺比率上面多少少調節，令到即係呢個節目，即係除咗增收視之餘 ，at the same time 亦都可以栽培本地嘅人才，讓即係廣東歌真可以發揚光大咧？咁我覺得呢個唔多唔少係媒體都有個站喺度。
1: 我覺得可能是如果有下屆，可能是大家，我不代表 TVB 啦，但可能大家可以想下點樣去會唔會平衡多少少
0: 咧？係啦，係啦。
1: 嚇，咁但係今屆個特色就係一個國際賽。
0: 係
1: 嚇，咁我覺得如果你有喂四屆、五屆、六屆、七屆，咁有一兩屆變咗國際賽，都何樂而不為啊？
0: 係
1: 嚇，咁同埋如果係用呢、這個，即係我覺得香港人我覺得。即係呢個我個人見解啦，即係我覺得香港係一個好國際化嘅城市嚟嘅。咁其實香港無論係踢波又有外援，唱歌而家最紅嘅 Jin Lee 係馬來西亞人，張敬軒係廣州人。咁唔通佢哋係外勞咩？係嘛？你唔通孫燕姿去到台灣發展，佢又係新加坡外勞咩？我覺得這個其實從來來講，我們只要那個人在這個地方，他能夠代表到這個地方，他在這個地方孕育成長而得到成就，就是這個地方的光榮。這是我的看法。
0: 我覺得這個討論都有趣的，即是令到大家去再重新思考一下什麼為之香港人的身份呢？在現在這個時勢，我覺得即引起這個討論呢都其實挺 interesting， 我覺得。還有正如你所說，有多些人討論其實都是一個好事。

0: 兆辉One Music Corner。
1: 沉迷热恋会冇得救？点解要救啊？表弟梁伟谦新歌《无可救药的恋爱脑》。

0: 唱作新人梁伟谦 Wins 全新派台作品《无可救药的恋爱脑》，各大平台已经上架。
1: 分析国家大事要找国情专家，想认识国家，学懂基本国情，我们有国事小专家。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以及星期六上午八点，国事小专家介绍国家小知识，帮你认识祖国。有国事小专家，讲起国家大小事就不会口哑哑。
2: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3: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4: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蔡鉴清。
3: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4: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3: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4: 当然不少得着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3: 密切留意
4: 逢星期四上午十一点至中午十二点，
5: 湾区声势力。
6: 湾区声势力。
7: 音乐可以更音乐。
8: 梁兆辉，
9: 一角落。
10: One Music Corner。
11: 音乐人生妙。
12: Music is the answer。
13: 张艾天 Clayton， 你记唔记得你第一张拥有嘅唱片系咩？
14: 哦 ，OK。
13: 生平第一张，可以系 cassette， 可以系 CD 嘅。
14: 嗱，如果唔计我屋企人买嘅。因為我細細個，我家姐啊，我屋企人已經有買好多唱片。咁如果我自己真係俾錢掏銀包去買嘅咧，係Paul McCartney 嘅大碟叫 Pipes of Peace。
13: 嚇 ，Pipes of Peace 啊，
14: 係
13: 唔係佢最 hit 嘅 solo album 嚟嘅喎？
14: 唔係，但係我第一張掏自己用銀自己銀包嘅錢。因為嗰陣時我中一嚇，咁開始有少少零用錢啊咩，咁我就買唱片。佢話嗰張係我第一張買嘅唱片。
13: 嗯，
14: 係啊，
13: 只可以帶一張唱片流落荒島陪自己。边一张？
14: 哇，好大镬呢个，
13: 大镬噶，
14: 好大镬，
13: 听得细啊，几好听嘅唱片都会听到七孔流血嘅，其实
14: 啊，救命！我谂我会系，因为我近期听好多李飞
13: ，OK，
14: 我谂会系佢第一张唱片，即系对上嗰张应该。

0: Clayton 上一首你懂得玩的乐器？
1: 我不是很多的，我是主要是玩吉他，玩吉他，是感意识玩少少 bass 同埋鼓，系咁易，真系咁易皮毛。咁但系如果你计声带都系件乐器咧，咁我绝对系我嘅 vocal 系我件乐器。
0: 假如一世只可以听一个 vocalist，
1: 哇，
0: 一个
1: 呢啲问题真系冇人答到你。一个 vocalist 救命，
0: 一个啫
1: ，Sarah McLachlan。
0: 哦 ，OK。啊！佢好似唔知上年喺新加坡舉行演唱會，唔知系咪 cancel 咗啊？突然間
1: 係嘛係嘛係嘛，
0: 係啊，臨時 cancel 咗啊
1: ！OK，
0: 我排咗上去睇啊，但係臨時 cancel 咗。OK，Sarah McLachlan，OK， 冇邊一個音樂人就冇今日嘅張佳添。
1: 哇！話你條條問題都咁難答你嘅，
0: 係啊，要好慎重啊
1: ，George Michael。
0: 是他的 vocal 启蒙来的还是什么
1: ?vocal 和他的、那个创作的那种很独立性，他可以自己去，还有他可以创作很多不同风格的歌。
0: 是是
1: 他的音乐是 inspire 了很多，在80年代。他令到我，他令到我要、希望成为一个唱作人。他令到我觉得是、原来做音乐做 producer 是一个很 respect好 respectable 嘅嘅嘢，
0: 系，同埋佢决定做到就会做到。你知唔知 Last Christmas 而家每个圣诞都听到我哋七孔流血嘅 Last Christmas， 就系佢好后生嘅时候，未红嘅时候，喺 bedroom 系自己俾自己功课，就话我要写一首圣诞歌，睇写唔写到。然后所有乐器都系佢做的。
1: 系啊，
0: 我就觉得哇，你真系写咗一首最经典嘅 Last Christmas，
1: 最经典嘅 K 歌嚟嘅。
0: 系、
1: 啊，同埋你知唔知 Billie Eilish 嗰首Birds of a Feather
0: 系系
1: 嗰啲 chord 系同 Last Christmas 一模。
0: 是吗？
1: 是啊，
0: 我好喜欢 Birds of a Feather 的。
1: 你上我 YouTube 我有一条片，我是前年圣诞我来

0: 梁兆輝
1: One Music Corner。
2: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3: 晚上9:30，
4: 我是 Elka 郑子琪。 AI 和科技点应用在职安件，来职安局劳工处免费的职安件创科博览体验下啦，6月2-3日会展见。
5: 山城广播
6: 天气报告，
7: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听日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数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73%。
8: 有听众问他成日打班，为什么班反而还多的？
9: 其实他应该是出现了反客，过度打班班只会越来越深。
8: 有皮肤问题真的要找啱专家，逢星期四黄昏6:18，理事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有吴小姐和我啤梨讲解怎样保护皮肤。
9: 大家还可以将你的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的美肌信箱5545-0835，我们会在节目里面为你解答的。
8: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10: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这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的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起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找苏小姐。
11: FM 99.7
12: 至102.1新城资讯台。
13: 音乐可以更音乐。
0: 梁兆辉，
1: 一个乐。One Music Corner。
14: 音乐人生妙。
15: Music is the
16: answer。张艾天 ，Clayton。哪一首作品又或者哪一张唱片是启蒙你要从事音乐创作？
17: 哪一张唱片？可能是 Prince。
16: 哪一只？
17: Purple Rain。
16: Purple Rain， 哇，即是 Purple Rain 就
17: 经典到经典。
16: 今年是他离世10周年。
17: 是啊是啊，
16: 4月份，4月21日。
17: 哇，好邪。
16: 好邪啊，真的。你临瞓前喜欢听什么歌？哪一类型呢？
17: 我会喜欢听比较 Jazz 的歌。
16: 例如呢，可不可以俾啲
17: 黎飞咯？佢最近我成日听佢，系啊，系啊。当然以前啊，我细个啲嗰阵时，中学嗰阵时咧，我成日瞓觉喺度听 Linda Ronstadt 同 Nelson Riddle Orchestra 嗰扎歌。
16: 你运动嘅时候咧，中意听咩类型嘅歌？
17: 第一，我好少运动，但系我都会如果运动，我都会听啲比较轻快啦，up tempo 啦，比较 modern 啲啦。我可以听紧 Blackpink 啊，嗰啲都得。
16: O K， 你亲热嘅时候听咩类型嘅歌？
17: 亲热啊，
16: 我个都问嘅。
17: 亲热，我会听啲，当然会比较 mood 啦，即系嗰个 mood 啊，比较有啲 soulful 啊，我会中意音乐多啲，人声少啲嘅歌咯。是啊，
16: 费事会分散注意。
17: 系啊，分散注意力。系啊，
16: 我啱先访问完阿 Hendrick 话我唔听歌噶。我驚即係會有啲職業嘅漏雜啊！即係聽嘅時候，點做嘅咧？做嗰一 part 係點做嘅咧？咁就分心
17: 啊！係啊，我明白，所以我咪聽啲輕啲嘅音樂，你唔會令你分心嗰啲。但係我都試過有一個對手就話，我唔想聽音樂。佢話點解？我想聽到我哋嘅透氣聲。
16: 啊，有幾好喎、啊！因為透氣聲好重要啊，其實基本上
17: 係啊。

0: 最难忘睇过嘅演唱会。
1: 哇！
0: 中外任何
1: 嗱，其实系难忘嘅，但我唔知系咪最难忘。当时我记得你在场嘅，
0: 系咩？
1: 有一对澳洲嘅组合，二人组合叫咩咧 ？Frenti。
0: 哦 ，Frenti， 你又喺现场？
1: 喺现场。
0: 嗰阵时系《阔大音乐天空》搞嘅咯。
1: 系，我嗰次睇好开心。
0: 嗰阵时系咪荃湾定系边度
1: 嘅
0: 大会堂啊？
1: 系啊系啊。
0: 咦，你咁样讲我好记得。
1: 你喺度，我记得。
0: 系啊系啊，嗰阵时应该系《阔大年代》，因为 Frenti 突然间红咗两只歌噶嘛，
1: 《
0: Bizarre Love Triangle》翻版呢个《New Order》噶嘛。
1: 系啊。
0: 啊！你突然间令我又联想一个好清洁嘅年代喎、
1: 啊。系啊，系啊。你话难忘啊嘛，咁我又谂紧，最近睇到咩啲好大嗰啲科啊，啲咩？但我突然间 pop 呢个，我当时系好 enjoy， 好 enjoy 嘅呢个演唱会。
0: OK OK OK， 哇！你又令我联想起翻起啲即系阔达岁月啊。

0: 嗱，你係來自呢個電影世界都知啦嚇，即係你爹哋係張森導演啦，你嘅阿叔就係阿張聰啦 ，OK，
1: 嗯，
0: 係嘛？我想問下你，你最難忘嘅電影歌曲，又或者係電影原聲唱片，
1: 嗯，
0: 你最喜歡嘅？
1: 哇！嗯，其實如果真係頭先都講過 ，Purple Rain 係一張電影原聲唱片，呢張真係冇得頂，
0: 哇，冇得頂嘅真係。
1: 但如果 apart from 嗰個咧，其實都好多好多但係我細個咧有一套電影我睇完好中意，跟住我就成日我淨買咗嗰陣買咗嗰套戲嘅 cassette 帶，就成日聽佢嗰啲 soundtrack 嗰啲嘢，就係、是Terms of Endearment。
0: 哦 ，Terms of Endearment
1: 係啊，中文我唔記得叫咩名啦。Okay. 常在我心間
0: 係常在我心間係
1: 我嗰陣時成日哇係咁聽嗰啲配樂。

0: 你最希望边一个 vocalist 可以演绎你写嘅歌，而系暂时未有任何钟爱？
1: 哦，点讲？
0: 即系就算佢系鬼佬鬼婆，都要学广东话唱你嘅歌。
1: 救命！
2: 哇，你条条问题都咁难答嘅，
1: 系咁嗱，但系咁讲咧，我想 realistic 啲啦，
0: 系
1: 啊，即、就、系、是、我唔会谂到一啲天方夜谭啲嘢。
0: 嗯，
1: 我想 realistic 啲咧，即系话有呢件事唔系完全冇可能发生嘅、
0: 嗯，
1: 或者系喺近代我有啲咩可能华语嘅歌手我真系好欣赏、嗯，我觉得如果我可以写到首歌俾佢唱、
0: 嗯，
1: 我都会觉得好开心。单依纯。
0: 啊，单依纯啊，点解咁欣赏啊？
1: 佢唱歌真系冇得顶，真系冇得顶，系、啊，佢可以由好轻声已经系融化咗嚟，同埋嗰啲气息靓到咧，嗰啲 control 嗰啲气息，佢啲感觉，佢啲咬字全部正到不得了，但系佢可以去到。

0: 好多風格，快幫慢歌 R&B， 佢要 power 俾到 power， 要温柔俾到温柔，咩哇簡直係係、okay. 近代我最欣賞嘅一個年輕嘅歌手。
1: 揀一隻歌，你覺得佢完全喺只歌裡面表達到佢 vocal 上面呢隻魅力同埋 power？
0: 其實就好簡單，佢喺中國好聲音一炮而紅嘅《永不失聯的愛》，嗰只歌聽到而家都覺得係最好嘅版本，現場唱。

0: 音乐，
1: 梁兆辉，
2: One Music Corner。
3: 老豆同仔
4: 一齐开麦，
3: 有得挥，两代睇法擦出火花，
4: 嘉宾围炉一齐发挥。
1: 星期六晚上11点至凌晨1点，新城资讯台。
3: 我系阿 Ben 李友毅，
4: 同我 Benson 李国伟，
3: 扯到行。好在仲有得听 Ben 同 Benson 扯到行。新城广播联同卓斯美容仪器携手呈现彩虹美容品牌优质认证计划，透过顾客体验同专业评审，选出2026年优质美容品牌。颁奖礼将于本年底隆重举行，敢于接受公众评选的美容品牌，立即 WhatsApp 至9080-2896-9080-2896报名参加，还原纯真美丽初心。
5: 搵到钱唔代表识得使，识得使钱一定懂得

0: 到十二点，新地好快乐节目时段内播出。
1: 新城劲爆，落去榜。
2: 5月30号，亦都系5月份第5期，亦都系5月压

0: 资讯台，逢星期六下午四至七 ，FM 99.7，新城劲爆流行榜。
1: 新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2: 音乐可以更音乐。
3: 梁兆辉，
4: 一个乐
5: One Music Corner。
6: 音乐人生妙。
7: Music is the answer。
8: 张佳添 Clayton， 嗱，你结过两次婚，亦都失过两次婚啦。你可唔可以 recall 两次婚礼里面会唔会曾经拣过一只结婚定情之歌系边一只？
9: 第一次就冇嘅，
8: 系
9: 第二次就我自己喺个婚礼度唱咗一两只歌嘅，
8: 系边一两只？
9: 咁其实当然都系 provide 少少娱乐性啦。
8: 系
9: 咁第一只歌咧就系我将 My Sharona 改咗我前妻个名字。
8: 系啊，
9: 咁我唔讲佢咩叫咩名啦，总之 my 乜乜乜咁样啦。
8: 哦 ，OK，My Sharona， 估唔到啊。
9: 系啊，
8: 我谂你前妻应该唔识呢只歌系嘛？
9: 佢识嘅，应该佢系澳洲，
8: 因为可能识谭咏麟嗰个中文。
9: 佢系澳洲华侨嚟嘅。
8: 哦 ，OK，OK。
9: 咁佢都听唔少英文歌嘅。咁第二只我就唱咗情歌嘅，嗰只就 Richard Marx 嘅，叫做
8: Right Here Waiting。
9: 唔系 Right Here Waiting， Now and Forever。

0: 为你有好多即系唔同范数啦，你曾经好似系帮大家做咩，即系婚礼歌曲制作添噶喎。咁你喺经验里面做呢一范嘢嘅时候咧，其实即系嗰啲新人咧，即系要求其实要啲咩婚姻歌嘅咧，有啲咩即系共通点嘅咧？
1: 我而家好少做啦，但系嗰阵时做咗唔少嘅。通常当然都系一啲比较偏向情歌啊嗰啲啊，好 romantic 嗰啲歌啦，比较 sweet 啊嗰啲啦。咁但系其实嗰个最有意思嘅地方就系个歌词，因为佢哋会将自己嘅故仔用翻个歌词唱翻出嚟。
0: 所以其实佢哋提供咗个故仔俾你，其实要求你哋写埋词添嘅
1: 曲词。
0: 哦，系啦。
1: 咁但系都有一啲系有啲係唱快歌嘅，譬如有一次有一個新娘，佢中意跳舞，佢就作咗隻快歌，就拍咗 MV 自己就跳唱，然後就送俾佢老公 surprise 佢，係啊，咁嗰啲都好好玩。
0: OK， 大家嚟時有冇諗過 funeral song？
1: 我真係冇，好問題啊！呢個好問題，我諗唔會係我寫咯。
0: 系，
1: 但系我而家未必谂到系咩歌，但系如果你 on top of my head 啊，即系未必系，我可能会变嘅，但 on top of my head 可能 imagine
0: 吓 ，OK， 一首令你喊过嘅作品，
1: 其实我好少听歌喊，但系我不如咁讲，我自己嘅写嘅歌里边咧 ，Black Box 里边咧有首歌叫《星夜》，嗰阵时我系失恋嘅时候作嘅，咁嗰阵时咧就起码个歌词是因为我失恋写的，所以我这首歌可能在我创作的

0: 最后三言两语 ，According to 张佳添，音乐是咩嚟嘅？
1: 音乐是从一个高维度空间注入我哋三维时空的一啲能量。
0: 由高维度空间注入我哋呢个三维度嘅世界里面嘅一种能量，
1: 于是你代入咗、投入咗入去之后，你嘅时间系会消失咗。
0: 嗯，好 interesting 啊！我要慢慢去论啊。
1: 嗯，
0: 因为好多人都话咧，其实音乐唔单止系音乐啦，即系其实甚至即系声音，甚至呢个世界上面所有嘅嘢咧，都系 vibration 嚟嘅。
1: vibration
0: 系一种震荡嚟嘅。
1: 系
0: 吓，咁而每个人可能甚至每只歌啦，都系唔同嘅 frequency 嚟嘅。
1: 系啊。是啊，即等于人有七个轮位呢，就等于 Do-Re-Mi-Fa-Sol-La-Ti。
0: Do-Re-Mi-Fa-Sol-La-Ti。
1: 是啊。
0: 咁然后就係用呢一种嘅轨动同埋震动，然后就将今日梁少辉同埋呢个张家添就震返埋一齐。
1: 是啊是啊，哇，啲缘分缘分。仲有喺 Prince 嘅十周年死期。
0: 諗咩时候送呢个歌俾你啦。
1: OK。
0: 就係 Prince 嘅 Purple Rain。
1: 哇，正，多谢多谢。
0: 多谢 Clayton。
1: Thank you, thank you.
0: Thank you, thank you.
1: 多谢。

0: 可以更音樂。
1: 梁兆輝一角落
2: One Music Corner。
3: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4: FM 九十九点七
5: 至102.1，新城资讯台。
6: 晚上十点，
7: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8: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国际能源署、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警告中东战事对全球能源供应、食品安全、经济活动等多个领域带来实质和高度不对称的冲击。四个国际组织联合声明表示，虽然全球经济仍然展现出韧性，但中东战事导致的燃油和化肥价格上涨、更高不确定性和就业生计风险，令最脆弱的国家受到更大冲击。随着一些国家进入播种季节，化肥价格上涨尤其令人担忧，强调密切监控化肥供应链。能源和经济形势以及政策应对非常重要。声明说，由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全球石油库存正是以破纪录的速度下降，如果航运不能够恢复正常，全球石油库存在北半球夏季需求高峰到来之前将会继续快速下降，为燃油安全、市场状况和经济韧性带来日益增长的风险。美国计划在肯尼亚设立隔离中心，接收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可能感染伊波拉病毒的美国人。肯尼亚一个人权组织入禀法院阻止，批评有关计划黑箱作业，令肯尼亚公众面临严重健康风险。高等法院法官颁令暂停当局和外国政府合作建立和协助运作伊波拉隔离设施，亦同时禁止曾经接触伊波拉病毒或者已经受感染人士入境，案件会在6月2日进行更全面的审理。全国安全生产视像会议在北京召开，总理李强作出重要批示，指出部分地方和行业领域今年来频繁发生安全事故，对民众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各地区和部门要提升风险隐患排查绩效，嚴肅查處安全生產非法違法和弄虛作假等行為，有力發揮震懾壓制效果。李強表示，要加強礦山、煙花爆竹、交通運輸和工程施工等重點行業領域的安全監管和治理，着力解決安全生產領域問題。而當前正值汛期，防汛救災形勢嚴峻複雜，需要加强监察预警、会商研判和应急准备，切实维护民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半山罗便神道一个单位发生火警，三人吸入浓烟昏迷，情况危殆。消防表示起火原因有可疑，警方在单位入面发现怀疑吸食毒品工具，不排除有人吸食毒品或者香烟期间引致火警。事发朝早近11点，罗便神道汇穗苑一个中层单位起火，消防到场大约20分钟后将火救熄。救援人员在单位入面发现一男两女昏迷，将他们送往律敦士和玛丽医院抢救，现场大约50人自行疏散。消防表示，起火单位大门被大型梳化阻挡，进入单位十分困难，单位的走廊门和主人房门亦都被反锁，主人房入面有两个起火点。警方说，在主人房入面发现相信是吸食毒品的工具，包括俗称冰壶的玻璃樽、胶管和打火机，亦都发现烧烂了的打火机充气气罐，不排除气罐令到火势蔓延，会继续调查案件。卫生署控烟酒办公室派员到观塘进行突击巡查，在一间雪卡零售店执法，向在处所入面非法吸食雪卡的人发出3张定额罚款通知书。控烟酒办话，调查仍在进行，会考虑向涉嫌协助及教唆吸烟行为的雪卡店经营者提出检控。 控烟酒办主任林文聪表示，卫生署2025年1月至今就雪卡售卖店内的违例吸烟情况共进行超过42次巡查，并且就处所内的违例吸烟行为发出8张定额罚款通知书。政府10月开始推行公务员评核制度优化计划第一期，要求各评核人员按常态分布评级，至少 5% 公务员要被评为4-6级，不获发增薪点。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学培恩说，是希望改善以往评核较宽松的问题，避免打击表现优秀的公务员士气。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4: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听日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数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73%。
1: 我是卫斯雅，狗狗永远是我们的头号粉丝，最知我们需要，时刻都守护在身边。作为负责任的主人，我们都要照顾它一生的健康和安全。狗狗满5个月大，就要带它们去

0: 狂犬病疫苗铜锣狗牌，不只为他好，亦都保障大家。记得每三年打针同续牌，如果不是会被罚款的。打针续牌，做个尽责主人。
1: 生活紧张，工作繁忙，长期受压令你同健康越行越远。
2: 唔通真系要隐居田园先可以摆脱都市病？都市病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3: 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上昼10点至11点嘅新纪元健康档案啦。每集请嚟思琪姐同埋2036嘅钟教授，带俾你丰富实用嘅医学资讯，一齐对抗病痛。
4: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5: 2026年啊，第四周
6: 第三位。
7: 让我知平凡人能平凡开心。
5: 嚟到今个星期啊，大湾区音乐榜第三位嘅作品《归军歌》啊，李子佢系陈建安。
7: 忘形时临危时远处那答案。
6: 第二位。
8: 好，嚟到本周大湾区音乐榜第二位亚军作品，就系啱啱喺深圳开完 show 嘅《千华》，有呢一首嘅《回归》。

0: 嚟到今个星期大湾区音乐榜啊，第四周嘅冠军歌啊，我哋嘅每月推介啊，恭喜晒许志安有信天翁啊！密切留意逢星期四11点至到12点，湾区声势力时段内，大湾区音乐榜。
1: 以下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的个人意见，其中涉及灵异经历，可能会引起听众不安。当中提及堪舆及占卜资讯，并非精密科学，敬请留意。
2: 思路敏捷就能够扭转命局，先知命局 App 特约命运解惑师。
3: 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解惑师主持庄思敏、黎莉、雷电道长、风水，
4: 继续咧嚟到命运解惑师啦。逢星期六呢个时间咧，即系除咗个黎莉之外咧，咁啊第二季新加入咗咧就系庄思敏嘅。
5: Hello， 大家好啊，庄思敏啊，
4: 系啦。咁啊，除咗庄思敏之外咧，今个星期我哋系有风水大师兄。
6: Hello， 大家好，
5: 风水
4: 系啦。即系我哋咧，除咗就系即系阿思敏加入之外咧，我哋仲有命运帮帮团。其实咧，我觉得庄思敏你都系加入咗我哋命运帮帮团。
5: 系啊，我都帮到手噶。
4: 你加帮到手，系因为咧，其实我哋即系好希望就系帮到啲听众们啦，唔单止就系庄思敏啦。唔单止我哋唔同嘅师傅啦，咁亦都系。如果大家系有任何其他，即系譬如专业嘅意见啊，我记得上次有位听众讲完之后，啊，风水大师你都提出一样嘢，其实好需要就系心理辅导师。
6: 嗯，
5: 系嘅，
4: 系啊，系啦，因为有阵时系要帮佢哋喺心理上面过到嘅难关。
5: 舒压，
6: 嗯，
7: 冇错，因为佢有时候将所有嘅问题咧推去啲神鬼啊、冤亲啊、前世啊，咁，其实。呢个系揾咗一个逃避嘅藉口，但系现实咧好多嘢系冇办法去逃避嘅。咁啊，要佢有翻呢个勇气去面对翻。
5: 系，我觉得系真系要揾人倾诉下啦，或者义工朋友啊，或者一啲精神科医生啊，都可以成为我哋嘅帮帮团啦。甚至乎我见有啲 case 其实可能佢经济上面需要人哋帮手嘅时候，可能一啲即地产方面嘅朋友都系可以成为我哋帮帮团嘅朋友啊。
4: 冇错，咁啊，大家咧即系如果都系听咗之后都好想帮一啲嘅听众嘅话咧，因为我觉得即系香港好多好有心嘅朋友。咁都可以去翻我哋嘅命运解惑师嘅 YouTube channel 入边嘅讨论区里边咧，就系有条 link 啦。咁啊，打翻个 Google form 话，我都想帮呢个听众咧，咁样都可以加入我哋命运帮帮团嘅团队嘅。咁啊，咁当然啦，除咗我哋三个之外咧，每一次咧我哋都会接听唔同听众嘅电话嘅。咁啊，有啊刘小姐喺度睇我哋今次点帮佢先，刘小姐。
8: 系，大家你好，
4: 你好啊，今日有啊庄思敏啦，同埋今日就系成日有风水大师喺度嘅。Hello， 系，你可以讲你嘅情况啦。
8: 唔好意思，有啲拍手。冇啊，因为其实我由细到大咧，我就觉得我身体系差嘅。
5: 嗯，点解你觉得你身体好容易病嘅？
8: 好容易病啦，跟住无论我瞓得足咧，但系我系永远望落个人系唔精神嘅。
5: 嗯，
8: 阴阴沉沉，湿气好重咁样啦，肠胃又唔好。咁我即系都惯咗啦，我就觉得即系自己身体嘅问题啦。咁但系有一次，咁我就。機緣巧合之後係即係認識到一個人，咁我哋大家都係唔識嘅，咁佢就即係無啦啦就同我講，佢話你濕氣好重，跟住我話係啊係啊，而家我都覺得自己濕氣好重，但係跟住佢就話我唔係指你身體健康嘅意思，而係即佢係有可能係睇到啲靈異嘅嘢，咁佢就話見到我身邊係有一團影咁樣之類嘅嘢，叫我你一定要搞咗佢，如果唔係咧，佢話因為我而家睇到嘅你根本上都已經唔係你自己嚟噶啦。咁佢驚即係如果我再唔去處理嘅話咧，嚴重落去咧，就可能會有少少好似變咗人哋失智，即係難聽啲講句，可能個人會係
5: 咁嚴重
8: 地嘅瘋癲咁樣啦。
5: 嗯，
8: 咁係啦，冇錯。咁但係咁佢即係我當初我都喺度驚啊，佢會唔會其實係想呃我啊？譬如你都知好多
5: 騙子嚟㗎，
8: 騙子啊，呃錢咁樣。但係咁佢又冇話 sell 我買啲乜啊，又話或者我介紹師傅俾你啊，佢都冇嘅，佢但系佢都知道，咁我都好想快啲处理个问题，咁佢又唔方便介绍佢识嘅师傅俾我，咁所以就介绍咗你哋呢个电台节目俾我，
5: 尝
8: 试一下可以睇你哋可唔可以帮到我咯。
4: 系，咁你有咩情况觉得系我需要我哋处理一下咧？
5: 系咯，
8: 因为佢就话佢见到我身边。依样嘢啦，咁佢又唔想用鬼魂嚟形容嘅。
4: 咁你有冇觉得有啲古怪啊？你自己身边有啲嘢特别事？
8: 除 其实我又冇乜太过特别嘅，但系你话有时所谓嘅灵异事件，我系有遇过嘅。
5: 例如咧，
8: 例如鬼压床啊，或者即系有见过鬼影嘅。
5: 哦，咁样咯，即系你屋企见到嘅。
8: 屋企有时由细到大会听到啲怪声咯。
5: 嗯，好啦。
8: 咁但系咁我都唔会谂嗰个方向咯，就用好多解释咁同自己解释话应该唔系嘅咁样咯。
4: 好，首先我要多谢呢位陌生朋友介绍咗命运解惑师俾你认识。
5: 系啦，
4: 但系另一方面咧，有阵时咧，即系大家咁样听嘅时候，咦死啦，可能本身唔会太担心，俾人讲嘅时候，我又好担心。
5: 系啊，即系因为我自己曾经都遇过呢啲 case 嘅，即系好由某段时间咧，你行出街咧就好容易有个陌生人走过嚟就同你讲话，你排好运齐，好运滞啊，你排。系啊，气色麻麻地啊，你要带翻啲佛珠咁样，咁转个头佢就自己攞出嚟卖噶啦。
4: 跟住你会紧张，会惊噶嘛？
5: 系啊，我会惊嘅。咁但系当然唔会买啦，都会觉得佢系呃钱嘅。咁但系你听完呢番说话，就算你觉得佢个骗子，你都硬系会摆喺心里边，就会谂紧，唉，会唔会真系运滞咧？会唔会真系病有关事咧？
4: 系
5: 呢个系好大嘅心理影响，我觉得。
4: 系嗱，首先我要再澄清，我要多谢嗰位陌生人嘅，我唔系话佢骗子，系啦。但系我要问下风水大师，因为我都有即系刘小姐张相啦，咁样。好啦，你听咗之后点睇咧？
5: 我都睇得出佢瞓得唔好嘅，
7: 我想同你讲咧，最简单嘅验嘅方法咧，唔使听人讲嘅。咁咧，你譬如话去黄大仙啊，或者青松观啊，嗰几个大嘅庙宇啊，或者道观嗰度咧，你喺嗰度跪翻十分钟啦。啊！你望住个神跪十分钟啦。如果你觉得哇，个人好唔舒服嘅，个人咧，就嚟要好似要晕低咁嘅，咁你一定系有啲问题噶啦。
5: 系咪搵露天嗰啲？
7: 系啦，系啦，系啦，有少少露天嘅啦，系啊，即系落地庙啊，唔好啲上楼噶，真系
5: 系
7: 啊，真系啲道观或者寺庙啦，总之系大啲噶啦。黄大仙呢啲香火咁盛嘅，阳气足嘅，你去嗰度跪下，跟住如果你发现十分钟，好正常。我又唔惊，又冇事，又唔头晕。咁咧，可能系你嘅精神状态或者身体有少少问题啫。咁因为我哋即系道教或者道家嚟讲啦，一个人成日个身体出问题，个样又好似乌眉瞌睡咁，咁肯定系阴气啦。阴气未必系邪嘢吓，因为呢个世界上唔系阳气就系阴气啦。但系阴气重咧，就会容易导致我哋可能时运上面啦，又会有啲影响啦。跟住即系生活上面啊，亦都会俾啲气运所控制住啦。咁人咧，如果慢慢相信自己都系咁嘅时候，不断去连接啲唔好嘅嘢，迎住啲唔好嘅嘢咧，呢条通道咧个 connect 咧就开始咗啦。咁你就開始見到啦，咁我覺得呢個時候你仲持有一種比較科學嘅態度係非常之好嘅。
5: 因為其實聽下劉小姐把聲，佢都好精神嘅。即係我覺得你都好精神，同埋其實你都冇俾呢個陌生人太大嘅影響到你。即係但係你當然啦，但求心安理得，你都打電話上嚟想問一問風水師兄究竟你有冇事啦。咁但係我哋就咁睇，會唔會其實佢嘅瞓得唔好，或者由細到大身體唔好，係純粹係即係。

0: 身体上面嘅问题，可能调翻转嚟睇中医会好啲咧。
1: 湿气重咧，两样嘢非常之好去解决。系啦，第一个土茯苓，
0: 哦，
1: 呢、這个一定系噶嘛，你知噶嘛呢、這个。
0: 嗯，吓、啊，刘小姐有冇食过？
1: 饮过汤，
2: 好少，因为我身体有时虚不受补，凉又唔得，耗又唔得。
1: 哦，呢、這个唔系呢个唔系补嘢嚟嘅，呢、這个系帮你去湿嘅。
3: 去湿啊！去湿。
1: 第二个五指毛桃，
0: 哦，
1: 系啊，
0: 呢个好正呢个。
1: 系啦，我同你讲呢两个，简直即基本上，我觉得咧，华人咧都要识少少呢啲咁嘅
0: 去湿汤水
1: 嘅知识嘅，因为呢个系非常之好用嘅。你呢个咧就。因为湿气重，所以你个脾胃差、啊，呢个系相辅相成嘅。咁、你用呢两味啦，咁、啊真系嗱，嚟煮任何嘢都好。咁住咧，平时出街你就带多两袋纸巾，系啦，
0: 咁包两纸巾系用嚟做咩？
1: 因为会成日去上厕所。
0: 哦自己要做咩
1: 啊？系啊，因为系咁噶，咁佢个湿气会排得多啲，嗰少，因为湿气咧会形成咗你身体上面嘅淤堵，淤堵咧我哋亦都叫做湿，叫做阴气、
0: 嗯。
1: 人永远都系向住个阳气去行嘅，
0: 即系晒多啲太阳啦，系嘛？
1: 佢要排咗个湿先能够去，系个晒太阳先有用。系啦，系啦，咁啊，仲有一个我觉得比较好嘅，咁啊，介绍你，如果你有机会，因为你个朋友系啱噶，咁啊，即系话我哋叫做医不叩门啊，系咩意思咧？见到有咩问题会提你两句，但系咪真系要帮你去医啊？介绍啲乜嘢？咁佢做多咗啦，系啦，佢反而系话你听我哋嘅节目，睇下我哋有冇。办法啊！咁我相信你都系睇过，觉得我哋呢边系可以帮到你先打电话上嚟嘅。咁咧，仲有一个咧，我个人认为你自己去上网揾下，有一种木咧，我哋叫做雷击木。
0: 系
1: 啊，雷击木咧系阳气非常之强嘅。咁啊，道教上面咧都经常会用到，我身上都有带嘅。咁咧就冇啦，但系买到
0: 分真假咧，师傅
1: 系啦，买到真同假嘅咧，都好难分别嘅。但系咧。
0: 可以俾人拗咁啊！
1: 但系假嘅都有用吓，
0: 假嘅都有用，
1: 都有用。因为咧，依家啲买啲雷击木咧，佢就会自己攞嗰啲两百伏嘅电笔嚟电一下，咁嗰啲咧都算系电嚟嘅，都系叫雷击嘅，人为嘅，咁就冇咁劲啦。咁因为买到真嘅雷击木，可能系靠缘分，
0: 系咯，
1: 即系电笔电过咧都有用噶啦，
0: 系 OK，
1: 系啦，就起码。即系俾你乜嘢都唔带会好啲，咁啊佢会升翻你嘅阳气啦，咁啊食翻啲嘢啦，跟住自己再去拜下神。因为其实我哋有啲朋友啫，佢个面色唔好啊，咁我都会叫佢去个庙度多啲拜神嘅。点解咧？因为嗰度系阳气最足嘅地方。朝头早啊，庙咧系分两个气嘅，朝头早嘅全部系阳气，
0: 即系午时之前。
1: 晏昼五点之前。
0: 晏
1: 昼五点之后，
0: 翻咗啦，庙都
1: 系啦，全部系阴气嚟嘅，佢系极阳同埋极阴嘅，因为佢系有好多众生喺度等住嚟听经嘅，但系都系晚上先嚟嘅，朝头早就系阳气，因为好多香火嘛，咁啊，尤其你去啲庙度要嚟啲阳气，搵啲香火比较盛啲嘅，
0: 系
1: 多人去嘅，
0: 多啲入去就转下个圈，即系有怀疑啊，或者嗰一轮唔系好舒服啦。觉得运程麻麻地就入去行个圈咁样，
1: 系啦系啦系啦，包括面色唔好嘅大家试下。
0: 咁刘小姐本身有冇宗教背景噶？你哋
2: 有
0: 系咩宗教咧？
2: 伊斯兰教
1: 系啊，伊斯兰
0: 特别嘅
1: 要同你个主一齐喎，以后要。
2: 吓系啊，咁所以就如果以我哋中国人就去寺庙就可能有啲冲突。
3: 咁佢点算咧？
0: 咁佢伊斯兰嘅庙
1: 啊，阿拉系
2: 得唔得咧？
1: 阿拉应该都得嘅，我觉得殊途同归嘅啫，系啊。
0: 去翻佢哋自己个庙度，
1: 系因为嗰度都系阳气，冇香火，但系都有佢哋都想深香嘅，叫做哇喺咁你唔食猪肉噶咯，咁就
0: 系咯，
2: 要搵冇错，
1: 系啊，唔紧要啊。
3: 但系土茯苓同埋五指毛桃都 OK 嘅，
0: 系啦，呢啲系冇所谓嘅汤水嚟嘅，冇冲突嘅呢个，
1: 呢个系啊，呢个试下啦。咁啊，
2: 好嘅，好嘅。
1: 你每我觉得任何嘅因为佢都有经噶嘛，系咪？
2: 系
1: 你都嗰本系《可兰经》嚟噶嘛？
0: 系，
1: 系你都可以读嘅，
0: 嗯，
1: 都冇问题嘅。我觉得系，只不过系我哋嘅精神归依喺边一度嘅啫。
0: 系
1: 啊，我。

0: 佢都系能量特别大嘅经书嚟嘅。咁我就最后所以呢四个建议啊，第一个拜神，咁你拜翻你自己宗教嘅。咁第二个就五指无数土福灵，一剂落去，基本上一日几次噶啦。系啦，
1: 一日几次。
0: 系啊，你湿气就去咗噶啦。第三个咧，你揾翻副雷击木，因为俾雷掂过嘅木咧系好劲，所有你。在身上你啲嗰所谓嘅阴气啊、邪气啊、黑气啊，就会消散咗噶啦。
2: 明白。
0: 系，
2: 咁个雷击木系要成日摆手袋啊，定系放屋企就得噶啦？
0: 两个地方都得啊。如果你想两块咁，两块都得，咁叫做两块，一个喺手袋，一块摆喺你嘅床头。好啦，最后咁就多啲读下《可能经》，因为《可能经》里边佢其实唔系咁简单嘅一个经文，佢系一个通天达地嗰个密码嚟嘅。系啊，咁你搵读到佢，佢智慧过嚟保佑你噶啦。
1: 好，
2: 好嘅。
1: 咁啊，同刘小姐倾到呢度啊，带多两包纸巾啊，记唔记得？
0: 系
3: 系
1: 嘅，控住咗湿气先，最紧要系
4: 冇错，湿气先。
1: 多谢刘小姐 ，thank you，
2: 拜拜。
1: 好正啊！即系我听到啱啱即系刘小姐嗰种，即系有啲担忧，但系咧
3: 佢又好正面，
1: 系啊，佢把声系啊，临走都系好开心。咁所以咧，希望都好似帮到大家，即系真系帮到大家喺个生活上面啦。咁样电话号码1834997，1834997都系可以继续打呢电话嘅，转头就接听其他听众电话。
5: 你会唔会有个 DJ 梦？
6: 哇，好紧张，好玩嘅，成件事系嚟得。即係比較自然啲嘅，我覺得，因為可能都係分享我個人嘅感受多啦。
7: 呢一個工作都之前都想試好耐，同我想象中有唔同喎、
8: 因為我都要分享點解揀呢隻歌啦，而其實我都要 preparation 上面要諗下啊，究竟點樣去講呢？
9: 我覺得都辛苦嘅，但係辛苦的過程都值得嘅，因為我都好中意 DJ 嘅，係啊。
5: 每星期找来名人嘉宾初试提升做 DJ， 讲他们想讲的话题，播他们的心水歌单，还有范振峰做导师即场指导。逢星期日晚上八点，在新城资讯台有新手 DJ 大明星。
10: 商场如战场，想极速诊断生意或者事业的核心问题，逢星期六上午11:30，企业急症室。BCM 创办人及国际企业策略顾问车志健 Brian Cha 联同林淑敏为你度身订造拯救方案，想获得企业急症室专业咨询 ，WhatsApp 5545-0835。
11: 新鲜送上，向你支持的歌手立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刷，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试听劲爆派台歌啦！
10: 目前香港发展低空经济去到咩阶段？在本港高楼林立的环境下，无人机应用场景可以怎样规划？要将低空飞行活动提升为规模化的经济活动，又有什么基础设施要配合？
12: 民生无小事，
10: 本周嘉宾大湾区低空经济联盟创会主席郭佩凡，以及香港中文大学工程学院副院长黄锦辉。
12: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林洁莹、柯创胜主持。
10: 民生无小事，逢星期日中午12:00，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信台播出。
13: 我系执法人员，你要交保证金。电信网络方便我哋沟通，但骗徒亦会透过佢联络到你。当收到陌生来电或短信，记得保持警觉，唔好随便披露个人资料同转账金钱。你可以选用电信商的来电过滤服务，或市面上的来电过滤程式，以减少诈骗或滋扰电话。通讯事务管理局提提你，电信骗案招数多，保持警觉最稳妥。
10: 命运解惑师主持庄思敏、黎莉，雷电道长风水。
3: 好，翻到嚟命运解惑师啊！我哋好快又有下位听众，我哋有 Yuki 喺度嘅。
1: Yuki，
14: 系 ，hello，
1: 你有啲咩情况？因为我哋就系除咗庄思敏之外咧，仲有风水大师兄喺度嘅。
0: hello，
1: 系啦，
14: 系，
1: 你可以讲翻你情况啦。

0: 我自细都身体好弱嘅，但系即系细个都会见到屋企人见唔到嘅嘢嘅，应该话
1: 敏感体质
0: 系
1: 嚟
0: 啊。
1: 嘅。
0: 咁即系细个系咯，咁同埋会成日，譬如亲戚过身都会报咗梦俾我咧，就要我讲翻俾屋企人听嘅，一直以嚟都系咁嘅。
1: 哦，到而家都系咁嘅。
0: 咁跟住就十几年前咧，就第一个男朋友就过身啦。咁当时就即系去佢屋企帮佢处理白事咁样，即系唔系用未亡人身份，系用朋友身份啫。咁当时去到殡仪馆咧，殡仪馆嗰个人就叫我俾个八字佢啦。跟住一见到我，佢都已经话你唔可以赖喺度啊，你赖喺度一定出事嘅。
2: 好惊喎！呢句说话
1: 系咯，
2: 系啦，咁跟住咧，
0: 咁点知真系入咗医院？
1: 但系你当其时继续留低嘅，
0: 我冇留低啊。后尾最终即系我唔系好记得点识唔识讲嗰啲嘢，唔好意思啊。即系做灵堂系咪叫出殡？我
1: 系
0: 识
1: 出
0: 嗰
1: 殡，系。
0: 咁预备仪式之前咧，咁我个人去咗先，跟住咧我就系瞻仰佢嘅遗容，跟住我上咗支香，我就要走啦。即系跟住我就唔可以留喺度，我就要翻翻去佢屋企，即系去个屋企就陪佢爸爸妈咪咯。因为佢爸爸妈咪都唔可以留喺灵堂嘛。系啊，咁自此之后咧，其实我都会一直见到我嘅旧嘅男朋友。尤其是我大病啦，甚至乎我因为试过人生入过两次 ICU 啦，ICU 嘅之前佢都会话想扯我走嘅，即系叫我跟佢走。
1: 即系你每次梦见佢，其实佢系想带你走嘅。
0: 有一两三次，因为咁多年嚟都有见过嘛。咁有阵时佢就会话我听，可能佢结咗婚啊，即系好古灵精怪嗰啲梦，或者可能想食啲咩啊咁样咯。系啊，咁其实我有拜祭过去嘅，当时拜祭，即系我又唔知系咪心理作用啦，个房系特别旺盛嘅。即系佢突然间有阵风咁着一声，即系就好大风嘅即系去到即系去到和合石系其实冇乜风嘅，突然间我去到就好大风。
1: 但呢个已经系十几年前嘅前男友。
0: 死咗十几年啦已经。
2: 但久唔久即系有呢啲情况出现系咪？
1: 久唔久见到佢
0: 会见到先系啦，佢咯，同埋譬如过身嘅爸爸啊，或者可能有亲戚过身，咁都可能会话俾我听，可能叫我同屋企人讲要做啲咩啊咁样咯。
3: 咁我想问咧，你入 ICU 嗰两次系咩原因啊？
0: 第一次嗰时就即系唔系咁好啊，依个系负面教材，嗰时就自杀嘅。
1: 系因为你好爱你当其时嘅男朋友。
0: 唔系，当时我系好多困难啊，正值遇紧好多困难。即系啊，即系嗰时个我有离婚啦，咁跟住之后好。即系由屋企问题啊，即系经济问题咁样咯，咁个人就睇唔开啦，咁。但系去到第二次就大约6年前嘅 ICU。
1: 咁系咩事咧？
0: 咁癫痫。
1: 你本身有呢个病，定系突然间突发？
0: 唔系，突然间。
1: OK。
0: 嗰次都昏迷咗2日。
1: OK。咁你癫痫之前有冇见过你男朋友，定系见过其他先人咁样咧？
0: 我有印象，我系见过我前男友，系话带我走，跟住唔知有把声就叫，即系嗰个画嗰个梦入边咧，系有班细路仔好似搭住火车头咁样咧，跟住之后咧就好自然，佢话你跟住佢啦咁样，跟住我又好似跟住，跟住之后咧突然间有把唔知咩声嚟，有个人我唔知咩人嚟嘅，佢话你唔好跟住佢啊。跟住之后我就即刻喺梦入边，
1: 醒
0: 好似识醒，系啊。跟住后尾之后，其实再喺昏迷嗰段期间咧，咁就另外一样嘢嚟嘅，就我就个身好轻啊，完全好似冇重量嘅状态嚟嘅。咁跟住之后就唔知点解去咗一个好似俾人瞻仰遗容咯，我系知道嗰系瞻仰遗容噶咯。
1: 即系觉得状态瞻仰遗容，定系你觉得自己嘅灵魂出窍睇翻自己嘅身体咧？
0: 我唔知道自己去知边，我哋知道，咦？点解有啲人望住我？跟住我见到个天花板嗰、那个环境就系殡仪馆人哋、即系摆尸体嗰啲咧。咁我都心谂，我讲咗一句粗口都心谂乜乜啦，
2: 系
0: 我唔系死咗啊咁样，咁啊。跟住，但系又唔知点解着一身又去咗一个画面，就系好黑嘅个地方。咁当时都系身体系完全冇重量，唔需要呼吸咁样，觉得。
1: 嗯。
0: 咁啊，跟住就又向住一个隧，好似个隧道有光啦，侧边咧有好多火焰喺度嘅，黑掹掹嘅，其实全部。
1: 嗯。
0: 零零舍舍有个好似光，即系一个光一个出口啦，我哋叫做。
1: 嗯。
3: 你点醒翻噶？
1: 咁你系向住光走定系冇走到？
0: 就是我想向住光走，突然间又是有把声，我不知边度。
1: 嗯，
0: 佢话你唔好向光走啊，
2: 系
0: 咁除一声，我翻嚟，其实我已经系
1: 唔好向光走
0: 我就喺 ICU 咯。
2: 系，但我想讲，我就听嘅时候都好似有啲伏噶，佢都
3: 吓，
2: 即系佢都好似成日有把声嗌佢唔好跟住嗰啲地方。
1: 系啊，即系应该祖先都庇佑
3: 嘅。唔系佢灵魂嚟嘅。
1: 吓，自己灵魂，
3: 佢自己灵魂嚟嘅，
1: 就嗌翻住自己唔好走。
3: 系啊，系啊，
2: 系
3: 啊。
0: 其实两次 ICU 都好恐怖嘅，
3: 我有好多同你相似嘅经历、但我唔使入 ICU 去到啦。
2: O K， 咁去听下风水大师兄点睇啦？
3: 唔系你未讲完喎，你仲有咩？
0: 系啊，
3: 有咩问题？
1: 仲有啲信号啊？
0: 之后好啦，跟住之后咧，两年前啦，即系 ICU 之后啦，我就有两个即系全世界医唔到个病啦，好奇怪，就我会前全身。疼痛即系叫纤维肌痛症同埋肝燥综合症。
3: 哦、嗯，听过。
0: 咁而系我而家系十几科专科咯，即系中西医话帮唔到我，我只可以针灸啦。咁但系长期都疼痛到我系，总之就好痛咯。咁跟住我得翻九啊几磅嚟嘅。
1: 因为你而家有厌食症。
0: 其实我冇厌食症噶，其实因为你太痛嘅情况之下，同埋
1: 食唔落
0: 都卡 cotton free 啊嘛，因为我要 cotton free， 即系因为
1: 有好多嘢食唔到，
0: 系啦，咁但系其实我好努力咁去生存紧嘅，
1: 系，
0: 系啊，即系我仲好努力去，总之就会自己要食嘢啦咁样，咁我就觉得会好奇怪咯，因为其实当中
1: 做过人工流产嘅，
0: 是啊是啊是啊是有因为当中发生太多事了，即是当中我又有啲师傅又曾经试过帮我啦，想但佢话我冤亲债主好多啦，跟住又试过去城隍庙带个庙祝好好帮我免费续命咯。
1: 哇吓，去到续命都唔得噶，风水师兄，有冇呢样嘢先？
0: 点灯咯。
3: 点灯咯，点灯
2: 咯，点
1: 灯咯，点灯咯，
0: 点灯咯，跟住最我觉得最离奇就是两年前我会开始感应，我不知道即是怎样讲，我会感应到人家对方先人的讯息。
3: 嗯，
1: 即是你不识个人。
0: 可能我跟你讲讲下电话啦，我而家。我突然间就可能见到咦我即是可能是你即是跟你讲电话，跟住我就会有
1: feel 到
0: 即是不用眯埋眼的。我是擘大只眼的，跟住就会有我会见到一个画面有个先人。跟住呢但佢冇讲嘢，但佢又俾个信号我，跟住我就可以譬如可能，例如我问翻你，我话咦，你屋企系咪曾经有一个咁嘅形态嘅人过身噶咁样？
1: 我呢个都系一个几
2: 你千祈唔好问我，
1: 好大嘅能力。
0: 其实系真系有认证过，因为我试过系感应过，跟住之后有人就话：，哇，你唔再咁啦，七十年前发生嘅你件事，你再咁你冇命噶啦咁样。其实已经好多次了，但我而家近排我系尽量将自己抽离啦。
3: 一定要系冇错。
0: 因为我又唔识我，我唔系神，我系人嚟啊嘛。
3: 系啱，非常之啱。
0: 但系我唔知点样，我唔知自己发生咩事，即系我个病又咁样啦，咁跟住之后我又觉得好古怪咯，即系我都谂紧系咪究竟。自己病到咁乱谂嘢啦，但我觉得又唔会咁巧，咁多嘢由细到大到而家发生咁样咧。
1: 本身都系高敏体质嚟嘅，应该
3: 你已经去到嗰度啦，已经去到嗰个位置，特别要注意。好快。
1: 即系点啊？即
0: 系点
1: 咧？好
0: 明，
1: 好惊喎！系啊，水师兄，
3: 嗰个位咧，你再深入啲交流咧，你就唔翻嚟噶啦。
1: 即系唔好再尝试去接触佢哋啦，唔好再
3: 即系有去过啦，唔好再咩？因为嗰啲叫做地府啊、阴曹啊、仙人啊，太阴啦，人再阴啲 就凉咗噶啦，个身体、一冰冷就过噶啦、
1: 所以会唔会
0: 咁？我点样？你讲你讲。
1: 我觉得会唔会系 Yuki， 因为佢以往佢都好容易见到对方嘅先人啦，或者自己嘅先人啦，佢、做咗一个渠道啊，佢成为咗一个传信息嘅人啊，所以佢更加令到自己嗰个运程可能会再差啲啊，身体再差啲咧。佢系咪应该终止呢样嘢啫？就算我收到你嘅 message， 我唔帮你去传信。
3: 系
1: 信息
3: 经过就经过啦，系、啊，睇过即系日日咁多车经过，你冇可能每一步都记住个车牌噶嘛。
2: 系，
0: 但我应该点样处理？因为发梦我系控制唔到嘛。
2: 系，冇错。
3: 我知发梦都系因为依家嘅状态，一定有咁嘅梦。啊！我哋啲噩梦啊、仙人梦啊，都系源于你嘅药啦。好啊，咁我开始由头同你倾下啦吓。
1: 好，
3: 咁啊，阿 Yuki 咧，首先你本嚟嘅呢个药，所以咧导致咗咧会接触到好多超自然嘅能量啦。咁咧人咧要去即系入 ICU 昏迷嘅时候咧，就系、是、你个。嗰阵气啊，要离开身体嘅时候啦。咁咧，应该好多好多死过嘅人都知咧呢个问题嘅，系啊。但系咧就死过就唔会讲啦吓，即系我话濒临死亡嘅状态。呢、這个状态咧系冇呼吸嘅，系好轻飘飘嘅，啱嘅。当其时咧，可能如果你冇个灵魂嗌你翻嚟嘅时候咧，就你因为人真系要走嘅时候啊，系因为你发现咗有一个比你喺呢一度更正确嘅地方，更啱嘅地方，你可能属于嗰度，唔系属于呢度。你会觉得点解我要咁辛苦喺呢度？就呢、是、度一无所。所获跟住毫无价值嘅，反而嗰个地方更加好。所以好多医生有时候见到啲昏迷嘅人啊，或者食物人啊，就讲完全要靠佢嘅意志力啦、就睇翻佢个
1: 你嘅想翻嚟啦。
3: 冇错，其实嗰地方唔错噶。我系讲如果喺灵魂嘅状态嚟讲嘅话，佢飘噶嘛，佢唔使要呼吸噶嘛，真系噶。咁咧，我亦都同大家讲下，如果而家唔确定，如果你唔确定自己系唔系灵魂出咗窍，或者喺嗰个地方咧，我有三个办法。因为我以前咧，我为咗去做呢种研究，我自己都成
1: 试好多次，
3: 系试好多次。你下次阿 Yuki 都记下啦，你可能会好容易入到嗰啲地方啊。三个你记得，你以后就会做啦。第一个嗰个地方咧系冇办法睇到时间嘅，时间系不存在。你睇下有冇表。有冇钟？去揾一揾佢。如果你揾唔到，你点揾都揾唔到，得啦，你就提醒自己要出翻嚟啦。第二个，你攞起嗰部电话，你系冇办法 send message 嘅。系 send 唔到嘅，因为你已经喺信息之中，你冇办法再喺信息里边再攞信息。系呢个系我，因为我玩得太多次，我次、我成日都叫人。如果有啲人同我打上冥想，你揾到部电话，你揾唔到嘅时候，睇唔到嘅时候，你就入咗去噶啦，你就要出翻嚟，系啦。第三个揾块镜去照自己，揾唔到噶，睇唔到自己嘅样，因为喺嗰度咧，你系冇固定嘅状态噶。你可能你嘅灵魂嘅出现，只不过系譬如话一个人佢想俾你睇到佢个样咧，系佢认为最好嘅样。因为佢睇唔到自己。系啦，咁如果你揾到呢三个图腾，因为未来可能有无限嘅可能，你系有咁嘅梦境，呢啲叫清明梦。咁咧，你就要揾到即刻出翻嚟，越快出嚟越好，因为喺里边咧，其实会令到你嘅身体出更加多嘅问题。因为你越接近阴气嘅时候，佢就会俾你更加多嘅病痛。
1: 所以逢系一有啲古灵精怪梦嘅话，就尽量同自己讲要醒啦，醒啦，醒啦，离开呢个地方啦。
3: 要揾到啲嘢识别先可以醒，因为佢就好似我依家咁，我哋可能唔觉得系发紧梦。当可能我有一日揾到一样嘢，发现呢个世界系假嘅时候，我就醒翻噶。
2: 系因为 Yuki 好容易进入呢啲嘅情况。
3: 系，我都可能我都快醒啦。我成日都发现呢个世界好似系假嘅。
0: 同埋另外系头先你话 B B 嗰件事系嘅，即系因为当时身体问题，即系当时系厌食症嘅问题，所以就唔可以要嘅。但系就
1: 都被逼要处理咗佢嘅。
0: 系啊，咁但系当时个 B B 个爸爸就唔知点解事后就走去买咗古曼童啊，即系走去庙宇就，跟住我好记得去同即系买完古买咗古曼童啦，即系嗰时我已经做完啦，跟住 当晚就已经睇唔清楚嘢，跟住行动系唔

0: 搞唔掂咯。
1: 系啊，
2: 即系你意思系你做人工流产手术之后，你嘅另一半
0: 之后嗰段日子，
2: 之后嗰段日子你另一半就买咗，即系请咗个古曼童翻嚟。
0: 系啊，
2: 咁啊，自从古曼童翻咗嚟你度之后，你就开始有身体上面唔舒服。
0: 冇翻嚟我度，
2: 即系请咗喺你个男朋友度
0: 供
2: 喺边度？
0: 系啊，供养，佢喺佢屋企供养。
2: 喺我喺男朋友度供养，咁但系自从佢供养咗古曼童之后，你个身体就开始变弱，
0: 一直就越嚟越系试过，即系一下子系转差。
2: 咁风水师傅，你觉得关唔关事咧？呢个
1: 因为而家喺阿 Yuki 嘅世界里边，系会出现非常之多神奇古怪嘅嘢。但系你亦都相信一样嘢，你系有灵力噶。你可能
0: 有咩话？
1: 有灵力，
2: 有灵力，
1: 有灵力，
2: 处理到。
1: 你自己一定要有一个好强嘅意识，话俾你自己知，我依家想去做啲乜嘢？我想要一个点样嘅结果？其实喺呢个世界度可以实现啦。
2: 嗯，
1: 即你其实有一种即接触得呢啲就系咁阴嘅嘢，咁多嘅问题嘅时候咧，其实我哋叫极阴啊，极阴之处其实都有极阳噶。咁咧，你其实就用你嘅意志，因为呢类人咧好容易心想事成，好容易心想事成，
2: 所以一定要谂好嘅嘢。
1: 系，
2: 嗯，
1: 因为所有嘅嘢都系两面性啊嘛，系咪先？你亦都可以往好嘅嗰方面去谂。
2: 嗯，
1: 你要转一转你个念，你个世界可以跟住你个念嚟，会即系天地神鬼帮你去扭转噶。
2: 嗯，
1: 系一个，即系我一时半刻冇办法用好简单嘅语言同你去解释，但系你呢个能力系超乎一般人嘅一个能力嚟噶。
2: 咁啊 ，Yuki 本身
0: 我
2: 咪研究
0: 呢啲能力。
1: 你而家冇办法，
2: 你冇得拣啊！
1: 而家你入咗局啦。
2: 你有冇宗教信仰嘅本身？
0: 我冇乜特别，但系我会中意佛教嘅嘢咯。
1: 咁佛教咧，三本经平时读啦，会帮到你噶。
2: 嗯，
1: 一本
0: 三本经，
1: 一本叫心经。
2: 心经
1: 系背咗佢啦，心经
2: 系心经好短嘅啫。
0: 心经有背啊，心经，但系如果读下瞓着咗，会唔会系众生听紧嘅？其实
1: 咁系清醒嘅时候，你一定系清醒嘅时候读啦，唔好晚上啦。
2: 系啊，
1: 系啊，
2: 即系精神嘅时候多。
1: 你而家晚上五点之后都唔建议你读经。
2: 嗯，
1: 系啊，你个精神状态未得啊。系第二本《金刚经》，
2: 《金刚经》
1: 系
0: 哦，我有读，有个师傅叫我读《金刚经》，
1: 你背唔背到啊？
0: 读下瞓着咗，
1: 你背唔背到啊？
0: 次次读背唔到，我要跟住你读咯。跟住但
1: 咁样啦，
0: 读到边度位我就瞓着咗啦。
1: 俾一个
2: 你次次都同一个位
1: 嘅目标俾你，每日背一两句，跟住一年之后咧，你基本上呢本经就识噶啦。
2: 嗯，
0: 即系背一两句，但系唔系话众生听紧《金刚经》唔可以停噶嘛？
1: 你唔系朝头早嘛，晚上五点之后就唔好背啦。
2: 系啊，你唔系背俾众生听，你系自己需要去诵经。
1: 系你自己需要。
2: 嗯
1: 嗯，系。
0: 就每日读背一两句《金刚经》或者《心经》。
1: 唔系，《心经》你识背啦。
3: 系《心经》你识背噶啦嘛，《金刚经》就系我哋即系因为可能都好难背嘅。你每啊师傅就话你每日试下背一两句，
2: 嗯，
3: 咁慢慢咧你就会背熟到个《金刚经》噶啦。
2: 或者开始系读咯，跟住读都得。
1: 因为我之前咧有个朋友客户咧都系已经落唔到床噶啦，跟住我哋就话我话你背啦，你唔背你会死噶。
2: 嗯，
1: 跟住佢就开始佢三日背咗，因为佢唔想死，
2: 因为求生嘅意志好强。
1: 系冇错，嗱呢啲奇迹啊！我哋啲跟住就真系医生都话唔可以噶，一个礼拜落床，咁求生意志真系极强，
2: 系加油啊 ！Yuki，
1: 比你大年纪大好多啊，六七十岁啊。
2: 咁第三本经，
1: 第三本经《老祖坛经》，
2: 老祖坛经，
1: 六祖坛经系啊，
0: 老祖坛经，
2: 六祖
1: 一二三四五六嘅六
2: 系六祖坛经，
0: 六祖坛经
1: 系啦。你三本咧嗱，一本嚟吓，咁啊六祖坛经先睇。咁就呢三本经嘅能量都特别大，而且系最免费嘅嘢，你可以去。如果你信佛咧，就呢三个可以帮你得解脱，系啦。
2: 好
0: 哦，咁另外即系嗰个 B B， 因为我而家都摆咗喺普门寺度听经，系继续都可以咁样摆喺度听经。
1: 得啦，你如果摆咗普门寺听经，系一个非常之啱嘅事情啦，系啦。咁我觉得你点个续命灯，可能都系你生命中应该要出现嘅时候出现咗嘅。 应该系对。

0: 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1: 晚上10:47，
2: 山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听日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数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73%。
4: 每个中国传统节日都有独特的起源和文化特色。背后故事仲非常有趣，一班中小学生将会透过普通话广播剧介绍不同节日的典故，主持叶泳诗仲请来资深普通话老师点评同学仔的演绎，同你一起学习现代标准汉语。小嘴巴说大道理，普通话电台传统节日广播剧比赛环节，逢星期二下午5:00至6:00，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播出。
5: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6: 可怜天下父母心，
7: 咁边个可怜我啊？
8: 除了吃饭去厕所，你根本都冇踏出房门。呢个礼拜我哋讲嘢加埋都唔够10句，咁边个可怜啲啊？
9: 既然各位爸爸妈妈都咁烦恼，不如就坐低一齐围炉取暖，互相取经啊！青春期都唔系咁可怕啫。
10: 逢星期日下午2至3，可怜天下父母心，我陈心怡同 Christine 会连结青春期孩子嘅父母，一齐倾下、讲下、学习下。
11: 新城资讯台，
12: 沿途有我
11: 陪你一起过。
13: 先知命局 App 云集中西门派顶级泰斗，提供个性化服务，5000年智慧融汇大数据，解惑未知人生。先知命局汇聚全球智慧，传承世界贤者文化之光。
14: 新城劲爆，落榜榜。
15: 5月30日，亦都系5月份第5期，亦都系5月压轴呢一期，亦都系2026年第22个礼拜劲爆本地榜嘅三甲冠亚季。

0: 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99.7，新城劲爆流行榜。
1: 新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2: 理财家、
1: 教育家、
2: 生活家、
1: 体育家、
2: 艺术家、
1: 娱乐家、
2: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3: ，Metro 8 Family。
4: 高端生活的艺术不是说你花得起钱就可以拥有的。 Metro Luxury

0: 品味新城，将最有格调、最精致的生活介绍给你。逢星期日，新城资讯台晚上六至七，新城财经台晚上十至十一，同你一起领略真正高端优质的生活。Metro
1: Luxury， 品味新城，主持林家瑶、家家、苏仲辉、Desmond， 视像版在新城 MBO TV 播出。
2: 树窿七十八号，每晚不同角度，全方位照顾你的心灵需要。
3: 星期一，思考人际、家庭、恋爱关系，以至生老病死。
4: 星期三，透过大气电波，凭歌记忆，用歌曲分享爱。
3: 星期四，将心事疑难同主持分享，一起慰劳互动。
4: 星期五，为你送上最新流行诗歌，洗涤滋润心灵。
2: 树窿七十八号，逢星期一、三、四晚七点，星期五晚七点半，有我李石宏。树窿七十八号，
5: 命运解惑师，主持庄思敏、黎莉，雷电道长风水。
6: 剛才我叫 Yuki 不要收線住，因為他也說一句，喂，我可不可以不要有這種能力，但剛剛師傅都說你入了局的了，根本是我就這樣想，是的，因為他都很年輕，是的，我想跟是不是都真的等一些情況先，有過了，有過了，咁其實慢慢慢慢咧，佢呢種能力係會消失啊，定係伴隨住佢嚟緊餘生都會有呢種能力
7: 啊？會
8: 餘生都有呢種能力，
7: 會消失，
8: 哦、會消失。
7: 佢依家係入咗呢個局啫，但係呢個局可以過關㗎。
8: 哦同埋，我覺得如果佢真係可以好認真啊，慢慢去重經嘅話咧，佢都會得到一啲唔同嘅轉化。
7: 一定係
8: 係啦，即係自己嘅能量上面嘅轉化啦，或者諗嘢上面都會有轉化啦。
6: 嗯，
7: 係因為冇錯啦，佢最大嘅可能性咧，係會俾你得到一啲智慧。
8: 嗯，
7: 啲智慧咧，我冇辦法用言語去講出嚟，但係對於你依家嘅狀態咧，好容易，因為你入過兩次呢個叫做。太虚之境啊，即系临死亡之前嘅一个，其实一种漂浮啊，好混沌嘅状态，你出得翻嚟、嗯。我话俾你知，你求生意志好强，你个灵魂唔想你死啊。
8: 嗯，
7: 一个在进步嘅人，一个唔想死嘅灵魂系好难死嘅。但系可能你嘅状态就系、
9: 是，我觉得而家比较痛苦啫，即系日日都
8: 唔舒服系嘛，
7: 但系呢个就系要你修炼经历嘅一个八死千难，
8: 嗯，
7: 咁你一定要挨过去，因为你过咗去之后咧，就会翻嚟一个人世间嘅状态，
9: 你而家即系唔关冤亲债主事嘅。
7: 冤亲债主边个都有啦，
8: 系
7: 咪先？冇就唔系人啦，系咪先？我哋做嘢嘅所谓嘅动力，系咪先？
8: 呢个每个人唔同嘅历练嚟嘅。
7: 我哋翻嚟到呢一世，系咪要还好多嘢啊？
8: 冇错，
7: 我哋所还嘅嘢系咪都系我哋冤亲债主啊？
8: 嗯，
7: 系咪我哋要接受佢嘅存在？我嘅冤亲债主都好多，
8: 嗯，
7: 系啊，我哋要成日做咁多嘢，系咪先？吓咁啊，所以唔怕佢。
8: 系，亦都
7: 系我哋嘅动力。你咪将我可能之前几世真系争好多，咁、
8: 嗯、
7: 我咪做啲能够做几多做俾你咯。
8: 嗯，
7: 系啊，跟住其实呢个就系一个你人生嘅其中一个结嚟嘅。你完了咗之后咧，你就慢慢会好。但系依家你入咗呢个状态嘅时候咧，你要接受佢。
8: 嗯，
7: 啊，咁你嚟历练我嘅话咧，尽量我去做多啲嘢。
8: 嗯，
7: 人只要去向前行。向前睇嘅时候咧，你可能过一年啊，过两年啊，回头一望，轻舟已过万重山。
8: 嗯，
7: 系啦，呢、這个系需要你自己去真正去俾心机嘅。吓、
8: 嗯、
7: 吓，
9: 就努力紧，你真系努力紧，仲继续努力紧。
7: 因为你嘅灵魂唔想死，已经系好，只要系咁嘅话咧，呢个灵魂好坚强。
8: 嗯，
7: 咁咧一个人嘅灵魂咧，要养大佢啊，就核心三个嘅啫吓。第一个就系足够嘅休息，
8: 系
7: 啦，你依家系要足够嘅休息
8: 吓。
7: 跟住第二个系自己有足够嘅表达。
8: 嗯，
7: 点解咧？因为你谂到啦，你唔去讲，即系你自己嘅嘢屈咗喺自己心里边。
8: 嗯，
7: 好，第三个咧就系。有啲乜嘢鍾意去做嘅做埋佢。
8: 嗯。
7: 係啦呢个就係个灵魂嚟到你身体最想要就係呢三样嘢。
8: 嗯。
7: 係啦你
9: 咁如果我又见到再见到人哋先人嘅画面咁。
8: 咁点算係嘛

0: 咁你又由佢讲，
1: 系咯，我觉得唔需要出声咯。
0: 系啦，系啦，系啦，因为依家你可以同佢讲，暂时咧
1: 我未有能力帮到你，
0: 系啦，未有能力，但我依家喺度提升紧我自己。
1: 嗯，
0: 等我提升到一定程度嘅时候，我有呢个能力去孭所有嘢嘅时候，我再去解决。
1: 系啦，因为你而家本身自己都系弱嘅时候咧，就唔好做架梁住啦。
0: 系，因为一个人好恐怖嘅就系点咧，阴嘅时候咧会见到好多嘅嘢，跟住咧好多时候咧就会觉得似哇，我有通灵啦。
1: 系啦，我又好想帮人啦。
0: 系啊，
1: 但系因为你而家本身自己嘅能力有限啊嘛，所以未系时候。
0: 系、入魔嘅状态。
2: 我觉得我系人，我系觉得我系人，唔系神。
1: 冇错，你就唔好，
0: 但系好多人觉得自己系神，就入咗个魔嘅状态，好容易入魔，系、所以我哋见到身边或者街边都好多大师觉得自己无所不能，就入咗魔噶啦。
2: 但我之前都冲口而出讲咗好多次，咁会唔会都
0: 你可以改嘛？人可以改过噶嘛？
1: 讲咗嘅嘢就算啦，过去咗噶啦。咁而家开始就要即系好好去诵经啦，《心经》啊，《金刚经》啊，《六祖坛经》啊，系记住
2: 六祖坛经。
0: 六祖坛经，可以晒太阳，晒下太阳，
3: 好嘛？好，记住
2: 唔好晒得太
0: 阳，唔紧要啦。咁就系我讲嘅，你去做啦。
3: OK， 同埋五点前啊，五点前念经
1: 啊，日头啊，日头日光日白先好念经啊。
3: 好，咁我哋同阿 Yuki 你倾到呢度先，好冇？
2: 多谢晒，
0: 希望你尽快康复，
1: 系健康平安。
2: 多谢
3: ，OK， 拜拜。其实咧，啱啱嗰三本经我相信系其他朋友仔系咪都可以？
0: 系啦，
1: 心经都所有人都得嘅，
3: 冇错，冇错。咁希望都帮到大家，同埋即系你都听到阿 Yuki 咧，其实佢都系 positive 嘅，
1: 冇错。
3: 同埋啱啱所讲嗰种嘅声音，我拉佢翻嚟，所以佢嗰个意志力好强啦。咁希望大家都系。我都生存呢个世界，有阵时都系一个修炼嚟噶吓。
0: 冇错。
3: 好，电话号码1349997，有任何问题咧，即系都想求助，都可以打你嘅电话。咁我哋节目时间完结咗啦，多谢晒两位，
1: 再见，
3: 拜拜。Bye bye
4: 命运解惑师由先知命局 App 助你拆解命运。
5: 以上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的个人意见，其中涉及灵异经历，可能会引起听众不安。当中提及堪舆及占卜资讯，并非精密科学，敬请留意。
6: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7: 晚上11点，
8: 新城广播新。

0: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欧盟委员会举行会议，就对华关系展开讨论。在北京商务部警告，如果欧方执意单方面推出新贸易工具，采取歧视性限制，中方将坚决反制，采取有效措施维护自身利益。商务部表示，中欧之间的沟通渠道畅通，双方正是探讨建立贸易投资磋商机制，并将会展开相关对话，希望欧方和中方相向而行，共同落实双方领导人共识，通过对话协商妥善处理分歧摩擦，推动中欧经贸关系稳定健康发展。商务部指出，中欧是平等和互惠互利的重要经贸伙伴，希望欧方遵守世贸组织规则，坚持自由贸易和公平竞争，坚定反对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会期间表示，美国、英国和澳洲正是合作研发水下无人机，作为澳英美三方安全伙伴关系国防协议的一部分。三国在联合声明中说，估计水下无人机将会在2027年开始交付，而该项目将会提升三国的侦察和打击能力，并且增强在反潜、反水面舰艇、水雷反制、电子战和近岸作战中的优势。三边安全伙伴关系自2021年成立，一直被视为压制中国在印太地区影响力扩张的举措。中国曾经表示，有关协定性质危险，可能引发地区军备竞赛。美国总统特朗普6月14号年满80岁，他日前接受重返白宫以来第三次身体检查。白宫公布特朗普的体检报告，医生表示特朗普的健康极佳，具备履行总统职务所需的身心条件，但建议他继续减重。报告说，特朗普身高6尺3寸，体重大约238磅，心脏、肺部、神经系统和整体身体机能都表现良好，完全有能力履行三军统帅和国家元首的职责。就国务院同意港澳游艇可以免担保自由行进出9个大湾区城市，特区政府对此表示欢迎，又透露海事处正是积极同广东海事局协调北艇南下的便利措施，细节有待确定之后适时公布。特区政府强调，粤港澳三地一直致力推动粤港澳游艇互访，三方成立的游艇自由行工作小组一直积极磋商相关便利措施，以推动游艇自由行系统建设，而新政策下的免担保措施将大幅减轻港澳游艇船主在办理跨境手续时的经济负担，而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措施就容许港澳游艇在不影响原有船舶登记的情况下，获发内地临时船舶国籍证书，在大湾区内地9个城市水域自由航行。政府10月开始推行公务员评核制度优化计划第一期，要求各评核人员按常态分布评级，至少5%公务员要被评为4至6级，不获发增薪点。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表示，是希望改善以往评级较为宽松的问题，避免打击表现优秀的公务员士气。杨何培恩在电视节目说，有关做法会在2年之后检讨，若果多些公务员希望排在较前的位置，而又正确努力工作，都会是好事。他又说，评核的比例是以整个职系计算，而不是单以一个团队的人数去计算。市建局宣布，观塘裕民坊和同仁街的行车道将在6月28号凌晨零时开始封闭，18条巴士路线、2条小巴线和以裕民坊为中站的跨境巴士将会改道，原本设于裕民坊的的士站亦都会停用。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 信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听日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数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77%。
5: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回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嘅昆虫驱避剂。有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3: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6: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7: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海鉴清。
6: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7: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6: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7: 当然不少得着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6: 密切留意，
7: 逢星期四上午11点至中午12点，
8: 湾区声势力。
9: 湾区声势力。
10: 内地港漂新港人来到香港，难免面对不少挑战，既要离乡别井，又要融入香港生活，所以需要更多居港资讯和支援。香港生活 GPS 除了为港漂新港人而设，亦让更多港人了解港漂文化。主持黄掌江远荣，
11: 逢星期日晚上6点至7点，新城资讯台播出。新城 MBO TV 周日晚上7点，仲有视像版。
10: 香港生活 GPS 由骏桥基金为你导航。
12: 前几日喺深水埗班河街厕所嗰度，又唔记得攞翻个袋、手机啦、银包啦，全部家当都喺晒嗰度。我个女啊打我个手机，执到我个袋嘢，嗰个人咧就接电话，佢话嗰袋嘢喺我手，

0: 謝謝啊！我有佢好人有好報啊！我想喺大氣電波幫我多謝一下，望佢平平安安啊，身體健康。
1: 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的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

0: 夜两个钟，超轻松。
1: 好在仲有得听 ，band 同 band 真在度行。
2: 欢迎大家收听 Ben 同 Benson 抢道行，
3: 我系 Ben 李友毅，
4: 我系 Benson 李国伟。
3: Benson 啊，我哋报通胀啦，
4: 有冇呢报？有冇呢报？
3: 因为我哋今日请嚟呢位咧就系通胀嘅主持人啊，
4: 冇错，
3: 佢亦都系呢个万千星辉颁奖典礼2024嘅最佳男主持啊，唱歌好听，仲识得弹吉他，唔错噶，
4: 系啊，咁咧佢嘅经历都非常之精彩啦，又有一个非常美满嘅婚姻，咁但系作为一家之主嘅佢咧，其实经历过几多磨练呢？
3: 咁咧就系大家开个名俾大家听，就系、是、欧永权 Elbow
4: 咁啊，请欧爸，
3: 欧爸冇错，咁佢咧就系11:30左右啦，会上嚟同我哋倾偈嘅，好多料爆噶，我哋睇下咩又报啊嘅咧，报通胀啦。OK， 好啦，咁啊仔，我哋今日讲啲咩话题好咧？
4: 嗱，其实咧，我成日觉得咧，做主持咧，即系最紧要啊，就系要应对一啲好突发嘅事情啊嘛，系咪？
3: 冇错，系啊。
4: 咁既然我身边咧都有一位，
3: 我都几廿年噶啦，
4: 几廿年嘅主持咧啊，
3: 点咧？
4: 有冇啲嘢爆下咧？
3: 哦，
4: 你有冇啲好爆嘅经历，或者经历过一啲好？即系都几惊险，
3: 真系惊险啊！嗰次真系惊险，因为呢个话说翻嚟几多年前啦，即系好耐啦。因为嗰阵时仲喺加拿大读书，咁喺加拿大读书，我就喺个电台里边咧就做 DJ 嘅。咁嗰阵时嘅 DJ 咧就同而家唔同啊！我哋几好有啊 Emma 帮手，咁就做晒 operator。但我嗰阵时就全部自己做嘅，咁啊自己做即系话你 Q 碟啦，要自己 Q 啦，声就要自己教啦，出广告。要自己出啦，
4: 我即系广告系一饼饼带，
3: 一饼饼带一个个剧 set 咁入去咁一揿就播嘅，咁然之后播完广告就 mark 啦吓，咁呢啲咧就系即系基本嘢啦，咁你就要做。
4: 有冇试过入错带啊？咁
3: 咁就都冇入错带就
4: 沒有我以为你想讲入错带，突然间播咗，喂呢、這个广告唔系呢度播嘅。
3: 嗱嗰阵时嗰啲带系点咧？即系嗰啲系即系录音带嚟嘅，
4: 系系，
3: 但系插入去之后一揿就即刻播嘅，点解咧？你係要 rewind 翻轉頭先得嘅，即係嗰個如果 commercial 冇 rewind 到咧，你撳落去就冇聲嘅。
4: 嗯，
3: 啊咁啊，我好彩冇做錯錯呢樣嘢，
4: 播咗但又冇聲，或者播咗一半廣告出嚟都幾大鑊噶。
3: 係噶係噶，因為呢啲自己要負責噶嘛，嗰啲全部要自己負責，因為全部一手一腳。咁仲有一樣嘢咧，就係、是、我哋要報告即係、就是、天氣啦。
4: 天氣啊，
3: 咁天氣咁天氣點樣咧？就嗰陣時用 fax 機噶嘛。咁你 fax 機就即係傳啲 fax 過嚟，我睇住個 fax 機啦。好啦，咁啊，因為傳英文嘅嗰啲咁啊，佢嚓咁啊搣咗出嚟，咁跟住就咁啊講翻廣東話，因為我哋個台係即係中文台嚟噶嘛，咁啊廣東話咁啊照講啦。
4: 英文咧轉廣東話，
3: 係啊，仲咪即刻轉咧？嗰啲好易啫。咁英文真係轉翻廣東話。好啦，咁啊，但係咧同一時間咧，我哋係會即係報六合彩嘅。因为嗰边咧叫649嗰阵时，咁就即系要讲啲 number 出嚟嘅。咁有一日咧，我就行过嗰度，咦见到啦，咦系啊出咗啦，咁就六合彩咁啊搣咗出嚟啦，咁啊喺度，诶咁啊嗰一步啦，嘿今日咧搞珠嘅 number 就系得，冇问题啊。讲完晒之后 ，OK， 突然之间。就有观众打电话入嚟、
4: 哦，打电话入嚟，嗰阵时有 call in 嘅
3: call in， 就系出边听嘅。佢话：喂，点解你嗰个 number 好似唔啱嘅？咁啊，冇理由噶，我睇 fax 噶嘛，
4: 系啦，跟住 fax 机噶嘛。
3: 原来嗰阵时搞错咗，系有两个唔同嘅六合彩嘅，即系
4: 哦，系喎，系喎，
3: 即系佢有唔同嘅，即系彩票嘅。咁我哋咧，我就攞错咗嗰张，
4: 即系攞咗 A 嘅，讲咗 B。
3: 系啊，
4: 出咗 number， 哇，哇，咁点算啊？
3: 咁我就话
4: 你已经报咗咯，
3: 报咗啦，出咗街噶啦，你啲人全部系直播噶嘛。咁啊冇啊，诶去嗰时候，喂，嗱大家咧就记住留意啦，新闻报道嗰个先系即系正确嘅，因为我嗰个唔系新闻报道啊嘛，喺我个 D 个即系 DJ 嘅节目，
4: 系
3: 个 DJ 嘅节目。咁你即系你平时会加啲自己要讲嘅嘢落去，咁跟住后屘再讲多次咧，即系攞翻个正式嘅 number， 不停讲嗱，今日咧嗰个 number。
4: 冚翻
3: 先，冚翻先。哇！呢、這个真系讲完之后， 嗰次真係咩叫飆冷汗啊！我自己感覺到啊，因為你講錯六合彩 number，、嗯、即係有人對咗，跟住行咗去話就大嘢啫。
4: 佢話你講嘅喎，
3: 咪咯？
4: 喂，嗱，好彩咧就啊，以前冇
3: 嗰陣時
4: 音啊，
3: 冇錄音啊
4: 呢啲，
3: 係啊，即係而家你上網啦，好似呢啲我哋
4: cap 翻曬
3: ，cap 翻曬大件事，你講錯六合彩真係不得了。
4: 哇！
3: 你嗰陣時真係好恐怖啊，真
4: 係好驚險喎、
3: 啊。係咁啊，以後呢啲我就唔會啲咩。一系就报，报咧就会新闻报，唔该你望望睇清楚先俾我。
4: 哦，即系揾翻新闻嗰份稿先
3: ，confirm 咗先，系啦。哇，唉，呢啲就系、是。
4: 我以为你播错广告已经得人惊。
3: 系啊，你唔系嗰日其实就系我哋唔系成日要我哋报嘅，但我嗰日就行，我攞埋嗰个天气之后，
4: 就顺便
3: 就见到，咦系咁啊，报埋
4: 攞埋顺便报。Oh no！
3: 呢啲就系
4: 做多咗啊，
3: 做多咗。大家小心啊，唔好做多嘢。OK， 呢个就系一个，唉，当年嘅一件，即系令我即系毛骨悚然嘅一件事啦。喂，你呢？
4: 如果要讲起我呢，我就比较多啲喺舞台上面，
3: 系啊，你
4: 舞台上面会发生嘅嘢啦。咁、但系咧都颇为长，
3: 颇为长。诶、哎，咁啊，你长我讲个短啲噶啦吓。咁啊，即系我喺TV， 我嗰阵时做香港早晨节目，都系直播节目啦。咁就好多时候，我唔知道你有冇试过嘅。如果一笑咧系停唔到嘅，
4: 咩意思呢？笑停唔到，
3: 即系一笑即系嗰人笑。嗰日咧，我就同阿表姐余文思就系大家倾偈，咁我哋有一段咧就系讲紧一套维斯利嘅一套新剧，魏康嗰套新剧，新嘅电影，咁啊大家倾偈啊，咁嗰套电影个名咧
4: 播紧嘅，
3: 嗰套电影个名咧叫做老猫啊，老猫
4: live 出
3: live 出嘅梗系 live 出嘅，咁跟住咧表姐咧就等，嗰套花猫咧咁。咁一讲完到花猫，我话唔系啊，系老猫啊。咁我讲，我真系同佢讲，但系就唔系啦，系佢笑啦。
4: 哦，佢笑，佢就佢讲错咗就笑。
3: 就佢自己，哎呀，就先。唔系，其实我觉得好 Q 一样嘢，一个老猫
4: 系同一个花猫，
3: 系好好，即系好可爱啊！即系成件事，我自己都笑到，即系两个就。

0: 停喺度真係笑笑，我諗都笑咗有好多秒喎，我哋大家都係講唔到嘢。
1: 但 live 出街喎、
0: 啊、，live 出街噶、啊，
2: 哇！咁都唔係嘅，咁啊又唔係好睇咯，好睇在就係 live
0: 啊嘛，
2: 就係咁樣啊，
0: 係啦，就係呢啲，就
2: 咁、是、都有啲笑料。
0: 老貓就燒須，就變咗花貓。OK， 好啦，我哋休息一陣，聽下你講下呢啲咩蝦碌嘢先啦。
3: 一個人靚唔靚，唔係一錘定音。逢星期四晚11点，風繼續吹時段內，我范振峰聯同卓斯香港美容儀器有限公司、香港研發儀器創辦人 Nicole 高力豆沙，組成靚靚陪審團，分享專業美容手法，為你顏值大平反。MBO TV 同步播出。新城廣播，愛動物，愛寵物，大愛共融。
4: 在大潭郊野公园发生狗狗一家三口先后离奇失踪，其实我们时不时都会听到有社区的狗狗不是被人落毒就是被人虐待，你的及时支援举报，伸出援手，随时可以救回这些动物。
3: 爱护动物协会拯救热线2711-1000。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5: 黑夜之后就是黎明，在任何人生的低谷，你总会看到新的希望。星期日晚10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愿意倾听你的故事，为你打气。我是梁继章。

0: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2: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新城八大家，
4: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2: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0: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5: 两仔爷
6: 两个钟超轻松，
7: 好在仲有得听。病同病身抢到行，
8: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9: 《病同病神抢到行》。
8: 我系 Ben， 李有毅。
6: 我系 Benson 李国伟。
8: 啊、真系几好笑嘅，即系讲翻呢啲，
6: 但系即系嗰啲点样救场啊？点样哈碌嘅？
8: 系啊，
6: 即系 live 嘅时候。
8: 即系其实直播节目就系好玩就系呢样嘢啦。我记得一次咧，就嗰阵时应该系1990年嗰时候，有个节目叫《迈向九零》。咁我哋咧就喺维园嗰度做直播嘅。咁维园做直播咧，就即系其实TV 已经好安全嘅。厂就会有个厂系 stand by 嘅，即系如果出边有咩事就会翻厂，咁就嗰日就都 OK 嘅，因为一路直播嘅时候冇事啦。咁后屘发觉咧，因为我哋由嗰个场地咧系有两条嘅 microwave 嘅 link 系 send 翻嚟个台嗰度做主播，即系播嘅，咁有两条咯。好稳阵，你明唔明啊？
6: 嗯，即系总之可以两条翻翻去，如果出事
8: 出事嘅话咧，就
6: 仲有一条后备。
8: 系啦，跟住就厂，
6: 仲有厂，
8: 有个厂喺度 stand 埋。系咁嗰日咧，就我哋同我同阿表姐啊、余文思，咁大家喺度做主持啦，喺度讲讲。突然之间，嗱后尾先知啊，但系现场嗰度你睇唔到嗰个情况，突然间咁紧张。有一条拎咧，就俾一架吊机车咧。即系嗰啲，佢哋高咧就系吊臂，咁佢就行过我哋嗰条拎咧，就一勾断，成条 cable 就勾断咗，咁即系冇咗一条 cable 啦，
6: 冇咗一条备用嘅，
8: 咁啊真系 engine 都好快，一转即刻转第二条啦，
6: 嗯，
8: 但架车唔停，
6: 扫埋
8: 第二条，
6: 继续
8: 啊，第二条拎，
6: 两条扫晒，
8: 两条扫晒，
6: 吓咁点啊？
8: 一扫晒之后，咁啊即系现场 black 黑晒啦，即系我哋啲 mon 就冇嘢啦，咦？点解冇晒咯？咁嗰日就即刻要翻厂啦！
6: 哦，即系佢就即刻揿掣就翻咗厂。
8: 翻厂咁啊！嗰阵时杨瑞麟咧就仲系冚住张被喺度，跟住等我翻你啦 ，bang 喺度，喂！
6: 你一拍就即刻翻嚟啊！突然之间翻嚟，
8: 系啊，
6: 佢都唔知噶嘛。
8: 系啊，即系其实我哋已经做到好准备得好好嘅，但系有阵时呢啲真系
6: 千算万算，你
8: 千算万算算唔到第三两条拎都可以勾勾烂，我谂以后都唔会咁样做。唔系，应该有人守住，唔俾啲车入。
6: 啊，
8: 系啦，可能佢谂起，诶，车入冇问题，冇谂过咁
6: 吊
8: 机车
6: 可以吊勾断咗条。
8: 系啊，
6: 哇，咁
8: 你咧 live 嘅嘢，
6: 我 live 嘅嘢，我谂就出 show 多啲嘢。但系咧嗰阵时咧，如果讲起就系我第一次接一个咁大型嘅。即是一个群星演唱会里面做一个 show， 咁嗰阵时我记得是一个喺广州的一个体育馆里面嘅，咁系好大好大噶啦，第一次已经接触咁多人啦，已经好紧张噶啦，咁然之后嗰一次仲要系有好多群星嘅，
8: 星光熠熠，
6: 真系星光熠熠，嗰阵时有我记得有啊容祖儿啦，
8: 容祖儿系，
6: 有张信哲啦。有啊，林志颖啦，我仲有其他嗰阵时，内地好多唔同嘅红星啦。咁我算系好 green 嘅，咁但系好开心啊！嗰阵时有机会去，但系其实就要做足准备，所以嗰阵时我其实拣咗一首歌，我系啊一定最稳阵嘅。咁嗰阵时其实都好好嘅，即系主办都专登即系。为咗我去即安排咗一啲 dancer 俾我，
8: 系
6: 咁嗰阵时其实我第一次有一大班 dancer， 我谂嗰阵时有十几个 dancer，
8: 十几个 dancer， 有外国人添，
6: 系啊，有外国人啊，有成咁。咁我平时都冇夹开 dancer， 最多都系啲 dancer 都系自己有，或者自己玩自己夹开，知发生咩事噶嘛。咁嗰阵时就第一次去。即系去排啦，咁嗰阵时仲要排得好紧凑嘅，个时间好短嘅啫。咁我哋第一次踩台，即系我第一次上去rehearsal 之前，即系 on show day 之前一日啦，就叫踩台嗰日啦，就系、是、我第一日同班 dancer 夹，
8: 即系之前你都冇夹过，
6: 我完全冇睇过个 嚿嘢點樣做啊嘛，佢點樣跳，同埋個台係好大好大型嘅一個台啦。咁你當好似一個即係紅館啊咁巨型嘅台，咁我仲要同一班十幾人嘅 dancer 夾啦，有台左台中，center center， 仲有 T 台伸出嚟，我冇記錯有個 T 台伸出嚟。你谂下有咁多位要走，但你第一次走，仲要系得两次机会走。佢同你走咗两次之后咧，就俾条片你，就俾你翻去睇。睇完之后咧，第二日
8: 就 live
6: 啦，就 live 噶咯。哇！咁其实本身已经心理压力好大噶啦。咁翻到去嘅时候，即系都我都会系咁揾啲。嗰陣時冇鏡添，仲要。我早記得咧，我自己踩咗上去，即係嗰陣時有個洗手間因為洗手間個鏡都有好高噶嘛，
8: 係啊係啊，
6: 我踩咗上個浴缸上面
8: 喺度跳，
6: 因為我睇唔到我自己啊。咁哇，總之真係其實嗰陣時萬即係已經係萬事俱備，諗齊曬所有嘢可以發生嘅嘢都諗好曬，
8: 練好曬，
6: 練好曬。因為嗰陣時仲要有 rap 啦，又要唱，其實好。好好多嘢啊，咁 anyway， 咁啊去到 on show day 啦，喺我 show 我唱之前咧，仲要系我冇记错系一对都系跳舞团嚟嘅，
8: 系，
6: 所以你更加心理压力又好大，接住我后面我冇记错，一系就容祖儿，一系就系张信哲，所以我心理压力系超级大嘅，第一次开第一个 show， anyway 啦，咁。上到台啦，
8: 系，
6: 终于去唱啦 ，OK， 咁啊头半部分咧非常之顺利，咁啊諗住好定啦，到 rap 啦，係咪？咁啊 rap 完之後咧，就翻去台中就做一個最後嘅齊舞加唱。開到齊舞嘅時候咧，
8: 係點啊點啊？
6: 突然之間，我發覺，咦？點解得半邊耳仔聽到聲嘅？咁啊都嗰陣時戴著耳麥啦，點解得半邊耳仔聽到聲嘅？一路跳緊，然之後 feel 到點解有啲嘢喺我只腳底喺嗰、那個喺腳邊度撩下撩下嘅？
8: 哎呀甩咗！
6: 原來成個耳麥嗰個 bell pad。跌咗落嚟，成嚿跌咗落嚟，但系未甩晒，
8: 但系好少好咁嘅。
6: 咁可能因为
8: 可能跳系嘛？
6: 你 rehearsal 嘅时候，
8: 你唔会
6: 你好少 flat out 噶嘛？你会用尽全力跳啊嘛？咁你 show 嘅时候，你梗系用到佢尽啦。咁点知成个 backpack 跌咗落嚟，就喺你脚边左右扫嚟扫去，翘埋落只脚度。
8: 哇！
6: 咁你又去紧齐舞，又冇人知。
8: 系啊，
6: 咁你究竟掹定唔掹咧？咁嗰阵时就即系有个华丽嘅转身，你真系得一秒钟谂嘅啫，因为佢再翘埋你两只脚咧，你就真系跌噶啦嘛，咁就一个转身，一下立住个 backpack， 一掹连埋，因为嗰阵时你
8: 系
6: 扣住耳仔，黐埋喺颈噶嘛，喺后面就成条一下掹晒佢，因为我哋啲 backpack 咧有阵时系你嗰个耳机条线好长噶嘛，你会 extra 会绑住咗喺嗰个 backpack 上面，所以其实你一掹。你冇得就掹甩條線，你係要成個扯甩佢，咁你所以選擇嗰陣時就選擇成條

0: 扯甩佢，然之後你應該唔會係攞手，因為你仲呢隻手攞住麥，
1: 你右手攞住麥，一夜扯低佢，然之後就掉落地下，一個轉身，然之後哇好好，我想講啲dancer都好醒目，
0: 係嘛？
1: 即刻望到，即刻已經即刻圍住唔踩落去嗰個位。
0: OK，
1: 然之後其中一個 dancer 就轉身就包住就執起佢，包起就袋起，哦、然之後大家就爬埋最後嗰 set 就唱埋。但系嗰阵时就已经冇咗 Yemon 噶咯，
0: 咁咪要听就会听 Flowmon，
1: 但系你估嘅啫，
0: 你估嘅就系，哇！特别你喺场你好难噶，你个 echo 翻嚟啲声，
1: 翻嚟两阵声
0: 啊嘛，
1: 估噶其实嗰阵时，系啊，但系嗰阵时你谂下，第一次仲要咁多，即系咁多 dancer， 仲要前后咁多巨星唔甩得，哇！心理力大到不得了，但系嗰次过咗之后咧，我就明啦，即係其實冇嘢搞唔掂嘅，
0: 冇嘢搞唔掂啊，得嘅，一定得，
1: 冇嘢唔得，因為去到你咁大壓力嘅時候，但 show must go on， 你冇得唔去嘅，
0: 係喎，真係 show must go on 啊
1: ，go on， 咁你個心理壓力就係冇啊，去到嗰啲位，你都冇得諗啊，你得半秒時間嘅啫，
0: 嗯，
1: 即刻處理。
0: 即刻處理，
1: 你發覺原來其實都唔係咁多人驚啫。你處理完你先識驚啊！
0: 咁啊係啊，真係，但係呢啲真係考你現場反應。如果你以後再有呢啲情況出現嘅時候，你都唔使驚噶，冇驚過噶咯。
1: 仲有其他 case， 仲有啲都幾大。
0: 咁我哋遲啲先同大家講講好啦，咁我哋不如休息一陣間，翻嚟咧，我哋就請嚟暴動將啊，東張西望嘅主持人啊，我哋嘅歐榮權啊，
1: 歐爸。

0: 冰镇奶茶
1: 正啊，刨冰都好味，你试过未？
2: 冰毒呢，
0: 唔好俾佢个名呃到你，以为佢冇乜杀伤力。
2: 冰毒可能令你生冰疮、失眠、抑郁、暴躁，产生幻觉，甚至精神错乱。你个脑就好似融咗嘅冰咁，可能救唔翻。
0: 唔好再犹豫，即打186186，或者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求助，
1: 一齐企硬，唔剔嘢。
3: 晚上11:32，
4: 我系 Elka 郑子琪。AI 同科技点应用喺职安检？嚟职安局劳工处免费嘅职安健创科博览体验下啦！6月2-3日会展见。
5: 山城广播
6: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数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78%。
7: AI 人工智能，有人觉得好方便，有人担心会唔会过度依赖。有 AI 仲使唔使温书考试做功课？
8: 其实 AI 唔系帮你答案，而系帮助解决问题嘅工具。留意6月1日星期一上昼9:20，原来生活好快乐节目时段内，主持麦卓华会访问 PolyUSpeed 院长陈继宇博士 ，MH 太平绅士分享 AI 点样融入教育。
9: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现在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下午3:30，由我思敏主持的《迈向健康新世代》，请来拥有30年经验的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10: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起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1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12: FM99.7-102.1，
13: 新城资讯台，
14: 沿途有我
13: 陪你一起过。
14: I'm with you。
12: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15: 两仔爷
16: 两个钟超轻松，
17: 好在仲有得听，病同病身在道行。
3: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18: 《Ben 同 Benson 取道行》，
3: 我是 Ben 李有毅，
19: 我是 Benson 李国伟。
3: 嗱 ，Benson 我哋今日请嚟呢位嘉宾咧，就系东张西望嘅主持人，亦都系万千星辉颁奖典礼2024最佳男主持啊！嗱，佢唱歌好听啊，仲啊弹得一首非常之好嘅吉他添啊！
19: 冇错啊，佢入行经历都非常精彩啦，有美满嘅婚姻，作为一家之主嘅佢咧，其实经历咗几多嘅磨练呢？
3: 我哋有请我哋嘅嘉宾就系欧永权阿伯。
20: 大家好。Ben 同 Benson 你好啊！喂，你个开头有少少唔系好认同喎。
3: 点解？
20: 唱歌好听，同埋弹到一首好吉他，我真系唔敢当啊！完全
3: 唔系，但因为点解我话你弹得好吉他咧？即系我自己又唔系好识吉他，但我记得咧，我哋喺特别喺疫情嗰段时间咧，小欣子咧就经常咧请咗你咧，即系喺个现场
20: 嗰时候
3: live 咧就你一路弹吉他一路唱歌。哇！你弹得好好、啊、喎，
20: 我 OK 啦，即系我唔敢当话好，因为嗰啲都系 call 嚟啫嘛，
3: 系啦，
20: 即系嗰啲即系如果你俾阿 Joey 听一听咧，我真系完全揾个窿捐啊！咁但系嗰啲系我有少少嘅小聪明啦，即系佢我嗰阵时学吉他就系学咗，我最紧要 call 好紧要嘅，咁点样背个 call 嘅走咧，同埋一听大概都。即系嗰啲咩 do ti la so fa mi fa so 嗰啲，即系嗰啲系即系 cut 嘅走法系啦，即系嗰啲系成日都话因为好嗰个走法系比较人嗰个 commercial 好狗血，但系嗰个走法如果你熟悉嘅话咧，对于你听 cut 系会快好多嘅。 我有呢个窍门咯，
5: 即系同埋你自己系有聪明嘅，
20: 少咧少聪明。
5: 当时你学吉他系咪谂住识女仔定系点样
20: 嘅？以为系得咯，其实唔系好得，因为我嗰阵时系喺 Poly 识学吉他嘅、其实我小个嗰阵时系有机会学过，咁但系就错过咗个机会，因为嗰阵时我记得阿姨舅父佢哋。即係嗰個年代，即係八十年代都係彈吉他好盛行噶嘛，即係歐瑞強嗰年代咧，即係
5: 都係 Albert 啦，
20: 都係 Albert 啦。咁佢送一支吉他俾我哋拉曬線，但係好衰唔衰就俾我哥個朋友喺屋企，即係佢嗰陣時吉他通常你擺喺地下或者擺 sofa， 你會躺平咁擺噶嘛。佢好似插香咁直插落嚟。咁跟住支吉他，你少风吹都会 bang 一声，佢咪断咗我两支咯。咁、oh, 我知，我据我所知，我哥个 friend 系有赔翻钱嘅，但系我哥就冇将嗰啲钱去失悭买翻支吉他咯，系啊，咁所以我就喺细细个大概五六年班嗰时错咗啦，咁所以入到去 Poly 就有一个叫 Poly Arts 嘅嫂啊，咁佢话教，即系佢弹民歌为主嘅，咁嗰时我就有机会学吉他咯，佢免费教我学。有啲人就即我啲社工同學咧，就一齊去學，全部走曬噶啦，十個救火的少年咁，剩翻我一個，係啊，咁所以我就嗰陣時開始學咯。
5: 哦，非常好啊，即係呢個學吉他嘅經歷。阿仔啊，我哋呢個節目咧就其中一個環節嘅，
19: 冇錯，因為我哋叫 band 同 band 神扯道行啊嘛。
20: 係，
19: 咁咧其實你可唔可以同我哋講下啦？你人生當中最扯嘅時段係幾時咧？同埋有幾扯？點樣扯法咧？
5: 好扯嘅。
20: 其实如果你入得电视台都好扯下嘅，咁但系扯一件好事噶嘛。我记得
5: 最扯嘅嗰日，
20: 喂，其实咧系有少少唔开心噶。我记得最扯嗰阵时，我记得系大概2018年嗰时候啦，即系嗰阵时比较幸运啊，即系好多客户认识我啦。咁喺电视机即系呢个免费嘅频道见到我之后，就开始叫我做嘢啦。咁嗰时系一个月系应接不暇嘅。
5: 哇！
20: 咁即系钱系啦。咁但系我好记得就系我记得有一晚，系我做完嘢之后翻屋企准备品尝嘅宵夜，点知收到电话就系我爸走咗，系、啊，咁嗰时佢已经喺医院都系流离状态嚟噶，我记得嗰时佢就同我讲话，都差唔多噶啦，但系其实呢类似嘅说话听过好多次，我谂诶边有咁易啊咁讲，结果真系嗰晚走咗，咁我就讲医院就睇唔到最后一面啦。咁但系第二日我仲要出去，即系俗语所讲捞嘢。咁我记得系要带俾现场观众要好多快乐，好多 energy。咁所以嗰刹那，你问我。我庆幸我就嗰时好将个理性系斩得好开嘅，即系分得好开。
5: 感性同理性
20: 系啦，咁、但系到做完晒之后，现场嗰啲宾客都话啊，好好，你做得好好啊，之后咁我一静落嚟就觉得啊，即系系咯，嗰种嘅反差
5: 好大。
20: 所以你问我有时通宵做嘢，甚至系第二朝零几要到 location， 嗰啲都系扯嘅。但喺个心理上，我觉得嗰下嗰、那个落差系扯得紧要啲咯，
5: 撕裂添啊，少少
20: 系噶。我记得我系
5: 你面喺面上面，你要好欢笑，
20: 系噶。
5: 其实你一翻落嚟嘅时候，个心
20: 系啊。其实到说到底，去到最尾，如果你问我，即系问得翻当日嗰个宴会上啲人，知唔知我阿爸啱啱前一晚走，我谂佢哋冇人
5: 知。
20: 我记得我系可能太攰定唔知咩咧，我跟住去到医院见唔到最后一面，我都系喊出，结果去到最尾，我有一晚瞓觉瞓瞓，突然间梦到佢，哇！我成面眼泪，系啊，咁所以，喂，真系唔好意思，我谂住好开心唱，
5: 冇问题嘅。
20: 但系呢个系我觉得系你问我即刻人生中可以最能够最快嘅能够分享到咯，系啊，
5: 非常好。咁其实咧，你做司仪都做咗一段时间
20: 啦，哇，有廿年啦，
5: 有廿年，
20: 有廿年啦，系啊，
5: 都好长嘅一段时间啦。咁咧，其实咧，我就觉得咧，你除咗做司仪之外咧，你仲系唱歌好好听嘅。
20: 唔好听，我觉得 OK
5: 听啊嘛，
20: 难听唔难听。
5: 但系你一首新歌，唔系新歌啦，即系出过一首歌啦，叫做
20: 《把鼓当歌》。系啊，
5: 喂，嗰首歌系点样嘅
20: 咧？嗰时我记得同阿萧同埋阿伍仲衡有一个演唱会嘅。咁嗰阵时就一定要，即系好希望完成自己一个 叫里程碑啦，咁就点都喺希望喺演唱会上唱一首歌嘅。咁嗰阵时我就记得我系有啲melody 度咗出嚟，跟住俾阿伍生去再执啦。即系我叫所谓 co-write， 其实就系佢帮我将一啲再 modify。

0: 大概就有啲旋律，咁跟住就完成嗰首歌咯。咁啱啱我係想做一首三拍嘅歌嘅，咁跟住咦又啱晒河車，而我揾阿徐繼忠即係我舊隊友去寫歌詞嗰陣時候。佢都话喂，其实整首三拍啦，因为四拍市场太多，咁我就好啊好啊，就会有一首。咁跟住佢就将个故事讲俾我听，就我就系呢样嘢，所以咪写咗出嚟咯。
1: 哇，好正啊！因为特别我哋呢啲做主持人咧，
0: 系啊，
1: 特别有感觉。
0: 系啊，OK 噶 ，OK。因为但系我如果你问我而家录会再好啲咯，因为嗰阵时即系始终。我觉得每个人都有进步空间嘅。咁今日嘅再唱，咁当然比两年前唱，我觉得会更加好啲。系啦，咁所以系咯，呢首就系嗰阵时嘅歌咯。
1: 咁嗰阵时嘅歌，但系你最近想唱钱喎、
0: 啊？啊，系啊，真系失礼死人啊！
1: 哇，你等到好咩失礼死啊？
0: 唔系话我疑问其详，犀利在哪里咧？真系
1: 咁，你就有即系、就是、失嗱，你个拍子好准，
0: 我拍子准，嗯、
1: 就准到100%。
0: 好、哦、，OK。
1: 我记得第一首歌你出嚟嘅就我有睇噶嘛，
0: 系啊，
1: 100%，哇，呢啲数
0: 字
1: 好准啊！
0: 唔系，但系因为我想话俾你听，玩个游戏咧。真係唔易，唔易係咩呢？因為你會即係首先你係要唔好將你平時唱歌嗰啲感情嘅技巧擺落去，因為咧感情技巧震音咧就可能令到個系統嘅 detect 到你係唔啱嘅，唔啱就紅色啦。咁、
1: 嗯、
0: 當你嗰剎見到紅色咧，你嘅心就好驚嘅咯。一驚之後咧，咪更加多紅色出現咯。所以我記得唱《數字人生》頭嗰段咧係 OK 嘅，因為我記得佢話。成首歌得35个音，你唔可以唱超过7个或以上，咁就唔合格噶。咁我记得一见到第一个红色之后，哇！大家好惊，跟住就好似瀑布咁 bram 冧落嚟咯，系啊。咁所以几好玩，几好笑嘅，系啊。
1: 咁啊，开心嘅，
0: 开心，同埋最紧要我系联合就喂，我将阿同阿侧田 merge 埋一齐啊。
1: 佢做得喎，嗰
0: 段好好笑，其实
1: 嗰段啊，
0: 即系我唔好话啲网友，我自己觉得好好笑啊。我真系等翻公司，我会俾个 like 佢哋先啊，真系。
1: 系啊，真系剪得几好啊，几得意啊。
0: 系啊系啊，我班车边咁，即系侧田嗰 level 真系。
1: 嗱，咁呢一即系唱钱嗰段咧，我哋唔会喺度播啦。
0: 系啊，
1: 但系你嗰首歌咧。
0: 打個當
1: 當歌咧就會遲啲咧喺我哋可能第二或者第三 part 嘅時候咧就會播出俾大家聽噶啦，
0: 冇問題。
1: 咁大家記住留意啦。咁、我哋休息陣間，翻嚟同大家咧就同阿歐爸講下佢嘅年幼嘅時候究竟係點嘅。
2: 如果你揾到另一個人可以互相令對方變成戀愛腦，其實係一件好幸福嘅事。

0: 表弟梁伟谦全新派台作品《无可救药的恋爱脑》。
1: 两仔爷
2: 两个钟超轻松，
3: 好彩仲有得听病同病身在流行。
4: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Ben 同 Benson 抢道行。
5: 喂，
4: 我阿 Ben 李友毅，
2: 我系 Benson 李国伟，
5: 我系欧巴捞欧永权啊，
4: 系啦，我哋叫欧巴
5: 啊。其实呢个名我话俾系入咗 TVB 先至改嘅。
4: 点解咧？佢哋叫欧巴。
5: 嗱，其实喺我旧公司咧，即系啲人好即系懒，系风度翩翩嗌我欧公子噶嘛。咁但系

0: 爸咧，咁我系爸爸，咁但系我又觉得呢个名字我又唔一般啊，其实
1: 系嘛，
0: 因为我系爸爸咧，身份系 only for 两个仔啊嘛，系啊，咁所以我就麻麻地，但我想话
1: 肥妈，我哋 everybody 肥妈，
0: 肥妈唔到啊嘛，咁我谂住我谂住呢个角色系留翻俾我两个仔啊，但系你越抗拒咧，就越持续呢样嘢。当你系话我系唔系好中意呢个名啊？成个将军澳都嗌我你名，系啊，even 连森美都咁样嗌我，你咁，唉，咁是但啦，系。
1: 咁你几得意嘅呢个名啊
0: ？OK 啦，系啊 ，OK 啦，系啊。
1: 好啦，我哋即系时光要转一转啦，
0: 系
1: 啊，讲翻我哋即系你细个嘅时候，你喺沙田长大嘅系咪？
0: 系啊，沙田长大嘅，系啊，所以而家有时我喺沙田系唔会迷路嘅揸车、嗯，我老婆话使唔使开地图唔使啦，眯埋眼都识，即系总归啲路改一改，我都识行啊，冇问题。
1: 嗯嗯，
2: 咁你细个嘅时候系一个，即系你生人长大嘛，咁细个嘅时候嘅小朋友嘅时候系一个点样样嘅小朋友咧？
0: 小朋友系一个
1: 你系咪好乖
0: 唔讲嘢嘅小朋友？
1: 唔讲嘢
0: 嗱，因为我系啱夹喺中间。夹喺中即系有一个哥一个细妹啦，咁夹喺中间意思就代表你唔可以好似大嗰个咁任性，因为佢想做乜都得，而细嗰个咧就会得到宠爱啊嘛，
2: 宠爱。
0: 咁你夹到中间就好似你一个隐形人，又或者你乜都唔得。咁而我喺个内心深处一样嘢咧，就系我唔想俾人闹啦。有咩最好咧？就见到其他啲兄弟姊妹做一啲会俾人闹嘢，我唔做咪冇问题咯。咁点解唔做咧？就你唔讲嘢咯，唔讲嘢得噶啦。咁所以
1: 即系你又唔举报，
0: 我唔会举报啊！点样举报啊，大佬俾人嚼真系，系啊！咁所以我就会养成一个我唔系好讲嘢嘅人，但我脑里面好多谂法咯，但系我梗系唔出声啦，出声领嘢噶嘛，系咪先？系啊！
1: 咁但系变咗而家就讲嘢讲好多，系咪嗰阵唔讲嘢就储埋而家讲
0: 咧？因为我谂我会同一啲 friend 即系近朱者赤。
1: 嗯，
0: 当你喺中学成长阶段同一啲好中意讲嘢嘅人咧、
1: 哦，
0: 你就会慢慢、哦、即系虽然你都唔系好讲，但系你听佢讲，可能你耳濡目染啦。再加上咧、入咗呢一行之后咧，我记得开头喺即系嗰阵时娱乐新闻台去面试2003年咧，我系背20个字嘅稿都背唔到嘅。
1: 嗯。
0: 咁但我又對住個鏡頭點算啦？啊，唔知點解到最尾都取錄咗我啦。咁、我嗰陣時，我記得訓練自己就入茶餐廳，見到個午餐，我就同自己講：啊，不如我嘗試當我係呢一間茶餐廳嘅介紹人，我同所有人介紹到底今日有咩午餐呢？咁、就慢慢喺腦裡面轉動，再加上慢慢再自己訓練，所以而家咪好多嘢講啦。
1: 哦，同埋你記性都應該係幾好啊！而家
0: 背出嚟嘅啫，我都話嗰陣時20个字都背唔到，而家係訓即係逼出嚟咯啲嘢。
1: 嗯，
0: 係啊。
1: 咁其實你細個嗰陣時候咧，會唔會都係開始中意？即係你講過你中意吉他啦，中意音樂係咪嗰陣時係都有啲陶冶嘅咧？
0: 細個係唔敢去叫做去 ask for 一樣嘢。我记得我细个想买对波鞋，我都唔敢出声、即系知道我屋企嗰阵时环境又唔系好啦。咁、再加上咧，我唔知讲完之后会唔会有咩反应啊嘛。咁所以去到最尾咪唔敢出声咯。结果、去到最尾，突然间我妈问我：，诶、你有咩想买？我想买对波鞋。咁你做乜唔出声？就见到我又话，即系嗰啲咯，即系我敢都唔敢去要求去攞咯。咁所以你话。音乐唔敢谂啦、唱歌唔敢谂啊，好多嘢都系中学打后先去。
1: 咁你嗰阵时有冇一个理想？即系
2: 有
1: 小朋友嗰阵
2: 时，
0: 有
2: 梦想，
0: 有鬼咩？有鬼理想咩？总之屋企冇即系
2: 平安都明浪静
0: ，风平浪静就得噶啦。所以冇任何理想啊，冇任何理想可言噶。
1: 听讲嗰阵时你细个嗰阵时，你嘅遭遇都唔简单。
0: 其实我刚才讲过啦，我阿爸喺我做紧出边啲 outside job 嗰阵时走啦，佢我后悔嚟嘅，
1: 嗰个后悔，
0: 后悔嚟嘅。亲、生嗰个咧就真系哇惊涛骇浪。我记得系如果有时咧喺你睇电视见到我中间额头咧一笪令令地咧，嗰笪唔系我即系太过油啊，又或者系啲粉唔靓，系、因为我细个系一笪拉嚟嘅，即系我俾我亲生父亲系成个头中落个厕所度咯、因为佢系有。佢酗酒嘅人嚟嘅，系啊，
1: 即系饮醉咗，
0: 饮醉啊癫，即系我可能我系做错嘅一件好冇好细小嘅事，可能我食架橙突然间近亲 嘔少少嘅残渣啫嘛，即系
1: 呕咗落地下，
0: 佢都癫咗嚟嘅，系啊，咁所以嗰阵时系好惨，我记得我大概四岁零之后先

0: 過翻個正常小朋友的生活咯。
1: 係、哦、啊，嗰陣時候，如果你真係話三四歲嗰陣係。嗰、那個心靈好脆弱嘅喎，其實會唔會嗰陣時候你好需要保護啊？
0: 哇，唔識諗啦，
1: 好需要保護噶嘛嗰陣時
0: 候。我記得唔識諗啊，總之啊，其實我而家點解好中意食雞翼咧？好中意食雞咧，就因為哇，其實都幾恐怖。這個可以拍劇。我細個咧，每一餐咧就係食豬扒，一塊豬扒，一碗飯。咁、你唔敢唔食，因為有一個好惡嘅人對住你。咁而我身邊個哥咧，佢就食雞翼同白飯。咁所以嗰阵时咧，我唔知点解就好似你冇嗰样嘢，你就好
1: 想要。
0: 所以我觉得哇，其实鸡翼系咩味嘅咧？我就唔知道，我就觉得不断每一餐都系猪扒。咁所以由嗰阵时开始，即系当逃离咗嗰个咁恶，即系嗰厄运嘅生活环境之后，我就哇疯狂迷上鸡翼咯，系啊。
1: 哦，咁即系话你即系咁你媽咪即係之後，
0: 佢要翻工嘛嗰時，即係佢揾食噶嘛，
1: 好辛苦嘅喎。
0: 咁佢又提心吊膽，哇！你兩個僆仔會喺屋企俾人打到抽肺咁樣，係啊。咁所以佢都慘噶。咁但係因為你親生嗰、那個，佢又唔，你親生嗰個佢又唔、即係真係掛住飲酒，有工又唔翻咁樣，你冇得計喎。其實，
1: 哦，
0: 後來咪我媽帶我走咯，
1: 帶你走。
0: 即係如果佢唔帶我走，我諗我而家都唔知佢喺邊個結界啊定冥界啦，真
1: 係。係咁啊！即係經過一個咁樣嘅轉變之後，咁你後父對你好好啊嘛？
0: 因為個反差太大，
1: 太大，
0: 係啊係啊，反差太大，咁所以基本上俾你感受到咩叫父愛咯，係啊，咁都開心嘅其實，係啊。
1: 佢係咪對你所做嘅嘢都好支持咧？
0: 其實唔會嘅，嗰、那個年代咧，因為佢哋冇乜受過教育啦，總之就係、是你哋唔好做錯。唔好俾老師話要乜乜乜咁，應該好嘅其實，即係所以佢唔會對你有任何要求啊，即係亦都唔會話任何嘅指引咯，即係佢唔會教你點樣做人嘅嘛，其實係啊，即係唔好似 Benson 你咁好，有阿爸傍住你個頭啫，係啊，
1: 你都好少接受呢啲訪問，兩仔爺同你傾偈喎，
0: 未試過兩仔爺夾住我嘅，你想要咩？你搶嗰個職位講係，所以我覺得嗰、那個年代就冇咁而家咁先進啊，咁多受教育咯，所以我唔會話有任何期望嘅對我
1: 期望嘅啫。咁但係你自己對自己嘅期望嗰時諗住要草廠啊，大翻事業咁嘅咧？
0: 梗唔會啦，因為嗰陣時個年代又唔係好久遠嘅，咁但係就會做好自己先咯，係啊。咁你相對地好彩，我會有一個。有个目标啦，即系当然我成日同你讲唔好期望太大，因为失望系越大嘅。咁、但系有一样嘢你要做好咧，就是、做好你自己。当你二十个字个稿都背唔到咧，你真系要背好先。当你背到二十个字之后，你就慢慢觉得，咦，咁有冇机会会背到二百个甚至二千个字咧？咁、再者就系、是、你唔可以所有嘢都觉得你好叻咩？唔系噶，人哋叻嗰啲你一定要去参考。即係因為有啲人成日都話，誒佢有幾叻咩？即係好好唾棄呢樣嘢，
1: 睇唔起人。
0: 但係我唔係㗎，我覺得每個人佢做嘅嘢咧，都要有欣賞。總嗰個人係你唔中意，佢一定有啲你欣賞到嘅嘢，而嗰樣嘢欣賞可以成為你自己備用嘅嘢啊嘛，係啊。咁所以我覺得我慢慢揼石仔揼出嚟，而家所有我見到擁有嘅嘢，都係我係依個心態咯。
1: 咁你即係由讀書嗰陣時咧，你就係讀呢個社工咁。
0: 係啊，
1: 咁之後就入咗呢行，究竟點樣入嘅咧？不如咧，我哋就一陣間翻嚟咧，等阿歐伯再同大家講咧。
0: 好。

0: 城资讯台，
1: 沿途有我
0: 陪你一起过。
2: 凌晨十二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现在由谭伟智报道新闻。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在新加坡出席亚洲安全论坛的时候，敦促亚洲盟友增加军费，应对中国迅速扩张的军事力量，阻止中国在区内建立主导地位。克格塞斯以美国在印太的和平战略为题发表25分钟演说，他说中国近年来史无前例的军事扩张引发正当警报，各界对中国军事扩张和在区内的军事活动感到忧虑，若果太平洋地区被任何单一霸权主导，将会打破区域平衡，而强大和自立的盟友是维持威慑力的关键。他表示，美国期望亚洲盟友将军费开支提升至国内生产总值的 3.5%， 美国自己亦都已经承诺投入15,000亿美元强化军力，强调美国需要的是伙伴而不是受保护国。不过克格塞斯亦都同时表示，美中目前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好，两军的沟通管道比往年更加畅通，双方正是透过频繁的军事对话维持稳定，避免局势升温。他强调，特朗普政府寻求同中国建立稳定的和平、公平的贸易和相互尊重的关系。克格塞斯在演说中并没有提到台湾问题，但在答问环节入面被问到对台军售时就说，任何决定都取决于总统特朗普以及双方关系的性质。欧盟委员会举行会议就对华关系展开讨论，在北京商务部警告，如果欧方执意单方面推出新贸易工具，采取歧视性限制，中方将坚决反制，采取有效措施维护自身利益。商务部表示，中欧之间的沟通渠道畅通，双方正是探讨建立贸易投资磋商机制，并将会开展相关对话，希望欧方和中方相向而行，共同落实双方领导人共识，通过对话协商妥善处理分歧摩擦，推动中欧经贸关系稳定健康发展。商务部指出，中欧是平等和互惠互利的重要经贸伙伴，希望欧方遵守世贸组织规则，坚持自由贸易和公平竞争，坚定反对保护

0: 主義和單邊主義。伊朗伊斯蘭議會主席團成員薩利米表示，伊朗對霍爾木茲海峽實施主權管轄的計劃即將獲議會批准，並且有望以永久法律的形式獲通過。伊朗學生通訊社報導，薩利米表示只有伊朗和亞盟有權決定霍爾木茲海峽的管理方式。伊朗已經和亞盟展開溝通，亞盟亦都初步同意相關方案有望在近期敲定。伊朗传媒报道，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仍然持续。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即将解除封锁之后，部分伊朗船只尝试通过封锁区域，但遭到美军警告，要求立即折返。就国务院同意港澳游艇可以免担保自由行进出九个大湾区城市，特区政府对此表示欢迎，又透露海事处正是积极和广东海事局协调北艇南下便利措施，细节待确定之后适时公布。特区政府强调，粤港澳三地一直致力推动粤港澳游艇互访，三方成立的游艇自由行工作小组一直积极磋商相关便利措施，以推动粤港澳游艇自由行系统的建设。一个76岁老翁涉嫌袭击两名警员拒捕，和在公众地方造成阻碍被捕，正被扣留调查。东九龙总区机动部队人员挨晚六点几在黄大仙区近太子道西一带进行反罪恶巡逻，期间截查涉案男人，但对方拒绝合作，并且向两名男警员挥动雨伞以及向其中一人吐口水，其后遭到制服。两名警员手部受伤，被捕人报称不适，清醒被送往伊利沙伯医院治理。政府10月开始推行公务员评核制度优化计划第一期，要求各评核人员按常态分布评级，至少 5% 公务员要评为4-6级，不获发增薪点。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说，是希望改善以往评核较宽松的问题，避免打击表现优秀的公务员士气。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数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78%。
1: Music on board。
2: 现年27岁，嚟自保加利亚嘅创作女歌手，代表国家参加2026年第70届欧洲歌唱大赛 The Eurovision Song Contest， 最终以516分赢得比赛冠军，亦系保加利亚自2005年参赛以嚟首度夺冠。一首探讨战胜恐惧、释放自我同拥抱爱嘅电子舞曲，诚意推荐 Dara。

0: Music on board。
1: 如果你合资格又未登记做选民，或者要更新住址，记得在6月2日或之前用至方便电邮、邮寄、传真或上网提交申请。记得俾埋住址证明同联络方法，用至方便或者上 br.gov.hk 睇下资料更新咗未。收到查询信，记得尽快回复，都系6月2日截止。查询28911001。
2: 我要多谢西湾河健康院嗰两位喺帮我洗伤口嘅陈姑娘，因为我只脚顶到之后咧，嗰、那个上午转下午转咧，嗰、那个佢洗伤口咧好有心机。同我洗完伤口之后，佢就帮我揾咩药嚟帮我好细心治理我伤口，跟住令到我伤口咧会好得快啲好翻，又止到血，又唔会再发炎。好多谢。
3: 珍惜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的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
4: 而家嘅麵包檔次咧分好多
5: ，Mobity 即係祝你有個好胃口。
4: 我本身好中意食麵包嘅。
5: 就好似以前疫情啊，我系会上网买麵包，尤其是系 Bagel 啦，我哋其中一个产品。我哋有个厨房系喺油塘嗰边，咁所以就每日咁样运输过嚟。
4: 工厂油塘嗰边整好咗就再送去尖沙咀啦。佢今日带咗上嚟嗰啲 Bagel 咧，系好靓好精致。
5: 咁 Bagel 就系我哋而家尝试紧嚟有一个猫猫造型嘅。即我哋想令到佢 cute 啲啦，包装都靓啦，因为我哋本身做开设计 ，Bagel 咧其实如果你食落咧同一般面包最唔同咧，就系佢个烟韧性，因为佢焗之前咧，其实佢要经过三次发酵啦，先可以做到即系佢
4: 嗰种烟韧。
5: 系啦，
3: 星期日下昼1:30 ，FM99.7 新城资讯台，风味旅程，有我程海欣、樊振峰。

0: 两仔爷两个钟超轻松，
1: 好在仲有得听，病同病身在流行。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Ben 同 Benson 抢路行，我系 Ben 李友毅，
3: 我系 Benson 李国伟，
2: 而我哋今日请嚟嘅嘉宾咧就系我哋嘅东张西望嘅主持人啦，就系欧永权。
4: Hello 大家好，有冇爆料？有冇爆料？
2: 爆料就系今日咧欧巴上嚟，我哋 Ben 同 Benson 抢路行啦。
4: 系啦，应该有呢个惊天大阴谋啦。
2: 冇错冇错，个大阴谋就等你慢慢讲呢啲一啲秘密出嚟啦。
3: 系啊，嗱，其实最初入娱乐圈嘅时候咧，冇话再翻去入娱乐。圈之前啦，其实你毕业之后系做社工，
4: 系啊，
2: 系啊。
4: 嗰阵时我嗰阵系做 SWA 嘅，即系社工。嗰阵时系读完个文凭课程之后咧，就做做咗年领到，我记得。咁嗰阵时系因为点解会突然间离开咧？就因为我哋未毕业嗰阵时。其实我因为嗰阵时话喺 Poly 学弹吉他噶嘛，咁一学弹吉他咧就间唔少会走堂，走走下就越走越多，就匿埋喺嗰个扫房嘅后楼梯嗰度，哇正啊！因为嗰度有天然嘅回音啊嘛，就以为唱歌好鬼好听咁样啊，咁跟住就参加比赛啦，有啲赢咗啦，咁到最尾就辗转去夹 band， 即系所谓叫组嘅 group 啦，咁跟住俾我记嗰阵时有一个叫黄醒涛先生啊，就系佢嗰阵时系阿陈百强先生。嘅監製嚟嘅，我哋上去 studio 跟住玩，輾轉就佢啲做嗰啲歌啊，做啲 demo 啊，就俾台灣嘅滾石唱片公司聽到之後，就簽咗我哋咯。即係佢哋覺得，喂，你呢一隊 group 不如索性自己唱埋啦，係啊。
2: 咁就去咗台灣，
4: 係啊。咁所以就係咁樣入咗行咯。咁但係我個發展地嘅起源唔喺香港先嘅，
2: 就喺台灣。
4: 台灣先嘅。
2: 喂，嗰陣辛唔辛苦啊？個台灣？
4: 辛苦系唔惯咯，即系见到同一样都系写中文字，但系讲嘅，因为嗰时我唔识普通话嘛，即系唔识国语嘛，咁所以沟通又好唔方便咯，亦都唔明咯。咁所以同埋我哋嗰时成绩唔系太好啦，咁出咗一张唱片之后，第二张唱片就翻嚟香港出。咁出完之后都冇继续做落去咯。咁我就辗转去咗啲同阿徐礼忠去咗九龙尖沙咀最大嗰个喺海港旁边嗰个城咧，嗰个商场度唱歌，咁跟住就俾
2: 店嗰个
4: 系啦，就俾个 PR 个头就喂，其实我哋有一间将会出现嘅娱乐新闻台嘅频道出现，你哋冇兴趣 in？ 咁我梗有啦，因为嗰阵时我冇固定入息啊嘛，咁所以去完之后就辗转就做娱乐新闻主播，就到而家啦。
2: 哇！真系嗰阵时，你即系讲紧二十几年前系嘛？
4: 零三年咯，所以我2002年就完成晒所有星盒子嘅唱片嘅工作。
2: 嗯，
4: 系啊。
2: 咁你觉得你自己中唔中意做主持嘅咧？其实，
4: 托赖系 OK， 有个能力，起初就冇嘅。咁但系都系嗰句啦，香港精神咩？揾食啊，揾食好紧要啊！咁你一手停啊，口停啊，口停啊，再手停嗰啲，咁所以就入到去，发现原来有呢个能力喎。唔系，其实我读社工嗰阵时候咧，都有一个同学话我好有能力做主持，我嗰时系嗤之以鼻一下，我边有可能咧？咁但系佢又讲得啱，我真系原来有呢个能力，但系嗰时未发掘或者未打磨成啦，咁所以慢慢喺呢2003年开始，慢慢累积经验啊，再慢慢再打磨，所以而家先有呢个技巧咯。
2: 哇！其实呢个都唔简单嘅一个经历啦。但系你初你一入行嘅时候，即系屋企人有冇反对？
4: 去台湾系有反对嘅，
2: 有反对，
4: 因为佢即系公书教学咗你咁耐，谂住你都俾家用啦。我真系俾咗家用嘅，
2: 俾过家用，
4: 俾咗几嘢之后就要停啦，差唔多一年就要停啦。咁、即系佢又即系我觉得佢唔系话在乎你嘅家用啊，系我唔知你点算啊。
2: 佢想你稳定
4: 啫。即系嗱，我记得我哋嗰阵时过去咧，系阿任贤齐。对面的女孩看过来系卖100万只，
2: 最犀利嗰阵咯。
4: 系啊，结果我哋星盒子头一只系卖咗2万几、3万到啊，即系每万都唔够嘅。咁而家5万你梗系劲啦，咁但系
2: 好犀利。
4: 咁但系嗰阵时就系喂，点面对江东父老啊？咁所以就系佢系个忧虑系啱嘅。
2: 嗯，
4: 我仲记得嗰阵时我舅父咧，即系都好紧张我啊嘛。佢又好笑嘅，佢就喂。攞你个时辰八字嚟，快啲睇睇先。跟住睇完之后，唔系佢睇完之后咧，佢话师傅送你四个字： 昙花一现，即系话适合自己呢个呢件事。
2: 哦，呢个组合。
4: 跟住吓，唔系咁大镬啊。咁但系，喂，就算系昙花或者系咩梅菜花咯，你唔可以唔去噶嘛，因为我唔想我生命中。即出现两个字叫遗憾啊，咁所以咪去咗咯。
2: 哦 okay、
4: 结果真系被 up 中咗，
2: 但系你会带嚟另外一个好持久做到而家嘅一个工作嘛。
4: 所以系咯，即系每个即每件事都系就系你一个完结，原来系另一个开始。成日经常都话啦，即系经常话，即系当个天闩咗呢一道门之后，有另一扇窗开咗噶嘛。
2: 一定开俾你嘅呢扇窗就系做呢个主持啊。
4: 系啊，
2: 咁你喺做咗咁耐主持有冇啲？即係好難忘啊！或者直播啊、採訪嘅時候，你經歷
4: 有其實嗰陣時喺娛樂新聞台，驚濤駭浪噶，即係好多嘢。
2: 講啲幾驚險嘢嚟聽啊！
4: 即係我記得有一次係要做直播，咁嗰陣時係完全唔知咩事，總之就話俾你聽，你要翻去要好準時。但係好衰唔衰？我前一晚仲走去玩，我記得係即係一齊玩啊，開心心啊，係我凌晨收到 call 話你要翻嚟。咩事呢？原来佢话第二日要做一个。

0: 直播是什么呢？啊，我记得是詹叔离开了。
1: 哦、
0: 因为我记得詹叔离开的时候是、嗯、大家都不知道的。总之我记得是他走了之后、嗯、是魏震和一班、嗯、即是他相围内 的朋友啊亲朋好友就开了个记招。
1: 嗯嗯
0: 咁嗰刹那，但系行内人已经收到个资讯收风啦，咁、嗯、但系我喺一个好唔好嘅状态去做嗰个直播、嗯，我觉得自己唔系咁专业，但系我真系，即系如果你早少少话俾我听啊，
2: 你逼唔到自己嘅、嗯，
0: 我前一晚我就会翻屋企瞓觉啦，我都系好夜，即系深夜先收到个资讯咯，咁、嗯、所以就同我讲，哦，尽管你。即係嗰時學到一樣嘢就係咩咧？儘管你係第二日需唔需要翻工都好啊，你都要每朝起身係一個好嘅狀態咯。係啊，嗰、嗯、時件事俾我有一個得著嘅啫。
2: 你而家咧東張西望，見親你都非常之精神啦、
0: 啊。哦，梗係啦，因為嗰個係直播嚟噶嘛。
2: 係啊，直播嚟噶。
0: 因為成日都以為東張唔係直播，唔係啊，真係直播嚟。因為你唔直播嘅話，其實個 workload 仲大。即係佢好多要突發嘅嘢，例如我、哦、可能係凌晨傍晚六點鐘發生件大件事。即係如果你一早喺五點鐘已經錄影曬嘅話，咁你咪唔能夠追到嗰個最新鮮嘅嘢咯。咁所以七點半係直播，所以你見到有時主持們都間唔時捽下碟食下一兩粒螺絲，就係代表係直播咗咯。
2: 都
0: 係
2: 正常
0: 的，不過最良好啦。
2: 我哋即係我自己做香港早晨主持，全部都係直播啊嘛。我做八年主持嗰陣時候，我就自己嘅感覺就係做直播。就仲开心，
0: 梗系啦！
2: 即系直播，你知道几时完啊嘛？
0: 因为同埋你唔系直播嘅话咧，你嗰个少少沙石你都唔容许到，之后你就会再
2: 嚟啊嘛！再嚟都即随时仲差，
0: 系啦。咁所以咧，个肾上腺素系令到你嘅表现会更加佳。
2: 冇错冇错啊！咁啊，你做主持嘅经历咧都唔少啦，廿几年，仲有啲咩特别要爆嘅嘢咧？一阵间翻嚟同大家讲。
3: 第22个星期新城歌曲播放榜季军的位置提到是光陪伴那种拥抱曾卓妍那没有光名为你播放次数113次亚军的作品上榜五个星期一直都是三甲的位置播放次数150次你是许志安纯天庸新上榜就来到冠军的位置播放次数有152次这么多恭喜晒詹天文最新派台无疾而终无论是曲风和他的声音都越趋成熟同星期五早上11点至12点新城资讯台新城歌曲播放

0: 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1: 我是从来没听过三十六着的。
2: 三十六着走为上着嘛。
1: 秘笈古书。
2: 古书一定中的啦。你哪有可能不中的，即总之你未见过你咪古书。
1: 你没理我。
2: 秘笈这件事都中的。收收埋埋不给人都啱的。
1: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秘笈来的。
2: 它来自一本书总结了古代计谋。是用了很多历史里面的一些事例。应该流通就是明朝时期左右。那是一些通俗的读物来的。
1: 那这本书有没有名字？
2: 三十六计。
1: 釜底抽薪。
2: 你个煲里面下底就烧紧大的柴火。烧到个火好旺啦，咁上面嘢写晒啦，咁你点样救熄啲火呢？就系新即系柴嘅意思啊，将佢啲柴抽走咗，个火咪冇咁旺咯，即系彻底解决问题核心。
1: 走为上计，
2: 最后话俾你知，搞唔掂啦，你所有计谋都唔掂啦，走佬最紧要。汉高祖刘邦佢如果唔系识得走佬，神咁早就俾人灭咗啦。唔系一个人写嘅，将史例啊，一啲战例啦，辑录咗一啲计谋结集嘅作品。
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早上八至十，有我黎莉，人仔细细。
3: 两仔爷
4: 两个钟超轻松，
5: 好在仲有得听，病同病身在度行。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Band 同 Benson 抢到行》，我系 Ben 李友毅，
4: 我系 Benson 李国伟，
6: 我系欧永权啊，大家好。
2: 欧巴咧上到嚟咧，咁大家一定要追住佢问嘅问题，都系同主持有关嘅、
6: 嗯。
2: 喂，其实咧，你喺咁耐嘅主持生涯当中，有冇啲嘅嘉宾令到你自己系真系，哇！呢、這个嘉宾我访问完之后，我个即系印象系最深刻嘅咧。
6: 其实我咧，我都讲过嘅，就喺呢度发生。但唔系我访问，我惊我啊，我哋娱乐新闻台啱开始嗰阵时候，我哋都要做一啲宣传嘛，因为嗰个始终唔系一个免费频道嘛，即系收费频道你唔系个个如果有教嗰、
2: 那个台
6: 咁你就睇唔到。

0: 啊，咁我哋咪做宣传咯。我记得就系从呢个嘅直播室出边等紧，而我喺出边望入嚟，见到坐喺中间呢个位就系刘德华先生。
1: 哦 ，OK，
0: 系啊，佢咁跟住咧，我记得啦，我记得同阿陈佩仪喺度出边等紧嘅，因为我哋用呢个位去做下一个直播，咁跟住咧。咁我哋嗰个 PR 就带我同陈佩仪嚟啦，我哋喺门口等啦。咁跟住突然间阿华仔见到我，点头挥挥手。咁跟住我见到华仔，喂，佢同我挥手，我叫佢挥翻啦。咁跟住我个 PR 就问：，诶，你识刘德华嘅咩？我梗系话废话，全香港都唔识刘德华，
2: 我都识嗰个。
0: 咁但系问题，佢话俾我听，点解同你打招呼啊？我唔知道。咁你又同佢打招呼？我跟住又第二句废话，废话，刘德华同佢打招呼，你唔同啊？搞错啲咩问题同咩个互动嚟啊？咁跟住咧，我以为阿华仔见到一啲陌生人都，就咁样啦，即系一定会俾一个好礼貌嘅招呼你。咁结果当阿华仔做完呢个访问之后，呢道门一打开，华仔就口啊巴啦，佢话：，哇咩咧？跟住话：，唉，我话阿原来华仔话，我觉得好似自己翻咗屋企一样。我点解咧？原来佢喺屋企系睇我哋嘅频道。即系佢一放工就会揿着个频道，佢谂佢想睇下呢个圈发生咩事啦，同埋如果当有自己嘅访问，佢梗系想睇翻自己表现如何啊，咁佢嘅表现一定好啦，唔使讲。咁但系佢讲完呢句之后，我觉得好神奇，哦，原来华仔都睇我哋。哦，当全世界全香港啦，陈师奶、张太都唔知道我哋系边个咧，我想话俾你听，
1: 刘
0: 华仔啦、郑秀文啦、黎明都知道晒我哋全名咯，即系嗰阵时系比较。鼓舞嘅，系啊，即系好开心咯，即系天王巨星都知道我哋系边个咯，系啊，咁所以我觉得你问我最经典啊，我真系讲一百次都讲唔厌，就系呢度发生噶。
1: O K， 就系呢度，
0: 就系呢个直播室，
1: 就系呢个录室，
0: 就系呢度啊，就呢度啊，系啊系啊，
1: 今日喺
0: 嗰阵时我记得最明嗰啲全部喺度噶嘛，
1: 系啊
0: 系啊，就系呢个位发生咯，我就出边刘德华就坐喺呢度位咯，系啊，咁所以我真系好经典咯。
1: 哦，非常好，非常
0: 系啊。
1: 咁会唔会有啲你啲嘉宾会令到你哇一世难忘嘅意思啫？你访问过佢个反应你系估唔到嘅。
0: 访问其实嗰阵时我哋比较幸运，我哋可以访问好多啲电影明星啊，
1: 好 top
0: 天王天后啊。咁但系你问我，我觉得最难忘就系我反而系有一次做出边嘅电影首映礼，见到一个巨星啦，佢突然间同我讲：，喂，你个 TVB 就惯唔惯？我话你竟然都知我个 TVB？ 系啊，我成日睇电视噶嘛，惯唔惯？咁呢个就系发哥啦。
1: 好
0: 晒啦，真系受宠若惊。喂，发哥都即系阿发哥，净同我讲，喂，坦白讲句，我都系一个星斗市民，我都睇东张西望。我咧嗰阵时，我啱做冇耐咧，星期二咧个环节系专讲香港啲咧捐东捐啊，好玩好食啊，甚至行山嘅地方。阿发哥系好中意睇嗰 part。
1: 哦，系，佢最中意行山
0: 嘅。佢话我最中意睇下有啲咩好得意嘅食嘢地方啦，咁啊。咁但系而家就嗰环节就少咗啦，因为。即系太多爆料啊嘛，你爆料都搞唔掂，你仲点叫人哋捐东捐南咁讲？即系而家只会睇老鼠曱甴啫，系咪先？咁所以嗰一刹那，
1: 哇！你一睇见呢啲，我阿妈就即刻哇！我妈
0: 转头啊，系啊，
1: 我最惊系老鼠嘅。
0: 唔系，但系我哋将心比己，我哋就唔想睇啊。但系如果系作为嗰个苦主，
1: 真系阴功，
0: 佢真系好需要你帮啊。咁所以我就觉得呢两次都唔系我自己访问，但系都系同啲巨星有关咯。
1: 嗯嗯嗯，听讲你都访问过李连杰嘅系嘛？
0: 哇！李连杰有佢。当仲撕烂咗我份稿，
1: 我想问下你嗰个情况系点？
0: 唔系，其实咧嗰阵时我系未开窍啊，我系即系好工整咁跟住个问题，咁亦都好惊问漏问题，因为嗰阵时我哋问漏问题翻去会俾人顶到七彩噶嘛，咁我咪逐个问题跟住咯，咁跟住阿李连杰就话：喂，其实唔系咁样嘅。因为佢除咗李连杰之外，隔篱有个周杰伦，即系因为周杰伦帮佢唱嗰个《霍元甲》嘅主题曲嘛，佢就话唔系咁嘅，即系佢一种话俾你听，你应该融入去个访问当中，一手攞份稿，啪撕烂，应该系完全撕烂咗佢。咁所以嗰刹那，我系觉得好，即系好入心，同埋系入脑。咁但系我以为个导演系会将呢一段 cut 咗佢啊嘛，佢照出，跟住就。都 OK， 其实有时有啲嘢你佢会俾你个鞭策咯，即系如果佢将 cut 咗个段之后，你咪当自己好似 skip 咗一个人生好重要嘅课程啊课题，但系佢直碌出街。 咁你咪觉得呢样嘢就陪住自己成长咯？
1: 即系我觉得系咁啊，即系咁啊，
0: 撕烂咗，
1: 就咁撕烂咗，
0: 直头撕烂。
1: 即系我哋而家又撕烂咗份稿先，我哋喺度倾偈啊。
0: 咁所以嗰刹那，所以而家我做访问，我尽量唔想望稿，因为我嗰个太震撼啊，对于我嚟讲。咁但系我又觉得，咦？而家開始亦都有人望住個或者望住個平板，即係我覺得時代唔同咗啦。咁但係我盡量
1: 做乜提自己？你有冇提自己？
0: 冇
1: 提自己，
0: 冇可能有。咁所以我而家到而家做訪問，我盡量都係避开呢一 part 咯，咁李连杰先生对我个烙印就即系我嘅教导啊，就太过深刻咯，系啊。
1: 嗯，咁啊，即系我记得我哋自己即系李连杰，我都访问过，咁嗰阵时都系比较即系又系啲电影嘅，咁就都系好正常嘅，即系佢冇一个好似你嗰个咁
2: 撕烂，
0: 其实佢唔系嬲啊，佢就话俾你听，因为嗰阵时我仲好 green 嘛，即系完全入行冇耐，咁
1: 唔系可能你已经太即系一二三，即系可能佢
0: 坦白讲句，
1: 即系佢未听到对方答。
0: 你望住一个即系嗰阵时一个巨星歌唱界嘅天王，就望住一个咧功夫界嘅巨星，即系你一定好恭敬咁问嘛。但系我发现哦，原来嗰次之后，唔系我几时开窍咧？就系我记得有一次系喺台湾访问啊苏永康，咁嗰阵时我就陪佢过去，佢啱开紧即系喺台北有个演唱会，咁我就连续跟咗佢成个 trip 跟咗几日。我访问完第一夜之后咧，我翻去酒店挥洒思量，
1: 点咧
0: 做得好差，咁跟住咧啊，原来
1: 点解你觉得差咧？
0: 因为我自我审查，即系阿公同台北有一个。即係有一個關係，大家都依然記得噶嘛，係咪先？咁所以咧，我就會避開嗰啲問題，或者我將嗰啲問題修飾得好好。但我翻嚟，我諗完之後，覺得做得係
1: 咪修飾得太即係入唔到去？
0: 直頭係人哋坐得喺度，如果你問，你竟然到自己咧將啲靈覺咧磨曬，
1: 你自己 sensor 咗。
0: 跟住我嗰日即係第二日，我同阿公講：喂，不如我哋嚟多次，當琴日當粉筆字抹咗佢冇。佢嗰日篤咯咁講，結果我就將嗰啲我自己磨曬嗰啲靈覺咧，好坦蕩蕩。嗱，我成日覺得做訪問你可以好尖鋭，但係唔好尖酸咯。咁所以我就嗰剎那，就好似開竅，原來訪問係咁做咯。係啊，咁所以呢個係李連杰之後嘅，
1: 之後係
0: 啦。如果你有機會再訪問李連杰咧，我應該我自己私下嗰份稿先行去咯，係咯。
1: OK 啊，幾好啊！咁啊，呢個成個即係俾啲喺東張裏邊最近啊，就係又話你嗰啲旁白啊，好正喎！
0: 嗰個旁白就係、是、我好多謝幕後即係寫稿同事，我哋每朝譬如我嗱，我今日要開東張啦，其實我哋兩個主持其中一個咧，就一早咧十一點鐘翻去錄音嘅旁白，咁輪流啦。咁如果我嘅話咧，佢哋會俾個空間。
1: OK，
0: 时间我加啲嘢，
1: okay.
0: 甚俾我去改，因为佢哋信任我咯。咁而我改嗰啲，
1: 即系俾咗个朗嚟噶，大
0: 唔系写晒噶啦。咁但系佢，我觉得咁样讲好笑啲，即系例如嗰啲飞脚姐可以咁讲好笑啲。跟住佢就话：，
1: 有个飞脚姐真系笑到
0: 你嚟啦咁讲，或者佢专俾一啲咧咩山系裸男啊嗰啲。专我去搞，其实我想讲我嘅人系好正经嘅，系啊，所以你真系唔好咁样诶丑化我。
1: 喂，但系你讲得系真系好全神噶。
0: 我谂我都中意睇古灵精怪嘢啦，即系细个俾周星驰耳濡目染啦，系啊。
1: 明白明白，好啊，咁啊，我哋休息一阵间翻嚟咧，就讲讲你得奖嗰阵时嗰个心态究竟系点。
0: 好。

0: 苦，每逢翻风落雨，间屋都好似有啲嘢。
1: 唔好疑神疑鬼，上斜坡维修责任信息系统网站，睇睇有冇你要负责维修嘅斜坡。私人业主要跟从斜坡维修指南，做好斜坡定期维修，就唔使担心收危险斜坡修葺令啦。切忌喺斜坡上擅自动土、僭建同非法耕种。维修私人斜坡，保你家宅平安。
2: 凌晨12:36，
3: 山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数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78%。
5: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6: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7: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蔡鉴清。
6: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7: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6: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7: 当然不少得着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6: 密切留意
7: 逢星期四上午11:00至中午12:00，
8: 湾区声势力。
9: 湾区声势力。
10: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

0: 起过 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
1: 沿途有我
0: 陪你一起过。
1: I'm with you。
0: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两仔爷两个钟，超轻松。
3: 好在仲有得听 ，band 同 band 真唱到行。
4: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band 同 band 真唱到行。我系 band 李友毅，
2: 我系 band 神李国伟，
5: 我系欧永权啊。大家好，
4: 系啦，今日好开心啊，同阿欧巴倾下偈啊。
5: 系，
2: 我哋同我哋呢个二零二四年最佳男主持倾下。
4: 系，真系最佳男主持。
5: 冇咁多。
2: 其实咧，嗰阵时咧，我又好想知道你，即系你得奖嘅时候咧，你系。你个心态系惊多啲啊，定系还是系开心多啲咧？
4: 我见到你都好犀利喎，反应当时。
5: 系咯，我反应系愕然
4: 咯，愕然
5: 系啊，即系当然有即系相熟嘅朋友话喂，嗰年唔系你，仲系边个咧？咁但系我觉得冇一定噶嘛，冇 must 噶嘛，其实即系我记得其实嘅心态少少怪怪地嘅。
4: 诶，你讲嚟听下。
5: 因为我嗰日我其实第二日就要飞嘅，我第二日即系陪啊啲仔去开学，咁佢哋新学期要去第二度，咁我记得我就话快啲啦，我觉得我哋嗰时仲喺澳门，嗱快啲顺顺利利搞掂之后咧，我咧就第二朝咧就飞啦咁讲，咁点知咧我去到一半，我老婆突然间话我可唔可以同你倾偈，即系佢香港WhatsApp。哇，梗唔得啦，大佬，我点同佢倾偈啊？前面突然间个镜头影住，见到拿啲个电话，点好意思咧？佢话唔得，好紧要。我点紧要啊？佢话你快啲打俾我。咁我打俾你之后，原来我系冇纽西兰嘅 visa， 系啊，因为我惊我大概七年前去嗰阵时系唔需要噶嘛，佢话但系而家要，咁但系。我冇，咁点算咧？咁啊飞唔到啦，咁大件事啦，咁剪住我嘅心又好忐忑啦，咁样又左问右问，真系要喎、啊、原来，咁点知喺嗰个最好乱嘅个情绪之下，突然间嗌我名，
4: 男主持最佳男主持，
5: 我坚唔坚啊？我记得上台仲问咗阿 Ben 哥哥啊，攞即系颁奖嘉宾攞望一望，跟住阿狮子仲话快啲啦，overrun 啊咁
4: 讲，系啊系啊，
5: 我搞错，真系我，所以我就好乱张嘅，其实咁乱张得嚟，尽讲要多谢人咯。但系嗰阵时我觉得啊，唔记得多谢我老豆。我就话阿妈我得咗，但系其实我老豆都养大我噶嘛，即系俾我一个感觉就何谓爸爸啊嘛，咁所以系啦，少少美中不足啊，但系都冇啊，冇 OK， 我觉得佢唔会介意嘅，系啊，
4: 但系一定唔会介意啦。见到你而家做得咁好，亦都攞到最佳主持人。其实咧，嗱，你讲主持人咧，除咗喺电视台之外咧，你出边都捞唔少。
5: 哦，托赖客户嘅信赖，有托赖有信赖咁啊，系啊。
4: 咁其实你觉得嗰个分别系点样咧？即系喺电视台啊，同喺出边做一啲商演嘅时候，
5: 其实个心态冇变嘅，个心态就系你要真系全力以赴，即系做到最好。即系我唔系攞个公司嘅 slogan 嚟讲啊，系因为咧，你所有嘢都有希望有翻单噶嘛，翻单意思咩？就如果你客你揾我，呢、這个
4: 唔会一年啦，年年都系佢嘅最好啦。
5: 呢、這个人几好、啊，咁点解好呢？就系、是、你 feel 到佢用咗好多时间去准备，而佢个准备系能够表现得到出嚟。咁、我成日都有时同啲即系师弟师妹讲咯，话点样准备呢？就系、是、你尽量唔好睇稿啦，即系你上台，你冇理由介绍个品牌，即系我讲出边嗰啲商演啊，你冇介绍个品牌，你都望住个 Q 卡，系啊，咁我觉得系唔专业嘅。咁你何谓专业？就系你逐步去试。我记得我开头嗰阵时候，我就同自己讲嗱，我尽量背第一段，跟住背咗第一段之后，你试下
4: 背第二段啦，第三段。
5: 如是者，你就发觉咦？背下背下，你就开始慢慢知道。如果你背到系连 Q 卡都唔使睇，跟住请到第一个管理层上去讲嘢嘅话，件事咪几型咯？咁你如果你试下，
4: 其实嗰段都系讲紧唔系好长
5: 嘅
4: 啫嘛。
5: 有啲好长噶、啊，有啲品牌中意你介绍埋佢个里程碑啊，呢个品牌点样出嚟啊？系变源于边个国家啊？甚至乜乜，即系有啲系中意咁样噶嘛。但系如果你慢慢逐步克服到嘅话，咁你咪可以唔使望 Q 卡咯，跟住发觉最尾就你唔单止唔使望，你连嗰 part 连 Q 卡都唔使拎，咁咪仲挥洒之余咯。咁当然，
4: 你而家拎唔拎 Q 卡咧？如果上台，
5: 尽量唔想拎，
4: 尽量唔使拎，
5: 系啊。
4: 但系有阵时，
5: 但系因为我想话俾你，个

0: 过程咧系有跌宕嘅，你试过领嘢嘅，咁、但系你领嘢唔紧要嘅，因为你领嘢系会令到你我下次点样唔会领嘢咯，即系所以成日都话诶，啲人一帆风顺系遇唔到挫折，就因为挫折会令佢成长噶嘛。
1: 冇错，
0: 我啱啱做一个保险嘅品牌，都系我哋有两个系圈内人，两个系佢哋同事，咁我都同个同事女 partner 讲，你想呢段背唔背到啊？几句嘢，佢得。咁 Q 卡都冇拎啦。其實嗰陣時阿掌門人即係做我哋總經理嘅時候咧，佢
2: 好派人嚟攞 Q 卡嘅。
0: 真人佢唔係佢淨真人攞 Q 卡嘅。咁所以咧，我哋嗰陣時我哋所有嘅主持咧都唔拎。驚唔驚？梗係驚啦。咁但係做到咁上開，覺得咦？又 OK 喎，handle 到喎。咁所以每一個成長都係一個鞭策而成咯。
2: 你講得啱啊！嗰陣時我哋做香港早晨咧，我哋咧。即系我哋唔会有 Q 卡嘅啦，我哋就系一份稿噶啦。咁但系我哋讲嗰啲人名同埋啲 title 咧，我哋
0: 最惊，
2: 我哋系要记嘅。我哋就最，但系我同阿余文师弟咁啊，大家就斗嘅，但系就即系暗地里斗啦。即系我哋唔睇稿嘅，我哋记翻晒嗰啲人嗰啲人名同埋佢哋个 title 讲晒出嚟。
0: 但系 title 系最难
2: 最难记噶嘛，
0: 最难记。
2: 咁其他嗰啲可以呃噶嘛，即系唔会太错噶嘛。
0: title 你唔可以话呢个系乜乜总裁，系咪乜乜公司嘅总裁啊嘛？你乜乜公司总裁噶嘛？即系你加个嘅啦 A O 嗰啲就已经唔得噶啦嘛。
2: 其实呢个名咧，对于即系对于佢哋嚟讲，对于嗰个人本身咧系最重要，所以一定唔可以错。
0: 系啊，
2: 咁呢啲就除咗记忆咧，我有张 Q 卡就其实系个感觉就安全啲嘅。OK， 咁我哋翻嚟之后咧就
1: 唔使翻嚟啦，而家即
2: 刻啦，我哋呢段时间我哋就唔翻嚟啦，我哋而家就播一首歌，就系你嗰首歌叫做
1: 《把狗当歌》。

0: 分享点解拣呢只歌啦。而其实我都要 preparation 上面要谂下啊，究竟点样去讲呢？
1: 我觉得都辛苦嘅，但系辛苦的过程都值得嘅，因为我都好中意 DJ 嘅，系啊。
2: 每星期揾嚟名人嘉宾初试提升做 DJ， 讲佢哋想讲嘅话题，播佢哋嘅心水歌单，仲有范振锋做导师即场指导。逢星期日晚上八点喺新城资讯台有新手 DJ 大明星。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3: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新城八大家，
4: 一望睇尽八家大城。
3: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2: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5: 两仔爷
6: 两个钟
5: chill 轻松，
7: 好在仲有得听，病同病身扯到行。
8: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9: 病同病身
8: 扯到行。我系Ben，你有艺，
10: 我系Ben神，李国辉，
11: 我系刘德华，
12: 刘德华嘅粉丝，欧永权，我系欧永权，大家好。
8: Hey，hello， 系欧伯。嗱，你其实咧自己系如果。作為一個父親啦，作為一個即係丈夫啦，咁你覺得你自己係一個點樣嘅丈夫同埋點樣嘅父親咧？
12: 丈夫就一定問我老婆噶啦，我老婆嘅話做得再可以好啲啦，咁講即係可以再錫佢多啲啊，俾多啲錢佢使啦。咁父親我自覺都係覺得唔差嘅，咁我啲仔都幾欣賞或者係尊敬我啦，係。咁我成日覺得咧，屋企一定要有一個鎮壓得住氣場嘅人。
8: 咁你係嚴
13: 父
8: 咯？
12: 我係嚴得嚟又玩我兩邊咯，正邪正邪係啊，正邪之融為一體咁啊。因為玩我可以同佢哋好癲咁玩，咁但係如果你冇一個人一瞪起隻眼或者大喝一聲，而佢哋能夠
8: 停住
12: 嘅話咧，真係搞唔掂。你阿爸惡唔惡啊？
13: 冇差唔多咯，我諗
12: 差唔多啊，
13: 差唔多咯，大喝一聲會。
12: 但我見你好似你指點翻你阿爸多啲喎，喺計數方面係咪先？係啊，咁所以就我就覺得。如果做父親我都 OK 嘅，唔差嘅，係
8: 啊。我自己覺得咧，因為我睇過一啲嘅報道，都真喺媒體睇。我哋送你個仔出去出國嗰陣咧，即係真係喊，即係眼淚係流，忍唔到嘅。
12: 因為一齊太耐啊嘛，超過十年嘅時間，即係好有感情啊嘛，同埋即係佢哋嚟臨呢個世界，對於我嚟講係一個好大改變噶嘛。即係其實我而家好中意小朋友，就係因為我兩個仔細個太過可愛啊！即係我真係斗膽講句，佢哋太過可愛。咁同埋我同佢互動係好開心噶嘛。咁
8: 喂，有啲咩特別開心嘅嘢講嚟聽
12: 啊？冇啊，其實我即係。因為我哋翻工，我哋唔係朝九晚五咁啊嘛，即係我哋可能係斷個 job 斷個 show 去計，咁即係可能有啲日子我唔需要翻工，咁我陪個仔翻學放學啊，或者玩啦、啊。咁到我要翻工嗰剎那，我個仔同我講話：，哎呀，你要翻工啊，爸爸，我好唔捨得你。即係呢個係個幾歲人仔嗰陣時講，但係我應該甜在心咯，係啊。咁呢個位已經令我，即係呢啲片段太多啦，同埋喺間屋太多啲回憶噶嘛。到我，因為我記得去完紐西蘭之後，我翻嚟先嘅。我見到間屋，佢哋間房，哇！我成個心裏面，哎呀，只要抽咗一下就係佢哋兩個從此之後個生命會不一樣咯，係啊。咁佢會行另一個枝節，或者另一佢哋另一條康莊大道啦。咁、但係就唔係呢十幾年同我哋一齊生活嗰種個狀態咯，係啊。咁所以就係咯。我而家就係好中意小朋友。我記得有一次同阿洪永成跑完步之後，佢湊女啊嘛，哇！我見到佢幼稚園。放幼稚园个细路，我见到啲 BB 唔系即 BB 小朋友几咁兴奋，跟住佢就话：嗱，唔好咁变态，你个样好恐怖咁讲，快啲快啲将你咁邪恶嘅笑容收起。所以我而家见到佢个女啊，佢两个女都系，因为我知佢嘅大女好中意恐龙，细女好中意乌龟，所以我投其所好，每次都。嗱，呢个唔系咁啱啊，太物质，但系我系要做啊，我就每次都带啲小礼物，一个恐龙，一个乌龟，咁佢见到我之后好开心咯，即系佢大女系嗌我叫 Uncle Dinosaur 噶嘛，系啊。 所以但係佢啊。

0: 佢阿爸见到我就好惊啊，即系话原本你会着头勾尖嘅，我唔会嘅，我
1: 争重喎、啊，其实呢啲
0: 唔系嗱，系唔会嘅，因为佢我听翻姐姐讲，大女当爸爸系英雄嘅，所以我替代唔到，但我尝试喺中间揾啲得宠，
1: 真系真系真系
0: OK 嘅，几
1: 咁。但系你自己咧会唔会呷醋咧？又会？即系对于个仔嗰方，系咪女会合作？
0: 女会惊嘅，
1: 仔唔会啦。
0: 洪永城即系作业太多嘛，系咪？即系一个有感情界啊！我都系睇翻啲报纸咁讲，唔系咁，所以可能佢会惊咯，惊我又唔系好惊嘅。
2: 嗱，头先我哋咪讲咗同两个仔相处最开心嗰啲嘢啦。咁有冇啲好头痛嘅嘢咧？
1: 系啦，
0: 头痛读书啊，其实。我谂你当年开始接受教育嗰阵时候，你阿爸阿妈都应该好头痛啊！
2: 我阿妈头痛啲啦，
0: 系啊，即系接受教育嗰阵时候，我成日话接受教育咧，两公婆嗌交系最多嘅。我而家都同阿萧同阿黄翠如讲，嗱，你忍住，你而家即系当你
1: 而家最 honeymoon 期啊，
0: 最 honeymoon 期啊，佢识爬识转身识行，你最开心。一接受教育咧，嗱，两公婆开始有分歧啦，一定有分歧，除非你哋话好一致，咁但系当接受教育之后，即系好坦白讲，我嗰阵时候。即系我见到，即系我两个仔出世系比较出生率系高峰期噶嘛，咁所以咧嗰阵时咧好多人咧就咩 play group 啊，净话哇报学校你有个超声波想去报，咁但系嗰阵时我系话，嗤之以鼻，唔需要啊。
1: 到你咧，
0: 到我哇领嘢啦！当你见侧边啲人咧个个都报 play group 之后，我咪系咪都要报一报咧？
1: 报
0: 但报完之后发觉唔对路，佢唔系。玩緊嘅小朋友玩緊我，係啊！我真係捧住個碎領咁樣喺度捐山窿啊，周圍走，哇！我條腰都斷咁就係，咁所以我就嗰陣時清醒翻啲，所以就盡量唔好咁搞咯。
1: 哇！其實你真係即係作為呢、這個一個兩個仔嘅爹哋咧，
0: 啊，
1: 責任咪都好大嘅。
0: 大係啊，咁
1: 即
0: 係
1: 一家
0: 之主啊嘛，一家
1: 之主。咁其實呢、這個呢種個壓力咧，會唔會係好多時候喺你個工作上面？即系哇！我真系要唔衰得啊！即系咁，
0: 我又唔衰得嘅，因为我个工作系训练我抗压性都唔差嘅。
2: OK，
0: 因为其实嗱，当司仪同埋一个主持，你个最天职嘅 function 系咩咧？你嘅功能就系负责去执生。
1: 嗯，
0: 因为唔会话俾你听有一个 show 系由开始到结尾嗰下都系会零瑕疵，唔会噶嘛。
1: 嗯、
0: 你一个一厂即系 TVB 一厂个 show。一定会有瑕疵噶嘛，一定会 overrun， 又会 underrun 噶嘛。咁你嘅司仪做乜咧？就系负责摄时间，或者系将嗰啲时间 cut 同拖噶嘛。咁你久而久之，咁你嘅抗压性咪会，即系可能第一次冇太压力咯。哇！但系久而久之，你发觉，咦，
1: 都系咁啫。
0: 又或者系唔紧要，我有方法交俾我。即系你一讲完，交俾我之后，个导演或者监制会即刻放心噶嘛。系啊，咁所以呢二十。多年令我的抗压性是会慢慢训练得不差咯、
1: 嗯
0: 啊、所以工作啊生活都实有压力的但是不会照做咯、啊、你照做只要你要行 去实行或者去做每件事的话照会有回报嘛
1: 我想问你你和你的仔、啊
0: 嗯、
1: 每一天呢最多讲是哪句说话
0: 最多讲、啊、有没有挂住我咯啊！而家时都系啊，FaceTime 有冇挂住我啊？
1: 有挂住我
0: 个指令答案有咁样系啦，系啊系啊，咁呢句系紧要其实系啊，因为我老婆就会多啲时间同你 FaceTime 嘅，我就相对嚟冇咁多嘅，咁但系一通常第一句有冇挂住我？系啊，就系咁咯。
2: 咁佢嚟讲咧，最多系咩？
0: 有啦，
1: 有
0: 系啊，系啊，唔系咁耶。如果因为有时差噶嘛，咁通常我会话喂，快啲讲讲咩咧？就话。Good night, 爸爸妈咪 love you 咯，佢一定会咁讲啊。系
1: ，OK， 即系自细已经系咁嘅，好 sweet 喎、
0: 啊、
1: 你哋。
0: 因为都要嘅，喂，咁我都要需要啲鸡精去填补我嘅心灵啊，同埋俾动力我噶嘛。
1: 冇错，呢啲真系好重要噶。
0: 系啊，
1: 嗱，我哋呢个节目咧都会有一个环节嘅，阿仔。
2: 冇错，我哋每次咧都有一个呢个叫做时光机嘅环节。
0: 系啊，
2: 嗱，就系、是、如果俾你踏上一个时光机，然之后翻翻去你人生里面其中一个时段。
0: 嗯，
2: 纯粹翻去唔可以改变任何历史，纯粹去体验呢一个时光啊！咁、
0: 啊、
2: 你会拣边一个时段
1: 再体验多次？
0: 我谂我会翻去我舅父当年我临去台湾之前话昙花一现嗰嘢咯，因为嗰嘢系唔系？因为其实咧，生命中每一个。每一点
1: 都重要，
0: 都系重要嘅。但我同翻嗰个年代嘅自己，唔使惊你去啦。系啊，你唔好有遗憾。同时呢啲嘢，你只要去俾心机去做咧， 每样嘢。

0: 都会有佢即系应该有嘅回报，系啊，唔好话计翻个比例啦，但系你唔需要惊去啦。
1: 嗯，
0: 系啊，
1: 即系你拣嗰段嘅原因就系因为你自己要，
0: 因为我嗰阵时好迷茫啊，因为其实即系坦白讲句，去一个人生路不熟嘅地方，再要系个收入唔稳定，再系令阿爸阿妈会好担心佢，其实你好大压力噶。咁但系你点能够说服自己唔怕呢？就一个人同你一个智者同你讲，尽管系昙花一现。总会系有好嘅明天咯，系啊，咁、所以我好希望同翻嗰刹那自己讲，去啦，唔紧要，冇问题，
1: 讲咗啦，所以你而家先做到噶嘛，
0: 唔系嗰阵时我系自己同自己讲噶嘛，佢但系都熬噶嘛，系咪先？
1: 而家已经翻咗嚟，已经做翻啦，已经做得好好啦。好，今日好多谢咧，欧永贤上嚟接受我哋访问啊。
0: 好多谢你邀请，
1: 多谢晒，多谢晒。咁啊，恭祝你咧，跟住嚟紧咧啲 MC job 接到唔停啦，啲广告又接唔停啦，身体健康。
0: 祝你愿望成真，我转单潮收，多谢多谢。
1: OK， 咁啊，节目时间差唔多啦，
2: 咁啊，下个礼拜同样时间继续收听 Ben
1: 同 Ben 陈抢道行。
3: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4: 新城资讯台，
5: 沿途有我
4: 陪你一起过。
6: 凌晨一点，
5: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7: 现在由谢伟龙报道新闻。伊朗伊斯兰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话，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的主权管辖计划即将获得议会批准，并有望以永久的法律形式获得通过。伊朗学生通讯社报道，萨利米话，只有伊朗和阿曼有权决定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方式。伊朗已经和阿曼展开沟通，阿曼亦都初步同意，相关的方案有望在近期敲定。伊朗传媒报道，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仍然持续。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即将解除封锁后，部分的伊朗船只尝试通过封锁的区域，但遭到美军的警告，要求立即折返。另外，阿曼海事安全中心发出通告说，霍尔木兹海峡阿曼领海的范围内，沿岸通航大以西海域发现一件疑似水雷的漂浮物，呼吁所有的船只、海员、渔民在相关的海域活动时提高警惕。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会期间说，美国、英国和澳洲正合作研发水下无人机，作为澳英美三方安全伙伴关系国防协议的一部分。三国在联合声明中说，估计水下无人机将会在2027年开始交付，而项目亦都即将提升三国的侦测和打击能力，并增强在反潜、反水面舰艇、水雷反制、电子战、近岸作战中的优势。三边安全伙伴关系是自2021年成立，一直被视为压制中国在印太地区影响力扩张的举措。中国曾经表示，该协议的性质是危险，可能是引发地区的军备竞赛。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说，落实美中两国元首在北京会晤达成的构建美中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共识，对亚太地区乃至世界和平都具有重要意义。克格塞斯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回答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成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研究员赵卫斌的提问。他明确指出，美中两国的关系新定位是真实、具备实质内容，亦具有富有意义的。克格塞斯又透露，自己当时亦都参与了有关美中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讨论，并认为两国领导人已概括了这个关系的未来期待，强调美中双方是相互尊重，认可彼此的能力和实力。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黎巴嫩真主党向以色列北部多个城镇发射火箭弹，部分火箭被拦截，部分落入空旷的地带，未造成人员的伤亡。 以军早前部

0: 告，一枚火箭弹在以色列北部城镇谢莫纳坠落并爆炸，建筑物是受损，其余的火箭弹均被以色列的防空系统拦截。随着以军扩大在黎巴嫩南部的行动，正严阵以待以应对更多的袭击。以军国防军阿拉伯语发言人警告，黎巴嫩南部多个城镇的居民需撤离至宰赫拉尼河以北。以军已经将宰赫拉尼河以南区域列为战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以军已经越过尼塔尼河并占据高点，行动范围更扩展至贝鲁特和贝加谷地等整条的战线。全国安全生产事项会议在北京召开，总理李强作出重要的批示，指出部分的地区和行业领域今年以来频繁发生事故，对民众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各地区和部门要提升风险隐患排查的质效，严肃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规和弄虚作假等的行为，有力发挥震慑压制的效果。李强说，要加强扩散烟花炮竹、交通运输以及工程施工等重点行业领域的安全监管和治理，着力解决安全生产领域的问题。在当前正值汛期，防汛救灾形势严峻复杂，需要加强监测预警，并会相研判和应急的准备，切实维护民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的稳定。这节新闻报道完。
1: 跟住落嚟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

0: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暖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数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
1: 大肠癌是香港最常见的癌症之一。
2: 只要实践健康生活，就可以减低患大肠癌的风险。
1: 我哋应该点做啊？
2: 要多做运动，每日食两份水果加三份蔬菜，保持健康体重，不吸烟，不饮酒，仲要做大肠癌筛查，咁先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
1: 好简单啫，即刻上 colonscreen.gov.hk 睇下啦。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4: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3: 一键理财，
4: 外汇、
3: Bitcoin、
4: 基金、
3: 黄金、
4: 强积金、
3: 楼市指标、
4: 港元拆息，
3: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4: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3: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4: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目前香港发展低空经济去到咩阶段？在本港高楼林立的环境下，无人机应用场景可以怎样规划？要将低空飞行活动提升为规模化的经济活动，又有咩基础设施要配合？
4: 民生无小事，
5: 本周嘉宾大湾区低空经济联盟创会主席郭佩凡，以及香港中文大学工程学院副院长黄锦辉。
4: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林洁莹、柯创胜主持。
6: 民生无小事，
7: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8: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

0: 買到咁貴，因為咧2000多蚊嗰啲入門中階機咧就已經有成1億甚至乎話2億像素。
1: 有時你見咧，反而啲貴機咧個主鏡頭咧可能得5000-6000萬像嘅，但其實咧你要留意翻佢係有冇遠攝鏡。通常平機係冇遠攝鏡咧，單係靠嗰個咧1億-2億像素嘅鏡頭咧 crop 出嚟咧，爭好遠嘅。
2: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3: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4: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尽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紧贴港股开市，风雨无间。听日头条，今日就讲，仲会以贴地角度深入浅出，拆解复杂市场资讯。
4: 小米嘅米宝向保时捷致敬，保时捷做得叻，我先仿效佢。
5: 阿雷军啊，由佢低温做佢部手机，都已经喺度向雷保时致敬啊！
4: 呢个咪就系佢叻嘅地方，抄就抄啦。
3: 胡孟清、魏美珍，星期一至五上午9:30至12:00，开市直击。
6: 而家嘅麵包檔次咧分好多
7: ，Mobity 即係祝你有個好胃口。
8: 我本身好中意食麵包嘅，
7: 就好似以前疫情啊，我係會上網買麵包，尤其是係 Bagel 啦，我哋其中一個產品。我哋有個廚房係喺油塘嗰邊，咁所以就每日咁樣運輸過嚟。
6: 工場油塘嗰邊整好咗就再送去尖沙咀啦。佢今日帶咗上嚟嗰啲 Bagel 咧，係好靚好精。

0: 咁 Bagel 就系我哋而家尝试紧嚟有一个猫猫造型嘅，即系我哋想令到佢 Q 啲啦，包装都靓啦。因为我哋本身最开设计 Bagel 咧，其实如果你食落咧，同一般面包最唔同咧，就系佢个烟韧性，因为佢焗之前咧，其实佢要经过三次发酵啦，先可以做到即系佢
1: 嗰种烟韧。
0: 系啦，
2: 星期日下昼一点半 ，FM 99.7新城资讯台，风味旅程有我程海欣、樊振峰。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嘅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嘅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的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午7点至9点半，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4: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不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5: 星期四晚上，我会精选新旧歌曲同你分享，听我的歌手访问，你还会有机会知道艺人生活的另一面。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1，音乐五重奏。星期四晚有我小麦麦卓华主持的音乐升华，约定你啦。
6: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真诚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Manson 张俊桥啊。咁今日咧，我想同大家分享一个同一只街猫相遇嘅故仔。咁话说咧，我上年10月就去英国开 show 啦，每一日咧我都会经过一条路嘅。咁一日咧，我就发现到呢一只猫。咁于是我就同佢玩啦。咁佢又即走埋嚟闻你啊，跟住去喺你身上留下啲气味啊。咁于是我帮佢影啲写真啊。咁我就觉得好疗愈到自己啊。即系当你见到一个好似花咁样 blooming 嘅生命嘅时候，你都会开心噶嘛。咁所以我希望大家都可以珍惜每一个生命。
2: 大树下助养及领养热线9868-9944。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 ，G 加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5: 新城文化会馆逢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至6点，

清晨两点，现在由谢伟龙报道新闻。伊朗伊斯兰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话，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的主权管辖计划即将获得议会批准，并有望以永久法律的形式获得通过。伊朗学生通讯社报道，萨利米话，只有伊朗和阿曼有权决定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方式。伊朗已经和阿曼展开沟通，阿曼亦都初步同意相关的方案有望在近期敲定。伊朗传媒报道，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仍然持续。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即将解除封锁后，部分伊朗船只尝试通过封锁的区域，但遭到美军的警告要求折返。另外，阿曼海事安全中心发出通告，霍尔木兹海峡阿曼领海范围内沿岸通航以西的海域发现一件疑似水雷的漂浮物，呼吁所有船只、海员以及船民、渔民在相关的海域活动时提高警惕。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会期间说，美国、英国和澳洲正合作研发水下无人机，作为澳英美三方安全伙伴关系国防协议的一部分。三国在联合声明中说，估计水下无人机将会在2027年开始交付，而项目将会提升三国的侦测和打击的能力，并会增强在反潜、反水面舰艇、水雷反制、电子战和近岸作战中的优势。三边安全伙伴关系自2021年成立，一直被视为压制中国在印太地区影响力扩张的举措。中国曾经表示该协议的性质是危险，可能是会引发地区的军备竞赛。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说，落实美中两国元首在北京会晤达成构建美中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共识，对亚太地区乃至世界和平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克格塞斯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回答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成员、中国人民解放军事科学院研究员赵伟斌的提问，他明确指出，美中两国的关系新的定位是事实，是真实的，具实质内容，亦都富有意义的。克格塞斯又透露，自己当时亦都参与了有关美中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讨论，并认为两国的领导人已概括了这个关系的未来期待，强调美中双方相互尊重，认可彼此的能力和实力。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说，黎巴嫩真主党向以色列北部多个城镇发射火箭炮，部分的火箭被拦截，部分是落入了空旷的地带，未造成人员的伤亡。以军早前报道，一枚火箭弹在以色列北部城镇谢莫纳坠落并爆炸，建筑物是受损，其余的火箭弹均被以色列的防空系统拦截。随着以军扩大在黎巴嫩南部的行动，正严阵以待以应对更多的袭击。以军国防军阿拉伯语发言人警告，黎巴嫩南部多个村镇的居民需撤离至再克尼拉尼的河以北，以军亦都将再克拉尼河以南的区域列为战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以军已经越过利塔尼河。

0: 並佔領了制高地，行動範圍更加擴展至到去貝魯特及貝卡谷地等整條的戰線。全國安全生產事像委員會會議在北京召開，總理李強作出了重要的批示，指出部分地區、地方和行業的領域今年來頻繁發生安全事故，對民眾的生命財產造成了重大的損失，各地區和部門要提升風險隱患和排查績效，嚴肅查處安全生產、非法違規和弄虛作假等的行為，有力發揮震懾壓制下效果。李強說要加強擴散煙花炮竹、交通運輸以及工程施工等重點行業領域的安全監管和治理，着力解決安全生產領域的問題，而當前正值是汛期，防汛救災形勢嚴峻複雜，需要加強監測預警、互相研判和應急的準備，切實維護民眾生命財產安全和社會大局的穩定。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早上局部地區有雷暴，最低氣温約27度，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及炎熱，市區最高氣温約32度，新界再高一兩度，吹輕微至和緩東至東南風。展望隨後數日部分時間有陽光，日間酷熱。現在氣温是29度，相對濕度79%。呢節新聞報導完。
1: 你而家聽緊嘅係新城財經台同新城資訊台聯合廣播。
2: 做个醒目投资人，投委会的资讯帮到你。而家诈骗手法层出不穷，记住保护财产，咪信啲骗徒啊！即上投委会网站了解最新资讯，同埋下载投委会收支管家应用程式，轻松管理收支，实现理财目标。投资自己，回报最高。
3: 资讯由投委会提供。
4: Music on board。
5: 现年27岁，嚟自保加利亚嘅创作女歌手，代表国家参加2026年第70届欧洲歌唱大赛 The Eurovision Song Contest， 最终以516分赢得比赛冠军，亦系保加利亚自2005年参赛以嚟首度夺冠。一首探讨战胜恐惧、释放自我同拥抱爱嘅电子舞曲，诚意推荐 Dara 崩间。

0: Music on board.
1: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科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4: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啊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啊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六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3: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1: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5: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6: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新一期大湾区青年就业计划推出咗啦。
2: 是啊，29岁或以下，持有副学位或以上学历的香港居民都可以参加，得到在大湾区内地城市工作和发展事业的机会。
1: 参加的雇主还可以申请每月最高12,000元的津贴，为期18个月。
2: 详情可浏览 jobs.gov.hk/gbayes 或者打29690446。
3: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4: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3: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4: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3: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00至9:30，
4: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5: 紧贴港股开市，风雨无间。听日头条，今日就讲，仲会以贴地角度深入浅出，拆解复杂市场资讯。
6: 哇，咁容乜儿迟早，我哋连 AI 都戒唔甩噶。
7: 迟早嘅事啊，即系有啲妈妈，佢哋用外佣去照顾小朋友嘅，即系戒唔甩个工人噶嘛。
6: 个小朋友仲惨啦，因为佢已经对妈妈失去咗应有嘅信任，得翻阿妈喺度照顾佢。佢个仔揽住道门，转头问佢阿妈 ：You sure you really can take care of me？
7: 佢唔相信阿妈。
5: 胡孟清、魏美珍，星期一至五上午9:30至12:00，开始直击。

0: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FM99.7 新城资讯台，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真诚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 Hello， 我是 Chloe 黄君怡，以下是一段狗仔的心声。
2: Hello， 我是 Max。去年11月，我在元朗的一个屋苑荡失了路，因为我的身上没有晶片，所以外协的哥哥姐姐到现在都没找到我主人。我很细胆，喜欢躲起来，不过只要你给点时间，我慢慢地就可以成为好朋友的了，到时我都会给你摸下我的。
3: 爱护动物协会遗失及代领宠物热线2232-5553。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4: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4点，财智双打。
5: 粤剧系咪由第一日开始就已经所谓叫做啱音嘅咧？嗰啲字系凸凸冚，定系都有一个发展嘅过程？
6: 粤剧而家用紧嘅广东话咧，系100年历史左右嘅啫。之前嘅粤剧其实都系唱中州音，你每一个音都有嘅意思喺度，你俾一少少，俾第二个意思。粤剧系相对少嘅剧种，系用紧一啲我哋平时日常生活用嘅讲嘢方法。
5: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一，戏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咏诗。
0: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清晨三点，现在由谢伟龙报道新闻。伊朗武装部队宣布，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实施全面管理，所有商船、邮轮及其他民用船只必须按照指定的航线航行，并需提前获得伊朗革命卫队海军的许可。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强调，海峡的管理统一性，具统一性，所有的船只必须遵守伊方制定的通行规定，任何违反相关规定的行为都可能对其航行的安全造成严重的影响。该总部同时警告，任何外国的军舰若试图干预海峡的管理或阻碍海上交通的秩序，伊朗武装力量将采取行动。另外，伊朗议会亦都正是推动一项主权管辖方案，计划是赋予伊方对该海峡长期的法律管理权。伊朗伊斯兰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说，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实行的主权管辖的计划即将获得议会批准，并有望以永久法律的形式获得通过。路透报道，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星期六前往刚果民主共和国视察伊波拉疫情的重灾区，他呼吁当地居民及早就医，并采用安全的葬礼方式，以压制致命的疫情蔓延。这次是当地第17次爆发伊波拉疫情，亦都是半世纪以来第三大规模的疫情。谭德赛承认，目前的扩散速度已经超越全球应对的能力。谭德赛在刚果民主共和国说，今次涉及罕见的邦迪布招病毒株，目前尚无疫苗或治疗的方法。他强调，及早接受隔离、补疫以及止痛等的护理，能够显著提升存活率。针对有民众因为传统的习俗强行夺回遗体，进行未经防护的葬礼，谭德赛话表示理解家属的悲痛，但强调遗体具高度的传染性，必须谨慎处理，以免造成更多的伤亡。世卫数据显示，刚果民主共和国目前累计有906宗疑似病例，当中220宗死亡个案正在调查之中。据报，电动车龙头 Tesla 在内地被车主起诉，指控汽车的全自动驾驶功能涉及虚假宣传、消费欺骗。内地传媒新京报报道，10名中国消费者就 Tesla 的全自动驾驶功能提出诉讼，案件在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一审开庭。原告的律师说， Tesla 明知全自动驾驶功能至今未获中国监管部门批准，进行误导性的宣传，又隐瞒硬件的技术缺陷，诱使原告购买汽车，行为涉及欺诈。十名原告索赔合共395万元人民币。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说，黎巴嫩真主党向以色列北部多个城镇发射火箭炮，部分火箭被拦截，部分落入空旷地带，未造成人员的伤亡。以军早前报道，一枚火箭炮在以色列北部的城镇谢莫纳堕落坠落并系爆炸，建筑物受损，其余的火箭炮均被以色列的防空系统拦截。随着以军扩大在黎巴嫩南部的行动，以军正严阵以待，以应对更多的袭击。以军国防军阿拉伯语发言人警告，黎巴嫩南部多个村镇的居民需要撤离至塞赫拉尼河以北。以军已经将塞赫拉尼河以南的区域列为战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以军已经越过利塔尼河并占领制高点，行动的范围更扩展至贝鲁特及贝卡谷地等整条的战线。水务署说，经过工程团队的抢修，沙田车公庙路近 车公庙站紧急咸水供应水管维修工程已经完成，冲刺水供应已经在昨晚8:30起陆续恢复正常。署方工程团队已同时开展余下的路面维修工程，以尽快恢复车公庙的行车，争取在今晚10:00前重开受影响的行车路段。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南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数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8%。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姐姐，如果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我哋要点做啊？
3: 我哋要远离斜坡。
4: 仲有啊，唔好留喺斜坡同建筑物之间，要快啲翻屋企或者到安全嘅地方，留喺远离斜坡嘅房间或较高嘅楼层。记住要保持警觉，当救援人员协助我哋疏散嗰阵，就要听从指示啦。
3: 明白晒。
5: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6: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6: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5: 一键理财、
6: 外汇、
5: Bitcoin、
6: 基金、
5: 黄金、
6: 强积金、
5: 楼市指标、
6: 港元拆息、
5: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6: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5: 更好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6: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5: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7: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8: 目前香港发展低空经济去到咩阶段？在本港高楼林立的环境下，无人机应用场景可以怎样规划？要将低空飞行活动提升为规模化的经济活动，又有咩基础设施要配合？
6: 民生无小事。
8: 本周嘉宾：大湾区低空经济联盟创会主席郭佩凡，以及香港中文大学工程学院副院长黄锦辉。
6: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林洁莹、柯创胜主持。
9: 民生无小事，
10: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11: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理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百家大城。

0: 同埋嗰個父子嘅時間咧係好珍貴，亦都係追唔翻噶啦。爸爸
1: 媽媽，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2: 每天愛你多一點。
0: 所以如果你問我很多點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對我來說最珍貴就是每一晚的他們兩父子的故事時間。
1: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1: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鴻主持。爸爸媽媽你好嗎？
3: 投資如戰場，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5: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我过咗五十岁都仲系咁靓仔，
2: 做埋大肠癌筛查就可以由里面靓出嚟。
1: 我冇病冇痛，唔急嘅。
2: 大肠癌初期系冇病征噶，做筛查先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筛查计划资助50至75岁冇病征嘅香港居民做筛查，可以免费噶。
1: 悭唔少喎、
2: 啊！记得做咗筛查都要每两年做复检，上 colonscreen.gov.hk 睇下啦。
3: 黑夜之后就系黎明，喺任何人生嘅低谷，你总会睇到新嘅希望。星期日晚10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愿意倾听你嘅故事，为你打气。我系梁继章。

0: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1: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0: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1: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0: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1: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2: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2亿像素。
3: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咧可能得5000-6000万像嘅，但其实咧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咧1亿-2亿像素嘅镜头咧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4: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0: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5: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Hello， 我是 Mark 麦志豪，是 NPV 非牟利兽医服务协会的创办人和执行主席。我们协会的口号，我们的使命是兽医服务，贫富共享。我希望能够缔造一个人同动物和平相处、和洽共处的一个社会。如果有什么可以帮到你的，或者你有什么需要可以问我们的，可以打我们的热线2393-2070。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紧贴港股开市，风雨无间。听日头条，今日就讲，仲会以贴地角度深入浅出拆解复杂市场资讯。
4: 真相大白，
5: 梗系唔系因为亏损而升啦。
4: 琴日升咗五成，今朝系升咗三成六，因为佢收到有一名有意投资者嘅口头示意，会向公司提交一份冇约束力嘅框架谅解备忘录，同公司咧系发展潜在嘅合作伙伴关系。
5: 其实我哋年中咧都接唔少呢啲咁嘅合作建议啊。
4: 我琴日都俾咗个合作建议你啊。
3: 胡孟清、魏美珍，星期一至五上午9:30至12:00。开始直击
1: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本港以北的雷雨带正逐渐向南移动，预计未来两三小时本港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几阵狂风雷暴，提醒市民留意天气变化。伊朗武装部队宣布，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实施全面的管理，所有商船、邮轮以及其他民用的船只必须按照指定的航线航行，并需提前获得伊朗革命卫队海军的许可。据伊朗传媒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强调，海峡管理具统一性，所有船只必须遵守伊方制定的通行规定，任何违反相关规定的行为都可能对其航行的安全造成严重的影响。该总部同时警告，任何外国的军舰若试图干预海峡的管理或阻碍海上交通秩序，伊朗武装力量将采取行动。另外，伊朗议会亦正推动一项主权管辖的方案，计划赋予伊方对该海峡的长期法律管理权。伊朗伊斯兰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表示，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的主权管辖计划即将获得议会批准，并有望以永久法律的形式获得通过。路透报道，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星期六前往刚果民主共和国视察伊波拉疫情的重灾区，他呼吁当地的居民及早就医，并采取安全的葬礼方式，以压制致命的疫情蔓延。这一次是当地第17次爆发伊波拉疫情，亦都是半世纪以来第三大的规模的疫情。谭德赛承认，目前的扩散速度已经超越全球的应对能力。谭德赛在刚果民主共和国说，今次涉及罕见的邦迪布焦病毒株目前尚无疫苗及治疗的方法。他强调，及早接受的隔离、补疫以及止痛等的护理能够显著提升存活率。针对有民众因为传统的习俗强行夺回遗体进行未经防护的葬礼，谭德赛表示理解家属的悲痛，但强调遗体具高度的传染性，必须谨慎处理以免造成更多的伤害。世卫数据显示，刚果民主共和国目前累计共有906宗疑似病例，当中220宗死亡个案正在调查之中。就欧委会展开对华关系的讨论，国家商务部发言人寻日表示，中欧双方正探讨建立贸易投资磋商机制，并展开对话。欧委会日前举行的会议讨论对华的关系，发言人说，中欧是平等和互惠互利的重要经贸伙伴，希望欧方遵守世贸组织的规则，坚持自由贸易和公平竞争，坚定反对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发言人表示，希望欧方和中方双向而行，共同落实双方领导人的共识，通过对话协商妥善处理分歧和摩擦，推动中欧经贸关系稳定健康发展。如欧方执意单方面推出新的贸易工具并采取歧视性的限制，中方将坚决反对，采取有效的措施维护自身的利益。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说，黎巴嫩真主党向以色列北部多个城镇发射火箭弹，部分火箭被拦截，部分落入空旷的地带，未造成人员的伤亡。以军早前报告，一枚火箭炮在以色列北部城镇谢莫拉坠落并爆炸，建筑物受损，其余的火箭炮均被以色列的防空系统拦截。随着以军扩大在黎巴嫩南部的行动，以军正严阵以待，以应对更多的袭击。以军国防军阿拉伯语发言人警告，黎巴嫩南部多个村镇的居民需撤离至塞克拉尼河以北，以军亦都将塞克拉尼河以南的区域列为战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以军已经越过尼塔尼河并占据了制高点，行动范围将会扩展至贝鲁特以及贝卡谷地等整条的战线。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几阵狂风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数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7%。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有工人喺工地开工时会掉以轻心，觉得系手板眼见功夫，就冇做足安全措施。进行离地工作，例如系天台、露台或者楼梯等，就算只系做简单嘅工作，一旦掉以轻心，都有机会堕下受伤甚至死亡。雇主同工人都必须遵守职安健法例嘅规定，做足安全措施，例如使用工作平台或者适当防堕设施。记住，离地工作掉以轻心等于轻生。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4: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3: 一键理财、
4: 外汇、
3: Bitcoin、
4: 基金、
3: 黄金、
4: 强积金、
3: 楼市指标、
4: 港元拆息、
3: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4: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3: 更好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4: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6: 目前香港发展低空经济去到咩阶段？在本港高楼林立的环境下，无人机应用场景可以怎样规划？要将低空飞行活动提升为规模化的经济活动，又有什么基础设施要配合？
4: 民生无小事，
6: 本周嘉宾大湾区低空经济联盟创会主席郭佩凡，以及香港中文大学工程学院副院长黄锦辉。
4: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林洁莹、柯创胜主持。
7: 民生无小事，
8: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信台播出。
9: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尽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4: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区旗区徽系香港嘅象征同标志，我哋必须遵守正确嘅使用规范同礼仪。喺升旗仪式进行嘅时候，大家要面向旗帜肃立，举止庄重。而使用区旗嘅时候，要确保旗帜符合标准及状况良好。活动后要妥善收集用完嘅旗帜，至于破损、污损、褪色嘅旗帜，就要交去18区指定回收点。区旗区徽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2: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Hello， 我是 Mark 麦志豪，是 NPV 非牟利兽医服务协会的创办人和执行主席。我们协会的口号，我们的使命是兽医服务贫富共享，我希望能够缔造一个人同动物和平相处、和洽共处的一个社会。如果有什么可以帮到你的，或者你有什么需要可以问我们的，可以打我们的热线2393-2070。
2: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4: 同埋嗰個父子嘅時間咧，係好珍貴，亦都係追唔翻噶。
5: 爸爸媽媽，
6: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7: 每天愛你多一點。
4: 所以如果你問我很多點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對我來說最珍貴就是每一晚的他們兩父子的故事時間。
6: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7: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6: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鴻主持。
8: 之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9: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10: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黑夜之后就是黎明，在任何人生的低谷，你总会看到新的希望。星期日晚十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愿意倾听你的故事，为你打气。我是梁继章。

0: 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1: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也可以留意 Telegram 或者 WhatsApp 那些不会无啦啦在你没有要求之下要你认证的。WhatsApp 的话如果他有什么通知你，通常在 WhatsApp 里面有6 tick 的个 account 跟你讲嘢的。
0: 其实每收到这些信息最重要就是停一停想一想，就不会那么容易被人呃到的了。
2: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3: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4: 紧贴港股开市，风雨无间。听日头条，今日就讲，仲会以贴地角度深入浅出拆解复杂市场资讯。
5: 真相大白，
6: 梗唔系因为亏损而升啦。
5: 琴日升咗五成，今朝系升咗36%，因为佢收到有一名有意投资者嘅口头示意，会向公司提交一份冇约束力嘅框架谅解备忘录，同公司咧系发展潜在嘅合作伙伴关系。
6: 其实我哋年中咧都接唔少呢啲咁嘅合作建议啊。
5: 我琴日都俾咗个合作建议你啊。
4: 胡孟清、魏美珍，星期一至五上午9:30至12:00。开始直击
7: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清晨五点，现在由谢伟龙报道新闻。伊朗武装部队宣布，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实施全面管理，所有商船、邮轮及其他民用船只必须按照指定的航线航行，并需提前获得伊朗革命卫队海军的许可。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强调，海峡管理具统一性，所有船只必须遵照伊方制定的通行规定，任何违反相关规定的行为都可以对其航行安全造成严重的影响。该总部同时警告，任何外国军舰若试图干预海峡的管理或阻碍海上交通的秩序，伊朗武装力量将采取行动。另外，伊朗议会正是推动一项主权管辖的方案，计划赋予伊方对该海峡的长期法律管理权。伊朗伊斯兰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说，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主权管辖的计划即将获得议会批准，并有望以永久法律的形式获得通过。美国时代杂志及南韩韩联社早前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近期可能访问北韩，与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举行峰会。专门报道北韩消息的美国媒体 NK News 报道，最新的卫星影像显示，平壤金日成广场前方正是动工兴建一座建筑，结构与北韩以往迎接外国重要元首时所使用的观礼亭极为相似，似乎是准备迎接习近平的到访。报道说，平壤国际机场内部已经清空部分的区域，移开原本停放的客机。而在2024年俄罗斯总统普京访问北韩前，平壤机场亦以同样的方式移开至少13架飞机。新加坡外长维文近日访问北韩，在平壤拍摄的画面显示，金日成广场前方的核心区域已经被高大围栏阻隔，旁边停放了一架大型移动式的起重机。施工区域同普京访问北韩时搭建的观礼亭位置完全相同。若果此行成行，将会是习近平自2019年以来首次访问北韩，亦是他今年以来首次公开出访。路透报道，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周六前往刚果民主共和国视察伊波拉疫情的重灾区，他呼吁当地的居民及早就医，并采取安全的葬礼方式，以压制致命的疫情蔓延。这一次是当地第17次爆发的伊波拉疫情，亦都是半世纪以来第三大规模的疫情。谭德赛承认，目前扩散的速度已经超越全球应对的能力。谭德赛在刚果民主共和国说，今次涉及罕见的邦迪布焦病毒株，目前尚没有疫苗及治疗的方法。他强调，及早接受隔离、补液及止痛等的护理，能够显著提升存活率。针对有民众因为传统的习俗强行夺回遗体进行未经防护的葬礼，谭德赛表示理解家属的悲痛，但强调遗体具高度传染性，必须谨慎处理，以免造成更多的伤害。世卫数据显示，刚果民主共和国目前累计有906宗疑似病例，当中220宗死亡个案正是调查中。就欧委会开展对华关系的讨论，国家商务部发言人寻日表示，中欧双方正是探讨建立贸易投资磋商机制，并展开对话。欧委会日前举行会议讨论对华关系，发言人说，中欧是平等和互利互惠的重要经贸伙伴，希望欧方遵守世贸组织规则，坚持自由贸易和公平竞争，坚定反对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发言人表示，希望欧方和中方双向而行，共同落实双方领导人的共识，通过对话协商妥善处理分歧和摩擦，推动中欧经贸关系稳定健康的发展。如欧方执意单方面推出新经贸易的工具并采取歧视性的限制，中方将坚决反对，采取有效的措施维护自身的利益。打鼓岭江雅浦路有一个车辆撞到一只狗后未有停车，狗只伤势严重，被人送到兽医诊所抢救，最终伤重不治。警方 接獲報案，昨日早上約七時，懷疑有車輛撞到一隻狗隻後不顧而去，一名50歲涉事男司機現正接受調查，案件列作交通意外動物受傷，交由新界北總區交通部意外調查隊跟進。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初時部分地區雨勢較大，及有幾陣狂風雷雨雷暴，最低氣温約27度，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及炎熱，市區最高氣温約32度，新界再高一兩度，吹輕微至和緩東至東南風。展望隨後數日部分時間有陽光，日間酷熱，現時氣温約28度，相對濕度78%，雷暴警告現正生效。呢節新聞報導完。
1: 你而家聽緊嘅係新城財經台同新城資訊台聯合廣播。
2: 開旅館以為好簡單，有靚裝有服務，擺啲靚相上網就得，唔夠噶，經營旅館係要攞牌噶。物業被用作無牌旅館，經營者要負刑責同留案底，業主都可能上身噶。客人想住得安心，梗係揀持牌旅館啦，符合安全要求先有保障。查詢或舉報，請瀏覽網頁 hadla.gov.hk。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4: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3: 一键理财、
4: 外汇、
3: Bitcoin、
4: 基金、
3: 黄金、
4: 强积金、
3: 楼市指标、
4: 港元拆息，
3: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4: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3: 更好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4: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6: 目前香港发展低空经济去到咩阶段？在本港高楼林立的环境下，无人机应用场景可以怎样规划？要将低空飞行活动提升为规模化的经济活动，又有咩基础设施要配合？
4: 民生无小事，
6: 本周嘉宾大湾区低空经济联盟创会主席郭佩凡，以及香港中文大学工程学院副院长黄锦辉。
4: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林洁莹、柯创胜主持。
7: 民生无小事，
8: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9: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4点，财智双打。
10: FM 99.7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5: 香港的电影开画第一日票房嗰个冠军咧，系2016年嘅《寒战二》嘅。
6: 系点解我唔记得呢？因为我有份做噶嘛，我仲系要做飞虎队。
5: 哇，好劲啊！
6: 做飞虎队都算啦，我仲系飞虎队个阿头。咁我好奇怪，啲导演揾我去做咧，跟住收到剧本，再现场去睇埋佢拍摄嘅手法，我又知点解佢揾我做。原来我系判断错误，攞柯打错误。一夜个炸弹系炸死晒我十个同僚嗰啲伙计嘅，咁我就明啦。
5: 逢星期六下午2点，新城资讯台，薛家燕、思敏、范振峰。
7: 开心大派对，
8: 每一个星期六。
7: 开心大派对，
8: 每一个星期六。
9: FM 99.7，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环保署已经加强管制汽油车同石油汽车嘅废气排放。环保署采用路边遥测设备监测肉眼睇唔到嘅废气。如果发现你架车超标，你就要维修好，同埋喺12个工作天之内通过废气测试，否则牌照会吊销噶。废气唔超标，空气自然清新啦。想知多啲，请浏览环保署网页。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

0: 上昼七点至九点半，
1: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2: 同埋嗰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亦都系追唔翻噶。
3: 爸爸妈妈，
4: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0: 每天爱你多一点。
2: 所以如果你问我好多点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对我来讲最珍贵就是每一晚的他们两父子的故事时间。
4: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0: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4: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3: 爸爸妈妈你好吗？
5: 其实在外国字母蛋糕是有的，不过他通常用啲海绵蛋糕去裁出嚟，用酥皮嚟做咧，其实就我哋是第一间嚟。
6: 做中文纸做了接近500个，咁而最受欢迎咧就离不开系个
7: 寿
6: 大寿嘅寿字。Happy birthday！ 咁但系点解我哋会选择喺呢一个咁嘅环境？
5: 系咯，
7: 仲开实体，
6: 有个信念啦，觉得而家整个环境都系听到啲比较负面嘅消息啊，或者好多结业潮，令到人哋好似好沮丧。唔系因为我哋多钱，亦都唔系因为我哋有财团 support， 反而系我哋想做翻一件开心嘅事。
7: 唔系冇得做噶，有希望噶啲食肆，努力同埋用心去经营。今天庆生
8: 神，风味旅程，
0: 范振峰、程海欣，
7: 民以食为天。味道梗系要行先，星期日下昼一点半 ，FM 99.7，新城资讯台开餐啦
9: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财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 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 科技罪案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就话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嘅。不过有阵时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就串错咗啦，甚至乎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嘅。
2: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绿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1: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3: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4: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1: 星期四晚上，我会精选新旧歌曲同你分享。听我嘅歌手访问，你仲会有机会知道艺人生活嘅另一面。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十至十一音乐五重奏，星期四晚有我小麦麦卓华主持的音乐升华，约定你
5: 咧。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以下时段，新城财经台以及新城资讯台将会分头广播。
1: FM 九十九点七
0: 至102.1，新城资讯台。
2: 早上六点，
3: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4: 现在由谢伟龙报道新闻。伊朗武装部队宣布，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实施全面管理，所有商船、邮轮以及其他民用船只必须按照指定航线航行，并需提前获得伊朗革命卫队海军的许可。据伊朗传媒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强调，海峡管理具统一性，所有船只必须遵守伊方制定的通行规定，任何违反相关规定的行为都可能对其航行的安全造成严重影响。该总部同时警告，任何外国军舰若试图干预海峡的管理或阻碍海上交通的秩序，伊朗武装力量将采取行动。另外，伊朗议会正是推动一项主权管辖方案，计划赋予伊方对该海峡长期的法律管理权。伊朗伊斯兰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说，伊朗

0: 针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主权管辖的计划，即将获议会批准，并有望以永久法律的形式获得通过。美国时代杂志及南韩韩联社早前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近期可能访问北韩，与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举行峰会。专门报道北韩消息的美国媒体 NK News 报道，最新的卫星影像显示，平壤金日成广场前方正动工兴建一座建筑，结构与北韩以往迎接外国重要元首时所使用的观礼亭极为相似，似乎是准备迎接习近平到访。报道说，平壤国际机场内已经清空部分的区域，移开原本停放的客机。而在2024年俄罗斯总统普京访问北韩前，平壤机场亦以同样的方式移开至少13架飞机。新加坡外长维文近日访问北韩，在平壤拍摄的画面显示，金日成广场前方的核心区域已经被高大的围栏阻隔，旁边停放一架大型移动的起重机，施工区域和普京访问北韩时搭建的观礼亭位置是完全相同。若此行成真，将会是习近平自2019年以来首次访问北韩，亦都是他今年以来首次公开出访。路透报道，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周六前往刚果民主共和国，视察伊波拉疫情的重灾区，他呼吁当地的居民及早就医，并采用安全的葬礼方式，以遏止致命的疫情蔓延。这一次是当地第17次爆发伊波拉疫情，亦都是半世纪以来第三大规模的疫情。谭德赛承认，目前疫情扩散的速度已经超越全球的应对能力。谭德赛在刚果民主共和国说，今次涉及罕见的邦迪报销病毒株，目前尚无疫苗及治疗方法。他强调，及早接受隔离、保疫及止痛等的护理，能够显著提升存活率。针对有民众因传统的习俗强行夺回遗体，进行未经防护的葬礼，谭德赛表示理解家属的悲痛，但强调遗体具高度的传染性，必须谨慎处理，以免造成更多的伤亡。黎巴嫩总理萨拉姆发表电视讲话，指责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实施的焦土政策，无差别摧毁城镇及民用设施，造成大量平民流离失所，如同集体的惩罚。萨拉姆强调，这种行动是无法带来安全，他呼吁全国同团结，坚持一个国家、一个决策、一支军队的原则渡过危机。黎方表示仍会致力推动外交谈判，争取达成持久的停火。欧联决赛争取卫冕的巴黎圣日耳门和阿仙奴在匈牙利布达佩斯普斯卡斯球场争霸，巴黎圣日耳门和阿仙奴在法定时间踢成1-1，巴黎圣日耳门最终在互射12码，以4-3击败阿仙奴，成功卫冕。阿仙奴开赛6分钟凭夏维斯在禁区内抽射破网领先，阿仙奴其后缩后防守，令巴黎圣日耳门难以再取得埋门的机会。换边中段，阿仙奴首相在禁区犯规，奥斯文丹比利在65分钟操刀12码得手攀平，为巴黎圣日耳门追成1-1，两队之后再冇入球，比数经过加时后仍然维持1-1，双方要以12码分胜负。阿仙奴的伊斯在第二轮射失，虽然巴黎圣日耳门的纽路文迪斯在之后一轮的射门亦被破出，但加比尔在第五轮射失，令巴黎圣日耳门12码赢4-3，成功卫冕。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99.7 至102.1。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0: 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日间骤雨逐渐减少，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嘅冬至东南风。展望未来数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8%。特别天气提示，未来一两小时，香港广泛地区可能受大雨影响，市民应提高警觉。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只有早上的7:30。预料香港有狂风雷暴。
1: 我是从来冇听过36雀的。
2: 36雀走为上雀嘛。
1: 秘笈古书。
2: 古书一定中的啦。你哪有可能不中啫？即总之你未见过你咪古书。
1: 你沒理我。
2: 秘笈呢样嘢都中的。收收埋埋唔俾人都啱的。
1: 我觉得呢个是一个秘笈嚟的。
2: 佢嚟自一本书啊，总结咗呢古代计谋啊。係用咗好多历史里面嘅一啲事例呢，应该流通呢就係明朝时期左右囉。咁係啲通俗嘅读物嚟㗎。
1: 咁呢本书有冇名㗎？
2: 36计。
1: 釜底抽薪。
2: 你个煲里面下低就烧緊大嘅柴火，烧到个火好旺啦。咁上面嘢写晒啦。咁你点样救熄啲火呢？就係薪即係柴嘅意思。将佢啲柴抽走咗，个火咪旺旺囉。即係彻底解决问题核心。
1: 走为上计。
2: 最后话俾你知，搞唔掂啦，你所有计谋都唔掂啦，走佬最紧要。汉高祖刘邦，佢如果唔系识得走佬，神咁早就俾人灭咗啦。唔系一个人写嘅，将史例啊，一啲战例啦，辑录咗一啲计谋结集嘅作品。
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早上8-10，有我黎莉，人仔细细。
3: 喺太太同仔女心里面，你好重要。为咗佢哋，你一定要做足安全措施。支撑吊棚的狗臂架最少装上3粒系稳螺丝，安全带几时都扣在独立救生绳或其他系稳装置上面。意外冇人能够预知，有时多一粒螺丝、一条绳，真系可以救翻一条命同埋一家人嘅幸福。爱自己，爱家人，保控工作要安全。
4: 新城劲爆，落榜。
5: 5月30日，亦都系5月份第五期，亦都系5月压轴呢一期，亦都系2026年第22个礼拜劲爆本地榜嘅三甲冠亚季。

0: 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99.7，星城劲爆流行榜。
1: 银色旅途，银色旅途，主持刘世昌、林淑敏。
2: 好啦，欢迎大家收听我哋嘅银色旅途啊！当然啦，为你主持节目嘅继续有卢世昌、世昌同埋我嘅拍档淑敏林淑敏。
3: 你好啊，世昌哥哥，各位银色旅途嘅听众，各位好啊！
2: 又一个星期啦吓，喺今个礼拜里边咧，咁我哋呢个节目就会同大家安排咗唔同嘅环节同埋内容啦。首先就讲下个重点环节，今次咧就有惺惺相惜，嘉宾就系陈启泰。
3: 系啊，呢个咧都系我嘅偶像嚟噶。又记得咧，佢嗰阵时即系做呢一个电视节目嘅时候咧吓，哇，嗰、那个好型啦，同埋好 firm 嗰种感觉咧，都真系。真系好型嘅，
2: 你啲小影迷咧，净系识得讲佢好型咯。
3: 系
2: 谂下，都系好型咯。嗱，嗰个系《百万富翁》当年一个游戏节目啦。咁其实系佢系好定到佢嘅形象啊，即系好似你讲，即系好有自信心。
3: 同埋，我觉得即系见到佢咧，其实今次咧，惺惺相惜见佢咧。個 casual wear 咧，同埋我見佢嚟緊有啲新動作啊嘛，咁我見佢影嗰啲造型照咧，嚇、啊、即係都有型嘅一面㗎咁樣。咁以前我就即係個感覺，因為太定型啦，係好官仔骨骨。
2: 嗰啲叫行政人員 look 啊嘛，
3: 好官仔骨骨，即
2: 係
3: 覺得你應該要著西裝嘅，同埋要戴眼鏡嘅。
2: 係啦，嚇咁，但你講佢最近啊出翻嚟啦，因為佢有一段時間就離開咗呢個影視界啦。咁其實連我同佢，我都識佢好多。年啦，十几廿年啦，佢嗰一见到我就话二十年冇见啦咁，我话你咁犀利嘅，我话你记得晒，原来因为佢话啱啱嗰时我系做紧百万富翁，咁啊你就约我访问，所以我记得个时间好准确咁啦吓，咁但系二十年冇见，我都唔知佢做乜嘢，我以为佢真系离开咗呢个娱乐圈或者移民咗去外国啊，原来佢本身系有一个问题嘅，咁大家最近都知道啦，咁佢有一个病啊吓，佢就有一啲叫做惊恐症啊嗰类啦，即系自己又唔好中意出街见人，不过而家好翻好多啦，咁所以佢出翻嚟做嘢啦，详细情况一阵间大家听啦。除此之外咧，我哋今日仲有唔同嘅环节噶咯，
3: 系啊，我哋一阵间咧都会讲一个咧，即系比较严肃啲。嘅话题啦，咁啊系一个生命教育，同大家讲下生与死啊。
2: 呢个问题咧系人都要面对嘅啦。既然间我哋出生到嚟呢个世界，亦都会有机会系离开呢个世界。咁啊，总之喺我自己嘅生活模式就系开开心心咁走一场就得噶，其他嘢都唔使咁担心咁顾虑嘅吓。咁当然讲到你话呢一个真系专业嘅朋友嘅讲法，当然同我哋普通人谂嘅有唔同啦。我哋听下佢嘅意见啦，一阵间吓。
3: 系啊，因为咧即系嗱，我嚟讲咧，即系面对死亡咧，我觉得都有啲恐惧。
2: 你后生啊嘛，
3: 系嘛？
2: 真嘅。
3: 同埋我觉得有好多不确定性，即系啦，哇！如果面对死亡嘅时候，咁嗰啲屋企人啊，嗰啲咁样咧，
2: 就系、是，因为你点解咧？你有一个家庭，
3: 系，
2: 譬如有父母啊，仔女啊，老公啊，呢啲系你会系好难舍得嘅人吓，唔系舍得嘅事，舍得嘅事就容易，人系好难舍得个亲人啊嘛，所以你会真系你恐惧唔系恐惧话，哎呀我唔知即系走嗰阵时会点啊，唔系呢样，我走咗之后点啊？
3: 系啊系啊系啊，
2: 系咪啊？屋企人点啊？即系恐惧呢样嘢，唔使恐惧。我哋听下呢位专业朋友同我哋讲解，请嚟边位咧？
3: 我哋一阵间都会请嚟一位咧，就系生命教育嘅讲师啦。咁佢亦都咧会同我哋讲下关于呢个比较严肃啲嘅话题咧，就系讲生与死啊。不过咧。未讲生与死之前，我觉得咧都要面对一个更加严重嘅问题，要面对老嘅问题。
2: 老咁老，个个都要面对噶啦。咁又唔系嗱，你都见到我都步入呢一个好似你讲嘅老嘅情况噶啦，系咪？咁我又觉得我冇乜嘢啊。
3: 你知唔知我第一次见你嘅时候咧，我唔知道你系几多岁啊？我嗰时估 銀色旅途，你話你自己做咗唔知咩？即係前以前另外一個台嘅另外一個節目，幾廿年，
2: 有冇係
3: 啦？有冇搞錯啊？咁樣咁後來咧，你仲要同我講，喂，你原來攞呢個落油卡都攞咗好多年，哦，我真係覺得好震撼啊！
2: 有咩咁震撼啊？其實而家好多朋友都係咁噶，唔係淨係西出，因為你識得人少，同埋你識得係老人家少，係咪啊？可能而家聽緊我哋節目嘅好多朋友朋友一樣好似細昌咁退休好多年啦，但係佢哋嘅容貌啊、身形啊、甚至言談舉止啊，都同以前冇乜變噶。
3: 你講得好啱，即係我覺得呢個咧係在乎所謂叫young old 咧。我覺得而家唔單止淨係用年齡啊，我自從做完呢一個銀色旅途，我諗都大半年啦。我覺得再次重新定義銀髮咧，唔單止用個年齡，而係用個心態，即係所謂叫 young old 咧。其實唔單止淨係睇你年齡。世昌哥哥，你而家根本就系一个young old。
2: 我同你讲啊，即系我唔系自己赌自己米啊。我哋虽然银色旅途定义就系银发一族，你而家几时见过我有银头发咧？虽然我都有染头发，
3: 个名叫做银发啫，嗬。
2: 系咯，即可能要改名添啊！以后我哋呢啲银发族叫变发一族噶，啲头发唔系咁嘅颜色噶，可能系唔同 color 嘅。你可以做 color， 我以前有做 color， 即早十年前咧，我会做，有时过年啊染个绿色喺个前边咧，人哋话我系鹦鹉添啊，做咩学做鹦鹉啊咁？有时染个枣红色啊咁样咯吓，即等我发型师心情，即刻个。

0: 咁佢嗰日係紅，一日綠啦，就由佢決定啦。咁但係而家咧，我就反為唔會咁啦，因為我都知道，即係你唔同嘅年紀啦，去到咁你要著翻一啲適合嘅衫。雖然有時候我都會著少少 colourful 嘅衫啊，但係都係適合我身份，唔會咁過分嘅。咁有啲衫我係唔著，有啲好前衞嗰啲我就唔會著噶啦嚇。咁不過咁，所以你話定義呢個銀髮咧？只不過是一個概念啫，哎呀，總之銀髮即係白頭髮啦，就係老，其實唔係嘅啦，唔好用白頭髮嚟到睇邊個有白頭髮就老人家，唔係呢樣嘢。
1: 我直頭覺得唔應該再用年齡去計啊，即係而係好似你頭先咁講咧，即係言談舉止睇下你夠唔夠活力啊。
0: 係啊，你嘅思維啦，仲有你嘅思想係咪真係老化咧？係咪啊？即係等於嗱，你好笑
1: 啊。其實會唔會嘅咧？
0: 會。因為我以前有啲同學，我讀中學嗰時幾十年前嘛，有啲直情咧，佢係十幾歲啫嘛，讀中學，但係佢成個人言行舉止、著衫態度都好似一個阿伯咁噶啦，已經。佢其實真係17歲，但好似做到70歲咁，係咪？你叫我而家70歲做到17歲咁？
1: 係、哎，我講真啦，即係都有啲反差嘅。我識得咧有啲50多歲嗰啲，其實都係一個叫做 young 啦，係
0: 啦
1: 係
0: 啦。
1: 咁佢都未退休添啦。我話啊，點解你成日啲言談舉止真係咁老人家嘅咩？
0: 太老積啦。
1: 係咁，佢又成日同我講，佢話：，唉、哎，我跟得嗰啲都係阿伯多啊嘛。我話唔係喎。我跟到阿伯唔系咁噶，你知我第一时间跟嗰阿伯系边个？
0: 系我啦，系咪？你唔使笑啊！
1: 你唔好介意我叫你做阿伯啊！
0: 我啲侄仔咪叫我伯伯咯，有乜介意啊？咪当你侄仔侄女咁啦，系咪先？喂，我以前做嗰个节目叫长者节目嚟噶嘛，我跟嗰啲阿婆阿伯咪仲多，咁咪唔见我即系比佢哋老系咪啊？咁但系问题就系话睇你自己点样谂咯，同埋咧，所以我嚟呢度做呢个新节目银色。色旅途好多朋友，哎呀，你都做开嗱，唔系做开嘅，以前做开嗰啲阿伯阿婆系唔同而家嗰啲阿伯阿婆嘅命令嘅，你一样拎个身份证睇话，啊，你以前60歲叫佢做阿婆，而家60歲你叫佢做阿婆，
1: 佢嬲你啊，
0: 咩两巴掌刮过嚟，你都满天星斗啦，叫佢做阿婆，系咪先啊？银色旅途，色旅

0: 港教育大学健康与体育学系高级讲师雷洪德先生啊。中年人呢依家有三宝。
1: Hyrox 呢就係要斗力㗎嘛。
0: 係啊。
1: 主要係力量啦、啊、肌力啦、爆发力啦。咁你个 Parkour 呢就有協调啦，有技能啦，手眼嘅協调啦，有你嘅身体嘅移动啦，即係你嘅左右啊、前后啊呢啲移动啦。咁你跑步呢即係马拉松啦。马拉松呢係一个广义嘅名称嘅。
0: 嗯。
1: 唔係一定要全马㗎。半马。10K 都可以广义嘅，甚至超马就系嘅。咁长跑咧，对于我哋个心肺功能啦又好啦。咁所以有心肺功能啦，又有一啲协调性啦，又有一啲高强度嘅间歇嘅训练，可以增加我哋肌肉啦。咁所以夹埋呢三宝，我都几推介噶。
0: 逢星期日下昼三点，新城资讯台
2: 私教运动营主持思敏，
3: 人色旅途，人色旅途。主持卢世昌、林淑敏。
4: 好了，回到嚟银色旅途的时间，我哋头先咪讲过嘅，我哋今天要同大家讲一个都几严肃嘅话题。
5: 我就话咧，即系喺阿淑敏嚟讲咧，你嘅年纪就觉得好严肃啦。咁但系喺世昌嚟讲，又觉得好可以好轻松，
4: 系咪？
5: 因为人即系始终唔系生就系死噶啦，系咪？生咗咁耐都要到时都要死噶啦，所以冇问题噶啦。讲翻我哋嘅嘉宾先啦，请嚟嘅嘉宾啦，呢个咧就我都几 surprise 见到佢啊！
4: 你见到咁高啊嘛？
5: 高就一件事啦。你个全名系唐
4: 卓斌，
6: 系
5: 啦，阿 Pan
4: 系啦，阿 Pan。
5: 嗱，佢真系好靓仔啦，又好靓仔，我睇落去有细路哥咁小朋友。
4: 唔似讲呢个话题系嘛？
5: 系啊，同埋唔似做呢个行业啊。佢而家咧就系一位做靈灰安置所的負責人，即是我們、叫做大眾化的口吻，就是那些骨灰龛，是不是、
6: 骨灰龛場，
5: 是啦，龛場
6: 也
5: 都是
6: 叫殯葬業。
5: 殯葬業是整個行業啦，
6: 大家可能分不清就是殯儀還有殯葬的區別。
5: 哦，爺爺，殯儀是很多東西的。
4: 殯儀就是那個儀式，是吧？
6: 是啦，就如其名，殯儀就是那個殯葬的儀式。
4: 系，
6: 咁就系属于系之前嘅，
5: 系系啦。咁你话殡葬咧，就可能好多嘢要 follow
6: 啦，系啦。殡葬就系我哋将先人处理好尸体嘅嗰个叫殡仪，跟住殡仪完之后咧，就去咗殡葬。咁我哋又负责系就系葬方面噶啦。
4: 系，不过咧，我觉得而家即系阿 Pan 咧，佢哋做紧嘅嘢咧，其实除咗系殡葬之外咧，我觉得仲有一个咧，即系更深一层意义咧，就系要处理殡葬呢一个嘅问题之前咧，其实大家都要做一啲生死教育嘅嘢。
5: 所以今日請佢上嚟就講下，同大家講咧就話，如果真係去到呢個階段嚇，你去負責你嘅親人啦，或者先人啦嘅後事啊，或者係自己好似我哋而家呢個年紀去到銀色旅途呢個年紀咧，可能我哋都要考慮一下我哋嘅後事點樣處理，呢、這個都係一個學問嚟嘅，係咪啊？
6: 嗱，頭先你哋話到呢個話題好嚴肅啦，其實佢並非係你哋想象中咁嚴肅。
5: 係。
6: 即係有好多五十歲其實已經係考慮到提早去買即係預定啲骨灰龛位啦。
5: 係啦，
6: 亦都有好多其實佢哋係忽略咗一樣嘢，就係佢好多時喺度諗，我係人生最後嘅旅途。
4: 嗯，
6: 佢哋而家諗緊係完咗之後啊嘛。
4: 嗯
5: 嗯。
6: 不過事實上，佢哋要諗嘅並唔單止係完咗之後嘅。
4: 嗯。
6: 佢哋要諗嘅係完之前嗰段時間。他们应该做什么事，
4: 就是五十加之后，即应该要做的了。
6: 其实香港的平均年龄呢，男的应该我没记错应该84，女应该是87的。是吧，我都
4: 平均中位数了。
6: 是啊，平均中位数了。就是说如果你是当你是平均年龄的话，我就还有成差不多50年。五十多年，
5: 系咪60年啊？
6: 咁几时先系最适合去谂啲样嘢，或者朝呢个方向咧？
5: 嗱，呢个系用正常嘅情况
6: 啦，冇错
5: 啦，正常啫吓，
6: 冇错啦。咁几时先会应该要去谂咧？其实系应该喺你个财政状况去到一个我叫做稳定位置，
5: 系
6: 啦。
7: 我覺得認為嚇50多歲應該差唔多啦。系啦，因为50多岁有好多嘢你都做到。
4: 系
7: 50多岁你身体健硕啦，你50多岁仲有个收入能力啦，
5: 系啦，经济啦，
7: 系啦，跟住再嚟就系你啲细蚊仔，即系啲小朋友，应该大概20多、30岁左右啦，系咪啊？差唔多啦。咁所有嘢都系好完美嘅嗰阵。
5: 仲有一样嘢就系个头脑仲清醒。
7: 冇错啦，咁啊变咗，无论你系喺金融行业有个有啲嘢你系可以做嚟做退休金又好。保险行业你可以做啲退休金，即系退休嘅计划又好，甚至无你去到去做我哋而家成日都出去讲嘅叫平安三宝，有冇听过？
5: 听过，
7: 听过啊嘛。咁平安
4: 边三宝咧？
7: 边三宝咧？第一宝就系遗嘱啦，遗嘱即系我哋所讲嘅平安纸。
5: 系啦，
7: 系啦。跟住第二个咧就系叫做永久授权书。咁永久授权书系攞嚟嗱，阵间可以讲一讲永久授权书点解要存在啦吓。咁第三个就系医疗指示啦，
5: 系
7: 系啦，即系主要嚟讲系呢三个，
4: 嗯，
7: 系啦。咁第一个唔使讲啦，遗嘱就好重要嘅，即系遗嘱就系你点样处置你嘅家产啦，
5: 系啦。
7: 呢、這个点解咁重要呢？啊、我唔知道即系大家嘅家庭关系系如何啦吓、即系喺我嘅见识当中，我系见过有啲。即系有啲后辈啊，即系我哋同一个辈份嘅人咧，爹哋妈咪拣咗个龛位，系嘅，可能系需要几十万嘅。
5: 嗯嗯。
7: 不过啲小朋友系会滴住佢爹哋妈咪，系不过啲钱系佢爹哋妈咪嘅。
5: 嗯嗯。
7: 佢会滴住佢爹哋妈咪过嚟，夹硬退咗个位。
5: 可以退？
4: 点解咧？
7: 可以退，因为我哋有冷静期噶嘛。
4: 点解咧？
5: 嗯嗯。
7: 点解要咁样做呢？就系因为佢哋觉得啲几十万应该俾咗佢哋，都唔好买呢个位
5: 即系觉得贵咯，
7: 觉得贵咯，佢觉得呢样嘢唔值咯。
5: 其实嗰个贵同唔值咧，唔系真系嗰个物质贵同唔值，而系佢正如好似头先阿 Pan 讲话，佢就系想觉得嗰啲钱喺佢哋嘅手上好过。
7: 冇错啦，
5: 系咪啊？点为之贵啫？冇比例噶呢啲，100万都系买一个。
7: 即系喺我嘅层面，我就同好多嘅客户又好，想买或者买咗或者未谂住有任何打算嘅人讲、你买一只手表。求其一只 PP 啊，
5: 系
7: 30万走唔甩啦，
5: 系
7: 咪？咁你30万走唔甩，你买一只表，咁嗰只表俾你嘅价值，你带出去好威，
5: 好威，
7: 即系平常人咪威咯。
4: 嗯，
7: 不过你去到高层次啲嘅、你一只30万嘅表，人都睇唔上眼啦、
5: 啊。系系，
7: 咁系咪真系代表你用咗30万买咗一只人哋根本都睇唔上眼嘅嘢？咁到底佢系有价值定冇价值咧？
4: 嗯。
7: 系咪？大家都知道表嘅价值，其实做出嚟可能最去到最靓啊，一万松啲成本，咁佢去到33万，好明显就系品牌啦、名气啦。佢最后带俾你嘅，原来你去到某个层次系冇咗个光环噶咯。所以我就同佢讲话，其实孝义仲唔孝义，每个家庭有唔同嘅标准，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咁所以就係話遺囑呢一方面，大家一定要提早諗咯。
4: 咁、另外嗰個叫
7: 永久
4: 授權書同埋呢個醫療指示又係啲咩咧？
7: 嗱，永久授權書係一樣咩嚟咧？佢係屬於一個喺嗱人，即、就、係、是、好似我哋頭先所講，50後開始頭腦唔清晰啦。
5: 係。
7: 咁喺你真係萬一 touch wood 老人痴呆。嘅過程，你又未
5: 做任何嘢，
7: 未做任何嘢喎，
5: 冇任何指示，
7: 冇任何指示喎。咁你亦都冇話將某啲説話交低俾人。咁萬一屋企嘅仔女係唔和好嘅，咁你所有嘅財產點算咧？
5: 呢樣嘢最近就算睇娛樂圈都有發生啦，
7: 冇錯啦，即係李氏一家啦，係咪先？咁就都有好，即係呢樣嘢就係個問題啦。有好多人系唔知道呢个重要性，佢到佢真系唔清醒，佢冇能力去控制到自己嘅财产嗰阵时，到底边个可以帮到你呢？嗱、永久授权书就系有咁嘅作用啦。即系话你万一你觉得你成班仔女都唔掂嘅，你觉得信佢哋唔过，其实你可以委托一个第三方。任何一个第三方，只要你信得过得噶啦。
5: 系，
7: 跟住之后就会话可以揾个律师。找医生，跟住再去法院度做咗呢个永久授权书。咁啊，变咗无论你系清晰唔清晰， 过身定唔过身，我都可以合理嘅按照当事人嘅指示去執行呢样嘢，呢一样嘢咯。
8: 呢个都好重要，系咪？
7: 系啦，所以好多人会选择系，譬如话攞啲律师去帮手做啦，
8: 系、
7: 或者可能揾一啲大啲嘅保险公司，你信得过嘅保险人去帮你做啦。或者揾一啲嘅真係自己好 close， 即係死黨 friend 咁樣去幫你去做，
8: 即
7: 係
8: 總之係信得過，
7: 信得過就得啦。
8: 你必定係有親屬關係，
7: 冇需要有任何血緣關係都得嘅。係係啦，跟住再嚟就係最後頭先提及到嘅醫療指示啦。即係人去到醫院急，即係急症啊，或者係啦，到底該蚊喉唔蚊喉咧？或者哇，突然間在昏迷的过程当中要换心、哦、要换肾、哦。那对家庭的钱财压力那个其实在你清醒的时候你知道的嘛。那到那时候的指示，即是如果你说你已经去到七十几八十几，你觉得这个是不应该做了，我想舒服一点，我不想换了肾永远都要插住喉，我不想这样做。
8: 或者是他们觉得会对家人一个负累。
7: 没错啦，那样钱又不是说特别多，可能几百万，可能即是维持你的身，即是生存可能四五年，是不是、他觉得没有这样的必要，那就有个医疗指示，那时候、哦、不如不要治。
8: 我真的有听过、因为我有听过有些、朋友当然不是很熟的啦，那讲开话、已经讲开的了，跟家人讲了，第日如果真的我要插口的时候不用跟我插的了，他说直情唔插口啦，佢话佢好辛苦啊，
7: 系啊，好辛苦噶。
4: 哇！但系我冇谂过咧，即系揾阿 Pan 上嚟讲咧，即系其实原先咧就谂住讲呢个殡葬行业讲呢个生死问题。喂，原来咧生前都有咁多嘢要做噶、
8: 我觉得你揾对人。系，因为我头先见到我第一次见阿 Pan 啊嘛，系咪？我仲谂住系细路仔嚟嘅啫，识几多啊咁样。哎呀，真系人包月貌相，原来佢识嘅嘢多得好紧要。佢一讲我就知道行家嚟噶啦。
4: 嗯，好啊，我哋转头翻嚟继续下，问下呢位行家有啲咩要注意先啊？人识旅途，识旅途。

0: 早上6:39。
1: 山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日间骤雨逐渐减少，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的冬至东南风。展望未来数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8%。特别天气提示，未来一两小时香港广泛地区可能受大雨影响，市民应提高警觉，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只有早上的7:30，预料香港有狂风雷暴。
3: 今天在昆顿身边有 Mason 张俊桥在这里， So Beautiful 就是你的新歌啦。
4: 是那时有一个感受想要抒发，就是对一个人有感觉，但是冇想同对方有发展嘅，只係希望对方安好，同埋俾佢知道你好好，希望你唔好唔开心啦。咁因为我睇到佢有啲唔开心，
3: 嗯哼，
4: 於是乎我就写出

0: 系啦，好快就写咗英文版嚟嘅，跟住就将佢变做中文版啦。中文版都保留咗呢个意思嘅，但系就深化咗灵魂呢个元素。个灵感系嚟自于一行禅师咧，有一句偈咧叫做Be you, be beautiful， 即系做你自己已经系最靓啦。就慢慢变咗，哦，你个灵魂好靓啦，嗰个命题系咁样。
1: 六月一号星期一晚上十至十一，新城资讯台音乐五重奏说故事的人。除了有我昆顿之外，仲有客席的 storyteller， 他是
0: Hello 你好，我是张俊桥 Manson，
1: 到时记得听故事啦。
2: 屋企要装新电热水炉，有咩要注意呢？
3: 记得要找在机电工程署注册的电业承办商负责安装。
2: 仲有咩要留意的？
3: 所有装在浴室不高过 2.25 米的电热水炉，就要有漏电断路器保护。如果是花洒储水式电热水炉，出水喉就不可以加装开关掣，花洒头都不可以有开关掣的。
4: 其实在外国字母蛋糕是有的，不过它通常用一些海绵蛋糕去裁出来，用酥皮来做呢，其实就我们是第一间。
5: 做中文字做了接近500个，而最受欢迎呢就离不开是个大寿的寿字。咁但系点解我哋会选择喺呢一个咁嘅环境？
4: 系咯，
6: 仲开实体，
5: 有个信念啦，觉得而家整个环境都系听到啲比较负面嘅消息啊，或者好多结业潮，令到人哋好似好沮丧。唔系因为我哋多钱，亦都唔系因为我哋有财团 support， 反而系我哋想做翻一件开心嘅事。
6: 唔系冇得做噶，有希望噶啲食肆，努力同埋用心去经营。今天庆新
7: 神，风味旅程，
8: 范振峰、程海欣。
7: 民以食为天，味道梗系要行先。星期日下昼一点半 ，FM 99.7，新城资讯台开餐喽。

0: FM 99.7
1: 至102.1新城资讯台。
2: 银色旅途，银色旅途。主持刘世昌、林淑敏。
3: 好啦，今日咧我哋继续请嚟咧啊，与其咧我叫佢做即系呢个灵灰安置所嘅负责人咧，不如咧我叫阿 Pan 咧做一位咧叫做生死教育嘅讲师。咁因为咧，我觉得生死咧。

0: 原来咧，即系死咗之后就唔知啦嘛。
1: 嗯、
0: 但原来你生存又有好多嘢要
2: 安排，好多嘢要噶，系啊，唔系净系食饭瞓觉咁简单。嗯、我哋做人，即系呢个系我哋临走之前最后要做嘅嘢，一定要做嘅嘢。
1: 冇错，即系大家喺临走前呢一段时间，对屋企嚟讲，你系大部分嘅先人，即系走之前啦，佢哋都希望即系个愿望啦。就是家庭和睦的，
2: 是这个很重要。
1: 这个就是每一个爸爸妈妈走之前他最希望最后会发生的事
0: 情。
1: 嗯，如果财产分配是不均衡或者不合理，或者你本身那个分多一点，这个分多一点，不过你没有讲清楚为什么，你就会令到整个屋企之后就不好了。
0: 嗯，
1: 佢唔关撞唔撞，撞只不过系一个好细好细嘅部分，即系有好多嘅大师去到撞咗一个风水穴，系好嘅，唔系唔好啊，正嘅。不过会唔会我哋作为人，我哋做好咗人嗰 part 先？
0: 嗯，
1: 系啦，有好多嘅讲者请我上去做嘉宾讲嗰阵时候。我多数就系话，我哋唔好咁快跳到去撞先，
0: 即刻去撞先，
1: 系啦，即系你一嚟你就谂撞，即系你哋冇谂到就
0: 跳到 step 啦，系嘛？
1: 系啊，你哋跳得太犀利啊！即系会唔会系撞之前有好多嘢，
2: 好多嘢要注意，
1: 系啦，因为你撞有好多方法噶，你撞你可以。烧完你好似政府咁，而家佢咪花草搞洒咗咯，
2: 系啦系啦，
1: 系咪？跟住之后立一个神主牌都得噶，冇问题。
2: 唔立都得噶，
1: 系咪？跟住有一啲话我唔得，我要买一个最靓嘅位，我要整一个几廿万嘅位放喺度，跟住里边要放好晒啲风水摆件，令到我成个屋企成条线系正嘅，都得，冇问题。或者系成条丝。买一个靓嘅穴位，棺材咁就咁摆入去，
2: 直情土葬，
1: 直情土葬地葬，
2: 有啲直情喺内地可以买地噶嘛，
1: 冇错，而且内地好得意噶，
2: 成副葬，
1: 港澳人咧啲尸体运翻去葬，系真系成个葬，
2: 我唔系话成个葬，
1: 不过大陆自己本地嗰啲系唔得嘅，系佢哋一定要处理咗，跟住放骨坛。
2: 我就唔可以咁讲，即系话如果即系唔可以咁讲话，即系如果大家想即系好安定咁撞就可以早啲啦，唔可以咁讲噶嘛，系咪？
0: 嗱，讲想讲即系吓呢一样嘢，不过我想问一下咧，嗱，头先我哋头先讲话，今日咧揾你讲生死教育，
1: 系，
0: 咁我哋咧未讲死之前，已经讲紧生，原来生都咁多嘢做嘅时候咧，我想睇下以前我哋讲生死教育嘅时候咧，即系或者讲生与死呢一样嘢咧。其实都有很多的忌讳或者不想开口，尤其是那种的尤其是我想说后辈的一些尴尬，你咒我死咩咁样。其实现在这种忌讳呢，可能在长者或者长辈里面是不是已经是开明很多的
1: 了？那多得啲新闻报道啦，即是大家听到可伯和太的事件啊，
0: 就是不知道什么伯咁样，不单止谢佢啦。
1: 咁又变咗有好多嘅啲新闻出现咗，其实係会导致到市民会自己反思。
2: 嗯
1: 係啦。可伯佢好彩嘅係佢一班仔女係愿意背负住呢一个骂名，
2: 哈哈，
1: 而去保护到佢爸爸，最后佢肯定会养㗎啦，唔会几百万大喇喇，唔係开玩笑啦，係咪先。是不是保护了他？在我们的角度我知道保护了，是不是？如果他们提早已经是跟他们的爹地好好地说了，不如我们做了个三保先，他根本没有任何人有机可乘。
2: 是啊，这个
1: 很重要。因为老人家一去到五十岁你清醒，六十岁慢慢就 downhill 了。
0: 又或者他那时的想法就不是这样想的。
1: 没错啦，那你想想你怎样去保护到自己呢？其实可能他自己都不知道的。那唯有用法律。唯有用 regulation。
2: 一条例啊，这样
1: 控制住。没错啦，那他可以控制到整件事，等他不要受骗。现在即是大家都提防诈骗嘛。现
2: 在的骗案太
1: 好犀利的。那就在这里都宣传一下，就是其实老人家要防骗，其实不是单单教他怎样的知识，是你如果他不想被人骗，你咪俾他无嘢被人骗咪得咯，
2: 即是所有嘢 lock 死咗啦，系啦 lock 咗，即系可能系有一啲法律 去
1: 冇错啦
2: control 住嘅。
1: 咁佢想攞都冇得
3: 攞，
1: 系啦。

0: 点解咧？
1: 真系好欣赏，即系佢其实系知好多嘢，同埋咧嗰啲系对我哋嘅哥哥姐姐吓，同埋对年青嘅一代啊，因为佢啲长辈嘅后代先帮佢搞到嗰啲嘢噶嘛，佢哋都要知噶，唔系净系话做俾呢个节目，做俾嗰啲五十加以上
2: 系，
1: 有你卅几啊，你做人哋仔女都有一定要知，
2: 冇错，佢哋要提早去同父母讲。
0: 喂，但系咁样惊唔惊啊？即系哇，你而家谋住嗰
1: 啲
0: 嘢啊？
2: 唔系你自己谂。其实不是这样讲啊，话系咪谋住啲嘢？唔系咁样讲噶啦，系你可以做，我可以乜都唔知，不过你一定要做。你可以唔讲俾我听噶嘛？
1: 你俾第二个一件事
2: 系啦，你俾
1: 清清楚楚
2: 系啦，你讲好晒，因为我哋最终嘅目的，大家因为而家有防骗呢个借口，
1: 系啊，
2: 我哋大可以用防骗呢个借口就话嗱 ，Daddy， 我唔系想要你啲钱，不过因为你年纪大啦。你亦都唔好对你自己个脑筋咁有信心，不如咁啦，你将个平安三宝做好咗先。
1: 系，
2: 你做好晒，你唔好话俾我哋听，我哋三个或者四个，我哋都唔会想要你啲财产嘅。不过你一定要做好咗，呢个嘢系防止你受骗嘅。
1: 不过
2: 就得噶啦。
1: 阿 Pan， 我同你补充翻，嗱，我屋企我父母都过身好耐，我知道成个过程点样做啦，有啲嘢我都做咗吓，咁唔系我做，即系佢哋做咗。咁但系问题咧，唔系个个仔女好似你咁嘅心啊嘛，有啲四个仔女，一个唔贪啫，有三个贪都系天下无宁日噶啦吓。讲我哋一定要讲，
0: 系
1: 知所有嘅年青朋友、年长朋友都要知。咁但系咧，做唔做到另一件事吓，但佢讲嘅系好啱，好正确，所以咧，净系听佢讲一次系唔够。
0: 所以我哋要下次啊，即系再揾阿 Pan 上嚟咧，咁啊讲下。
1: 佢慢慢讲俾我哋听啦。
0: 即系讲多啲嗱，生前要咁做啦，咁啊之后个过程
1: 之后都未讲，之后要做啲乜都未讲，系咪啊？
0: 我发现我今日都跳咗 step 嘅，
1: 跳 step
0: 原本系揾佢讲，即系嗰个生死教育啦。诶，讲咗
1: 跳
0: 晒
1: 仔，
2: 你哋都话生死教育啊嘛，你唔讲生入边有死咧，
1: 冇错。你应唔应承得可以再嚟啊？
2: 得，冇
0: 问题。好，咁我哋下次再揾阿 Pan 倾过，拜拜。
1: 多谢你，
3: 银色旅途。

0: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1: 2026年啊，第四周
2: 第三位。让我知
1: 平凡人能平凡开心。嚟到今个星期啊，大湾区音乐榜第三位嘅作品《归军歌》啊，李子佢系陈建安。茫然时临危时，
2: 远处那答案。第二位。
3: 好，嚟到本周大湾区音乐榜第二位亚军作品，就是啱啱喺深圳开完 show 嘅千华，有呢一首嘅《回归一

0: 嚟到今个星期大湾区音乐榜啊，第四周嘅冠军歌啊，我哋嘅每月推介啊，恭喜晒许志安有信天翁啊！密切留意逢星期四11点至到12点，湾区声势力时段内，大湾区音乐榜。湾区声势力，
1: 早上7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现在由谢伟龙报道新闻。伊朗武装部队宣布，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嘅航运实施全面管理，所有商船、邮轮及其他民用船只必须按照指定航线航行，并需提前获得伊朗革命卫队海军的许可。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强调，海峡管理具统一性，所有船只是必须遵守伊方制定的通行规定，任何违反相关规定的行为都可能对其航行安全造成严重的影响。该总部同时警告，任何外国军舰若试图干预海峡管理或阻碍海上的交通秩序，伊朗武装力量将采取行动。另外，伊朗议会正是 推动一项主权管辖的方案，计划赋予伊方对该海峡长期法律的管理权。伊朗伊斯兰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说，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的主权管辖的计划即将获得议会的批准，并有望以永久法律的形式获得通过。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于5月27至30号对俄罗斯进行正式的访问，他在莫斯科分别同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及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会谈，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会议。赵乐际说，在两国元首引领下，中俄关系保持高水平的发展，中方愿同俄方落实两国元首的共识，深化互利合作。他指出，双方立法

0: 机构应加强交流，在国家安全、生态环保及人工智能等领域开展立法经验的交流，为两国的关系提供法律的保障。马特维研科说，俄中的关系已经达到历史最好的水平，俄方愿为经贸、能源、人民等领域的合作提供法律支持。沃洛金说，俄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的原则，并希望加强多边合作。赵乐际说，要深化人民交流，并在各国议会的联盟等多边机制内紧密协作。路透报道，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周六前往刚果民主共和国视察伊波拉疫情的重灾区，他呼吁当地的居民及早就医，并采用安全的葬礼方式，以压制致命的疫情蔓延。这次是当地第17次爆发伊波拉疫情，亦都是半世纪以来第三次大规模的疫情。谭德赛承认目前扩散的速度已超越全球的应对能力。谭德赛在刚果民主共和国说，今次涉及罕见的邦迪布焦病毒株目前尚无疫苗及治疗的方法。他强调及早接受隔离、补液及止痛等的护理，能够显著提升存活率。针对有民众因为传统的习俗强行夺回遗体进行未经防护的葬礼，谭德赛表示理解家属的悲痛，但强调遗体具有高度的传染性，必须谨慎处理以免造成更多的伤害。世卫数据显示，刚果民主共和国目前累计有906宗疑似病例，当中223宗死亡个案正在调查中。阿富汗有卡车翻侧，造成22人死亡、36人受伤。事发当地星期六凌晨，在连接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和东部城市拉格马的公路，涉事的卡车载有多个由巴基斯坦返国的阿富汗家庭。初步调查显示，当时卡车失控，冲出道路之后翻侧，当局正是调查事故。阿富汗塔利班政府发言人说，对于穆斯林的重要节日忠孝节发生事故感到悲痛，祝愿伤者早日康复。欧联决赛争取卫冕的巴黎圣日耳门和阿仙奴在匈牙利布达佩斯普斯卡斯球场争霸。巴黎圣日耳门和阿仙奴在法定时间踢成1-1，巴黎圣日耳门最终在互射12码以4-3击败阿仙奴，成功卫冕。阿仙奴开赛6分钟凭夏维斯在禁区内抽射破网领先，阿仙奴其后缩后防守，令巴黎圣日耳门难以取得埋门的机会。换边后中段，阿仙奴首将在禁区内犯规，奥斯文丹比利在65分钟操刀12码得手攀平，为巴黎圣日耳门追成1-1，两队之后再没入球，比数经过加时后仍维持1-1，双方要以12码分胜负。阿仙奴的伊斯在第二轮射失，虽然巴黎圣日耳门的纽卢文迪斯在之后一轮的射门亦都被破出，但加比尔在第五轮射失，令巴黎圣日耳门12码赢4-3，成功卫冕。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日间骤雨逐渐减少，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的冬至东南风。展望未来数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6%。特别天气提示，未来一两小时香港广泛地区可能受大雨影响，市民应提高警觉，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只有早上的9:30，预料香港有局部地区的雷暴、狂风雷暴。
1: 目前香港发展低空经济去到什么阶段？在本港高楼林立的环境下，无人机应用场景可以怎样规划？要将低空飞行活动提升为规模化的经济活动，又有什么基础设施要配合？
2: 民生无小事，
1: 本周嘉宾大湾区低空经济联盟创会主席郭佩凡，以及香港中文大学工程学院副院长黄锦辉。
2: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林洁莹、柯创胜主持。
3: 民生无小事，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信台播出。
4: 银色旅途，银色旅途，主持卢世昌、林淑敏。
2: 好啦，又翻到嚟第二个钟头嘅银色旅途啊，继续咧都喺新城广播呢度啊 ，FM 104。继续咧都喺新城广播呢一度咧，有 Christine 林淑敏喺度嘅，亦都咧有我嘅拍档就系卢世昌，世昌哥哥啦吓。嗱，好好，我哋头先咧开咗一个话题啦，就讲到呢一个生死方面嘅教育啊。原来咧，即系生死教育都真系要大家去学习嘅。未讲死之前就要讲生，咁但系咧，即系我哋一般人咧都好似跳咗 step 咁样，讲开咧就会要讲殡仪啊、殡葬啊呢啲咁嘅话题比较多啲咯。
5: 嗱。即系呢个话题咧，咁我哋到唔上一年纪都要去面对啊，要知道点样去处理我哋以后嘅吓，唔好话身后事啊，即系你身边有啲咩嘢啊，要留低啲乜嘢或者唔要一啲乜嘢咧，都要安排一下嘅。咁你话严肃咧，我反为以我嘅年纪同身份同你讲啊，淑敏，即系你哋年纪轻啲咧，就会觉得哎呀好严肃啊，讲到生啊死啊嗰啲。但我哋咧活咗几十年咧，经历即都好多，譬如有啲好朋友啊、家人啊离开我哋，咁我哋面对死亡呢个问题咧，就唔系觉得好严肃，反为咧。我哋最近同几个朋友食饭咧，大家咁上一年纪都会讲到呢个问题，大家好轻松咁样倾。点解咧？就话你打算你个葬礼点样安排啊？即系例如中式啊，或者咩道教啊、佛教啊，即系有啲宗教仪式啊，抑或系好简单啊咁啊？有啲朋友就话我咩都唔使噶啦，总之咧，即系你去医院，即系当入咗医院啦。佢话你攞咗我个即系遗体，你中意即系同我烧咗佢就散开啲灰就得噶啦。佢话即系散咗去有一啲。譬如有啲叫做環保噶啦，即係植物嗰啲公園裏邊係俾你散嗰啲骨灰嘅，咁佢就咁，有啲就更加開心添。佢話：嘿，我十幾年前我已經買曬地噶啦。我係買咩地啊？即係當時十幾年前，我聽佢同我講：，我買咗笪地，我以為佢要起大屋別墅。佢話唔係，係嗰啲即係。
2: 殡葬方面
5: 嘅地总之好大笪，一年买咗3个 number， 3个单位，即系喺内地啦。
2: 单位
5: 喂，好贵噶，原来连续佢话嗰时买咧系唔使10万蚊，而家过咗100万啦，嗰三个连续 number， 即系佢当然唔系炒嗰啲啦，佢就好好噶，我呢个朋友，咁佢咧就跟住屋企又有啲哥哥啊，有啲舅父啊，佢话。即系佢哋冇呢个地方葬啊，得啦，我俾一啲地方你，即系划一笪俾佢。呢、这個咧又親戚又挖一笪俾佢，而家變咗好似係啲家族嘅一個嚇，變咗就係成為祖墳噶啦。咁所以嗱， 佢可以咁輕鬆，我哋傾，即係等於我咁，我同朋友傾話，誒、哎，我如果同我做咧，你哋幫我安排咧，就唔使瞻仰為用啦，我就唔中意呢樣嘢嘅，我話咁咯。嗱，所以呢樣嘢咧，我哋可以用另一個心情去傾嘅。
2: 係啊，咁我哋日後有機會咧，再揾阿 Pan 唐卓斌咧，咁一齊再上嚟講下呢個生死教育啦。不過咧，呢一位嘅即係朋友咧，其實佢本身咧就做呢一個靈灰安置所嘅負責人啦。咁同時咧，佢亦都係即係有見及此。亦都系即系开始咧展开佢嗰个生命教育嘅工作啦。
5: 有需要，
2: 但系我想讲咧，即系呢一位人物都好特别。我认识佢嘅时候咧，我唔知佢做呢啲嘢。
5: 系啊，
2: 佢系一位运动员嚟嘅。
5: 我冇所谓噶，你知唔知咧？而家都好多年青或者系中年嘅朋友咧，佢哋都去从事呢一行嘅即系服务啦。我哋叫做啦，因为有一次咧，又讲多少少啦。

0: 好似阿琴姐李香琴下过世嘅时候咧，咁我都有去个殡仪馆嗰度即系吊祭啦吓，咁、鞠躬啊咁。原来帮佢办嗰个身后事嗰个朋友咧，我都识嘅，系年青嘅。如果对于做呢行嚟讲系年青嘅，佢应该系五十零岁到啦，各位朋友吓。但系佢啲手下帮佢打点灵堂嗰啲人，个个都系廿几岁嘅啫。
1: 系。
0: 你唔覺得即係我
1: 以前我哋就覺得呢一個殯葬行業好似真係好忌諱啊，又或者唔係個個人會鍾意入嘅。但我諗而家呢即係隨住可能我哋嘅睇法又唔同咗啦，觀念唔同咗啦，其實佢做嘅嘢都好重要，就係、是、嗰個生命教育，即係或者係叫生死嘅概念點話俾大家知。我覺得有時候呢即係細春哥，你頭先咁講呢，我覺得有時候唔係即係當事人，譬如啲長輩啊，或者哥哥姐姐，佢哋怕有忌諱，我反而係覺得我哋啊，即係呢啲後代咧，或者後輩咧，
0: 一輩嚇，
1: 係啦，係好怕同啲長者長輩講呢個話題。
0: 嗱，呢個係理解嘅。第一咧，就唔知點開口，始終你。嗰、那個係你嘅長輩，你都唔想佢會離開你，或者你見唔到佢、但一旦去到呢一個關口嘅時間咧，真係好難開口，同埋都唔知佢想點樣處理，就係因為咁。先要需要推廣呢個生命教育啦，預早同啲長輩傾一傾，你有咩打算？即係大家傾到啱，傾到佢滿意。你知唔知早十幾年前都曾經有啲社福機構係搞過一啲類似嘅生命教育
1: 咧？我知啊，有聽過啊，即係譬如幫啲哥哥姐姐們去影啲係咪叫車頭相？
0: 係啦，大頭相，
1: 影啲車頭相啊咁樣，咁俾啲後輩。其实就感受到嗰下系咩感觉咯？
0: 你讲感受咧，就唔系净系车头上嗰个感受，佢哋直情办一个好似咧真系殓葬嘅葬礼咁样啊，甚至安排咧嗰啲长者咧去即系尝试躺平入去嗰个棺木里边啊！你话系咪真系好前卫咧？十几年前咧已经有社福机构搞，咁反为咧令到啲长者咧对于。即係未來真係走到呢一步嘅時候，佢哋冇嗰個即係忌諱咯，哦，都係咁啫，瞓咗喺度啫，咁閉埋眼咩都唔知，咁咪 OK 咯，唔使驚得咁緊要，係咪？我哋細個去嗰啲殯儀館嗰陣時，嗰啲靈堂好似好恐怖咁㗎，即係夜啲走都驚嘅，去洗手間都唔敢㗎。以前而家就唔驚啦，而家即係全部啲即係都整得好企理乾淨。光猛下，你唔会觉得有恐惧感啦吓。
1: 系，不过我都即系分享一下，我去呢啲嘅经验咧就唔多嘅。但我试过一位好即系亲密嘅朋友咧，咁佢为佢一个比较年长啲嘅长辈啦，即系佢屋企人咧，咁啊举办一个丧事。咁但系我系第一次见，即系嗰个喺个叫灵堂啦吓。其实我觉得即系。我覺得都可以參考一下，咁嗰陣時都十年前嘅，咁講緊咧，佢就話佢個屋企人即係親人離開咗嘅時候，其實都係高齡㗎啦，咁啊八十歲以上，佢覺得佢屋企人以前就唔中意人哋對住佢喊嘅，所以咧佢所有嘅咩儀式啊，嗰啲咩度假儀式嗰啲咧，佢照做，咁但係咧。佢話我唔想人哋覺得唔開心。佢話咁佢就整咗啲以前嘅一啲相啦，咁好似人哋結婚破片咁樣啦。咁即係播返啲片啦，同埋整啲歌係好歡喜嘅。跟住呢佢話佢屋企人好鍾意飲啤酒嘅。咁佢就買咗好多箱啤酒出嚟嚟到嘅喂同返我屋企人飲返杯先。咁其實去到嗰度呢我見到冇咩人喺嗰段時間係喊嘅，即係或者唔開心，個個都係好開心咁樣去送別佢。我覺得呢個就係其中一個即係我幾得意嘅體會嚟嘅。
0: 所以唔需要係跟隨即係傳統嘅，當然啦，如果個長輩係需要，梗係冇問題啦，但係如果佢係 OK 嘅，我都建議一啲我哋呢個年紀嘅朋友，我哋而家咩都即係睇放開啲啦，睇開啲啊咁樣啦，唔需要太介懷，因為人走咗咧就即係咩都過去嘅，唔需要做到啊咁誇張，因為你越做得誇張咧，你帮你做的后辈就越辛苦，他们费的时间心机就越多。你刚才举个例子，我就又岔开的时间又举一个例子，我就参加过罗文的丧礼。大家知道罗文是哪位，我们香港乐坛一位巨星。当年他患病过世，他过世之前已经讲定了。我个丧礼咧就要开心嘅，好似头先你所讲你嗰个朋友咁吓，同埋咧大家嚟嘅时候要着得好靓嘅，所以靓嘅即系你好似去参加一啲party 啊， 或者係宴會咁嘅。咁所以我哋去送佢嘅時候咧，全部男士就著曬西裝啦，黑色噶啦，當然唔會著粉紅啊、粉藍啊嗰啲啦，黑色西裝啦。女士又要著套裝嘅，都係深色噶啦，黑色噶。咁咧佢個禮堂啦，就唔好叫靈堂，禮堂咧就佈置到咧，好似人哋一啲cocktail 雞尾酒會咁嘅，所有嗰啲凳咧都吸曬香檳色嘅 cover 嘅，嘅套嘅嚇椅套嘅，然後個靈堂咧嗰啲花咧全部都係香檳色嘅，不論係玫瑰好或者係其他嘅唔同品種嘅花，都係香檳色嘅，同埋你聽唔到有嗰啲喊聲啊，同埋冇任何嘅宗教意味喺裏邊嘅，咁播啲乜嘢咧？咁個電視咧就播住佢生前嘅一啲video 啊，唱歌啊，或者一啲舞台上表演嘅 video 啊，咁有儀式嘅喎，儀式我仲記得就黃沾先生主持嘅，咁啊出嚟講下阿羅記啦，我哋叫慣佢羅記，佢生平開心啲乜嘢，有啲咩得意嘢趣事，咁啊再請幾位朋友上嚟分享，分享完之後咧，推嗰副棺木出嚟依個大堂度，嗱最特別就係咧，佢話明嘅唔要瞻仰為榮。所以我哋大家咧就睇唔到佢嘅最後一面啦。當然，因為起碼咁個腦裏邊仲有個印象係佢 before 生前嗰個俊俏嚇，英明嘅樣嚇。咁咧就大家巡迴一個圈向佢嗰、那個。即係棺木鞠躬，喂呢、這個好喎、啊，所以我就同我一個做殯儀嘅朋友講咗啦，我都要參考呢一個方式。銀色旅途。

0: 狮子山下，
1: 坏女孩，
0: 爱情陷阱，
1: 我的亲爱，
0: 千千阙歌，
1: 舍不得你，
0: 对你爱不完，
1: 今生今世，
0: 一起走过的日子。
2: 每个年代都有令人留下深刻印象的经典作品，你的心水那些年的歌又是哪几首呢？
3: 逢星期日下午四点至六点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主持麦卓华，同你打开音乐时光大门。细味
0: 那些年的歌，
1: 那些年的歌，
3: 那些年的歌。
4: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廿四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5: ，Metro Plus。Your Connect
6: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7: 新城八大家，
8: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6: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4: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9: 位具知性美女士携手撑起一片夜空，
10: 传说中痴心的眼泪会倾泻。
9: 星期二，胡孟清清姐，
11: 英国的物理学大师史提芬霍金经常都会讲出一些蕴含大智慧却又不失幽默的金句，其中一段就是这样讲的：记得仰望星空，不要头耷耷，尝试为你眼前的事物找些意义，你就会发现宇宙之大。所以我们都要谨记保持住好奇心，无论生命的历程有多艰难，你都有机会有所成就的。重点就是不要放弃，日头埋手向前冲，晚上都放空松一松。逢星期二晚上八点钟，新城资讯台倾心倾城，有我胡孟清清姐陪住大家，
10: 显得这故事尾声更动听。
4: 银色旅途，
12: 银色旅途，
4: 主持刘世昌、林淑敏，
13: 惺惺相惜。
14: 好啦，嚟到我哋銀色旅途呢，今日有惺惺相惜呢个环节啦，淑敏吓。咁我请嚟一位好朋友，我都冇见佢十几廿年㗎啦。佢唔提出呢我都唔记得咗，就係、是、坐喺我身边嘅陈启泰阿 Ken。
15: 大家好，张哥你好。淑敏你好。
14: 喂启泰，真係好耐冇见你。
15: 二十年啦。
14: 你依家計得唔清楚，
15: 因為嗰陣時係百萬富翁之後，
14: 係
15: 你就訪問過我，
14: 係
15: 係啦，
14: 亦都有幫我哋做過司儀嘅，我哋一啲活動
15: 係
14: 啊，就請你做司儀嘅。

0: 咁所以阿淑敏话：吓、啊，你请到陈启泰，我系啊，
1: 好
0: 我识咗好耐嘅。不过咧，一段日子系冇见佢，一来就我退咗休啦，二来咧就唔知点解我嗱，而家大家都知啦，因为你依排出翻嚟，好多人都访问你啦。佢因为佢嘅身体唔舒服嘅状况咧，佢就一段时间系离开咗呢个娱乐圈嘅，
2: 冇错，
0: 淡出啦，系咪啊？
2: 22年嗰阵时就发病啦，有呢个抑郁症啦，咁、就有半年七个月系极之水深火热嘅。
0: 系
2: 咁有一年零嘅时间咧都冇出嚟，因为都状态好差啦，又肥咗好多啦，肿咗好多啦，自己个心情又唔出得嚟啦，因为病啊嘛，咁啊系去到过咗年纪咧，即系2024开始啦，就好翻啲啦，咁慢慢都有开始见翻啲朋友啊，做翻啲嘢就冇乜做嘅，真系做嘢系旧年开始啦，系。
0: 阿淑敏咧就好似啲小影迷咁啊，一路就望住阿启泰。咁你系咪有嘢想问佢咧？先俾你问咗先吓。
1: 唔系，因为咧我都系睇报道咧，先知道阿 Ken 哥有呢一个抑郁症。但系我想睇下咧，其实你系自己点样去？我谂应该要有治疗啦，同埋点样去即系行翻出嚟啦？
2: 最紧要睇医生咯。因为初咧就。22年嗰陣時咧，啱啱開始，我係由失眠引起嘅。我其實失眠咗廿幾年噶啦，咁咧就突然間再嚴重咗好多。咁嚴重咗，嚴重到抑鬱，咁係由失眠引起嘅。咁咧22年嗰陣時，突然間就由失眠去到抑鬱，咁咧就唔敢出街。唔敢出街有兩個原因啦，第一，抑鬱症嘅人係唔敢出街噶啦，因為會匿埋，會收埋自己。第二個最主要原因就係嗰陣時 Covid， 唔敢出街，驚如果真係中咗 Covid 咧。被人捉，因为嗰阵时又瞓，
0: 大件事
2: 系，因为嗰阵时已经瞓唔着噶嘛。
0: 系啦，
2: 如果捉咗我隔篱咧，即系食住嗰啲家庭医生嗰啲安眠药，
0: 系
2: 一定瞓唔着嘅，因为已经瞓唔着啦嘛。咁如果捉咗我得嗰啲药喺手咧，我就死梗，一定发癫。
0: 同埋你喺嗰个环境咧，叫做抑郁再加抑郁嘅，
2: 我谂唔得，我谂会死。
0: 冇事啦，
2: 一定會發
0: 過咗過咗，嗱冇事，完全
2: 即系如果捉咗我真系会死。
0: 系啊，所以你就更加要避开，
2: 所以唔敢睇医生。唔系啊，唔敢出街，
0: 系咯，
2: 直情唔敢出街，
0: 唔去啦，即系
2: 几日可能出去超市买啲嘢啊，同老婆咁样，
1: 朋友都冇见，
2: 冇，绝对冇，因为嗰阵时系几日唔出街，几日唔冲凉嗰啲人嚟嘅。你有冇朋友试过抑郁症啊？
1: 我有朋友试过抑郁症，
2: 咁你知道咩事？
1: 佢就系啦，佢就系同我讲，佢话其实佢话佢最唔想人哋听到就系，你睇开啲，系啦，所以我一句说话都冇咁讲，我话如果你有嘢想同我讲，你就揾我啦，咁我即系随时做一个good listener 咁样，咁我其余我都唔知讲咩好嘅嘛，系啦，佢又系即系好似咁嘅情况就系唔出街啦，
2: 唔冲凉
1: 沟通咯，
2: 好笑嘅，系啊，唔冲凉
0: 同冲凉有咩关系咧？
2: 因为个人唔喐啊，净系坐喺度发吽逗，我最中意嘅咧就
0: 系
2: 车，
1: 系，
2: 我嗰一年啊。冇开过 YouTube 睇车，
0: 系
2: 即系我老婆听，即系见到咧，哇大件事，个车都唔睇，平时起身就攞住个手机，
0: 最中意睇车
2: 嚟噶嘛。嗰一年半载系冇睇过车，
0: 咩兴趣都冇晒啦。
2: 最熟嘅朋友嗰啲 WhatsApp 唔复，冇心情去复，
0: 系
2: 咁，所以系即系睇就知系抑郁噶啦，即系唔使睇医生都知道系抑郁噶啦，系好明显。
0: 真系有时咧都觉得好奇怪吓。当然啦，头先开麦之前有问过阿 Ken 啦，我话系同家族嘅遗传有冇关系咧？咁佢就话有嘅。
2: 妈咪嗰边。
0: 如果唔系咧，即系如果唔系因为呢个情况咧，我就真系好怀疑人生就系点解无端一个即系咁开扬，即系叫做吓咁开朗嘅大男孩啦，我都叫你吓，竟然间突然之间会
2: 变咗。我身边有几个玩车嘅朋友啦，好开朗，好 outgoing 嘅，系啦，即系完全唔系嗰啲 I 人嚟嘅，E 人嚟嘅，咁啊，但系无端端中咗抑郁，
0: 系咪都
2: 咁？但系就唔系，
0: 佢反为唔系，
2: 反而唔系，同埋就好后生啦，佢哋后生啦，卅零嗰阵时。咁就好快好返，年龄好返。咁我就严重啲，我有遗传啦，我又加埋系呢个失眠引起啦，所以好多嘢藤楞瓜瓜楞藤楞埋，就整咗个严重嘅抑郁出嚟咯。
0: 唉，真系唔可以话无妄之灾啦吓，即系人生，即系我哋而家我嚟活到呢个年纪，好多时我会觉得，喂，咁你有啲运程，
2: 都唔系无妄之灾嘅，我觉得系上天注定，
0: 系咯，就
2: 一定要经过，
0: 就话你个运程或者你个人生真系要好似面对到咁，不过咁。 今時今日嗱，見翻阿 Ken 啦，好精神啦，
2: 多謝，
0: 好健康個身形又 keep 得好 fit 啦。咁我哋作為朋友咧，真係戥佢開心啦。
2: 多謝，
0: 因為能夠有機會見面，真係好難得噶。
2: 係。
0: 是不是先呢？
2: 是啊，
0: 不是说什么劫后重逢，因为过往香港即发生很多问题啦。
2: 是啊，是啊。
0: 跟着我们自己人生，即譬如我的人生又面对了很多问题啦。
2: 嗯。
0: 那今天见到我们三个啦，叫做都坐在这里很安。

0: 好，大家同听众朋友倾偈啊，观众朋友倾偈啊，真系觉得感恩嘅。
1: 冇错啊。
0: 好啦，而家算唔算系咧，即系正式踏足翻呢个演艺界咧？
1: 其实艺人好被动嘅，尤其是我哋做电视嘅，做拍戏啊，做主持嗰啲，有工作咪就系踏出咯，冇工作你冇得踏，你想踏都冇得踏。
0: 因为可能之前大家都以为你真系休息啊。即系唔系话病？
1: 其实唔系嘅，今次其实突然间有翻啲工作咧，好奇怪嘅。突然间喺2025年尾，2026年头开始，突然间有人访问我。一个访问，跟住就连续接住好多访问，
0: 不停访问。
1: 我相信香港你访问我咧，应该系第10个访问到嘅。
0: 我睇翻就知道
1: 啦，好多好多，
0: 系好多，
1: 好好，即系好好彩。好多朋友，好多传媒嘅朋友都会有兴趣访问我啦，
0: 挂住你。
1: 咁访问我之后咧就。变咗多好多工作喎，即系人见到话，咦呢、這个人原来仲未退休嘅，都揾翻我做嘢，
0: 仲喺香港啊，
1: 咁啊突然间有几个工作揾我，
0: 因为你冇出现咧，甚至可能有啲朋友以为你移民咗都唔定噶嘛，
1: 我翻咗大陆啊，
0: 系啊系啊，因为我点解咁啱先可以揾到啊？睇睇咧，都系多谢阿 Cindy 嘅，阿 Cindy， 因为佢上嚟同我哋做节目讲开，
1: 系啊，
0: 哇吓，你同阿启泰做节目，佢系啊，佢拍。跟一个叫健康百万富翁嘅即系节目啊，咁我就拜托佢啦。我话喂，我识启泰嘅，好多年冇见，可唔可以帮我约下佢啊？一约佢即刻复我，非常感谢。
1: 系啦，
0: 启泰吓，咁咪讲开啦。嗱，而家你就话好多嘢做嘢都系被动啦吓。
1: 咁张艺人系
0: 咁系演艺界啦。你以前喂犀利啦，百万富翁嘅即系金牌主持啦，大家无人不识啦，非常之 top， 非常之红。咁又有拍剧集啦，我和僵尸有个月，同埋好多以前就算 TVB 好 ，ATV 好。嘅电视我一样有睇你做剧集，你系好全面嘅艺人。而家开始翻你嘅工作，会唔会都系所有嘅以前做开嘅嘢，你都可以接受翻去主持啊？
1: 我唔系全面啊，我难做啊，我咩都捞，有呢样有个位咪做咯，公司叫咪做咯，
0: 系唔系难做？唔系难
1: 唔系噶？我发觉呢行咧有两种人嘅，
0: 系
1: 有啲咧就含住金锁匙出世嘅人，我原本系。咁但係收尾爸爸咧生意咧就唔係咁好，咁啊破產。咁咧其實我爹哋咧我好感謝佢，佢遺留咗俾我咧就係我嘅教養啦，教我做人啦。佢冇遺留俾我，我亦都好多謝佢嘅，就係、是、金錢，一個先冇留俾我。咁所以其實我哋呢啲冇負冇金錢負
2: 任
1: 嘅人咧。是好难做
0: 的，即系冇背景吓，
1: 即系你一定要做噶嘛，
0: 系啦，即系要靠实力噶。
1: 你要一定要养老婆啦，第一件事，咁你要生活噶嘛，
0: 系
1: 要养老啦，即系艺人一定要储钱养老啦。咁所以系一定要，哇，有咩咪做咯，戏又拍，主持又做，乜都做咯。
0: 嗱，你而家先开始，大家留意到你翻翻出嚟之后咧，就系做紧一个节目叫做《健康
1: 百万大道》，
0: 百万
1: 大道，
0: 大道啊，
1: 冇错，
0: 改咗呢个名，
1: 因为我哋唔系版权节目啦，我哋亦都唔可以抄百万富翁啦，咁所以一定要改良嘅，将成个形式系改咗啲，咁就唔会抵触到个版权啦。
2: 但系我见到你嗰个形象咧，都好破格噶，即系以前就文质彬彬咁样，咁而家都系
0: 系
2: 啦，以前即系做开系文质彬彬啊，西装骨骨咁样，咁但系而家都系好。好狂野 feel 噶，好型噶。
1: 嗰個係個 promo 嚟嘅，即係個野人碌有胡鬚。
0: 係啊
2: 係啊，
1: 嗰個就係一個 promo。咁咧就係嗰個監製啦，就話：咦，講你喺深山出翻嚟做節目咧，有個隱喻，好似你啊匿埋咗好多年出翻嚟，咁有啲 talking point， 咁咪拍咗個 promo， 就有個深山嘅 look 咯。即係而家見到你 search， 就見到我有胡鬚啊，白曬頭髮，
2: 都幾有型。
1: 爛衫爛衫爛細嗰個咯，係咯，就係嗰個咯，係。
0: 佢不嬲都係格
2: 調型
0: 㗎啦，以前係咪？以前就算著西裝好嚇，著普通嗰啲時裝好，根本係一個模特兒身材。
2: 听过你之前都是 model 嚟噶嘛，系嘛？
1: 曾经做过嘅，冇行过桥，做嗰啲影相嗰啲
0: 平面，
1: 平面嗰啲啦，
0: 平面 model 吓，勾形勾格啊嘛吓。
1: 我都话难做，乜都做。
0: 唔系，要做得起先得噶。我哋休息一阵先啦吓，翻嚟继续。我想听下佢讲嗰个新节目《百万大道》吓系点样嘅情况先。
3: 银色旅途，色旅途。
4: 早上7:31，
3: 山城广播
5: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 初时

0: 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日间骤雨逐渐减少，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的冬至东南风。展望未来数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6%。特别天气提示，未来一两小时香港广泛地区可能受大雨影响，市民应提高警觉，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只有早上的9:30，预料香港有狂风雷暴。
1: 是日韩风主持 JY。

0: 逢星期二晚十至十一，音乐五重奏，是日韩风。
1: 今时今日的诗歌很多都加入了流行音乐的元素，又有不同音乐风格，你都想识多些听多些。诗歌游街每星期为你介绍基督教歌曲，还有诗歌游街诗歌榜，介住你认识每星期热门诗歌。主持汉阳，每集更会邀请艺人嘉宾分享见证，讲述信仰带给他们的力量。诗歌游街逢星期日晚九点至十点，新城资讯台。

0: 新城资讯台，
1: 沿途有我
0: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
2: 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
1: With you, 新城资讯台。
3: 银色旅途，银色旅途。主持：刘世昌、林淑敏。
4: 惺惺相惜。继续我哋嘅惺惺相惜啦，今日坐喺我哋直播室有我嘅好朋友啦，唔、好意思加个好字吓，
5: 好、即系陈
4: 启泰阿 Ken 啊，
5: 惺惺相惜咧一上嚟咧就穿咗煲你几多岁因为一定要银色嘅艺人先可以上嚟
4: ，no no no， 唔系
5: 唔系噶，
6: 唔系噶，唔系噶，
4: 你错嚟
5: 嘅，我一定要
4: 我哋银色，如果有银发嘅艺人咧，系有另外一个环节嘅，
6: 系啦，嗰、个叫励志人生，
4: 系啦，
5: 咁呢个都银噶啦，
4: 呢、這个
6: 呢、這个唔银嘅金都得嘅，
4: 转银啦
5: ，OK OK， 即系廿几岁都上得嚟嘅，
6: 系上得噶，系啊，试过30多、40多岁嗰啲都有上，
5: 系
4: 你谂下之前阿
5: Cindy 都上过嚟啦
4: ，Cindy 唔系上呢、這个，
5: 唔系上呢、這个，另外一个。
4: Cindy 佢系以另外一个身份，佢、系一个注册嘅营养运动营养学家，同我哋讲一啲健康啊、营养问题。我哋睇人嘅，即系睇佢嘅，唔系即系唔系话中国人啊、外国人，唔系即系睇佢本身嘅背景啦，
6: 明白？
4: 接近啲啦，
5: 睇人嚟收费嘅。
4: 我唔知佢哋仲有冇另外收费啦我就一个即系人工嘅啫。
5: Flat rate
4: 啊，喂，冇唔讲呢啲啦，唔讲讲翻我哋嘅感情啦。点解要惺惺相惜咧？就因为我觉得。因为自从阿启泰唔系你话离开咗呢个娱乐圈、你入娱乐圈嘅时候，我已经好欣赏呢个艺人噶啦。
5: 多谢，
4: 因为我时喺 TVB 先噶嘛，咁、我睇佢做戏，喂，点解有个咁高大靓仔嘅即系新人嘅咧？咁一路留意佢啦。咁好多年啦，真系。
5: 可能有30多年啦。
4: 咁又爆我嘅年龄啦，咁系人都知我几岁
5: 啦。你知啦，
4: 系啊，你知我做电台咁耐，又退休咁耐啦。
5: 做电视、做电台冇秘密嘅，
4: 冇秘密嘅，唔好话唔好呃人添。我成日话，我系呢、這個歲數就唔係你哋諗嗰個27歲，講咗啦啊！喂，講翻啦，嗱，而家呢個新嘅節目啦，
5: 係
4: 咁同以前你做開嗰、那個即係、派錢嘅節目有咩唔同咧？
5: 形式有少少似嘅，都係 A B C D， 但係我哋就改良咗，就唔係話咁多題，一答錯咗就要走噶啦。
4: 係係，
5: 我哋係咁多題都可以答，不過答錯咗咧就冇獎金嗰一題，
4: 係
5: 可以答落去。咁同埋因為今次咧係一個健康嘅節目，同、一啲藥廠啊係合作嘅、所以有啲環節咧，譬如我哋有一個環節叫做真假醫生，
4: 哦，
5: 有一個真嘅，有一個假嘅醫生上嚟講一啲醫學嘅常識。咁嗰個挑戰者咧，那個參賽者咧就要估邊個係真，邊個係假。
4: 喂，咁其實咧嗱。那個真醫生他當然自己有墨水啦，裡面知道怎樣說、那個假醫生是不是預先有給定資料他熟讀呢？
5: 當然了，你不要以為我們有些假醫生很 professional 的有人
4: 估
5: 錯過的
4: 是嗎？
5: 有人錯過的，
4: 因為有些朋友的工作你看他外表看不出的、
5: 因為有些真醫生上鏡都害怕的嘛，都緊張講嘢嗰時就都要 NG。
4: 反為個假醫生就好流暢，
5: 假醫生有啲可能係特約
4: 演員
5: 講開對白，
4: 冇錯，
5: 反而冇咁驚
4: 啊！
5: 所以幾得意嘅嗰個。
4: 使唔使揾啲真 DJ 假 DJ？
5: 下次可能要
6: 真 DJ 喺呢度，假 DJ 喺呢度。
4: 唔係 Cindy 知道嘅，Cindy 同我講過嘛。佢話：一昌哥，你最衰你唔中意出鏡啦。如果唔係揾你去做，我話啱啦，你唔揾我就係啱嘅啦。我對住鏡頭係會咁樣嘅緊張嘅。
5: 呢個咪鏡頭咯。
4: 這個我當咪嘅啫，你唔好嚇我啦，你嚇得兩下我就呢度入湯至震嘅啦。好，講翻，咁呢個新節目幾時出街？
5: 6月6日，
4: 哇，
5: 8點鐘，
4: 講得切題喎，
5: 週末嘅8點鐘。
4: 嚇、我哋又係星期六嘅6點至8點出街嘅喎。
5: 咦，咁樣聽完就可以睇
4: 啦。
5: 哦，多謝多謝多謝，大家一定要支持啊！
6: 系，咁但系即系讲翻呢一个节目啊，其实当初点解会有咁嘅构思嘅咧吓？即系你唔讲钱啫，可以讲其他话题噶嘛，未必一定要讲健康。不过虽然健康而家都系大家即系普遍关心嘅嘢嚟嘅，系点解会有？
5: 其事源就咁嘅，同我完全冇关嘅，系有一个监制，咁佢咧就
6: 系
5: 其实咧佢以前未做过电视监制嘅，咁佢同药厂系非常之熟，咁咧佢就同药厂嗰度啊倾下有啲咩可以搞。咁突然間諗起我，突然間唔知點解諗起我，咁、就不如揾阿 Ken 出嚟做翻個類似百萬富翁嘅東西，我哋改良咗佢，就唔好抵觸個版權。咁咧又要同呢個 健康有關嘅，因為藥廠係贊助啊嘛，咁一定要講啲同一啲都市嘅好流行嘅病有關嘅。咁譬如我哋會講濕疹啊、抑鬱啊，好多呢啲病都會講到嘅。咁我覺得第一幾有意義啊，第一我自己都抑鬱啦，咁出嚟講下呢啲宣揚下呢啲正面嘅信息又好啊。第二又可以做翻個 game show， 咁我自己都好中意啦。咁希望大家即係可能睇我睇慣咗 game show， 可能會多啲支持啦。所以就有個咁嘅節目出現咗啦。
4: 嗱，重新咧投入翻類似嘅工作，以前嘅工作老本行啦，有冇啲咩唔同啊個感覺？
5: 其實咧好開心嘅，因為咧我第一日開工第一日拍廠嗰陣時咧，一戴翻個冇框嘅斯文眼鏡，我平時唔戴嗰啲眼鏡，我平時戴呢啲烏蠅鏡啊扮型噶嘛。咁個監製一見到我，好感動啊 ，Ken，
6: 翻嚟啦，
5: 有翻你廿年前嘅感覺，即係佢作為一個觀眾咧，咁啊俾到我一個好大嘅強心針噶。哇，你翻嚟咧，出翻嚟咧，著翻西裝啊，一講最後答案，咁佢好開心，個監製好開心，
4: 個樣出曬嚟，
5: 我。夢寐以求，我幻想嗰啲嘢全部而家呈現喺我眼前。咁我自己都好開心，因為我哋拍嗰個廠呢亦都係亞洲電視以前拍劇集嗰個清水灣製片廠。咁我去返嗰度拍啦，好有親切感，
4: 重回舊地。
5: 因為喺嗰度拍過好多劇集，包括殭屍啦，包括好多好多劇集都喺嗰度拍。
4: 所以咧，即係好明啊！點解咧？即係譬如好用我今時今日坐喺新城廣播同大家做節目咧，雖然唔係我以前嘅舊東家啦咁但係咧都係好有嗰種即係感覺，就係話
5: 一對住啲咪好開心噶嘛，
4: 對住呢個都好開心，
5: 好開心啊！
4: 所以阿宋敏話：你唔好戴啦，話我係要咁嘅，慣咗啊嘛，就攞翻嗰個記憶。我哋都有少少呢個感覺，係
5: 有㗎，絕對有㗎，
4: 絕對有。
5: 即係前面有個鏡頭，你就會突然間。哇！醒一醒，突然間好似充滿電咁樣，著曬個人咁咯。
4: 所以頭先咧，我迎接佢入嚟嘅時候咧，同而家佢坐喺直播室啦、錄音室嗰個神情都唔同噶。
5: 系咩？
6: 眼神都唔同噶，我想讲
4: 系咪一开麦即刻咧？噔咁啊，成个陈启泰真身咁样出现。
5: 我老婆话呢啲叫做嘢碌啦，
4: 系
5: 啊，今日呢个做嘢碌咁啊，
4: 系啊。有一次我访问啊郑子诚啦，咁啊子诚咧把声好好听嘅，咁我有兴趣问佢，我子诚你其实平时讲嘢系咪咁声嘅咧？即系我虽然同佢好耐同事啦，我比较少倾偈啦，系咪即系好似做戏啊，或者做呢、這个播音嗰陣時 DJ 嘅聲咧，咁佢就講咗一句，佢話我太太就咁同我講，即係阿善兒啊，係叫做劉善兒，佢話你可唔可以講嘢唔好好似即係你播音咁啊咁，即係原來佢平時都係咁聲嘅，
5: 我踢爆佢啊！之前好粗口嘅。讲笑啫，因为我同我都好熟。
4: 唔系啊，嗱，我又讲下呢个粗口问题。其实咧，即系我唔觉得讲粗口系乜嘢，尤其是
5: 其实子诚系唔粗口嘅，少少啫，少少助语词。
4: 就算助语就系助语词咧，即系有时无伤大雅嘅，睇下咩环境啦，同埋对住啲咩朋友啦，
5: 冇错
4: 啦，呢个最重要。我即系嗰阵时我未做电台啦，咁我就做记者嘅，好多朋友都知啊，做咗都十二年记者。竟然间有朋友问我，西昌西昌。你識唔識講粗口㗎？因為我係從來唔會講粗口嘅，尤其是做電台更加唔會。

0: 我 so far 而家都冇啦吓。咁佢就问咗我呢个问题，你知唔知我点答佢？
1: 用粗口答佢啦。
0: No， 我唔会嘅，我点会同佢臭味相投啊？系咪先？我就咁答话，其实咧36个字连住个粗口我都识讲嘅。
2: 嗯，
0: 咁即系只不过我唔讲啫，系咪？好啦。最近啲朋友聽到我即係講開呢個笑話，佢就問我36个字嘅粗口係點講啊？不如咁啦，翻嚟話俾大家聽。
3: 銀色旅途，色旅途。

0: 睇到大嘅谭玉英联同超级奶爸阿 K 何基柔，
1: 仲有 Kelly 麦浩儿、Chloe 黄君儿，由家庭生活讲到健康话题，分享不同时空嘅人生百态，
2: 仲会专访社会上民间高手，论尽天南地北 QK 话题，陪你度过每个精彩下午。
3: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2至4 ，QK 育婴室。

0: 人色旅途，人色旅途。主持刘世昌、林淑敏。
1: 惺惺相惜，
2: 又嚟到我哋嘅惺惺相惜。
3: 我好想听36个字嘅粗口。
2: 我唔会公开讲呢36个字嘅粗口，专业噶
4: 嘛你。
2: 但系会话俾你听，其实我话你只要将嗰啲粗口。讲36次咪得咯，系
3: 稳笨嘅。
2: 我其实系同佢讲笑嘛。
3: 36个字嘅粗口我未听过，但系10多个字嘅粗口咧，
2: 得啦。
3: 我喺2001年嗰阵时咧，就成日睇。
4: 我反而想问系啦，点解咧？
3: 点解啊？
4: 系啊。
3: 点解我睇到呢啲粗口？
4: 系啊。
3: 我就系做百万富翁嗰阵时咧，
2: 哦，
3: 一做呢个节目，咁我好紧张啦，
2: 系啦，
3: 出街好紧张啦。咁啊，上网上 ATV 嘅官网，睇下啲人有咩反应啦，
2: 系
3: 全部负面，
4: 系。
3: 大部分鬧
2: 咁
4: 耐啦，
3: 十幾個字嘅粗口經常見到。
2: 係，佢哋唔滿意啲乜嘢咧？要咁鬧咧？
3: 乜都唔滿意，主持人又唔好啦。你講對白又長啦，你講嘢講咩咩咩咩，
4: 搶曬人哋講嘢咁樣。係
3: 啊，咁啊，咁我心諗，我所有嘅對白都係英國，必定要我講。
2: 係，
3: 即係今日有15条问题，今日幾千咩咩，你唔好咁長氣得唔得啊？咩 X 交叉 Y？ 跟住第二個禮拜、第三個禮拜，當收視一路升。一路升，粗口一路少，一路少，到一个月度冇人闹，
2: 赞啦开始，
3: 赞我唔讲啊，
2: 系啦，一定赞啦，我哋
3: 即
2: 系
3: 其实好多人系我觉得系佢有一个羊群嘅心理，
2: 系
3: 佢想闹，第二啲跟埋去闹，
4: 系
3: 佢又闹佢又闹，我加啲粗口闹，咁但系当有 rating 嗰阵时，有收视嗰阵时，啲人唔闹啦。诶，冇人闹咯，我唔敢闹咯，我唔写粗口咯。
2: 系啊，跟人哋闹翻佢转头啊，跟人哋闹翻转头。
3: 系好好笑嘅一件事啊。
2: 唔系你讲开呢个咧，我就引发到而家睇下而家嘅 media 啦吓，即系而家哇，啲媒体多到咧。
4: 系咯，有好多媒体，又你随时 comment 都得嘅。
2: 系啊，
4: 喺边度 comment 都得嘅。
2: 你本身你之前都即系有啲惊恐啦，系嘛？即系本身亦都唔中意接触咁多人啦。但系而家你出翻嚟咧，少不免。你有冇留意翻嗰啲報道咧？

0: 尤其是經過百萬富翁嗰次咧，咁你會習慣嘅，會習慣嘅。即係人係，尤其是我哋做呢個圈咧，唔可以理咁多 comment 嘅。唔會，我就算即係就算發劉德華，都唔係百分之一百嘅人中意佢嘅。
1: 係啊，
0: 天王巨星都有一兩個人會鬧你噶嘛。
1: 嗯嗯。
0: 咁你如果一定要咁 care、咁介意呢啲人，咁就好難做。
1: 系
0: 做唔到落去，咁我其实我已经呢样嘢我睇化咗好多年噶啦，即系闹啊，咪有个闹咯。
1: 即系你会睇嘅啲 comment，
0: 睇
1: 照照睇，或者有啲真系可能。
0: 其实如果真系唔闹嘅，我有少少奇怪咯。
1: 系
0: 点都有啲闹噶嘛，唔会百分百支持你噶嘛。
1: 不过最紧要自己做好自己啦，系咪？我觉得即系做呢行嘅宗旨就唔好即系顾住睇人闹啊，睇人哋赞，赞亦都可能系假噶，系咪先？
0: 唔一定赞都可能系咩嘅，都未必可信。
1: 啲虚伪嘅赞美冇意义噶嘛，咁做好自己嘅本分就最好咯吓。咁所以咧嗱。即系你咁样讲咧，我就开心好多。点解咧？唔系你赞我或者乜嘢，而系话咧，我觉得阿 Ken 系有翻信心自己，系咪？如果唔系佢出翻嚟，你哋啲人又譬如唔好嘅批评，佢又即系受唔住咧，咁又会影响佢嘅健康啊！我就唔想呢样嘢。反而我希望你系健健康康、开开心心咁，可以即系 present 好多唔同嘅即系资料啊、资讯啊，或者节目俾我哋睇咯。系啊，非常之开心。所以点解咧嗱？点解我哋要有呢个环节就系咁解咧？淑敏你而家明解系咪？点解当初我哋初初未开噶，做咗一半，我话不如加一个环节，惺惺相惜，因为太多好朋友可以见下面，倾下偈，鼓励下佢，或者佢支持下我哋节目，咁啊，好似今日咪支持我哋节目咯，系咪
2: 啊？好啊，咁啊，不如咁样啦，我哋留多少时间，等阿 Ken 哥咧下集再同我哋一齐倾下偈，好嘛？喺惺惺相惜嘅嗰度继续见面，我哋下集再见。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3: FM 99.7至102.1。
4: With you.
2: 新城资讯台，
5: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早上八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在由谢伟龙报道新闻。伊朗武装部队宣布，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实施全面管理，所有的商船、邮轮及其他民用船只必须按照指定的航线航行，并需提前获得伊朗革命卫队海军的许可。据伊朗传媒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强调，海峡管理具一统一性，所有船只必须遵守伊方制定的通行规定，任何违反相关规定的行为都可能对其航行安全造成严重的影响。该总部同时警告，任何外国军舰若试图干预海峡的管理或阻碍海上交通的秩序，伊朗武装力量将会采取行动。另外，伊朗议会亦都正是推动一项主权管辖方案，计划赋予伊方对该海峡的长期法律管理权。伊朗伊斯兰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说，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的主权管辖计划即将获议会批准，并有望以永久法律的形式获得通过。美军中央司令部证实，美军一架飞机星期五在亚曼湾发射导弹，击中一艘悬挂冈比亚国旗试图驶往伊朗港口的货船，令货船失去航行动力。据报，美军部队监测到货船穿越国际水域，驶向亚曼湾沿岸一处伊朗的港口。美军随即向货船发出多次的警告，告知货船已违反美国的封锁令。由于船员拒绝听从指令，一架美军飞机向货船机舱发射一枚导弹。目前货船已经停止向伊朗方向驶行。新华社引述消息说，美军至今已经令五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强制116艘船只改变方向。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日前说，美方所谓的海上封锁从一开始就是非法行为，既是违反停火协议，亦都阻碍国际航行的自由。阿富汗有卡车